那个声音格外清晰。可是，我们真的有听见他们吗？我以前一直以为啊，声音就只是个背景，它存在，可是我们不会特别去注意它。对很多人来说，早晨代表的不是期待，而是闹钟、赶车，还有新的一天又开始了。直到有一天，因为拍片，我比平常早起了1个多小时。那天我需要录一段环境音，我就站在街角，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只是录了1分钟，也站了1分钟。我第一次发现啊，原来早晨也可以那么热闹的吗？鸟叫声、机车轰轰轰、早餐店的铁板，还有红绿灯的倒数，甚至是风吹过树叶的声音。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原来我们每天经过的生活一直都有自己的节奏啊。只是因为生活的步调，让我们自己觉得，啊，我们好像走得太快了。所以我开始想，如果有一个节目不是急着跟大家分享很多的事情，而是陪大家慢一点、听一点、感受一点，会不会很好？于是，这个节目《让声音替我说》就这么诞生啦。在这里，我们不一定要谈大道理，也不一定介绍很多的知识，我们会从一个声音开始，可能是一场雨，可能是一家早餐店，也可能只是一个平凡的早晨。然后，一起走进文字、电影、音乐与故事，最后，我们再把它带回我们的生活里面。今天是第一集，我想邀请大家一起重新认识我们每天都会经过却很少停下来感受的早晨。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一天开始之前，世界醒来之前，声音先醒了。

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

看看有没有人传给我讯息，看看今天有没有迟到，然后开始一天。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每天早上第一个听见的，不是鸟叫声，也不是闹钟，是早餐店的阿姨。帅哥，去哪里赶快吼！我真的很好奇，早餐店阿姨是不是都有超能力啊？她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字，可是可以知道你今天要不要加辣椒。帅哥，去哪里赶快吼！我心里想的是，哎呀，今天不一样，今天我要迟到啦。可是她还是很淡定。后啦后啦，蛋饼不要酱，蛋饼不要酱。我后来发现，有些人不用认识你，却记得你的习惯，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固定去的早餐店了？如果有，你可以回想一下，那间早餐店最先让你想到的是什么东西？是奶茶吗？还是蛋饼？还是那位永远比你早起床的老板？我小时候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啊，早餐店阿姨到底是几点起床的呀？因为我6点半经过，她在，7点经过。他也在，8点他还是在。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根本就住在早餐店里面了。可是长大之后，我才知道，不是他住在早餐店，而是有很多人比我们更早开始今天。清洁队员、早餐店老板、公车司机、便利商店店员，他们把一天都准备好了。我们才会开始一天。以前一直都没有想过啊，我们一直习以为常的早晨，其实有很多人正在默默的工作，只是我们很少注意。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明天早上我们不要急着戴耳机，也不要急着滑手机，我们去听听看，你家附近第一个醒来的是谁？也许是一只麻雀。也许是一台垃圾车，也许就是早餐店阿姨的那一句“帅哥啊，美女，今天一样吗”。下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正改变我看待早晨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长大之后，我们好像越来越少认识身边的人，可是。却越来越容易被一些很小的事情记住。就比如说，早餐店阿姨记得你不要洋葱，便利商店店员知道你总是买同一瓶饮料，警卫伯伯每天都要跟你说一句“早啊”。他们可能不知道你的名字，可是他们会记得你的生活片段。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些很普通的小事。其实是很珍贵的，因为它提醒我们，生活不只是一直往前冲冲冲，它还有很多的细节值得被记住。以前高中上学的时候，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啊，快点啊，要迟到了啦！”然后我就会一边穿袜子，一边背书包，一边冲出门，结果到了早餐店，唉。老板，一份蛋饼，奶茶，谢谢谢谢。老板还很冷静。啊，不要急啦，卖丢给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每天都在赶，赶公车，赶上课，赶考试，我们就一直觉得只要快一点点，就能把今天过得完美。可是。后来就会知道，有时候慢一点，反而能看到更多事。今天的主题叫做“一天开始之前”。其实我一直在想，

刚刚那二十几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听啊？还是跟平常一样，嗯，有声音有声音，就过去了。其实我以前也是，每天早上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我的手已经先找到我的手机了。看看现在几点，

到底什么叫做一天开始？有人说是闹钟响起来的时候，有人说是我们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可是现在我好像有个不同的答案。我觉得一天开始之前，声音就已经先醒了。鸟开始唱歌，早餐店开始准备第一份早餐，公车开始发动，便利商店开始补货。有人下班，也有人准备上班通勤。这座城市比我们想象中更早开始运转，更繁忙。而我们只是刚好加入这个城市而已。

如果现在，请你闭上眼睛，不要看画面，不要滑手机，你会发现，原来光靠声音，我们就能知道现在是早晨。也是因为这样，我才想做让声音替我说这个节目，希望每一个星期都能陪大家重新听见一些平常很容易忽略的声音，因为每一个声音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它都藏着一段生活。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文字，看看不同的人又是怎么描写早晨的呢？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曾雄。不知道刚刚第一单元有没有开始想起属于你自己的早晨，也许是一间早餐店，也许是一声闹钟，也许只是窗外的一只鸟儿。我一直相信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都有一个忘不掉的早晨，不是因为那一天发生了什么大事情，而是因为有些画面，有些声音会偷偷住进记忆里面，很久很久都不会离开。所以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段文字，不是因为它特别有名，而是因为我觉得它很像今天。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早晨从来不是被闹钟叫醒的，而是被生活叫醒的。楼下早餐店拉开铁门，第一班公车驶进站牌，麻雀停在电线上，邻居开始浇花，有人准备回家，也有人准备出门通勤。原来每一个平凡的早晨都有很多人默默替今天按下开始键。我们总以为是自己开始了一天，可是其实是这个城市一直在等我们醒来。不知道大家听完这段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我自己想到的是，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早餐店阿姨根本是不用睡觉的吧，因为我每天经过他都已经站在铁板前面了，而且永远精神超好的。我每次都很好奇他到底是几点起床的，4点还是3点半？有一次我真的忍不住问他，阿姨，你们一般都几点开始工作的？感觉你们都好早起，感觉好累啊。阿姨一边翻蛋饼一边笑着跟我说，啊，3点半啦。我当下只有一个反应，哈，3点半？那时候的我可能还没睡，也可能才刚睡着没多久诶。可是阿姨没有抱怨，她只是很自然地说，大家早上都要吃早餐呐。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以前只觉得早餐很好吃，吃早餐很享受，长大之后才知道原来有人愿意比我们更早开始一天，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好好开始今天。其实生活里有很多这样的人，清晨扫地的清洁队员，第一班公车的司机，便利商店的大夜班店员，以前我们都很少注意他们，总觉得每天都是理所当然，他们的付出是理所当然吗？

可是现在，我反而会想，如果有一天这些人都没有出现，我们的早晨还会这么美好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对吧？因为真正叫醒一座城市的，从来都不是闹钟，而是每一个默默开始工作的人。下一段，我想再读一段文字，不过这一次我们不谈城市。我想谈谈每一个人心里都有的一个早晨。

我们刚刚聊的是每天都会出现的早晨，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早晨我们到现在都还记得，有些我们却怎么想都想不起来。明明都是7点起床，都是同一条路，都是同一间早餐店，可是，总有几个早晨我们会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面。也许不是因为那一天比较特别吧，而是因为我们那一天的心情可能特别好，就刚好记住这件事了。记忆里的早晨很少是完整的，有时候我们记得的是一道光，有时候是一阵风吹过窗帘，有时候是妈妈的一句“早餐快凉了”。或者是爸爸骑车载着自己穿过还没有完全苏醒的街道，我们一直以为自己记住的是某一天，后来才知道我们记住的其实是那一天的感觉。这段文字其实让我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以前念高中的时候，我每天都会觉得唉，今天一定很普通啊，怎么又要开始这么罪恶的一天啊？上课、下课、考试、放学，好像感觉每天都一样，每天都在循环的感觉。可是前阵子，我整理以前的照片，我看了一下我的相簿里面，突然看到一张是某一天的早上，我教室的窗户刚好洒进阳光。我的同学们在聊天，有人趴着在补眠，有人还在抄作业。我看着那张照片，我竟然想不起来我那天是星期几啊？那天是几月几号？还有那天考了什么？可是我居然还是记得那一天教室很安静，阳光很好，大家都在笑，这一点都挺美好。我突然明白，原来记忆真的很奇怪。他不会记住你今天写了几题数学，可是他会记住某一天的阳光，某一句笑声，甚至呢，某一个人的背影。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长大之后，我们太忙着生活了，所以很少真正的去感受生活。以前放学回家，我偶尔还会抬头看看天空，就比如说今天天空很漂亮。哇，感觉今天天空橘橘的，感觉今天很多云。但现在走在路上，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出我的手机，看看有没有新的讯息进来，看看有没有人更新他的 IG、他的 Threads。可是，那些真正值得记住的画面，往往都不是住在你的手机里面的，而是在我们抬起头的那一瞬间。也许，今天早上的天空，你明天就会忘记。可是，如果今天你愿意停下来30秒，看看天空，听听鸟叫声，闻闻早餐店刚烤好的吐司香，也许多年以后，你还会记得今天吧。下一段，我们想把今天的故事从生活带到另一个地方，一部电影，一首歌，一本书。他们也有曾经用自己的方式记录过早晨，也许你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答案吧。

不知道现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在车上，还是在房间，还是在回家的路上？也许今天的你过得很好，也许今天其实有一点累吧。不过都没有关系，因为今天我们只是一起聊聊天，聊聊一个我们每天都会经过，却很少停下来看的早晨。其实在做这一集节目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如果有一天很多年以后我回到今天，我最想记住的是什么东西？可能不是今天几点起床，可能不是今天早餐吃了什么，也不是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我想我会想记住今天曾经很认真的在早晨录了一个广播电台。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快，快到我们以为每天都一样，可是世界从来没有一天真的一样。今天早上的天空和昨天不同，今天吹过的风和明天不同，就连早餐店铁板的声音也不完全一样，只是以前的我们没有停下来罢了。我突然想到，以前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喜欢拍影片，为什么喜欢到处拍照拍照拍拍拍？我那时候的回答是因为我想把画面留下来，这种很官方的言论。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画面记忆，而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一段影片真正让人记住的可能不是镜头，而是那一刻你心里的温度。我觉得声音也是，一首歌，一句话，一阵风吹，有时候其实比照片更容易把人带回那一天。所以让声音替我说，其实他想做的不是介绍声音，而是希望有一天当你在听见某个熟悉的声音，你会突然想起今天。今天这个单元的最后，我想留一句话给大家，它不是什么名言，也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我今天录完这一集之后一直放在心里的一句话，有感而发。生活没有变快，只是我们走得太快了。如果可以，明天早上可以给自己30秒，不滑手机，不戴耳机，只是安安静静的听一听第一个叫醒你的声音，我相信它一定和今天不一样。接下来我们想把今天的早晨带进另一个故事，我们来看看电影吧，又是怎么记录一天开始之前。稍后回来，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

0: get with it.
1: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各位，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前面的两个单元，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早晨的声音，早餐店、麻雀、闹钟，还有那些每天默默替我们开始一天的人。可是说到早晨，我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其实不是早餐店，而是一部经典的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应该都有听过。那首《那些年》吧，这部电影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我相信，就算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很多人一定也听过这个名字，因为它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但今天我不是想聊里面的爱情，而是想聊电影里诉说的早晨。我们常觉得青春最重要的是毕业，是告白。是最后有没有在一起的问题，可是真正让人一直记得的，好像都不是那些，反而是一些很普通的画面。For example，每天走进教室，同学还在聊天，有人抄昨天的作业，有人趴在桌上补眠，老师还没进教室，阳光从窗户里面照进来，窗户外面照进来，教室有点吵。可是又没有那么吵。你有没有发现，电影里真正让人怀念的不是剧情，而是那个生活感？我很喜欢那些年的一个地方，是他没有刻意把青春拍得轰轰烈烈，反而拍了很多我们以前根本不会注意到的小事情，像是上课偷偷传纸条、早自习发呆、放学跟朋友一起。

骑走回家。甚至只是每天早上我们走进同一间教室里面，坐到前后的位置，以前都觉得哦好无聊啊，每天都一样。可是你等到毕业之后，你才会发现，原来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这些曾经以为我们最普通的日子。

我第一次看那些年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哭，但是第二次、第三次，慢慢长大之后，我再重新看，我才会开始懂，原来电影不是在怀念青春的过往，它是在怀念那个我们每天都觉得明天还会再见的自己。以前啊，我们每天都急着长大，我们想赶快毕业。我们希望不要考试，不想再上学了，想要赶快出来找工作。那目的就是希望不要每天7点到学校，或者是大学不要每天上早八。可是我们真正长大之后，反而会开始想念我们每天一走进校门口，就会有人跟你说："你今天怎么那么晚呢？"那一句，你以前会觉得很烦，可是现在我却很想回到高中，再跟我的同学们一起聊天。下一段我想分享电影里面的有一个画面，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忘记的，而且它让我重新理解了，原来有一些早晨不是因为太阳很美，而是因为那一天有同学陪着你吧。刚刚说到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其实让我一直记到现在的，不是最后的结局，也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桥段，反而是电影里面很多很安静的早晨。教室里有人聊天，有人打哈欠，有人低着头抄昨天的作业。老师还没进教室，窗外的阳光也慢慢的洒进来。那个画面很普通，很普通。普通到我们以前根本不会停下来看，可是以后却最容易想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以前我们坐在教室的时候，每天都希望时间快一点点，快一点点，赶快下课，赶快下课，赶快放学，然后赶快毕业。总觉得真正精彩的人生应该在未来。可是真正长大之后，我们怀念的偏偏都是那些以前那些想快转的日子。这一点人就很矛盾了，对吧？以前我最讨厌的就是周一，现在我最喜欢的是周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电台是周一的16点开播，大家记得要准时看啊。现在还是很怀念以前礼拜一的早上吧。走进教室，同学还在睡觉，老师还没来，整间教室乱成一团，有人在玩，有人在读书，我感觉这种充满生命力，反而才是青春。我后来一直在想，为什么《那些年》这部电影可以让那么多人喜欢啊？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他拍了一段感情、爱情，而是因为他拍出了我们都有过的生活。你不用是里面的男主柯景腾，也不用是女主沈佳宜，可是你一定有过一个每天都会坐的位置，一个每天都会经过的电梯，一个每天都会跟你打招呼的人，甚至一个每天都觉得很烦的早自习。以前觉得那些事情应该没什么特别的，可是你等它消失了，你才知道，原来这就是我们的青春。我记得我的高中有一次，我早上很早很早的到学校，整栋的楼感觉都很安静啊，

0: 又有风吹过走廊，偶尔有几只小麻雀停在栏杆上。那一天，我没有赶着走进教室，我反而站在走廊上面看了很久。现在想想，其实那一天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可是我到现在还会记得那个画面。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留白，所以让真正留下来的不是故事，而是故事发生之前那一段安静的空白。也因为这样，我越来越喜欢电影，不是因为电影会告诉我们答案，而是电影会提醒我，很多值得珍惜的事情其实一直都会在，只是以前我们都没有发现啊。就像今天节目的主题一样，一天开始以前，世界醒来以前，声音其实早就醒来了。下一段，我想不用电影，我们一起演一段。也许你也曾经经历过这个早晨，看看如果闭上眼睛，只剩下声音，你会不会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啊？如果现在请你闭上眼睛，不用急着想电影，只听声音，看看这是不是你曾经熟悉的早晨。
1: 哎，昨天数学第八题你有写吗？
0: 哎，今天不是要小考吗？你们还在那边聊天聊什么啊？等一下，先借我一支立可带好不好？是不是很熟悉？刚刚那短短的几十秒，没有电影，没有画面，只有声音。可是我们脑海里是不是都出现了一间教室？这就是我喜欢这部电影的一个原因。它让我们知道，真正让人记住的不是故事，而是那些我们每天都在发生却没有特别注意的小细节。我有时候一直会在想，如果有一天真的可以再回去高中一次，我会想回去做什么呢？以前一定会说，啊，我要考好一点，不要再考那么烂，不要像以前成绩都没有那么好。我不要那么爱睡觉，不能再上课睡觉，啊，我要早一点开始准备考试。也有人说的是，后悔自己没有在高中多滑一点手机，对不对？可是现在我反而只想安安静静的坐在教室，坐着等老师进来，听着同学聊天。看看窗外，让阳光慢慢的洒进教室，这样就很满足了。因为青春最重要的是那些大事，长大之后才知道，真正怀念的就是那些没有人拍照，也没有人特别记录的早晨。今天从早餐店到一段文字，再到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我们一直都在聊同一件事情，早晨。可是我后来发现，今天真正想聊的其实不是早晨，哎，而是那些曾经陪我们一起长大的声音。早餐店阿姨，老师说的，翻到第几页？同学说的，借我抄一下作业。那个钟声，那个下课钟声，甚至是走廊上的脚步声。运动场上的喧嚣声，以前你觉得很吵，现在虽然可能还是觉得很吵，但你还会想再听一次的。也许有一天，电影会看完，故事也会结束，可是啊，那些留在记忆里的声音，不会，因为它们早就变成了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问我，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这部电影中让我记住的是什么东西呢？我想我不会说是那段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我们每天早上走进教室的那一刻，那个再也回不去，却一直留在心里的早晨。下一个单元，我想把今天所有的故事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也许你的心里也有一个一直没有忘记的早晨，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最后一单元。
2: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3: 我是 Eric 周兴哲，

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还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大家好，我是棕熊，欢迎来到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一个早晨，从早餐店开始，到一段文字，到一部电影，最后我们又回到了生活。突然发现，原来早晨一直都没有改变，只是以前的我们

很少停下来看。有一天，我们都会长大，会离开教室，离开每天都会经过的早餐店，离开熟悉的街道，甚至离开曾经每天陪伴自己的人。可是，有些声音不会离开，因为他们早就已经住进了记忆。以后，也许听见一声鸟叫，你会想起高中。听见早餐店铁板，你会想起每天赶着上学的自己。听见教室钟声，你会想起那个曾经很想长大却又回不去的青春。原来人生一直都是这样，一个声音带着另一个声音，一段回忆带着另一段回忆，然后慢慢变成我们。

我其实很喜欢录今天这一集，因为它让我重新发现，原来生活真的没有那么无聊。以前总觉得每天都一样，都是在循环：起床、上课、放学、睡觉，或者是起床、上班、下班、睡觉。可是啊，今天录完之后，我突然开始期待。明天早上又会听见什么呢？也许还是同一间早餐店，还是同一个老板，还是同一班公车。可是，如果我愿意停下来，多听一下，多看一下，也许每天都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吧。我想，这也是我做让声音替我说的原因。不是因为生活有多精彩，有事情想分享，而是希望陪大家一起发现，原来平凡也可以很美很美。如果今天有一句话，有一段故事，或是一个声音，曾经让你停下来几秒钟，那我想，今天这一小时就很值得了。

最后，想留一个很简单的小挑战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明天早上，我们不要急着戴耳机，也不要急着滑手机，我们留30秒钟给自己，给这个世界，去听听看，第一个叫醒你的到底是什么呢？也许是一只麻雀，也许是一位早餐店阿姨，也许只是风吹过树叶。如果有一天你忽然想起今天，那就代表今天的声音真的替我们说了一段话。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啦，谢谢你愿意陪我重新听见生活。我是棕熊，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希望下一次我们还能一起从一个声音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好不好？这一集哦，才是我们的这个七月的第一集哦。上一集呢，有做了这个口误哦，那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然后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不过呢，好，回到正传，我们今天呢，就是正式的七月的第一集，也就是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年度。如果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年度，当然了，我们的节目的精彩内容啊，其实大致上也是不太会做什么改变的，一直以来都是维持乐坛深造所的初衷，也就是要分享情绪价值，还有我所心目当中所构想的那些歌曲所代表的故事性啊，还有可能投射在某些人身上的回忆，或者是某些人身上他们去理解的一些角度，都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那一样啊，在新的年度当中呢，我们的 Instagram 的粉丝专页呢也是一样，直接查乐坛深造所就有了、哦、然后并且呢，在各大平台上面 SoundOn、Apple Podcast、Spotify 等等的上面都一样有乐坛深造所的存在，所以呢，别忘了要进入这个我们的乐坛深造所的新年度的节目，然后继续的来做收听的部分。那一样呢，我们的这个乐坛深造所一样是在礼拜一的部分来做播放的部分，来做首播。不过呢，不是三点哦，现在是已经改成是5点到6点的时候，所以呢，再麻烦这个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我们乐坛深造所的首播。

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当然就要来播一点比较象征性的歌曲嘛。这首歌曲非常的象征性，也是非常的经典的巨作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来自 Starship 的

Starship， 其实从一开始接触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对 Starship 这个团体非常的有这个兴趣啊，因为我觉得 Starship 他们光是这首歌曲，其实就非常有代表性的来给一种人，就是有这种有一种动力的感觉。当然啊，就如同歌曲当中讲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现在，而在此时此刻呢，什么没有办法阻挡我们？我们是指什么？是我跟另外一半吗？还是我跟朋友等等的？其实，在字面上的意思，在这首歌曲当中，或许想表达的意义都是差不多的。那其实 Starship 它的歌曲的风格呢，也是其实大多都是还蛮明显的有，就是一些他们个人的独特风格，都是一些比较生气蓬勃的歌曲哦。包含有一首歌曲也是当年算蛮红的，叫做 We Build。

好的，如果说要讲到象征性的代表，就是一定要讲到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部分啊。在去年度的节目当中呢，最后的几集当中啊，有一直提到 Michael Jackson 的部分啊。Michael Jackson 呢，不仅是在90末期，也是非常非常的带来非常象征性的许多歌曲，也是 Pop Culture 当中非常代表性的一个 Legend 啊。那这首歌曲呢，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首歌曲啊，是 Michael Jackson 他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History》当中的社会抗议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它以强烈的节奏还有控诉的歌词哦，表达当时对种族歧视啊、警方暴力啊、媒体的偏见，或者是社会的不公的一些愤怒哦。后来哦，更加的成为黑人的命也是命，还有一些全球平权的运动当中的重要抗议的圣歌哦。那这首歌曲呢，在当年也是非常非常的轰动。那当然争议也是不少，不过呢，也唯独只有 Michael Jackson 能够做出这样一个非常非常传奇的歌曲流传到现在哦，流传到至今。其实流传到至今这样子的一首歌曲呢，放到现在的比如说社会平权啊等等的哦，也是非常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呢。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好的，这个画风一变，马上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华语流行音乐的这个文化上哦。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呢，有很多周杰伦的歌曲都是我到长大才理解他到底在讲什么。那其实周杰伦的歌曲呢，很多都是带有这种古色古风，然后中国传统文化带入到这种流行音乐文化的这种存在哦。那其实早期这些歌曲呢，其实我不一定会马上就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风格，或者是可能小时候的我也不会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风格。不过长大呢，越来越知道这种歌曲，它的这种风格呢，其实是带有非常独特性的，而且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歌曲做到跟流行音乐一样好听，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而且只有周杰伦能够做的这么的出神入化哦。那其实呢，这首歌曲接下来要播放的，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歌曲。那其实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是有非常多的经典巨作，包含《晴天》也是在这张专辑里面。这张专辑就是《叶惠美》哦。其实我真的觉得，不仅是之前有跟就是听众朋友们有提过，在去年度的时候，我觉得周杰伦最喜欢他的专辑就是八度空间。好，八度空间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呢，都是非常非常，我真的是觉得真的就是出神入化四个字，而且当中的许多歌曲也都是含义非常的深。那其实呢，叶惠美这张专辑呢，它里面的歌曲也是很多都是放到现在可能才会真正去了解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的。好，那其实讲到周杰伦，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可以分享，还有他的歌曲或许放到每个人身上，每个人去理解的意义可能也会不一样，因为一首歌曲它所代表的面向越多，代表这首歌曲它所可以参考好的故事啊也就越多。那废话不多说，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东风破》。

其实我常在想哦，其实周杰伦他在做这些有一点古色古风的这种中国传统音乐的这种风格呢，比如也将二胡这样子的乐器呢带入到音乐当中哦。其实你照长大之后，你去听他，其实不会不算是流行音乐，就是他成功的点就是他成功把这样子一个传统的 culture 去带入这个 pop music 当中哦，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两者的文化其实是融合的非常好。那其实，在这两者的文化去融合的当中呢，你就会觉得说，哦，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节奏，还有这样子的一个传统乐器在演奏下的情况下呢，其实你就会觉得，哦，好像自己仿佛就是回到了从前一样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其实一首歌曲有时候常常成功就是他的节奏，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他的节奏。那这首歌曲呢，他的成功呢，或许就是他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将这个传统的乐器，还有早期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还有早期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带入到可能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的心境啊等等的。那所以呢，其实不只是这样哦，包含可能你在听某个音乐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个音乐好像将我带入某个地方一样，某个国家一样哦。好，那其实这个重点就来了哦。这个其实能够把一个人带入到这个空间当中，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歌曲，它就是非常厉害的，因为代表它只需要透过旋律，或者是只要透过歌词、节奏等等的，就可以把一个人好像置身事外，让一个人呢能够闭着眼睛就到了那个国家。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布鲁奇的这首《漫步香港1999》。

好啊，所以啊，我觉得啊，节奏这件事情，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它可以让你仿佛置身在某个世代，可以让你仿佛置身在某个国家一样哦。这首歌曲《漫步香港1999》，不仅呢带你进入到90年代的感觉，也带你到香港的这种感觉哦。好，那节奏呢，这个东西多么的厉害呢？它甚至可以让人感觉到哦，这个人好像就在我身边一样哦。啊，没错，又要回到我们爱情的 topic 当中哦。这个呢，顽童哦，前阵子呢有在开这个演唱会哦，那他们的这个歌曲呢，还有他们的这个风格哦，其实呢是非常非常多女粉丝喜欢的哦。那他们的歌曲呢，也是有非常多有名的歌曲哦，就不一一介绍了。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他们其中的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当中的节奏还有歌词，就像仿佛呢自己喜欢的那个女生，就好像就在你的身边一样哦，就好像带她出去呢，她就是你的 spotlight。这首来自顽童的歌曲。Spotlight.

0: 但画面停在 Always 抱在一起，男孩回答 Always。
1: 好的、哦、关于节奏这件事情、哦、蛋堡其实非常了解的、哦、这首来自蛋堡的非常经典且有名的歌曲、哦、关于小熊这首歌曲呢，光是这个副歌、哦、就非常非常的洗脑、哦、不过呢，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它去诉说这个怪，就是用第三人称来去就是看这个看待这整个事情的一个方式，非常非常的厉害哦。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情侣之间的这个信物啊，或者是这个他们之间的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哦，当情侣分手之后呢，这个玩偶啊等等的，他们的心情会是什么，或者说在一起的时候玩偶的角度看到的会是什么，其实有时候是没有想到的。当你去想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哦。这首来自蛋堡的歌曲，关于小熊。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729 FM88.1，我是 MC 哈的热狗。
3: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动漫迷哦，你多多少少一定都有听过他的歌曲，而这首歌曲啊，近期哦，就是因为这个赛车游戏的这个《地平线六》的发布呢，然后呢，他在这个音乐平台上面，听说又烧出了一点这个风波的感觉哦。那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有名，非常非常的洗脑，非常的好听，节奏感也非常非常的强，来自阿豆的这首歌曲。

好的，阿斗的这个实力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哦。包含呢，如果说你是他的粉丝的话，那你一定看过他之前上日本的那个节目，那个音准真的是超级厉害、超级可怕的，令人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佩服，你知道吗？好，那讲完这个非常厉害的歌手以外，其实这首歌曲我们要强调也是节奏感非常非常强啊。那其实这样这些节奏感强的，不管是带你到某个时代、某个国家等等的，或者是像刚这首歌曲，单纯可能只想让你跟着哼、跟着跳。那这些节奏感强的音乐呢，他们或许常常也会放到Instagram 当中来去做影片的一个配乐啊等等的。那其实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那这首歌曲它或许就会利用另外一种 promotion 的方式呢，来让世界知道这样子的一首歌曲的存在。

好了，这首歌曲来自 Dominic Fike 的这首《Baby Doll》。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长，很多不管是明星啊，还是包括我身边的人，很多也都会拿这首歌曲拿来当现实动态的配乐啊，或者是贴文的配乐，因为它的副歌真的是太洗脑了，而且有一种令人感觉说，哦，就是这样游来游去的这种感觉，就是哎，有时候这种歌曲呢，它的意义就不在于它的歌词哦，有些时候它其实真正的意义或许是它在节奏上面的展现，它在节奏上面的展现呢，或许反而能够凸显出这首歌曲的价值以及它的特色。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继续回到这个华语流行音乐文化，好不好？来，这里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而这里是在哪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进入到下一首歌曲。

好的，说到这个节奏感强哦，其实这首歌曲呢，《海与你》哦，来自马野以及寇先生的歌曲，是蛮有名的抖音歌曲，然后流行到华语流行世界里面。好，这样子的一个歌曲呢，其实它就是一直在重复着洗脑的副歌旋律，还有副歌的节奏、歌词等等的哦。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哦，它就是前面所讲到的节奏感强，可是它的意义不一定是在它本身的节奏，可能它的歌词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哦。其实呢，在主歌当中呢，我反而是觉得主歌的这个歌词会蛮令人打动的哦。就是重复两次的这个开败的花，开败的花哦，其实就是开失败的花，然后浪也拍打着沙，就是这两者情境呢，让我们意识到这样子情境是令人觉得再正常不过的情况下，但是呢，我却对你情有独钟，我陪你留下，说最浪漫的话等等的，所以呢，你会发现，若不仔细想的话，你会觉得说，哈，这两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关联？可是一个是在，就怎么讲，一个是再正常不过的场景，然后另外一个却去做一个对比，好像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就是你如果去用这样子的角度去想的话，你就发现这首歌曲它其实所代表含义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了，这首歌曲啊也蛮有趣的，有听过其他朋友跟我说过不一样的见解。不知道你对这首歌曲，如果说你有听过的话，或者是说你听得懂它的歌词在唱什么的话，你可以跟我分享看看，好吧？乐坛深造所 Instagram 欢迎私讯。那如果说你也想上来跟我分享你的音乐故事等等的，或者是你想要私讯我，就是聊聊音乐什么的，都欢迎你，好不好？因为已经有不少听众朋友们之前有在聊说，他们好像是想要来当来宾的部分，因为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音乐见解也有一番的看法。因为乐坛深造所的初衷，其实就是不会忽略听众朋友们的想要表达的情绪价值等等的，还有他们想要分享的故事。相信哦，其他的听众朋友们绝对也是很想要听听看的。我相信哦。那好，那讲到这个节奏感强哦，近期呢，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呢，有推荐我这个他们说听团的世界哦，这一个团呢，在听团里面呢，算是还蛮大众的哦，蛮多人喜欢听这个团的哦。那这个团是什么呢？这个团叫做田约翰。那这两首歌曲啊，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一首歌曲呢，他一放给我，他一放，就是他坐我车子，然后他在我车上一放这首歌曲，天哪，他那个前奏马上就抓住了。我之前就常常说，一首歌曲的成功就是呢，它的节奏。那它的节奏厉害在哪里哦？就是厉害说它前奏能够把你抓住，能够把你的心抓住，好不好？好，那接下来一样，就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然后来分享一下什么叫做节奏强，但是它可能其中所代表的故事又不太一样哦。这首歌曲来自田约翰的《不小心爱上你》，也进入到我们的 Number Four 最后一个单元，节目也即将进入到了尾声。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好的，这首歌曲呢，来自田约翰的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啊、哦！不行，小心爱上你 ，feat. 魏如萱。好，这首歌曲呢，从前奏就可以抓住人心啊、哦，然后进入到主歌，快要到副歌的那段，真的堪称完美。那个慢慢的堆叠情绪，加上慢慢堆叠的节奏节拍哦，令人想要一直听下去哦。所以呢，我觉得田约翰蛮厉害的，他其实不止这首歌曲哦，在一些歌曲上面呢，他的节奏也发挥得非常非常的好。那在第二段主歌的时候呢，魏如萱的歌声啊，他的这个声线呢，也非常符合他们这首歌曲的节奏，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旋律之间啊。好，那节目也即将到了这个尾声哦，也谢谢你们陪伴了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这个小时哦。那这个小时呢，我们也听了许多的歌曲哦，其实主要呢，从故事性聊到这个节奏感的重要性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音乐当中呢，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那这个小时当中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跟你或许有共鸣的歌曲，或者是你也想要分享给我你的故事，关于这首歌曲，你或许有不一样的见解。老样子，欢迎私讯我们的乐坛深造所。好的，那今天呢，第一集啊，也一个新的开始啊。那么呢，也欢迎啊，如果说没有听。

那首播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去各大平台来去收听我们的节目哦。乐坛深造所在 Spotify、Sound On、Apple Podcast 等都有上架哦。好，那这里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乐坛深造所，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接下来播放的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同样是来自田约翰的歌曲《失踪人口》。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芊芊。说到陈淑桦这位台湾流行音乐女歌手，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吧。1985年，陈淑桦以《无尽的爱》这张专辑拿下了金钟奖最佳女歌手。在《无尽的爱》之中，可以感受到她的柔情似水，在真实的面孔下，却可倾听她的女性自觉。我最喜欢的一首是《云的故乡》，这首歌是当时新一批电影工作者转战到电视台的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流浪的云，它总有个来处吧，远走的水，它总有个归宿吧。送上这首陈淑桦的《云的故乡》。

身为游子的你在为梦想奋斗，但有一天当你成功了，别忘了家里还有期盼着你回去的家人，哪怕只是吃个团圆饭，对他们来说啊，已是很大的欣慰。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生命中不同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0: 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 729 FM 88.1，我是陈林九。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好，我是城南五子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的台湾俗谚每日一句是67则：骨头谈无看帝都西方，鬼人讲无看寡。一日一句，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介绍的是第67句：骨头谈无看帝都西方，鬼人讲无看寡。真是的，顶边介绍第66句的时阵，要结束的时阵，煞甲恁报讲暖暖99000。其实国王给1000去了，本来应该98000才对，真是的。骨头潭是在暖暖的威德庙头前，那个所在有是暖暖溪，暖暖溪有一个潭，还有骨头潭。咱一般水若流到那个所在，会转的所在，会滚落来的所在，大部分就是潭。潭下底有骨带啊大，所以有个骨头潭骨头潭无看帝都西方，帝都西方就是指那个马戏团呐，马戏团那个安全网，那台语就把它变成说，骨头潭顶头无看帝都西方，那就等于马戏团里面没有安全网，那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任何东西掉下去都不行的，那无遮无拦嘛，一下子就掉到潭里面去嘛，那潭里面又有漩涡，那你就一命呜呼了，那后一句后半句呢？鬼人讲无看寡，那这个词啊，在台湾太多了啊。那你讲到这个淡水河，个淡水河无看寡，你讲到这个。台湾鬼不看寡，的意思就是你要跳河，你跳吧，你有去你就无回了，所以鬼人讲不看寡，你讲落水溪嘛听我讲，落水溪不看寡，你讲后背溪不看寡，那只要把那个名词啊地点的名词一换就 OK 了，这句俗谚几乎台湾头到台湾尾都有。今天介绍的骨头潭无看帝都西方，鬼人讲无看寡，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

0: 是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会害怕，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威。Hello，Hello。哇，时间过得是真的好快呀！从我故事长大以后这个节目的企划写到现在，再到我录制第一集节目，中间已经过了已经有一个月两个月时间了。哇，是真的很快。而我呢，你们故事长大以后的主持人是一个非常批的批人，到现在才开始录制我们的第一集，我也是觉得哎呀呀，希望这个节目，我在这边先说个我的期望好了，希望这个节目是真的真的能够撑到52集，可以每一周准时播出，这是我最大的期望。好啦，那我们先来一个开场白吧。哦，我刚刚是不是真的讲很多话了？好啦，能够来听我节目的话，不管是新朋友还是我的旧朋友们，都欢迎大家来听一下。然后呢，如果是我旧朋友的话，都会知道我其实在113的时候有主持过一档节目，叫做今天我想来点口传时刻。而这个节目的话就是系所承办，所以我其实还有另外两个伙伴，对他们的话我可以在这边小小卖个关子，之后他们也会出现哦，我们会久违的三个人合体。然后今天这个115节目故事长大以后的话，是我第一次就是自己一个人做这个节目。我现在可以分享的话是可以说就是这个节目其实也是我突然之间想要去接的，就是去做出来的。哦天啊，我真的觉得夜深人静的时候不能够做任何决定，就像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不能去逛购物商场，因为你会一个脑热，你就直接开始购买购买购买，下单下单下单，然后等到一早醒来去看一下，哇哦，原来我已经花了1000多块在那种无微摩微的东西上面。所以我这个计划就是在那种时候给它做出来的，而且我其实自己觉得我做得很棒耶，企划我自己觉得我做得很棒，但就是能不能做出来还是个问号的状态。那我们等等再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故事长大以后这个节目到底要做什么呢。现在就让我们聊一点轻松的，像是我这个企划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吧。我这个企划的话其实呢，说实话，我这企划不是跟15其他人一起就是同一时间交的，我比较晚，因为在其他15主持人要缴交节目企划的时候，我其实忘记了这件事情。对，这真的很对不起，就是我有点，因为现在我已经升到大三了，然后有去找实习呀，然后刚好也是那时候好像是我刚也是交换回来，所以再去要去补学分，要去找实习，还要找很多东西，所以当时的我是真的非常的忙碌，忙碌到我忘记了这件事情，结果就不小心错过了。但是呢，为什么我这个节目还会

存在，这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有在电台值班嘛，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我们的电台老师在说，哦，好像是有一个全国一起听的节目，好像要找新的主持人。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大四的时候就会离开电台，就是离开电台的实习团队。然后想说我是真的非常喜欢电台这里，所以想说可以当个主持人继续留在这。所以我就跟老师说，诶，我其实有想当那个全国一起听的节目的主持人。然后老师就让我先去跟现在这个全国一起听的主持人问问看，说你有没有想要继续做啊，或是还有没有，或者是有什么想法。然后说如果你没有想继续做的话，那就换我接手，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如果他还想要继续做的话，那就继续让他做，我就只能够拜拜了。对，所以我就先去问那个主持人，然后那个主持人他也是说他做得很开心，他下学年还想要继续当，所以我那时候就无缘这个节目。而刚好就是老师听到说我没有，就是刚好听到说那个主持人还想要继续做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因为现在一五的学年度的有一个节目，他好像没有要续做下去了，他就是中途退出，所以有一个时间，就是有一个时段的空档已经空下来了。如果我想要接手的话，那就要赶快交节目计划给老师看过，然后老师觉得 OK 的话，我就可以去接手。然后真的是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非常的兴奋，就是因为那时候大概已经到下就是已经过了我非常忙碌的那个时段了，所以那时候我还是时间还是 OK 的，所以我就这样子跟老师说 OK 啊，我去做。然后我这个故事长大以后的计划，就是在我说完这件事情说我做之后的那一天晚上，当晚给他写出来了。我当时写几页啊，我写了大概有一二三四五，有个五页六页左右的企划书吧。哇，真的是晚上时候就会灵感爆发，然后灵感爆发之后就是非常的会搞自己。然后我现在因为我现在在看我的企划的时候，我会觉得还是写得很棒，但是我会不会死掉呢？这个就等到明年到52集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分享的话，我做完这一整年的节目到底有什么想说的话吧。好啦，那我们开场就要到这边，这就是我的企划是怎么生出来的，而我这个节目又是怎么样出现的一个前情提要啦。那等等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到底要做什么的节目内容，然后我们的节目受众到底定位是怎么样的，而我们节目呢又有什么新的想法。那等等休息一下就来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件事情吧。

0: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好啦，那就让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宗旨吧。我们的节目呢，是以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与伊索寓言等经典的故事为核心，透过原创的广播剧改编，然后再加上一些故事的解析和跨世代访谈，重新诠释童话背后的成长议题。对，这就是我们的节目最为核心的一个宗旨。听到这边，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到一个很感兴趣呢？就是对我的节目，因为我这节目这边有一个非常新的想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新的想法就是广播剧。对，真的是这个广播剧。我也是有很多话想讲，但是呢，我会尽量把它做出来的。但是就是不知道做得怎么样啦，因为这其实也是我算是我第二次尝试，但是是我第一次自己尝试去做的，所以对于广播剧来说，我还是一个新手，我还是一个懵懵懂懂摸索状态的一个人，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瑕疵或是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大家可以在我的之后的 IG 底下留言区告诉我，但是就是不要讲太难听啦，就是以鼓励为主啦，对啦，鼓励鼓励，对，我需要很多鼓励。

不然我也不知道我的广播剧到最后会怎么办。好啦，那刚刚那些就是我们的同核心主题，就是童话故事。对，因为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做故事长大以后，而我的故事的话其实就是童话故事，但我选择格林童话、安徒生以及伊索寓言是为什么呢？是除了是因为这些都是经典的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用版权。对对，没错，因为他们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就是已经过了版权的追溯期了，所以选择这些童话故事的去改编去做二创的话，不需要有版权问题。然后如果是使用迪士尼啊，或者是其他童话故事书里面的，有可能就需要一些版权问题的状况啦。但如果是绘本的话，如果大家有非常感兴趣的绘本，或者是有非常喜欢非常想要让我去讲讲的绘本的话，可以告诉我。哎，好啦，所以我选择这三个的话就是最经典的，然后里面的背后的故事也是非常能够让人明白，然后让人听得能感同身受的。而我们节目标题故事已经说好了，就是童话。那后面的长大以后呢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网络上的一句话，就是童话故事其实不是给小孩子看的，而是给大人看的。对，这句话其实就是我在写这个节目的时候突然蹦出来的一句想法吧，就是一个最初衷。因为呢，我自己的话以前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童话故事，而且还有睡前童话，就是睡觉前肯定要听一个童话故事书我才可以睡着的那一种人。然后那小时候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好笑很好玩，那时候听只是听好玩的，然后长大后去看童话故事才会真的理解到童话故事背后到底想要讲什么样的议题。像是小美人鱼他讲的话是自我牺牲，然后丑小鸭讲的是孤独以及归属感，国王的新衣讲的话是群体压力，这些真的都是等我们长大之后去看才会发现的。而且虽然说这是他们的议题，但也只是他们其中一个小小非常小的一部分。像是小美人鱼虽然讲的是自我牺牲，但是呢在不同人的理解看来还会有一些像是恋爱脑方面的。丑小鸭的话除了讲孤独以及归属感，他还可以讲到的是像是身份认同这一些事情。所以一个童话故事不只是自己的想法，更多的还是需要去听听看其他人对于这个童话有什么样的理解，以及有什么样的延伸。对，所以我们这一个故事长大以后就会以这些童话故事为基础，然后去做个广播剧，然后再去访问一些现在年轻人还有已经出社会的成年人。对，所以这其实就是我节目的一个内容啦。好啦，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的单元片头。应该说等一下就是我一边给大家听我的单元片头，然后一边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单元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啦。首先呢，我们要来听的话是广播剧的单元片头。从前从前，在每一个故事开始之前，总有人正在烦恼、迷路，或者偷偷期待着什么。也许是一只找不到归属的小鸭，也许是一位不敢说真话的孩子，又或者是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准备好了吗？欢迎来到童话剧场。好啦，刚刚听完我们童话剧场的单元片头，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呢？我们这个单元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讲一下广播剧，然后跟大家

哦，等等，我好像忘记讲一件事情了，就是呢，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其实是以五集为一个系列。对啊，这只是最一开始的想法，就是第一集的话会是播广播剧，然后第二集的话是播故事解析，第三集的话会是想要为那些广播剧配音的配音员做一个访谈，然后第四集就是大学生的访问，第五集就是去找成年人的访问。一开始企划写得非常好，就是以这五集为一个单位，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非常多的单元，但就是对，我不知道之后能不能真的做出来。好，所以我们这个单元的话就是讲我们的广播剧，然后讲完广播剧的话，有可能之后会有一些时间，然后那些时间的话就是简单的短短做一个小总结，然后问问看帮我配音的那些人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好啦，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第二集故事解析。这个故事解析的话，就是除了解析童话故事，就是最基本的，还会解析我们前一个广播剧。对，就是广播剧我有没有设计什么小巧思，或是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都会在这一集说出来。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第二集的单元片头故事入口。每个故事都有一扇门，有人从森林走进去，有人从一句话开始，也有人是在长大后才真正听懂。现在让我们一起推开那一扇门，欢迎来到故事入口。好啦，刚刚听完我们第二集的第一个单元故事入口，这一集的话就是想跟大家聊说我们童话故事的来源是什么，然后故事原本的样貌以及常见的版本，也就是我们最一开始的一个入口的事情。对，所以接下来我们第二集的第二个单元片头话叫做故事后来。好，现在就来跟大家一起听听看吧。故事说完了，王子与公主也离开了，可是有些问题却悄悄留了下来。为什么大家害怕不一样？为什么有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又为什么长大总是比童话更难一点？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见故事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故事后来。好啦，那刚刚这个故事后来的话，主要想讲的话就是呢，我们要来分析我们的广播剧的作品情境，还有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我会希望我的广播剧里面的角色就互相之间都是有意义的，就是对啊，这只是我希望的，我期望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做出来，而且做出来之后能不能让我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的小巧思。所以就算你们没有听出来也没关系，因为这一个单元就是要来跟大家仔细聊聊我的小巧思这件事情的。好啦，那第二单元爸爸，那第二集就要讲到这边，接着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三集。然后我们第三集的话，就是想要邀请来帮我配广播剧的这些配音员们，请他们来一集访问。然后为什么我会想要请配音员访问呢？其实是因为我自己现在的话有在华讯，就是华视训练中心，有在上一个配音课程，然后我是真的不上不知道，一上吓一跳，因为他们那一边的课程就是很多人都是，其实都是比我年纪还要稍微年长一点的，我现在大三，在21岁吧，在那边其实算是年纪最小的了。
然后因为那一

0: 谢佩，因为那边的老师们还有同学们以后未来都是想要往配音这方面走的，或者是对配音感兴趣的，所以里面其实有一个私心，私心就是想说未来我们下课之后其实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像这样子聚集在一起，那既然没有机会，我就创造一个机会，我就自己去做一个广播剧，然后来邀请我的朋友们，邀请我的同学们一起来帮我配音，这样子我们的缘分就会持续下去。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层都跨度蛮大的，所以他也让我接触到了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思想的一群人，所以真的是如果下课后缘分就断，就真的很可惜，所以我才会想要去做这个配音的访问配音员的一集。还有就是因为有在深度去上配音的课程，然后你就会了解到每一个人对这个角色配音的前之前都要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就是在你心中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为什么会要用这样的声音去配他，或者是你有没有跟这个角色有什么样的共鸣，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遇见这件事情会怎么样去做。因为我们要配一个角色之前，你一定要对这个角色有一个感同身受，你才可以配得好，你才可以把这个角色配活。所以我自己的理想，我自己最初的理想就是希望我帮我配音的这些人可以对这个角色有一些共鸣，然后有了共鸣，我们就可以仔细去聊一聊对于这个角色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对，所以我才会有一集是专门给配音员来一个访问的。好啦，讲这么多，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第三集的第一单元声音里的角色。当灯光暗下来，麦克风亮起红灯，角色也开始慢慢说话了。一句台词，一次呼吸，一点点藏不住的情绪，都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1: 准备开始录音，三、二、一。
0: 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角色的心里，这里是声音里的角色。
2: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3: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4: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
3: 您
4: 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好啦，那刚刚我们听完声音里的角色这个单元片头之后，那我们这一单元要讲什么呢？我们这一单元要讲的话就是请他们分享一下配音的过程，以及你想象中角色该有什么样的情绪，以及录制这个广播剧过程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是对于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感想。对，这就是我们这一单元到底要讲什么样的内容。那么我们第三集的第二单元叫做声音之后，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故事结束了，声音也慢慢安静下来，可是有些感觉却还是留在心里，也许是一句没说出口的话，也许是一段曾经很像自己的时光。现在让我们聊聊那些声音之后的故事，欢迎收听声音之后。好啦，那我们声音之后这个单元要讲什么呢？他要讲的话就是分享配音员他们长大后重新阅读童话故事后的感想，以及想要传递给听众朋友们的话语，然后最后话就是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啦。那接下来的话就是第四集和第五集。

集，然后四五集当时是想说就是给大学生以及成年人的访问，所以这一集的话就很简单啦，就是分享一下有什么故事啊，然后你有没有听过我们的广播剧，然后听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发现或是有什么样的共鸣，这就是我们四五集最主要想要去跟我的听众朋友来宾朋友们讲的话语。然后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听听看我们四五集的第一单元后来的青春。长大的路上，很多人都曾经觉得自己很奇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也不知道现在的烦恼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了。但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曾经和你一样。欢迎收听后来的青春。好啦，听完四五集的第一单元后来的青春，那这一单元就是要来讲讲看，就不管是大学生还是成年人，他们学生时期的一些迷茫，还有一些重新阅读童话故事的感受以及人生启发。那我们四五集的第二单元就是长大以后，一起来听听看吧。有些事情小时候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离开了还是不快乐，为什么我努力了却不一定变成想象中的大人。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人生啊，其实不像童话，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是每一次迷路都能立刻找到出口。但那些跌跌撞撞的日子，最后都会变成理解自己的方法。欢迎收听《长大以后》。好啊，那我们《长大以后》这个单元是要聊的就是，如果你可以重新回到你的青春期，那么你会最想要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话？然后以及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就是不管你是长成大人还是长到大学生这个年纪，在这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选择以及人生经验是你比较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事情？对，所以这是我们这一单元想要跟大家聊的事情。好啦，那听完我们节目所有单元之后，不知道大家对哪一个部分最感兴趣呢？我自己的话，其实是对广播剧最感兴趣，但也是广播剧这个部分让我最害怕。真的是，我现在想想，我当时我为什么要写广播剧啊？这真的是我现在的一个疑问。真的是晚上不能写企划，你写完企划写得非常棒，但就是之后能不能做出来，就是一个问题了。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其实是因为我才刚做完我第一部广播剧，就是我爱芳龄深坑广播剧。对，这是我做的第一部广播剧。今天刚好是6月16号，刚好是我爱芳龄的直播日期。对，就是我的广播剧播出的时候。如果大家对于我做的第一部广播剧感兴趣的话，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查询。对，但应该查我爱芳龄就可以查到了。所以对，那是我做的第一部广播剧，我做到真的是发现理想很丰满，但是自己做起来非常的骨感。对，因为我其实自己想，我为什么想做广播剧，就是因为对声音表演感兴趣啊。然后所以在这次我爱芳龄，我就非常的勇敢的举起手，就是变成我去做编剧，然后去当声音导演，然后去做个剪辑啊。我真的是做到快死掉了，哈哈哈。因为没想到我在第一版的编剧写出来之后，真的是发现应该说发现了很多问题，就是
时长不够啊，人

明不明确啊，然后音效那些也要加好加满，然后你要把你在把稿子交出去之前，你就要把音效那些都要写好，然后也要加好。对，所以其实里面有很多细节是我一开始想的时候没有想到，但是实际上去做的时候才会发现的。对，而且这其实是在我们已经录完音之后，把它完整的剪出来之后去给老师们听，老师们听完之后给我指出来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之后还有在一直在修改，一直在去把它变得更好，结果，对，最后变成了直播播出来的那样子，那样子已经是我修改后的了。哎，对啦，所以真的是广播剧真的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做，那个非常的困难。哎，而且我自己又是一个非常 P 的 P 人。因为我这个故事长大以后是7月就要开始播喽，大家可以一起去听听看。但是我6月16号，对，我现在才开始录制我的第一集，我的广播剧的剧本还没有开始写，对，所以非常的恐怖。之后的话，我有可能要再调整我的节目安排，有可能不会像我想象中我的企划里写的那样子，就是5集为一系列，有可能会之后会变成了访问会偏多一点。对，如果我的广播剧没有写出来的话，那我就是以访问为主。但是我一定会把我的广播剧写出来的。对，毕竟这是我写这个企划最初的一个一定要实现的一个想法啊。所以，就算我的访问再多，我的广播剧至少，我觉得我至少一定要写个2篇出来，上学期一个，下学期一个，我一定会写出来2个的。这是我对我自己最低的要求。对，我在这边要先立一个目标。好啦，那接着就让我们一起休息一下，等等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

0: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我是谢和弦。
1: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0: 跟着我的音乐，让自己大暴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我们已经来到我们第一集的最后一个单元啦。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们听过上面两集的介绍之后，有没有对我这个节目故事长大以后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呢？那啊，我刚刚真的是忘记讲了，毕竟啊，有点太久没有做广播节目了，试一试心里是有点紧张的啦。而且好啦，其实我今天没有做访纲，就是没有做大纲，我其实是看着我的企划讲到什么讲什么，所以其实有一点乱乱的，希望大家可以能够听懂，能够对我有点包容啊。我真的是希望我的听众朋友给我好多包容哦。好啦，那我其实刚刚忘记讲到的是我这个节目的受众定位。其实我这个节目我预定的它其实是儿少节目，对，它是儿少节目哦。然后我想象中我想要给的是国中生，也就是青少年的孩子们听的。我能说孩子们吗？好啊，就是青少年国中生那个年龄层的人听。因为我为什么想要做给国中生呢？是因为我现在在看我自己，就是回想起我国中时候，还有因为我的 FB 就是有在追踪我的国中老师，然后发现对，就是国中生，就是国中这个时阶段真的是会对于自己的未来会有很多迷茫，很多想象，然后再加上青春期，所以会有一些叛逆的举动，所以我才想做这个广播节目，然后给那些国中生们，给那些正在迷茫，正在感到未来不确定的人来听听看的。对，这是我一个最初的想法。然后呢，为什么是国中生呢？这是因为我以我自己为一个出发点啦，所以不一定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子，但是我就觉得有可能很多人大部分应该也有我这样子困扰吧。就不管你是几岁，不管你长大多大，就会如果有这种困扰，就是可以来听听看我的节目啦。那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应该说我小学到国一的时候都是读同一间学校，然后那一间学校就是所谓的私立小学、私立国中，是花蛮多钱进去的，然后周边的同学都是很厉害，然后都是很有钱的小孩，所以对于我这种普通家庭，然后也没有到很聪明的人来说，其实压力是蛮大的。但当时的我不知道啊，当时的我还过就是过得很开心，但现在想想，现在长大后回去看那一段时期的自己，就会觉得哇，我的钝感力这么强啊。好啦，好，我现在讲太多了，讲太多不相关的东西了。其实就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有转学过，就是我国一，因为我刚刚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的那一些同学们，私立小学、私立国中的同学们，就是都是从小学直升到国中啊，然后每个人都是很厉害，然后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然后每个人的家庭背景都是哇蛮屌的那一种的人，然后所以对于我这种普通人来说，真的是当时的我压力很大，然后再加上小学到国中。

之后的课程加上了一些物理、生物之类的，然后所以我当时的我对于那些有一点已经有跟不上的状态了，再加上我的英文是真的非常的烂，我的英文不是普通烂哦，是那种小学至少是及格，但到国中之后我连及格都不到诶，甚至有时候才考十几分、20几分，但是我又不是乱写的，我那时候写得非常认真，而且我那一些就是我也有在认真上课啊。就是我还有我那时候上课上到学校上课上到5点多，放学回家坐个校车到补习班，然后继续上课到9点，我已经一整天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面了，但就是英文成绩一直都提不上来，然后我的周围朋友们就是可以很流利的用英文对话，而且我们又是用外师教学，所以外师讲的话我听不懂，旁边同学们都跟得上，但就我跟不上。那时候真的是压力非常大，而且又是处在青春期那种自尊心最强的时段，所以当时我们班上有分 A、B、C 班，然后 C 班之后还会有一个课后补习班。然后我那时候，我印象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话，就是我那时候跟着我一个朋友去上课后补习班，就是后段班的后段班，对，就是英文差到要去补习的那个班级，对，我就去上那个班。然后我去上，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期末考完去上课，所以那个我们的上课老师会帮我们检讨考卷。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已经压力，期末考嘛，所以已经熬夜读书，压力很大，又熬夜读书，是整个人身体都撑不住了，所以不小心在那个课上就是打瞌睡，但是那个课上人就已经不多了，毕竟都是后段班的后段班，人已经不多了，所以老师其实就非常的可以明确看到我在度孤，然后老师就把我叫醒了，就是在全班同学面前把我叫醒，然后毕竟唉，睡眠不足、自尊心、压力那些全部都在那时候弄，再加上又是青春期，所以当时我啦，我自己想的，我觉得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就是被老师从同学面前给他叫醒，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羞耻，所以我跟老就是在那边对老师生气发飙，对。结果老师就把我连着我的课本、书包全部丢出教室外面。对，这是我国一的时候，我的书包、教室、课本全部被老师丢到教室外面，我还没有什么反应，然后我就直接收拾好东西，直接拍拍屁股回家了。到现在我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真的很对不起老师啦。那个老师人其实很棒，但就是对，啊，那时候真的是。哎，脾气一上来，然后整个就是大爆炸，觉得很丢不起这个人，所以我才会这样子。但现在想想看，那时候的我就是，哎，真的是很多事情都处在那个时段，所以有这样子的想法，有这样子的发现，其实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一个蛮正常的，然后哈，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然后之后就是转学到另外一个学校啦，然后另外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地方国中，对，所以算是比较轻松一点，然后从那时候就开始打基础，但打基础有没有打得牢呢？到现在也不确定，因为我升到大学之后，我的英文还是烂烂的，但是之后我就过得很开心了。啊，我现在讲太多我国中事情，但就是国中时期的这阶段的孩子们、学生们，就是会有一些自尊心的问题。然后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就是因为除了我自己的自身经历以外，还有就是我在 FB 上面有追踪的国中老师们，他们也会在他们的自己就是在 F FB
上的贴文上面有在写说自己在教国中时候发生的一些问题，学生们是怎么样的，就是抒发一些情绪，让我知道原来国中，我国中时候

我遇到的这些事情，我不是个例，我其实还有很多人都会像我这样子，所以我才想说，那既然我不是个例的话，既然还有很多像我这样子的人的话，那我就做一个广播节目，就从我现在这种已经长大后回头再看现在国中生的那种时期的我的这个视角来做这个节目，然后用童话故事做个影子，然后来跟那个时期的孩子们、朋友们跟以前的我说，你现在已经很棒了，已经够辛苦了，可以没事的，可以放下来，你现在生气也没问题，但就是不要口出恶言，不要太怎么样，对。所以这其实算是我定位在国中生的一个初衷吧。哎，好啊，那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我们的定位受众，我们的节目内容，还有我们很多的很听过我们很多的单元片头，那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些之后有没有对我的广播节目有什么想法呢？哎，如果之后有任何想法的话，都很欢迎在我的 IG 上面留言告诉我哦。然后如果你对于你国中时期或小学时期有一个特别的故事想要告诉我的话，我也很欢迎，就是很欢迎大家来当我的来宾听众。然后哦，我有点忘记了，那最后的话我在这边简单宣传一下我的故事，长大以后之后会从7月份开始开播，然后会是每周二的早上11:05开始首播，欢迎大家来听听看。好啦，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集节目介绍就要到这边做个结束了，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yeah.。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一根。那你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 Ailee Le Sserafin KSI 合作的 Iconic by Mistake。对，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刚好放暑假了嘛，然后就是最近呢，我有一些不一样的生活体验啊，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那刚刚会想要放这一首 Iconic by Mistake， 就是作为这个开场曲呢，就是因为

之后一路到现在，我每天都会点开听一次。然后最近呢，也真的是被那个 dance break 吸引到，所以就是一直想要练习 dance break 的舞蹈。对，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在我自己个人的可能 Instagram 上面。对，但是就是在这边就没有要展示给大家看。但是 Iconic by Mistake 呢，就是这三团合作起来，我觉得非常厉害。就是他是听说就是这首歌是。歌曲是由 KSI 负责，那编舞的话是由 Ily， 那 MV 的制作是由这个 The Surfing 自己拍摄，他们主要负责。对，所以等于说这三团呢，无论是从编曲啊，一路到视觉特效呈现，然后再到他们整体的舞台表现，其实都有融合这三团的特色。那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MV 啊，或者是他们的舞台。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喜欢看这种。整个大团体在舞台上面，因为我个人又追另外一团是 Seventeen 嘛 ，Seventeen 13个人。那像这一次的舞台呢，这里面大概有14个人左右，所以整个舞台呢是非常的，我想用磅礴来形容这个舞台的特色，就是在看他们的演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蛮酷的哦，就是会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眼睛，花很多的精力去找每一个人的亮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比较特色的是，刚刚可以听到，其实我们这首歌里面有分三 part。那从第一 part 可能是从 The Surfing 开始，然后第二 part 可能是 Ily， 那最后一段可能是 KSI。那就是每一 part 呢，虽然他们的节奏啊，或者是呈现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在无论是歌词或者是整个动作的设计上面，都还是有融入他们自己团体本身的特色。所以 Iconic by Mistake 呢，就是。我觉得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多看他们的 MV， 然后多看他们的舞台。那我也相信之后，因为像我觉得哦，刚才破音，就是刚我觉得就是这个化学反应是不错的，所以我相信公司这边啊，可能还会再推出不一样的组合，或者是这样子的算是跨团合作呢，机会还是蛮多的。对，我就很期待，因为就是追星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你什么都追，什么都吃的话呢，只会营养均衡。对，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再多创一点这种不同的分队，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他们，然后尽可能出圈。那接下来就要讲到我们的生活，就是刚才说到，就是我这礼拜嘛，就是很常会听这一首歌。那我在就是刚好就是考完试的时候，应该说我们这一次我在大三的时候修了我们就是主任的课，就是广电系主任叶继顾主任的课。是华语电影研究，那我自己就是蛮开心的，就是可以有这个机会去认识这个华语电影，就是100年的历史。对，我觉得在上这堂课的时候收获蛮多的。对，那我们在考试前，就是期末考之前，我们的一个单元是那叫什么琼瑶阿姨的电影。对，就是有很多可能比较情爱小说类啦、啊、之类的电影。那我觉得基顾主任在介绍琼瑶阿姨的电影的时候，感觉他带一点又爱又恨的感觉。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啦，我自己很喜欢看这一种无脑一点的爱情作品。对，那为什么会说他比较无脑？因为那我就要讲到，就是在上个礼拜，应该说我考完华语电影研究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要把琼瑶阿姨的电影看完。对，然后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就有一天半夜突然睡不着觉，然后呢我就点开了我是一片云。因为我们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就是考试前的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其实有介绍到我是一片云，然后就主任有给我们看几个片段。那我自己是觉得诶，这个片段蛮有趣的，因为他的台词就非常的无脑，就是无脑式的恋爱。那我觉得主任有一个解释我觉得蛮喜欢，就是他说琼瑶阿姨的电影很重要贯穿的一句话就是狂爱可以解决一切。那我自己是觉得蛮酷的，就是因为他里面有几个台词我觉得蛮有趣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琼瑶阿姨的我是一片云的话，可以跟大家有一点小小的共鸣。对，那他们男主角就是在一条十字路口遇到了，那男主角呢就是过马路可能没有看路，就是被球砸到啊，然后或者是被这个车子差点撞到。对，那这个女主角呢，这个我们的段婉露小姐，她就是有点算是
挑衅，也不是

巧性，就是哎，告诉他说，哎，你要小心啊，什么什么，叭叭叭。那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嘛。那这个男主角当然就是想要认识这个段婉露，所以呢，他就说，哎，你叫什么名字？那段婉露就说，哼，我是一片云。对，然后男主角就说，哎，一片云是，然后，段婉露就说，哎，不对，男主角就说是天有不测风云的一片云吗？对，然后段婉露就说，可能是。那这时候男主角，哎，应该说这个台这句话的台词衔接其实就有点怪怪的，就是谁会在没事现实生活中里面讲出这句话？那男主角接下一句话就是，那我可能就是一阵风，天有不测风云的风。对，我就是我那个时候想说，哎，这个台词也太酷了吧！就是很少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这么直白的一个，算是告白的桥段吗？就是你听到有人跟你说，它是一阵，它是一片云，然后天有不测风云的云，然后你怎么会马上接一个，哎，那我是一阵风，天有不测风云的风？就是他是在这个爱情里面是很可爱的，但是同时你会觉得说这个台词放在现实生活里面，哎，好像不太合理。对，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琼瑶阿姨的电影呢，就是有点跳脱现实的爱情故事，但是同时呢又可以保留对爱情的一个向往。那对，然后最后就是男主角说，哎，因为他其实就知道他的名字嘛，然后他就说，哎，那再见段婉露。然后女主角段婉露就说，哎，你怎么会知道我叫段婉露？然后男主角当然也是要算是调戏回去吗？就是他就是说，或许我有点未卜先知的本领，然后就只要我把人从头到脚看过一次呢，我就可以知道他的名字。对，就是哇，超酷的。就是你听到这些台词的时候，你会其实如果你真的是这种爱情故事的算是头号粉丝啊，或者是热衷在阅读这种文字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哇，他的台词写得很有趣。但你当你想到现实生活中如果这样有人这样子跟你讲话的时候，哇，你真的是会一个头两个大。对，那接着还有我觉得还有一段我是最最最最喜欢，就是哎，应该说还有两段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他还有一段是因为段婉露本身是有一个婚约吗，还是他就是有另外一个家族联姻的对象，然后应该说青梅竹马啦，然后男主角就是跟段婉露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跟你的青梅竹马在一起了。然后段婉露就说，你不觉得这个要求太过分了吗？哦，哎，好像其实这个听起来蛮合理的嘛。那这个时候男主角就说，好，既然这个要求你没办法答应，那你可不可以再帮我另外一个忙？那段婉露就说，你要我帮你什么？然后男主角就说，闭上你的眼睛，因为它太亮了。哇，到底谁会这样子对着一个人然后这样说？就是哇哦，就是你走在你跟你的朋友，然后突然跟他说，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吗？因为它太亮了。我就觉得哎，这个很酷耶，就是你在看这些台词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有种超脱现实，但是如果你真的沉浸在故事里头，你会觉得哇哦，这些台词好可爱，好甜蜜。对，那还有一个桥段是应该是是男主角的妈妈吗？好，反正就是段婉露呢，他就是因为类似要看到亲家母啊或者什么的，哦，好像不是男主角妈妈。OK， 那就是他们要，算是他那个亲家母呢，就是觉得说段婉露她不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妇女，也不适合作为一个妻子。对，那就是有他就是说，哎，这个段婉露就很不安分啊，就是当指着鼻子，就是对着段婉露的鼻子这样指着鼻子他骂他。对，然后还有说你这很不安分啊，就是你就是没有一个良家妇女该有的样子。然后段婉露当然就不是一个正常人嘛，然后又说，对，我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我有不安分的眼睛，我有不安分的鼻子，我有不安分的五官，我全身上下有185万个不安分的细胞。哇，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半夜，我好像是凌晨一点的时候在看吧，然后就是这个桥段在后面，所以差不多是凌晨两点多的时候，我听到这个台词的时候，我眼睛直接亮起来，就是我的眼睛太亮了。对，就是我突然觉得说，哇，当我听到这个台词的时候，我已经正式的踏入琼瑶阿姨的世界里面。对，然后觉得说，哎，这一切真是太荒谬了，然后好喜欢呢。然后

这个时候我就传讯息给我的朋友们，然后就跟他们说，哎，就是蛮酷的，蛮酷的，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我就传讯息说，哎，你们可以闭上你们的眼睛吗？因为它太亮了。我就说，哎，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一片云吗？对，我就是开始这样子骚扰我的朋友们。对，然后就是在这过程中呢，也是觉得说，哎，琼瑶阿姨的电影虽然有点不切实际，然后但是有时候不是一个符合现实生活中会有的台词，但是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可以给一些大家就是有一种情绪寄托上面的一个想法。对，然后也谢谢吉谷主任推荐这一部《我是一片云》给大家看，然后就也算是让我重新认识琼瑶阿姨这部作品，然后跟认识这个琼瑶阿姨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这首歌呢，就是《我是一片云》的主题曲，《我是一片云》由凤飞飞演唱。哇，今天有点卡。对，就是《我是一片云》由凤飞飞演唱。对，那我们来听这一首《我是一片云》。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呀。那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歌词呢，有没有觉得说，哎，好像有回到这个琼瑶阿姨的电影呢？不是，对，就是。

是觉得哎、欸，好像蛮酷的，然后希望大家都蛮喜欢这个作品，然后大家也可以在 YouTube 或者是找一些管道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我是一片云或是琼瑶阿姨的其他作品。对，那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样子古典的爱情美学。对，然后哦，主任还有所以就是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那个壁纸啊，可以拍一部琼瑶阿姨风格的这种电影，哎，感觉一定会很热门，我会很喜欢。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到我们下一 part， 就是我刚才除了就是在看这些算是老电影外呢，最近就是也是买了一个电脑，就是因为可能之后可能工作室很需要，然后就是也有时候入手一台电脑，然后就是很难得很难得的就开始玩电脑游戏啊，然后就开始哎好像有点上瘾这样子。对，那我最近在玩的就是蛮夯的一个叫做哎那叫什么 Mako， 就是变色龙躲猫猫，就是你要你是一个小人物，然后呢你要躲在这个各个角落，就是这个地图的各个角落，然后你要用你的强大的绘画功力呢去隐藏自己，让自己隐藏在这个场景里面。对，然后我最近呢就是从刚买电脑之后，哎，我就想说哎，我一定要玩这个游戏，然后因为自己也是很喜欢画画，然后也是很喜欢这一种哎大家一起玩的感觉。对，然后我就入手了这款游戏，然后呢我几乎就是玩到就是有点上瘾啊，就是可能晚上的时候本来应该要做个就是先跟就是所有那个工作就是 say sorry 一下，就是我就是最近就是有时候可能会玩电脑玩一玩，哎，突然就忘记做工作，但是我还是会尽力的，就是哎，我想到的时候就赶紧把它写完工作，对对对，就是还是要跟我的工作们 say sorry。但是这个游戏呢真的很好玩，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成功揪到电台的朋友，就是静豪跟嘉玲啊，就是我们有一起玩这个躲猫猫，对，我们就是有稍微试玩一下，就是躲猫猫这个游戏，然后也觉得还蛮好笑的。那希望我在这边就是公开邀请大家，就是如果大家看到这个直播啊，就是也想说哎也想要跟我一起玩这个画画躲猫猫的话呢，都可以私讯我或是嘉玲或是静豪，对，我们可以一起玩这个躲猫猫的游戏。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跟我们一起玩，因为我其实都是跟别人就是算是去匹配房间啦，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哎玩几场就会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个讲话的感觉。那昨天呢就是我们就开 Discord， 然后就一起聊天，然后一起玩这个游戏，我就觉得哎蛮有趣蛮舒服蛮好玩的。对，然后希望可以越来越多人，我们那个有一个游戏呢就是最多是24个人玩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是24/3，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就是去下载，然后跟我们一起玩。对，蛮期待的，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播的这首歌呢是蔡依林的说爱你。那为什么会播这首说爱你呢，是因为这个躲猫猫游戏嘛，我们就是要躲在角落。诶，然后我们昨天在玩的时候蛮有趣的，是因为我自己是已经在跟他们玩之前，我自己是已经练了好几天，应该说我已经玩了好几天了，所以我就知道哪些点啊就是很好躲，只要然后但我然后我对自己的绘画的功力呢也算是蛮有自信的，对，所以我就是知道有一些点位画起来很好玩，然后又很明显，然后就躲在那边。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们是玩一个糖果地图，对，然后静豪是当鬼要来抓我们，然后我是躲在这个算是他们的栅栏那边，然后我假装自己是一个胡椒饼，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个蝴蝶结那种饼干，就是那然后有椒盐口味的那一种，对对，我忘记那叫什么饼干了，就是可能 maybe 椒盐饼干，对，然后我就躲在那边，然后那个时候 Discord 就是我们几个人，然后还有才要选就是有一起进来看我们，因为他的电脑没办法用，所以然后他就是进来看我们，然后他是用我的视角在看嘛，然后就看到静豪从我面前经过好几次都没有看到我，对，然后才要选就一直在笑，然后大家就想说到底是躲得多明显，然后静豪都没发现，对，然后说完你这首歌呢，就是还庆幸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嘛，就是我真的就是一直在他的脚边出现，然后我的分数就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然后最后呢就是也是拿下了这场胜利，
对，所以想说，哎、欸，

这首说爱你蛮适合作为这个玩这个游戏的一个心得总结啦。对，那最后呢再呼吁一下大家，就是可以跟我一起玩这个游戏。那在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来进来我们这个最近的歌单更新。对，因为我喜欢的一个团体呢，近期是一个回归的状态。对，所以接下来这首歌结束之后会有一系列的歌单呢，都是给他们的。对，那我们来听这一首蔡依林的《说爱你》，马上再回来我们的 Hello 午安。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OK， 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猜你的说爱你。那我们现在来回复一下观众的，对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的观众朋友们的留言呀。Yeah。

非常开心哦。台耀学呢，就说这个邓福丽君，没错，就是今天的那个主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封面图是邓福丽君跟我呀哈，对，就是蛮开心的。那希望大家都蛮喜欢的，那希望大家就是喜欢我的封面图啦。那哎，对，在这之前，我们要先跟大家说，就是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对，那刚刚这首《说爱你》呢，就是我们玩躲猫猫之后的一个小心得。对，那我们继续回来这个留言的部分啊，就是台耀璇呢说这个我你是一片云，那我就是一阵风。哎，你不觉得这个台词真的超有趣的吗？对，超酷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台耀璇还有说凤凤飞飞。哎，我其实一开始看成凤凰飞飞，然后我想说为什么是这个凤凰飞飞？然后对，那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布兰登先生呢，他就说，哎，他想要骑车来电台，哎，那希望这个骑车的路上小心啦。就是虽然呢，就是天气还算不错，但是路上还是要小心。对，然后他说，无差L制作人今天有来到节目现场吗？哦，就是我的电脑名字呢，它叫做无差L制作人，因为我希望我的电脑呢，就是跟我是一直合作的，所以他是我的制作人。对，那他今天是没有来，因为我的电脑包还没有到。他明明就已经说明天会到，但是昨天会到啦，他明明就说昨天会到，但是到今天呢都还没到。 OK， 然后静豪就说这个扣背很高级，诶，我不知道你在说哪个扣背，好，算了，没关系。好，然后哦对，然后刚刚布兰登有说他是要来电台找我嘛，但是他写的是小写台。对，所以然后我想说，诶，提醒一下他不要写小写台，我们是大写台。对，然后主播为什么不看留言， sorry， 刚刚没有回。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跑马灯。哦，对，我今天跑马灯是，天哪，没准备好，怕我自己失误好几次。好，它其实是一个小彩蛋，希望大家待会可以听到最后，我就来公布这个小彩是什么吧。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跟我玩这个游戏。好，然后他说主播中午想吃什么？天哪，中午想吃什么？我们中午已经吃饱哦，因为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其实呢，在待会直播结束之后呢，我要马上往下冲到这个楼下博客间去带参访，因为我在答应恩琪就是说要参访的时候呢，我忘记今天我要直播哈五，对，所以我现在行程就是非常的紧，就是从早上十点一路跑到两点多，对，所以就是，唉，再度为自己就是没有整理好这个行程呢，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小紧张，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是顺利的会完成结束。对，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直播到最后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留下来，那继续听我们这个节目。对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里面。 OK， 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下一首歌是这个 Sing a Song 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来自 Seventeen VA， 就是 V8 小分队这一首主打曲。所以我觉得还蛮酷的，就是这个 V8 呢，它是有 Vernon 跟 Lee A 在这个 Seventeen 的小分队里面重新组合，然后进来这个团体。对，我觉得蛮酷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歌曲的曲风呢是比较偏电子舞曲啊，然后这种 EDM 的风格，然后整体的搭配起来我觉得是很酷的，是在整个团体里面，就是在整个 Seventeen 的团体里面呢，其实是看不到这样子的曲风或者是设计的。那很开心可以在这个机会就重新认识他们喜欢的音乐作品跟音乐类型。对，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由Seventeen 的 VA 小分队带来的 Sing a Song。 那我们休息一下。

OK， 你刚才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 VA 小分队带来的 Sing a Song。 那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呢，有没有觉得好像回到那个算是我自己本人的国小国中的时候，就是那种可能黑眼豆豆会有那个的那一种电子音乐，然后这种节奏感比较强一点的这种歌曲。那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一次回归，因为我本人很喜欢 Vernon， 对，耶、，Vernon。然后听到他们小分队要出道的时候呢，就说，他们很期待，非常期待，非常期待。对，然后这一次的我还没有买专辑啊，但是应该我会找时间去专辑店采购一下。对，因为这一次的回归呢，可以说是 Vernon 很用心、很用心的，在整个音乐协调上面非常努力的去制作，然后。我也看到就是在这个歌曲里面呢穿插出他自己想要给各位粉丝的一个感觉。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这首歌呢，就是在这个 VA 这张专辑里面由 Vernon 自己的 solo 曲 MIA Mia。 那我们来听，马上来听这首 Mia。

0: 我们是
1: 7-8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1: 7-8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 Vernon 在 VA 这张小分队里面呢的 solo 曲 Mia。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种电子风格音乐类型啦。那时间呢也到了最后一 part 了，对，没错。那我们最后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最近在前阵子的我们这个金曲奖也才刚颁完，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在金曲奖的时候，你是很认真的在看这个颁奖典礼，然后。当然是希望自己支持的歌手呢可以获得这个殊荣。那最后呢这很开心，就是张震岳获得了这一次的歌王，然后 Jolene 呢也获得这个歌后的部分。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在电视机前面就很紧张很紧张，就是感觉很像是好像某种程度很像是自己也在那个底下为了他们同样紧张一样。对。那其实今天呢我想要最后应该说我想要分享在金曲里面我算是意外又重新认识的一首歌曲，是这个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那会想要知道这首歌呢，我们就要讲到其实今天呢就是今天是7月7号赵七七没有啦，就是我们因为赵之七呢就是这个七七他之前就有推荐我听这首 Dumplings，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在值班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说他要教我跳 Dumpling 的舞，然后我想说 Dumpling 到底是 Dumplings 到底有什么舞可以跳，就是然后就会想到冰球它是一个乐团，就是怎么会突然有一个舞蹈可以跳，然后他就突然教我这个副歌要怎么跳，然后我跳完那种说天哪，这首歌有这个舞蹈也太怪了吧。然后呢在这次的金曲奖嘛，然后就是有这个 MV 奖是由 Dumplings 拿下来的，然后我想说那我去看一下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好像还有跟 Pleasure 和Pleasure 在比嘛，就是可能会有几个为我自己支持的 MV 作品，可能就想怎么会输，对，然后想说我去看一下 Dumplings 这个作品，因为就是对这首歌有印象但是没有看到他们的 MV。 然后呢结果就是看完他的 MV 之后就说天哪，就是这个风格很酷，然后跟冰球乐团的搭配起来很适合，然后整个作品就很舒服，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在这个歌里面他想要传达的东西或者是他在整体的设计上面有这种比较可能会比较那叫什么异想天开一点的歌曲内容跟 MV 视觉，我就觉得这个搭配起来实至名归，真的实至名归。对，所以就是在看完这个作品之后呢，Dumpling 这首歌呢也成功的加入到我的歌单里面了。对，那不知道大家就是看完冰球乐团的这个 MV 呢有没有同样的感觉。那我那个时候我就是在看他们的 MV 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对他们有

有手势舞，那个到底在哪里？哦，果然他们就融入在他们这个副歌的部分。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第一次看到他们的 MV 的时候，我是觉得很神奇，就是能够结合这么多，像是他们乐团的风格啊，然后歌曲本身的音乐质感，然后跟整个的舞蹈动作其实都搭配得很适合。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看台湾这些拍的 MV。那无论今天金曲奖获得最后大奖的是谁，大家都可以支持台湾的作品。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很期待每一年到底大家还会有什么样的作品出现在这个殿堂里面。对，然后我一开始本来还想要再放一首是张震岳的《浪人》的，那但是呢，就想说，好像我怕时间可能会不够，因为就是今天塞了蛮多歌，其实今天介绍蛮多歌，是从 I Call You By Mistake，然后我是一片云云说爱你，Sing a Song Mia，然后跟这些接下来要讲的这个 Dumplings，其实我觉得这些歌就是也某种程度也蛮代表我最近的生活的，因为就是我其实每天听歌的频率算蛮高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没办法静下来的人，对，所以这些歌呢算是陪伴我这个从。考完试啊，一路到现在放假的时间，都算是陪伴我在身边的这些歌曲。对，那也非常推荐大家去听这一首《Dumplings》，然后可以关注更多的作品。OK，那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首由冰球乐团带来的《Dumplings》。

OK，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FM88.1。 你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冰球乐团带来的 Dumplings。 OK， 那时间来到了最后的这个10分钟啦，现在时间是12:50。

30秒 ，OK， 没有。在接下来待会一点的时候呢，我就要往下冲到这个播客间去待采访，所以现在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开心。对，因为呢，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待会这个整个录音空间呢都会变成参访的地方，所以我已经看到几个同伴呢已经在外面做一个准备了。对，非常的紧张，非常紧张。希望这个高中生呢可以善待我们这些老人。对，就是希望我们待会的东西还是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就是有一个交流哦，然后就是感觉可以吸收一点活力的氛围。对，那刚才说到 Dumpling 这首歌呢，真的是我在这个算是金曲奖意外的收获，真的是突然愿意点开他们的 MV， 然后去看哦，真的是获得一个礼物。对，然后同时也谢谢七七分享这首歌，太开心了。好的，那我们最后呢，最后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诶，我今天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好的，我们再回顾一次我们的跑马灯啊。今天的主题是，天哪，没准备好，怕我自己失误好几次。好的，那我今天的主题就是突然在公车上面想到的，就是今天跑马灯就是突然在公车上面想到的。因为最近呢，在这个 Threads 就是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呢，有一个挑战，就是好像对它有一个挑战，就是你在一句话里面要藏入这个阿帕次这三个字，就是那个 APT， 然后看大家多久会发现。对，然后在这个在这个韩国偶像这一块呢，大家也就会在直播的时候会藏这个阿帕次，藏在这个直播里面。对，我刚才在直播的时候其实也有藏几次阿帕兹在里面。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留到最后呢有没有听到我刚才的阿帕兹。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感觉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我刚才其实要塞这三个字呢其实真的是很难，因为在这个制作节目的逻辑上面呢，我就是会比较顺的讲完话。但是如果我要加阿帕茨这三个字的话，诶，我真的就是会突然宕机。对，然后像刚刚听众朋友们静好呢就有说，诶，那个不小心在中间有一 part 的时候本来要播台呼，但是不小心开麦，那个是不是失误？诶，我是设计好的。这样讲都很尴尬。对，然后就是想，诶，然后以这个阿帕茨呢就是跟大家玩这个小小的游戏嘛，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在直播的时候呢可以有一点点的乐趣，就是除了在介绍歌曲以外啦。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在最后就是跟大家聊一下，诶，待会参访的时候我到底会做什么。因为其实真的是蛮紧张的，就是好久，应该也不是好久，就是每次在带高中生参访啊，或者是可能比较算是在大学前的一个参访活动的时候，我都会很担心自己有没有办法给他们更多的热情。那这个热情是什么？就是我很希望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在这个整个产业里面是活泼的，然后是有趣的。无论你想要走主持啊，或者是你想要走后制，甚至你想要走技术组，或者你单纯只是想要来这边体验一下最新的设备，或者是来玩配音啊什么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很希望可以带给这些高中生小朋友们一点对这个东西的兴趣。因为我当时候如果有参加这个的营队的话，我可能会更确定自己的目标。虽然我在高中的时候真的是已经明确说啊，我要走大众传播，只是那个时候都没有参加这样子的活动。所以当今天我是这个代参访，或是在这个活动里面工作的人呢，我就很希望把我之前的遗憾一直想要让大家体验到。对，所以就是蛮期待接下来待会一点的时候呢我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对，非常紧张。对，那这一次我们高中生体验营呢其实也就是在七楼这边就是有这个配音的活动，那我们在楼下播客间呢就是待会就是我主持啦，我要主持这个让他们体验这个现场活动的感觉。对，所以哇，算是还好我算是一个很喜欢社交的人，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可以吸收一些能量，至少我是觉得很开心的。对，然后也期待这样子就高中生来到这个节目。对，那最后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就是应该说好啦，我再多讲一点就是参访的东西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参访是我在电台这个三年的时间，快三年的时间的一个感触，就是我觉得在参访的时候
很开心，就是可以接触到更多不同的人，然后看到他们。

听到我的介绍会喜欢这个地方，甚至对这个地方露出笑容的时候，那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时刻。对，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参加这种活动。那如果我们之后电台有办任何的活动呢，都欢迎大家可以揪团来报名，那揪团来参加，那就是在这个广播的产业呢，声音产业呢，可以有更多更多的心血，然后或者是更多更多有趣的人可以来到我们的身边，跟我们一起制作节目。 OK， 那我们刚刚说到就是这首 Apart 呢，就是要送给大家啦，就是也不是说送给大家，就是最近真的是很流行一些很奇怪的嘛，就是像之前有一个什么六七嘛，就是可能那种比较奇怪的梗，然后或者是这个Go back to school tomorrow， 对，就是会有一些很鬼畜的一些迷因梗呢，真的就是充斥着生活。那这个 Apart 呢可以说是又红回来啦，就是从之前这个彩英跟 Bruno Mars 就是一起合作完这首歌有掀起一波风潮之后，现在又重新席卷而来。对，所以我觉得 Apart 在这个地方呢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也推荐给大家。那今天呢就是一个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我自己的生活体验啊，就是从考完试就是期末一路到放假这个期间，诶，我其实真的是到昨天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礼拜高中生们已经放假了，就是我好像已经跟他们脱轨好久了，就是突然有点紧张，就想说诶怎么这么快大家就放假了，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还是很突然，想说诶感觉这个交通啊什么的还是会蛮舒服的，就没想到诶大家都已经开始放风啦，放风什么的，就会很紧张很紧张，就是很难得的交通那个叫什么，就是空档期，就是那个捷运不会那么挤的时间呢终于是结束了。 OK， 那我们最后呢，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个伙伴真的非常紧急的一直在 call 我，就是希望我赶快赶快准备就位了，对，我们这个这一点就游戏就准备开始了。对，那最后呢这个 Apart 这个公寓游戏呢就送给大家，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直播，那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可能生活上面最近又要遇到什么事呢，那最后最后再跟大家喊话一下，诶跟我一起玩躲猫猫拜托啦。好，那我们来马上来听这一首 Apart， 我是一根，今天 Hello 玩到这边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下一个同学的直播。 OK， 那我们来听这首 Apart。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2: 有的，欢迎光临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哎哎，快快看，快看！
2: 看什么？
1: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3: 欢迎来到。
4: 哎、欸，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3: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4: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3: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啊，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5: 音乐有话要说。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想来跟大家闲聊一下关于这个节目的一些小故事，还有我们觉得音乐对我们来说的定义是什么。
1: 时间也是过得蛮快啦，就是我们从一开始试音，然后到企划，然后最后器材的考核，其实前前后后也准备了大概半个学期，快要一个学期的时间。
0: 而且这个过程就是其实比我原想的还要学到了更多，然后跟我们要去理解一些录音的概念啊，器材，然后还要想企划，其实是一个很烧脑的部分。
1: 对啊，而且就是原本我认知的广播节目或者是 podcast 这种，就是单纯的对着我们的麦克风，然后跟听众朋友们聊天，但是没想到就是其实要成为一个专业的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它是有这么多的知识需要我们去学习。那不然我们先各自来聊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来当电台的主持人吗？
0: 好啊，那像我的话，为什么会来广播电台，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高中很喜欢听 podcast， 然后我自己觉得其实透过声音然后去传递想法去互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治愈跟很可以让我放松的存在。那加上我自己很喜欢讲话，然后也觉得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让去跟现在在听广播电台的大家有一个互动啊，然后去分享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因为像我高中学测的时候，就是也是听着 podcast 在放松，然后在学习。然后像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节目叫做杠杆原理，我每天就是透过他们做的分享的故事啊，然后去重建自己的价值观，去审视自己，或者去知道说一些我之前没想过的角度。然后我觉得透过声音呢去传递本身是一个很浪漫吗？可以这样形容，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然后透过声音，然后我们去一起成长，一起成为朋友。然后就希望在未来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个节目，让听众可以有更多的共鸣，或者是跟我们做互动，然后让我们这期节目可以变得越来越有意义。然后同时去聊音乐，也是因为我们很喜欢音乐这个东西，所以想要去传递我们觉得音乐的魅力跟我们在音乐里面获得什么，那让听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探索，这是让我觉得我想要来这里学习跟当主持人的原因。然后也加上可以碰到这些器材，其实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然后可以学习到特别多的新技能跟更多的专业知识，然后让我的经验也可以更丰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到后面会决定要来选择电台主持人的原因。
1: 那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是因为我国小、国中、高中都有在参加就是语文竞赛，然后我比的项目是国语演说，那在高中呢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一直有在担任现场活动的主持。那我也一直很

0: 然后他在那天录那期节目的时候，很不幸的他又受伤了，所以他就没办法跟其他人一样到外面去从事一些需要走动啊，需要体力的一个工作。那他就接了一个任务，就是他去做深夜电台的主持人的来宾。然后那个电台节目就是他专门就是在接一些观众的 call in，因为他直播的时间在半夜。所以他就是专门在陪伴一些可能深夜了还没睡觉，还在工作，或者是可能为了读书考试在做努力的学生，又甚至是一些就是心情不好的人，然后就是陪伴他们，然后接通他们的来电，然后陪他们聊故事，然后把故事留在这个节目，然后同时呢也带给他们一点情绪价值。那其实我一直很向往这种工作模式，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我可以用。声音去陪伴别人，然后给别人治愈，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然后特别美好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很想来做电台主持人的原因之一。
1: 哇，这个节目很棒哎，就是它的作用是很有能量的。
0: 对。

0: 好，那听完这一首温暖然后又浪漫的歌，希望你们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拥有在今天都拥有好心情。那我们就来回归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大重点。
1: 没错，
0: 因为是第一期节目，所以我们其实比较想要透过的方式就是可以用问答的方式呢来跟听众朋友们互动，然后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我们对于音乐的想法，
1: 用一个轻松的方式，
0: 对，这样子会相对比较自然，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快速了解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旨，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目前呢面前摆着三道问题，虽然你们看不到，不过我们就是用纸条的方式去做成一个就是问题，然后让我们来抽，然后我们会依序去回答，这样子。
1: 好，那我就先来抽第一套题目。
0: OK， 好，第一个问题，我们两个对于音乐的想象。哇哦，好好，那既然是你抽的，那你就先回答吧。
1: 好，音乐对于我来说，它应该会是一个我生活中的一个调色盘，就是可能我的生活里面虽然会有白纸啊，然后我会画了很多章节，但是因为音乐的关系，所以它会多了很多不一样的色彩。然后我也觉得从音乐的角度上，我可以不管是透过音乐的歌去抒发我的情绪，然后找到适合去说明我现在心情的歌词，或是我透过歌曲跟写这首歌的人想要表达的故事，然后从这首歌里面去获得一些能量跟去了解到一些事件。像是我自己心中最经典的就是蔡依林的《玫瑰少年》嘛，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首歌。那同时还有一个是因为音乐这个东西伴随着旋律歌词，它可以成为一个记忆里面的背景音乐，就是可能我听到这首歌，我就可以拥有哪一些画面，然后我觉得是一件很特别很浪漫的事情。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因为一些歌然后去认识人，然后去让自己获得能量。本身我觉得这是音乐带给我的魅力，也是音乐对我来说的重要程度的存在，就是真的是每天都必须要听一些音乐，不然真的是生活
0: 很枯燥，是吗？
1: 是，就是你会觉得很难度过，然后你就觉得很难受的时候，或是很有压力的时候，可能就只是一个三分钟的音乐就可以马上让你获得能量。然后我觉得这是音乐最大存在的意义，也是对我来说的，它就像是某一种解药吗？或是催化剂，可以让我更快的去体感到更多生活上面的情绪啊，然后也可以帮助我在每一个时间段，然后拥有更好的抒发窗口跟怎么去表达。像是我可能跟我朋友，我找不到适合的文字，但我今天可以跟你说，哦，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情就像是哪一首歌，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对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来说。
0: 那如果你朋友没有听过那首歌，
1: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跟他分享好音乐的时候啦。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要跟他说，我跟你讲，你没听过这首，你真的是亏了，赶快现在去听这首歌，然后就可以理解我现在的心情。
0: 确实，你刚刚讲到的一个部分其实我蛮有感触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听音乐，就是可能听音乐，我们小时候听音乐比较偏向是一见钟情的那个概念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是觉得说，哦，这首歌的旋律好触动到我。
1: 对，可能就是好听跟不好听这样。
0: 对，但是长大之后你会慢慢的，你会学会去看歌词，你会越来越觉得说歌词跟你的人生某段经历好像有点相似，然后你就会莫名的很喜欢这首歌。
1: 对，
0: 就是会有一点日久生情的感觉。
1: 对，
0: 不知道这个比喻对是不是贴切的。然后不是有一句话刚才说吗？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1: 没错，就是你可能不同时间点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是音乐很有魅力的地方，也是为什么很多作品可以很经典一直流传到现在，然后陪了很多世代的人长大啊，或是成为很多世代不同年龄的人的共同回忆。
0: 对，
1: 好，那我分享完我的了，现在换你去分享你的想法。
0: 哦，其实音乐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陪伴。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都需要听音乐，就像是日常通勤的时候，然后可能在读书我觉得需要安静，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分心的人。但是就是在有的时候在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把音乐放着，它好像就是在陪着我的感觉。然后就让它自己播，然后一直播，我也不知道会下一首是什么歌，但就这样子，就是有一种音乐随时在我身边的感觉。

0: 对，
1: 是一个很好的，
0: 洗澡会放歌是正常的吗？
1: 是，我也会，
0: 对，
1: 而且
0: 我洗
1: 放一
0: 澡，
1: 放还会想要跳舞。
0: 对，洗澡就是一定要把音响带进去，然后播音乐，然后就是好好放松的时候。
1: 没错，它是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就是除了很可能，就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听啊。
0: 对啊，这就是音乐对我的大概的意义啊，它就是一个可能无时无刻我需要它的时候，它都可以在，它都可以陪伴我的那种感觉。
1: 哦，那像你前面有说到播，就是随机播放啊，其实我以前会有点不理解这功能到底为什么要存在，因为会觉得说我听音乐就是要听我想
0: 你
1: 听
0: 想
1: 的，
0: 听你固定的歌？
1: 对，然后就是我就是要指明我应该要哪一首歌，但是。特别是上大学这一年，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随机播放很像是在开惊喜包。
0: 对，确实，我其实之前也会，就是我要干嘛的时候，就是，但我现在其实也会，这就是蛮看情况的，因为有时候，例如说我骑车，然后我就骑这段路，可能10分钟，我
1: 对。
0: 想要听到哪三首歌、哪四首歌的时候，我就会刻意去就是那个播放助列那边去调它的顺序。但是如果在一个我需要很长时间听歌，例如说我在高铁上面、我在火车上面的时候，我需要坐1、2个小时，那我就不会刻意去就是排那个。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我懒啊，因为我觉得那个一首歌3分钟，
1: 太麻烦了，一
0: 对，
1: 直调。
0: 要排太久，所以我就会用随机播放。然后有时候也会意外，就是开到一些我觉得很好听，我之前怎么会没有听过的那个的，
1: 对，就很
0: 对，
1: 酷。
0: 然后它就会被加到我的播放清单里面。
1: 所以我觉得随机播放，我在后面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就是开惊喜包的同时，如果它今天真的放到哇，很刚好的时候，你就觉得今天真的
0: 对，
1: 这播放清单完美。
0: 对，
1: 然后你如果又挖掘到新的歌，就会很有成就感，就是哦，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宝藏歌曲这样，而且因为它会根据你的喜好去推播嘛，
0: 对，演算法，我刚
1: 对，
0: 刚想说的，
1: 哇，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它会根据你的取向，然后去推那是什么去推播更多风格的时候，你就可以挖掘到你本来就喜欢的歌的新歌，我就
0: 对。
1: 觉得超棒的，我以前真的是怎么会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功能？
0: 对，确实就是因为我们演算法都知道我们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
1: 对。
0: 然后就会推播更多歌手，然后他的某一些歌，然后我们完全没有听过，但是听了之后觉得我怎么会不知道这首歌？
1: 这
0: 对，
1: 个感
0: 相
1: 觉
0: 见
1: 超
0: 恨
1: 棒，
0: 晚的感觉。
1: 对，我觉得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
1: 是变成生活的一个发现美好乐趣。
0: 然后，那你刚刚有提到一首歌，就是蔡依林的《玫瑰少年》嘛？
1: 对。
0: 那这首歌也是我之前蛮喜欢的一首歌，那我希望把它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所以就让我们先来进一首蔡依林的《玫瑰少年》。

我是吕韵，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接下来来到第二题，就是有没有哪一首歌可以特别代表你的大一生活呢？
1: 哇，你说大一生活吗？因为其实这个阶段好像我们也才刚结束大一不久，
0: 是，
1: 那这也代表着我们已经从离开家乡到上来台北读书也已经一年的时间了。那其实这一年的时间呢，我们离开家乡就是莫过于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身边没有家人可以给我们及时的帮助嘛，也没有人可以立刻的求助。那也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要开始学习成长，开始学习独立的阶段，所以我们也要开始学着凡事要靠自己的双手，要靠自己的头脑，想办法去努力的可能解决问题，或者是自己独立的生活。
0: 对，面对各种不同情况的时候，就是要除了调整自己的心态之外，要去思考说怎么去应对。
1: 嗯，那我前一阵就在网络上发现了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词，它叫做初级大人。
0: 哇，是我们这个年代衍生出来的用法，
1: 就是一个我听到我看到就觉得很精辟的一个用词，就是我们好像也已经是大人了，但是又不是我们理想中的那种很成熟很厉害的大人，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那样子，
0: 还没有那么厉害。
1: 对，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好像是一个初级，就是没有这么高阶的，对，没有这么高阶的大人，但我们也不再是小孩了。
0: 没错。
1: 那我就在我看到这个词的几天之后，我又发现了一首歌，它的歌名就叫做《初级大人》。
0: 哇，哎，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哎。
1: 然后我点进去看，听看了它的歌词之后，我发现它描述的就好像是我们现在就是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的这个场景的成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蜕变，
0: 很贴切。
1: 对，我就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如果说我的大一生活应该要用一首歌去概括的话，我会选择这首，就是来自林梦彤的《初级大人》，就让我们来一起来听一下。

0: 那再来是我的话，我觉得代表我大一的歌应该会选 Juicy Boy 的《已经长大》。那根据他本来就是歌名的，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他里面的歌词会写到很多，可能告诉你说，你如果遇到焦虑啊，你一个人面对，或者是你去经历一些你以前不能自己独立，完成的事情的过程的时候，焦虑或是害怕都很正常。然后，也有在跟你说，其实当时间慢慢的越来越长，你越来越熟悉这些状况之后，其实你就可以慢慢的应对，然后慢慢的越做越好。但是里面其实还有一句歌词是最打动我的，就是他的歌词是写说妈妈问我何时会回家，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因为这首歌其实我从高中听到现在，我高中听的时候，其实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很怎么样，就是很有感触的歌词，我只是觉得哦，他蛮会写的。但是到了大学呢，我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其实我的脑袋先闪过的是，我觉得非常的贴切我到了大一之后的一些感触，因为像是我们两个北漂嘛，那我是来自台中的小孩。
1: 哦，不好意思，我是来自嘉义的初级大人。
0: 对 然后我们两个来到了完全不熟悉的城市，远离了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其实每一个环境都是一个新的要面对的。
1: 挑战吧。
0: 对，那我们也因为来到这边，我学会了最多的一件事情是去跟自己独处，然后去学习怎么一个人去面对各式各样的状况，然后可能你要学习，真的不能一直像以前一样求助老师、求助朋友、求助家人。那这句歌词另外的一个含义，其实是变成回家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不像小时候这么简单。我可能早上上完早八，下午放学我就回家了。然后可能以前就是"回家"这两个字代表的含义就是很稀松平常，但是到了大学，因为像是我要打工、要顾课业，也有很多课外活动。那因为我觉得，其实虽然回家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可以见家人很开心，回家之后也可以吃很多好吃的，然后好好休息。但是同时，我也很想把握自己大学的时光，认真去体验很多东西。所以呢，可能像我现在回家的频率，可能2个月或是3个月一
1: 哇，
0: 次。
1: 太久了吧。
0: 对，其实以很多大一或是很以我身边的朋友来说，我这个频率算是
1: 蛮长的，一个学期，
0: 蛮
1: 哦，
0: 长哦，
1: 就是
0: 时
1: 那
0: 间
1: 个
0: 很长的长，
1: 时隔很长啊，
0: 不是频率很长
1: 不是
0: 的
1: 不是
0: 长，
1: 那个长，对，
0: 对，
1: 对，但是就是这样子，你一个学期等于你只能回家2次，哎，
0: 对，
1: 然
0: 如
1: 后
0: 果是以这个频率来算，但当然也不可能只有那么少啦，然后就是应该是说抓的那个频率大概时长上是2个月到3个月一次。
1: 哦。
0: 然后就变成说，以前这句歌词可能不会觉得怎么样，那但是现在，因为我妈真的也很常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家？你下一次回家是什么时候的瞬间？我会感受到，哦，我真的在长大，就是一个以前觉得很日常的东西，它反而变得美好，变得可贵了，然后让我觉得哇，很有感触，这样。
1: 嗯，就像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
0: 哦，
1: 情，就是，像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啦，反正
0: 嗯。
1: 我是会，就是我就很，有时候很爱跟朋友出去玩，或
0: 对，
1: 者是到朋友家玩，一待就待到晚上，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算是很晚的一个时间，可能晚上的9点、10点、11点，然后都还没回家，然后
0: 嗯，
1: 这时候就会收到就是家长的电话啊，或者是讯息啊，就问我们说，啊，你是什么时候要回家？
0: 哦。
1: 对，那时候看到这个讯息，觉得是很烦的，就是明明就是我只是出来玩一下，又不是说
0: 对，
1: 每天都这个样子。
0: 对。
1: 但你此时此刻，如果收到来自家人问你说：“哎，啊，你这周末有没有回家？你什么时候要回家？”这种反而是会有一点难过的，
0: 有点就是会想
1: 因为
0: 家。
1: 小时候。

0: 是那种有家不回，但是现在很更多情况，
1: 是有家想回，但是回不去。
0: 对，因为你可能有更多的其他的安排，导致你没有办法说这个礼拜我说想回家就回家。
1: 对，有点身不由己的感觉，就是
0: 对，
1: 哇，你形容的很贴切。
0: 还是那句话，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1: 没错，所以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来自 Juicy Boy 的《已经长大》。

0: 欸，我发现我们选的这两首歌的主题好像都还蛮贴近的。
1: 嗯，欸，对欸，我们都是很贴合成长这个字的歌。
0: 对，因为题目是如果要帮你大一这一年选一首代表歌的话，你会选什么嘛？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好像在潜意识在心里面都默默认定了，我们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就是好像
1: 收获了很多。
0: 对，好像真的有所长大。但其实这个长大你可能不一定有发现，但是是在从你整个人很多的细节，或者是你的待人处事啊，或者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1: 还有价值观的改变啊什么的。特别是有一个让我感触很深的是，当我的可能很久不见的朋友，或是我回家的时候，我的家人去跟我说，欸，你现在会做这个欸，你现在可以一个人处理这个，或者是你自己处理完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突然意识到说，哦，我可以完成我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的瞬间，你就会意识到，哦，自己真的在成长。
0: 我们好像真的都一直在学习，就是去自己去处理很多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推荐的，我们已经是初级大人，然后我们已经长大了，
1: 没错。
0: 我们需要就是，对，你们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你们应该知道。那如果听众朋友们要帮你自己的大一的生活
1: 去选一首
0: 代表歌的话，不知道你们会选什么呢？你们可以在心里给自己一个答案，
1: 也可以
0: 来跟
1: 我
0: 讲
1: IG 留言跟我们分享，
0: 对，
1: 让我们知道说你们觉得哪样的心境跟什么样的歌很适合，很扣合你的大一。
0: 嗯。

0: 最后来到我们每个礼拜的固定环节，就是要来跟大家推荐我们喜欢的歌。那这个礼拜的主题是我们最近一直循环的歌曲。
1: 好，那我先来。我最近呢，耳朵里面循环单曲播放量最高的那首歌，就是来自 Tarberry 的《记忆嗅觉》。

接下来我想推荐的呢是来自王谦跟 Sabrina 的纸飞机，因为最近要那个脱离大一了嘛，然后来到大二，其实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啊，让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歌词很贴切，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吧。

我是小乐吴思贤。那今天要推荐的第三首歌呢，是来自一个最近很红的香港男歌手汤令山的《颜色》。那其实这首歌呢，其实他是在写给他的妈妈，然后里面有很多歌词，我觉得他真的写得很好，就是我觉得完全有那个画面感跟那个情感也有传递到。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再来是今天的第四首推荐的，来自吕允的记得呼吸。因为最近呢像是忙搬家或是结束一个学期，其实有很多东西要忙，那我同时还要打工要追星，所以呢我很喜欢听这首歌，是因为它非常的正能量，然后非常的活泼有能量，那也分享给大家，告诉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要记得呼吸，让自己喘息一下。接下来就让我们收听来自吕允的记得呼吸。Thank you.

0: 哇，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们第一期节目呢就到这边要跟大家告一个段落了。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今天录节目的心得？
1: 我觉得很，就是录完这一期之后，我觉得感觉很酷，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我们从考核到筹备这个节目，然后到今天真的哇，把这一期节目做完，然后可能就想到说，这样听众在听的时候，不知道今天分享的故事或是歌曲有没有让你们感同身受，或是让你们收获到什么新的想法，然后更好的是会希望可以陪伴到大家，不管是收获到难过的时期或者是开心的时期，然后透过这个节目，然后有得到一些能量的感觉。
0: 哇，对，因为这毕竟也是我们第一次做整个节目，所以对我来说更大的可能是一个 成就感吧，就是把一个节目从零秒然后排到就是完整的一个小时、然后到可以播给听众朋友们听，这对我来说就是更像是完成一个作品的感觉。
1: 对，很有意义，而且这也是我们来到这个广播电台想要做这个节目最一开始的初衷，就是希望这个节目对听众朋友来说是有陪伴有意义的。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每一周呢，我们也会在周二的下午一点然后来跟大家见面，欢迎如果听众朋友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准时收听，那我们也会准备更多更多样化然后多元性的节目主题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希望以后大家可以在节目收听到更多自己喜欢的音乐。
0: 对，我们之后的话节目应该会分成主题式的，就是例如说好之后再跟你们说，第二个的话就是歌手或者是专辑，然后或者是刚好有什么开演唱会之类的
1: 节庆啊，然后来跟大家做歌单的分享，
0: 对对对，
1: 跟一些我们觉得跟在音乐里面很多重要的可能历史故事或是一些颁奖典礼，然后一起来跟大家讨论看看。
0: 好，那就差不多到这边。那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今天有一个想听到的主题的话，我可以去哪里留言或是哪里许愿吗？
0: 哦，我等一下刚好要说到，就是欢迎大家追踪一下我们的 IG、我们的 IG 呢叫做 music_2talk， 那它整个念起来就是 music to talk， 就是我们两个嘛。那对，有什么想要许愿的都可以到 IG 跟我们许愿。
1: 没错，我们会尽全力的根据大家的愿望然后来做节目主题，然后同时今天在收听的过程中，如果你们有想跟我们分享关于你的故事或是你所选择的对你来说大一的背景音乐代表作是什么，都欢迎留言到在我们的最新贴文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那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追踪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为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如果一部电影

0: 我是彩依。
1: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电影规则怪谈》是一个以电影为主题的节目，我们会带大家认识不同类型的电影，也会分享电影背后有趣的故事。
0: 除了介绍电影之外，我们也会聊聊电影带给我们的感动、疑问，甚至延伸到生活中的各种话题，一起透过电影交流想法。
1: 不管你是资深影迷还是偶尔看看电影的观众，都欢迎和我们一起加入讨论。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吧。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一个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上周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我跟戴彩怡，我们两个人要去看电影。我们先在中山逛街，逛到一半突然下起大雨，我们直接被困在店里。后来我们就叫车，电影是8:25的，我们上车大概是8:00左右，抵达金站大概是10几分，反正我们原本大约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买票。但是这位小姐她跟我说她要上厕所，她上厕所真的超级久，
0: 因为我那时候肚子超级无敌痛，我没有办法。
1: 好，但是出来都23分了，电影在2分钟开演，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反正就是我们就走很快，走了5层手扶梯，28分到柜台买票，然后这位小姐还给我慢慢走，我真的是受够。
0: 没有，我没有慢慢走，你的快走可能是我的超级无敌快走。
1: 你走很慢，好，不管，重点就是拿到电影票到楼上影厅，不到2分钟的时间呢，我一转头的功夫，她跟我说票不见了，干，我真的超雷的哎，你自己说，快点。
0: 而且我那时候很着急，就是我觉得哦，可能掉在路上吧，然后我就沿着手扶梯啊，然后路上一直找都没有，然后我就去问店员说，嗯，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他就说只能再买一张，然后我想说哦，好吧，没有关系，那就再买一张，330。
1: 不是，到底为什么2分钟的时间票会给我弄丢，我没有办法理解。但我有想过，就是会不会是你因为你手没有拿好它飞掉了，然后结果怎么样，你自己跟观众说。
0: 就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啊，我刚刚好像有把东西放到我的口袋，但我那时候在找的时候，我全身上下都找过了，就完全没有。然后我就想说，再找找看好了。结果我就发现我的裙子有一个小口袋，它非常非常非常的小，连我平常那么常穿它，我都不知道有那个东西。然后我就找到，我就拿出来给季宇山说，欸，在这里耶。然后我想说，嗯，电影结束再去退票好了。但结束之后你跟我说不能退。
1: 对啊，哪有人看完电影才来退票的，他怎么可能让你退啊，都结束了。
0: 因为我那时候有问工作人员，然后他也说嗯，原本是说可以，但是后来发现哦，是结束不行，中途可以这样。等于说我一场电影就花了我660元。
1: 没事，你至少花了330块得到的教训。
0: 但我就觉得很对不起季宇山，因为我害他前面15分钟都没有看到，然后回家就传讯息给他道歉这样。
1: 没事啦，反正我觉得只要不是 delay 到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没有必要生气，而且你也花钱得到教训啦，对不对？
0: 那是这样没错。
1: 但依你这么冒失的性格，你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对方很生气的？
0: 有耶，欸，就是有一次我跟朋友出门，手机放在我的游览车上面，然后我们已经下车了，那个车是明天不会再接我们的，车子就开走了。我上去饭店之后才发现我的手机不见，还放在车上。
1: 哇塞，那怎么办？
0: 我朋友就传讯息给导游，问说能不能把游览车叫回来。最后游览车有回来，然后我就一直跟司机道歉，一直跟导游道歉。但我朋友是没有生气，他应该是觉得很烦，因为我们那段旅程大概5天，我就弄丢手机3-4次。
1: 这个很该生气耶，弄丢3-4次，一直丢耶，真的很过分。但是你的朋友脾气真的很好。
0: 对啊，他是情绪管理很好啦。那他就是会一直提醒我说，你手机呢，你手机呢，这样。
1: 手机要自己顾好啦，哪有人会弄丢手机3-4次的。
0: 然后我朋友的叔叔就叫我触头小姐，哦，就是触头很多，就是出头很多的意思。
1: 哦，做他金贼啦，你台语不好。
0: 我台语真的不好。
1: 所以你朋友没有发脾气吗？
0: 没有耶，欸，因为他就是不太会生气。
1: 嗯，那我觉得你朋友情绪管理都要蛮好的。
0: 但除了这个容易被抱怨之外，应该就是剩时间管理。
1: 真的真的，你时间管理超级差。就是我每次只要跟戴彩怡小姐约会，我就一直问她，你出门了吗？我还要先打电话叫她起床，确认她起床之后，出门前我会先确认她真的有出门了，我才会出门。因为我已经等她大概2-3次左右，然后每一次都

0: 是大于15分钟以上的时间，现在已经学乖了，真的。就是我也是很常迟到的那种人，但是这位小姐她真的是太夸张了，真的是比我还会迟到。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人，就是我就连叫她出门都还要三催四请叫她出门。今天录音她也给我迟到，我住三重，我过来要一个小时哦，她还给我迟到。
1: 对不起，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很容易忘记东西，然后就一直回去拿，就可能出门然后回去，出门回去。那我今天呢，我还是记不起教训，我还回去拿我的笔。
0: 我真的受够，不要再迟到了，拜托。
1: 我会真的很努力不迟到。
0: 好啦，反正就是你不要再回去给我拿东西，路上可以解决的事情就不要再给我回去了。
1: 但我还是会很努力很努力啊，因为我朋友其实看到我的脸，他就可以知道我的脸上写了三个字，迟到仔。我之前有谈过一任男友，然后约会的时候就有几次迟到，
0: 一定不止几次，应该是每次。
1: 他就很生气啊，然后但我就会觉得说，我本来就是这样子，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之后才在抱怨？
0: 我觉得一定是你太过分，我支持你前男友，因为你真的真的太会迟到了，没有一次是准时的、欸、
1: 他就跟我大生气，他真的大生气，我真的是吓到，所以我之后跟他出门我就是没有什么再迟到啦，这样也还是有，但是不多。
0: 就是我觉得只要不是 delay 到很重要的事，其实就也没有必要生气啦。而且我觉得对方如果了解你的话，会依据你的个性去做调整。就像我知道你一定会迟到，所以我会等你出门，我才会出门，因为我真的不想再等你了。欸，对，但是像你这么爱迟到，你自己可以容忍别人迟到大概多久？就是感觉你可以接受的范围会更广。
1: 我觉得2个小时我都没差。
0: 2个小时我不行欸。但是我觉得我有被训练啦，因为我之前最久只能等别人30分钟，就是超过30分钟我会直接回家的那种。
1: 啊，真假的？你怎么被训练出来的？
0: 就是因为我后面认识我前男友，然后我们两个都是比较爱迟到那种个性，大概都是迟到10到15分钟左右，就是正常人都可以接受的范围。对，但是30分钟真的会很不爽，然后1个小时的话我是会大暴走的那种。
1: 哇塞。
0: 就是我之前有因为工作的关系等他1个小时，因为他工作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正当理由，但是我会觉得说我等的那1个小时也是等，凭什么因为你理由比较正当而去抵消掉我等待你的那个时间，就是我自己是会这样想的啦。
1: 但我觉得为什么就不直接少，就是晚约个半小时。
0: 但是有时候就是工作可能表定可能5点下班，好，老板临时叫你怎么样，你也没办法，就是可以直接马上走。
1: 那我刚才很庆幸嘛，就是你没有对我大暴走。
0: 我今天真的是，可能因为昨天这个稿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今天脾气偏差，这样小声一点哦、喔。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好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态度也会取决于我这个人会不会对他发脾气。因为就是如果你迟到但是你态度来真的很好，就是一直道歉啊什么的，然后或是有表示诚意的话，我觉得我其实不会到这么咄咄逼人，一定会大暴走之类的。
1: 如果以后我还没有，没有以后，以后他不会迟到，
0: 不要再有以后了。拜托。好啦，那我们前面扯太多了，回归正题，你有没有曾经幻想过末日来临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1: 有耶、欸、我很常看那种端影末日求生，我就会想到说，万一可能我在宿舍里面刚好遇到世界末日，然后我宿舍又是不太喜欢放零食啊泡面那种的，我的储藏柜很少很少这种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哦，那我应该第一个就死掉。
0: 所以叫你要天天都点外送，再不自己处理呀、
1: 啊。不然你呢，你有幻想过吗？
0: 我自己反而是很常做梦，梦到、欸、就是那种末日，然后我有时候就是可能前一天晚上就有做那种噩梦，我隔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可怕，就觉得说外面可能会有僵尸之类的，虽然这么说真的很白痴啦、
1: 我觉得没有，我也很常梦到僵尸，就我梦到然后我就会有时候是在杀僵尸啊，然后有时候是在跑，然后不然就是一堆莫名其妙的僵尸片，这样。
0: 真的，我自己也会梦到我被僵尸可能围在一个地方，
1: 要我来救你吗？
0: 对。但是你觉得真的有末日好了，你觉得你会是什么样子啊？

0: 什么什么样子？
1: 就是电影当中通常主角他们不是都很勇敢嘛，然后配角们的个性也都很鲜明，每个人负责的定位不同，就是有的人会负责很胆小啊，有的人负责冒险啊去杀僵尸，而有的人会就是比较自私阴险一点。那你觉得你会是哪一种的？
0: 我觉得我应该是盲目跟从的，就是像是小跟班啊，跟从那种最最最最厉害的
1: 一起去杀僵尸吗？
0: 对啊，我就觉得他可能会救我，但我觉得还是要有自保能力，因为如果啊真的有僵尸来，那都没有人救我的话怎么办？那我就必须自己杀掉他。
1: 也是啦，但是我觉得杀僵尸很可怕、欸、他们每一个人都直接扑上来，然后咬到你的肉会直接掉下一块，超可怕的。
0: 欸，如果真的万一被咬到，我说不定会想要自杀
1: 啊。为什么？可是活下去的话就是你的天下啦，只有你们欸，而且也没有人会跟你们抢食物，而且僵尸也不吃食物，吃人而已。
0: 吃人更可怕好不好？但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人，不是僵尸。
1: 对啊，就像电影里面他们不是都会有一些反派最自私的那一个，然后通常就是会去陷害别人、欸、但是我觉得末日来的话，我自己会是属于自私的那一类人
0: 啊。真假的？
1: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去救别人、欸、就是我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有食物的话我也会把它藏起来，我不会跟别人分享、欸、
0: 但我觉得我是那一种会去帮助弱小的人，但如果是对方是那种油腻大叔，我就不会想帮。
1: 是这样区分的吗？但是我觉得末日来的时候，大家会相较于现在更加的自私、欸、
0: 嗯，但应该还是会有好人啦，一百个总会有一个吧。
1: 我是觉得会有，但不多啊。而且有些人帮助你，他说不定是想要从你身上得到某一些资源，可能是要偷你身上的食物，那怎么办？
0: 哎、欸，对，有可能我睡觉醒来就发现，哎、欸，我食物怎么没有了？
1: 欸，那假如你今天被困在一栋大楼里好了，已经饿了一天，然后没喝水，你再不出去找吃的你就会被饿死，那你会选择出去但是可能会遭遇到被僵尸感染的命运，还是你宁愿饿死？
0: 我会选择我出去找食物
1: 啊。可是出去就可能被咬，而且外面很可怕。可是要我的话我会选择饿死
0: 啊。饿死哦，都难得末日了，可以见到僵尸还不出去杀一下？
1: 我不要，很可怕啦。
0: 聊到这边，观众应该都知道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是什么类型了。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1: 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首关于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别人的歌曲。那这首歌是 Mas 23的那种人，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分享给你们。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电影规则怪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电影《失速禁区》，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规则是什么吧。
1: 规则一：善意在错误的时刻也可能变成灾难。规则二：如果你还能保持冷静，你就是少数还活着的人。规则三：因为当秩序崩坏后，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考验。听完规则，让我们赶快来介绍电影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说到失速禁区，就不能不提到韩国导演严尚浩，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失速列车》。那你知道《失速列车》已经是十年前的电影了吗？
3: 十年也太久了吧，那个时候我才小学。
2: 我也是啊，当年呢，不止全球观众重新认识韩国丧尸电影，也让他成为亚洲最具代表性类型片导演之一。严尚浩他原本是动画导演，早期作品像是《侏罗之王》《伪善者》等，都是以描写人性黑暗面和社会问题闻名。后来他跨足真人电影，推出《失速列车》《失速列车感染半岛》，以及最新作品《失速禁区》。
3: 这部《失速禁区》是2026年上映的韩国丧尸动作电影，
2: 最近上映的哦，电影院都还看得到。
3: 故事背景设定在某间百货公司内，描述一位拥有歪理理念的天才科学家寻则在某间百货公司内引爆了一场生化恐怖攻击，他创造出一种拥有集体智慧的进化型丧尸，这些丧尸能像蚂蚁或菌类一样透过黏液彼此连结共享资讯，而被咬到的人依旧会遭到感染变成丧尸。如今被困在名为巢穴大楼中的幸存者

0: 我们只能在全世珍教授带领下想办法从这栋死亡大楼中逃出升天，这大概就是整部电影的故事主轴。
1: 这部电影我觉得它的设定很有趣，黏膜作为一个沟通的管道，然后还有集体自卫等等的新设定，完全是没有想过的，跟以前有的那种丧尸电影都很不一样。
0: 我也觉得，而且以前的丧尸电影大部分都是跑很快啊，很可怕，但这次的丧尸感觉更像是一种巨大的生物系统，每一只丧尸都像在帮整个群体做事，真的有种蚂蚁军团的感觉。
1: 对，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反而不是丧尸本身，而是人在面对危机时做出的选择。像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一条规则，善意在错误的时刻也可能变成灾难。电影里其实就有，在崔贤硕回去救姐姐的时候，世珍他站出来要他们其他人等贤硕回来再启程一起去顶楼，但换来的却是警察的毒打。
0: 对，这幕我真的是看了也很神奇。
1: 但一部电影里总是会有好的角色和坏的角色，
0: 而且电影里不同角色的立场也都不一样，有人会选择保护大家，但有些人会只想要保护自己，可能像你一样，甚至有些人会利用灾难达成自己的目的。
1: 没错，虽然我看完这部电影，我是觉得说他们对于角色的刻画都太过于单一了，人物的情感我觉得没有那么丰富。
0: 我懂你的意思，就像是有些角色一出场，其实我就可以分辨得出来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就没有让人太意外的地方。
1: 对，而且有些角色明明很重要，但是他的背景却交代的不够多，所以当他们遇到危险或者是做出一些比较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自己是比较难产生共鸣。而且我觉得一部好的丧尸片，我会希望里面的角色可以活下去，就是我会特别想要某个角色可以活到最后，然后也会跟着里面的角色一起哭啊，一起笑啊，一起做挣扎。但在这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没有让我特别有这些想法。就连世珍他活到了最后，但我也不觉得他是真的有很想要活下来的意志，他没有让我感受到，就好像他也只是刚好活了下来而已。
0: 嗯，不过我觉得电影把重点放在丧尸设定和逃生过程中，所以角色塑造可能就会有点可惜。
1: 但我必须说，丧尸的设定是真的很有创意，尤其是集体智慧这个概念，跟以往我们看到的丧尸电影很不一样。
0: 对啊，像是以前的丧尸，他们都是靠本能行动，但尸出禁区里面的丧尸会互相传递资讯，一起行动，就会像是在对抗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巨大生物。
1: 但也可能因为这样，也后期就不太恐怖，因为到后面其实知道许英哲就是那个一号，用他自己本身的想法去操控那些丧尸，导致说你其实知道生存者是在跟许英哲对抗，而不是未知的那种丧尸。那这么说的话，那个恐惧感就会减少很多。
0: 但我觉得这样反而比较可怕。
1: 真的假的？
0: 因为如果只是一般的丧尸，你会知道他哦，就是要冲过来咬你。但是如果是他有人在操控他的话，而且他还会，那个人还会思考啊，还会布局，我就觉得更可怕，更难以预测。
1: 也是啦，这么说蛮有道理的。
0: 而且许英哲最可怕的地方，其实他不是只他除了控制僵尸以外，他还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他认为人类社会本来就有问题，所以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创造新的秩序。
1: 我觉得这也是这部电影想要讨论的重点，就是有时候真正危险的并不是病毒，而是人的执念。
0: 对啊，就如果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很正确的话，那就很容易忽略别人的感受。
1: 不过如果单纯以丧尸电影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未知感比较重的作品，因为你不知道危险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种恐惧感对我来说是比较强烈的。
0: 所以这部电影比较像是在丧尸电影的基础上再加入科幻和人性的元素，而不只是单纯追求惊吓的效果。
1: 没错，那大家如果看过《尸速禁区》的话，也欢迎跟我们一起讨论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聊聊这部电影让我们最印象深刻的几个桥段吧。
0: 进入下个单元前，想先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相信大家都知道《鬼灭之刃》，那这部电影里的崔贤硕跟他姐姐的搭配就很像炭治郎跟祢豆子的组合，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0: 终于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单元，如果可以。好啦，刚刚说了这么多，这个单元换你当编剧导演，那如果是你，你觉得你会是电影中的哪个角色呢？应该说是最贴近哪一个角色？
1: 我觉得我会是全世珍，因为他的观察能力非常非常的好，像我平常在生活中就会自己观察周遭的人啊，或者是环境，然后我前几天上捷运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坐在我旁边，然后他就是整个贴着我，但因为他的体型比较大，所以我就很觉得说，哦，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他才会这样？但我后面有移动我的屁股，就是往右边挪一点，然后但是他还是就是把他的右手放在我跟他的腿中间，然后离我就非常非常的近，然后我就很担心很担心，因为我一直盯着他的手，我假装在看手机，但是其实我一直想要镇定，但因为我很担心是我错怪他或是误会他，然后如果我走掉的话就会让他觉得很受伤，所以我就不敢走。结果后面有一个就是夫妻嘛，反正就是有一个女生坐在我旁边，然后那男生没有位置，我就说那不然我的座位让给你们，因为那个男生的手越来越靠过来，然后我也不想要怎样，因为我怕我被他打什么的，然后我就赶快跑掉，
0: 怕你被他打。哎、欸，他这样算骚扰好不好？
1: 对啊，我就很他的手，而且他左手是放在他腿上，他右手就放在我们两个腿中间，然后手又一直伸过来。
0: 不是，我觉得这样正常的话就是要先换位置，因为像我的话，我如果遇到这种的话，我会直接换位置，因为我觉得那个人怪怪，即便他没怎么样，我会直接换位置。
1: 但你不会觉得是你误会他吗？
0: 我不会啊，我觉得有危险的话就是先换位置嘛，反正你不要等到他手真的碰到你，你真的会觉得很亏。
1: 那如果是你今天是那个男生，然后有一个你根本没想对他怎样，但你看到你旁边那个人跑掉，
0: 他就单纯只是换个位置，人家可能就不想坐你旁边嘛，你可能体味很重啊怎么样自己检讨一下自己。
1: 是非常有可能啊，反正我就觉得我的警铃非常的敏感。
0: 好啦，但蛮夸张的啦。但就是这样说的话，你感觉全是真哦？感觉你应该是末日里第一个发现危险的人啦。
1: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因为就真的非常容易注意到一些小细节，别人的表情变化啊，周遭环境哪里怪怪的，
0: 就像是你旁边坐的一个
1: 是
0: 好啦，那感觉你这样存活率其实蛮高的耶。
1: 对啊，而且全世珍给我感觉是很冷静，不会遇到事情就慌掉，因为我当下我也是冷静下来分析当下的情况。
0: 你分析的太久咯
1: 对，所以我觉得我跟他蛮像的。
0: 好啦，但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比较像崔显硕。
1: 嗯，为什么啊？
0: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如果今天是我的家人跟朋友遇到危险，我觉得我应该也会跟他一样，不管会遇到什么危险都会想要回去救人。
1: 但是这样明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也太莽撞了吧。
0: 我知道啊，但有时候感情就是这样啊，你知道你明明不理性但还是会想去做。
1: 确实确实，怎么感觉跟你现在的感情状况差不多呢？好啊，没有。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一幕很可惜，或者是如果你是编剧的话你会想要怎么写？
0: 有耶、欸、其实我觉得最可惜的就是崔贤硕的结局。
1: 为什么啊？
0: 就是我觉得贤硕他不应该这么轻易就完结了耶、欸、怎么说呢？因为贤硕是整部电影我觉得情感最丰富的角色，我反而会更希望他能大仇得报，或者是至少不要活在失去姐姐的遗憾里。
1: 但非常可惜的是，他最后是被他的亲姐姐给亲手杀死的。
0: 对啊，尤其是这一幕，就是他看到姐姐变成丧尸，好像是可以走路，脚是好的，那一幕真的不太 OK。先说他一开始是有点不可置信的眼神，然后那个眼睛好像在说变成丧尸好像也不是这么的糟。但是这边我真的觉得池昌旭这边演得很好。
1: 真的，而且他那一段他其实没有讲什么话哦，就是只靠他的表情就能感受到他的情绪。
0: 对，那个瞬间我觉得他不是在看丧尸，而是在看那个

0: 只很想救回来的姐姐。
1: 我觉得她应该是觉得自己的努力终于有结果了。
0: 没错，虽然理智上知道姐姐已经不是原本的姐姐，但是情感上还是会希望她能回来啦。
1: 所以后面那个反转才会特别的难受。
0: 而且最残酷的是，他不是输给僵尸，也不是输给许银哲，而是输给对自己对姐姐的感情。哎，
1: 我看到那边我也觉得很心痛，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会怎么做。哎，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编剧的话，我会让他活下来，我不会让他这么轻易就领了结局。但我觉得我会写的相较之下更加的残酷。哎，
1: 是要怎么个残酷？
0: 就是我可能会改成他最后变成跟丧尸的姐姐在地板上搏斗啊，然后犹豫很久，然后最后因为那个体力快要极限了，就是你知道两个人靠得很近，然后他在抵抗变成丧尸的姐姐，然后在犹豫，然后那个瞬间一定会哦很感动，然后就是这样结束姐姐的生命，所以最后死的应该会是姐姐。
1: 这也太残忍了吧，他都已经变僵尸还要跟他在那边打来打去，而且我觉得就算打了，那姐姐应该也没有什么力气吧。
0: 可是变成丧尸也说不定啊，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写的话，这种心灵上的纠葛会更能打动观众，可能大家都会在那一幕一起落泪之类的。而且最痛的不是打动的过程，就是他那一秒的犹豫。他知道眼前这个人已经不是姐姐，但是又会记得他曾经是谁。哦，那个真的很不行耶，
1: 那种要不要下手的瞬间真的很难受。
0: 对，而且我会让那一刀变成是那种不得不做的那种选择，就是不是英雄式的那种胜利，而是他被迫长大的那一刻。
1: 这样听起来也太沉重了吧。
0: 对啊，但我觉得末日题材本来就不会给人太多温柔的结局，越是重要的人就越容易变成最后要亲手告别的对象。
1: 但这样改完之后，感觉贤硕的角色会变得更完整，但同时也会让人更心痛。
0: 没错，而且观众会记得的不会是他杀了多少僵尸，而是他最后跟姐姐告别的那个眼神，
1: 那种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的感觉会更打动人。
0: 对，他那一刻不是在战斗，而是在告别。
1: 但这样的版本会让我觉得更虐。
0: 对啊，就是要虐才好看。所以说如果我是编剧，我会想要让观众更痛一点，这样也更难忘。
1: 但也会有人觉得原本的结局就很好了，因为不是所有结局都是好人能活下来，所以才更符合末日世界的残酷。
0: 好啦，今天如果换作是你，你是导演或者是编剧的话，你会想要改写哪一个人的结局呢？或者是你觉得哪一幕你看了觉得很可惜，不应该这样写的？
1: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全世珍他的前夫，因为他有一幕就是他为了要救一个霸凌女，然后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跑出去，要去救他，然后还去给僵尸追，然后但最后他没有成功回到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地方，然后导致他被僵尸吃掉，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特别救一个
0: 素不相识的人？
1: 对啊，而且他就是自己胆小，为什么要那么大发慈悲的要去救他？
0: 可是现在前提是他们两个素不相识，所以他也并不知道他这个人的品性啊怎么样，他只知道哦，他只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学生。对，
1: 是，
0: 对。如果今天换作是你，你之前不是有说你会帮助弱小啊？但是你帮助他的前提，你跟他素不相识，你也不知道他这个人的品性怎么样，对吧？
1: 对啊，但其实我觉得他最后不是，就是那个女生霸凌女还是有去他们原本那个地方，她就待在那边不要动，也不会怎么样啊。
0: 是没错啦，但这样把她一个人丢在那边，对于世珍的前夫来说，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正义感爆棚的人，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看着那个女学生这样被丢在那边。
1: 但我会想到的是那个被霸凌的那个女生，她其实人很好嘛，我想说她如果当下跟那些就跟她前夫跟世珍的前夫讲说她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人，她其实被霸凌，然后那个人就不要去救她，这样会比较好呢？
0: 这样子的话那个情节延续的也很奇怪好吗？
1: 是

0: 不是啊，谁会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说：“哎、欸，我现在被霸凌，你不要救他哦。”
1: 欸，如果今天是有一个被霸，就是有一个人霸凌我，然后我发现他过不来，然后他可能随时随地会死掉，我就会想尽办法不让他过来。
0: 对啊，但是前提不应该是直接讲出来，这样子好像也没有人会相信吧。
1: 对啊，那我有觉得很不解的地方是，那个被霸凌的女生为什么要一直帮霸凌她的那个人呢？
0: 其实我也蛮不理解的，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他即使在这种环境下，还是会尽可能去帮助其他人。
1: 我
0: 但
1: 觉
0: 是我
1: 得，
0: 觉得他的结局真的蛮惨的啦。
1: 对啊，他都最后反而又被霸凌女给推出去给僵尸咬，欸，超级生气的。
0: 是蛮生气，但我觉得这是编剧他本来就想要在这种末日下给大家的一些阴暗面，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它终究就是这样。
1: 对啊，是这样讲也没有错。那可能我是编剧，我就不会这样编吧，就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0: 好啦，也是啊。
2: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那因为现在很多短影音，它都是比较偏一个小时啊，然后就跟你讲末日求生。那有很多现在很特别的题材，也很新颖。那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因为很多末日求生都会有很多很多那种很蠢的人，对，不能骂脏话的话就是很蠢。对，那他的话就是会想要做一个反效果，可能如果真的有人在犯蠢，那他就会直接把那个人。可能那个人说他想要出去救人，他就把那个人给推出去救人。对，那如果那个人他可能是，想要帮一个非常会令我们感到困扰的人，那他就会直接把他丢出去，让他自己帮他。对，然后看来就会很大快人心的感觉，就不会觉得说，哦，怎么这世界上菩萨那么多？因为明明都已经末日了，那为什么还要？顾虑到那么多的人的感受呢，而且我前几天我妈妈也跟我分享说，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都是主角，那其他人都是配角，那为什么要这么在意配角的感受呢？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深思的，因为如果真的那么在意的话，那你就是如果顾虑那么多的话。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一个一直纠结的状态，那我反而觉得那样就不是自己了。对，那我今天的话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那这首歌的话就是《我活着》，那这首歌就分享给大家吧。

0: 好啦，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也到差不多尾声了吧？
1: 从规则到剧情，再到我们自己的如果可以版本，真的聊得超级无敌深入。
0: 对啊，而且其实我们会发现，这部电影不只是丧尸在追人，更是在考验每个人在极端环境下的选择。
1: 有人选择理性，有人选择感情，那也有人在混乱中慢慢失去自己。
0: 但不管是哪一种选择，好像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1: 就像我们今天聊到的，如果换成是我们站在那些角色的位置，也不一定会做得比较好。
0: 所以也想把最后一个问题留给大家，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活下来还是守住你最重要的人？
1: 欢迎大家在心里或我们官方 IG 账号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答案。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1: 我是彩衣，
0: 我是余山，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宝宝宝
1: 宝宝宝宝
2: 宝宝
3: 欢迎收听
4: 懒人包不包懒，
5: 懒得查懒得看，
3: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2: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3: AM 729 FM 88.1
2: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0: Apple Podcast、Sound On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1: 每周二下午三点，
2: 期待与你们相见。
3: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1: 大家好，我们是懒人包不包懒，这是我们本节目的第一集，
3: 耶！
2: 哇，这真的是我们第一次实际的坐在录音室，哎，
1: 好尴尬，
3: 超级尴尬，
1: 尴尬，真的，是他给我亮黄，嗯，不对，我没有戴耳机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1: 黄
3: ，OK， 我们今天要干嘛？
1: 我们这样马上就被 ban 了。
3: 对，我们等下第一集就被 ban 掉了。ban，OK。你知道？好，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半夜大概四点才睡，然后我今天早上9点就要起来，我要赶火车来台北。然后你知道我每次只要这样子搭火车，我就超级后悔我为什么要读台北学校。超累的，你知道早上火车超级多人吗？就是，
2: 而且火车会误点，
3: 对
2: 不对？
3: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我完全没有看火车是几点，然后我爸问我说几点要载你去，我说差不多10点吧，因为应该10点半有车，我印象中啦，我连查都没有查，然后我爸17分就把我丢到车站，然后刚好有一班车18分，然后我想说，因为中立车站要啪啪啪啪，
1: 来不及吧。
3: 对对对，他因为中立车站很高，就是他现在新的那个叫什么备用车站很高，然后我就要爬爬爬爬上去，然后再爬爬爬爬爬下来。哦，结果那班火车给我晚8分钟，我被救了，所以我才可以准时的坐在这边。
2: 666666
3: Oh my god！
1: 我就是亲眼吃到那个花了363，
3: 363，
1: 我要2个小时的饮料。
3: 可是你住台北啊？
1: 但我住台北的距离跟你从你家距离好像来差不多。
3: 哪有，我1个半你1个小时，
2: 不好意思，我觉得两位都没有话语权。我在这方面是最有话语权的。就是所谓北漂的孩子，
3: 你这样回去一趟多少钱？
2: 过去1500，回来1500，就差不多3000块。
1: 好贵哦，
3: 要几个小时的饮料。
1: 好贵哦，
2: 超可怜。就每个月花最多的钱其实是交通费。
3: 那你几个哎呦 sorry 啊，对不起，
2: 频率吗？
3: 对，
2: 哎呀，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我觉得其实我差不多1个月回去一次，但我觉得这算频繁。我觉得之后如果真的等大二忙起来，
1: 等待
2: 可能
3: 不好意思，那个
2: 怎么会有音乐？
3: 不好意思 ，KTV 在隔壁。
2: 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我之后应该大概2个月才会回去一次。啊、
1: 好坏哦，不孝女耶！
3: 啊，不然
1: 很贵哦。
2: 你们都是每周都会回去，是不是？
1: 嗯，我每天都会回去。
2: 啊，对，
3: 他就住家里，
2: 好方便啊。
3: 他就住家里，
1: 到底想怎？
3: 一个礼拜一次啊。
2: 哦，因为你是住宿舍。
3: 对啊，可是因为我每个礼拜回去，如果我买月票的话，就是1个月1200，然后可以这样做到饱，其实也蛮爽。但是我也没有买月票，因为我算下来，你知道小子女，小子女、
2: 叫我吗？叫我吗？
3: 对对对，小子女有算过，我这样子。每个礼拜来回，如果1个月下来，差不多1100左右，
2: 我
3: 不划算，
2: 有点真的
3: 真的
2: 我也
3: 不划算，
2: 真的
3: 对，
2: 买那个不划算。
3: 但是又很喜欢出去玩，你知道吗？
2: 真的
3: 就是可能去中山就要又有一个捷运的钱，然后就可能莫名其妙又变成1200出头，
2: 真的。
3: 可是
1: 还是月票比较划算。
3: 可是我没有买啊。
1: 买一定要买，月票真的很方便。
2: 月票对你来讲是最划算
1: 的，真的真的，我一天就可以花100多在交通了。
3: 对啊，
1: 所以我很划算。
3: 可是我有骑摩托车啊。
1: 哦，那
3: 而且摩托车很贵，油价很贵。好，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想要来讲我们上大学之后都有什么烦恼，因为离开家里了嘛，就是烦恼就变多了嘛，对吧？
1: 来到新环境，烦恼当然也会变多。
2: 有，就是说，只要来到，不好意思，这边都卡掉，我在讲什么？
1: 没关系，
3: 哎呀，第一次嘛，
2: 第一次，不要再唱歌了，我就
1: 直接见你的。
2: 你们给我说
3: ，OK？ 那你有什么烦恼？
2: 我有什么烦恼？我觉得 像是住家里跟住宿舍，

0: 觉得理财是一个你上大学要有的一个技能。
1: 有理财课，
0: 有理财课，哎，
1: 有有
0: 那个
1: 有，
0: 哎
1: 有。
0: 叶老师
2: ，NPC 说要去选那个，他说那个超级好过的，
0: 真的假的？
2: 他说就是所有人在那个。他说：“所有人在那个讲堂大礼堂，然后呢，所有人坐在那边就开始点名，然后点完名之后就可以走了。
0: 那还是不如
1: 学到了、
0: 学到了什么、还是不如来上叶老师的理财课。
2: 那没关系，可能会赔钱。
0: 就欢迎大家下载简单记账，就是我觉得你知道自己要记账之后，你真的会去控制每个月的预算，
1: 对，然后而且会去跟别人比。”
2: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都不是住家里的，一个月大概花多少钱呢、啊？
1: 就是不要算、
2: 最多没有，要包括住宿哦。
1: 可是住宿钱就是
0: 我，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家庭情况不一样、但是像我自己、我知道这样算幸福，就是住宿费哦，家里人出，我们就只是真的是生活费的开销的话，其实我觉得在台北的话就是10000多这样，
1: 有那么多。
0: 就10000差不多，
2: 有那么多？
0: 我是说在台北差不多10000，因为他刚刚说最多，
1: 啊、
0: 所以我在
1: 那
0: 个段，我觉得10000差不多是上限这样。
1: 那如果就是我自己是如果吃东西的话，平常吃东西是差不多7000-8000一个月，就是差不多1300多块。你干嘛对那边偷笑啦？
2: 可是我住台北的人，
1: 你花多少？
2: 因为我上个月13000啊，
1: 可是你有买东西啊，
2: 是这样说没错啊。好，对，
0: 其实真的只有吃东西的话，10000以下其实是可以。
1: 但是如果要交朋友或是要买东西，
2: 所以你觉得交朋友花很多钱吗？哪个朋友让你花最多钱？
0: 所以你觉得朋友是用钱堆叠出来的？
2: 你觉得朋友是用金钱衡量的？
1: 没有，
2: 你交的我们不太适合当朋友。
0: 你交的都是什么酒肉朋友？
2: 金钱衡量的朋友？
1: 是我朋友都会劝我
2: 杨思
1: 雨吗？不要买东西。
2: 杨思雨明明就是一直在让你买东西。
1: 对啊，
2: 要不要吃奶龙冰？要不要吃寿司？Always 都揪你。
1: 哎，没有办法，我们就这样煮啊。
0: 那你们是会，如果说今天的你自己设的金钱上限已经到了，但是如果有一个社交的聚餐，你是会拒绝的吗？
2: 拒绝。
0: 哎呦，真的吗？
1: 哎、真的啊。
0: 可是
1: 你不觉得大学就是感觉我们大学就是很需要朋友？
0: 对，而且应该说，尤其是我们刚到这个环境，
2: 就
0: 是
2: 最需要先交朋友，然后来建立那关系哦、喔。
0: 对，我觉得很多人会在这个部分感到纠结，周杰伦。
1: 从、这边到你
2: 那
1: 边
2: 用五步。哎、话题又走了、又被拉掉了，
0: 没错。
1: OK，
0: 所以你觉得你是会拒绝的？
2: 会吧，因为其实我对我来讲，我觉得反而像你们会说，就是上大学就是应该要很多聚餐，然后要很多一起吃饭才会越来越熟，但我反而会这样，会觉得越来越有压力。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顺其自然那一种。就是我们像我们平常上课然后会聊天或者是下课会闲聊那种，我觉得反而比较自在。对，
1: 可是
0: 你说
1: 哦，还好。
2: 你说
1: 就是上大学就是我觉得就是体感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感觉很多事情会需要有人，就是你会需要找人去帮你，然后如果今天你如果朋友很多很多，就是可能也不用太熟，但是你可能需要的时候就会去找他，就是，
0: 我可以懂你要表达的意思，但我觉得这是
2: 人脉，
1: 对对对，人脉，对，
0: 很精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我们这个阶段才会感到迷茫，因为不是，其实在网络上就有看到很多人说，你只要读个大3-4年之后，你就会发现从一开始的一群。变成你后来只会一个人
2: 哦，这好像是真的、欸。
0: 对，就是我们感觉是这个阶段会认为需要很多的人脉、可能不用
1: 阶段性的，
0: 对，阶段性对。但是或许我们过了几年之后，就会觉得说，其实真的那些都只是过往云烟。
2: 会不会3年以后我们三个就不认识了？
0: 会不会这个节目做完我们
2: 就掰了？
1: 其实我们做一半就只是为了节目。哎呦。可是，我自己是觉得， 哎呦，
0: 你还是觉得人脉
1: 很重要，有点磁性的声音。嗯，对，没有，我觉得人脉跟朋友不一样。

0: 就是人脉就只是哦，我知道你，你知道我，然后可能我们互相有需要的时候，我等可以透过你，然后再去你找你的人脉。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科系真的很需要人脉这件事情。
1: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直在纠结的点。
2: 没错、
0: 嗯，但是朋友，哎呦，用报应 ，sorry， 就是朋友，就是可能少数几个特别要好这样。我只就觉得差不多。
2: 谁跟你特别要好？
0: 哎呦。
1: 你可以举例出来吗？
2: 我们是一个好有压迫性的节目。
0: 哎呦，那你跟谁比较要好？
1: 好逼人啊，好逼人啊！
0: 好卡。嗯，可是很多人就是会觉得，就是会在社交方面有点，就是因为现在不是大家都会说什么 MBTI E 人 I 人，那很多人就会去纠结什么自己是 I 人，然后就不敢交朋友啊什么之类的。
2: 就是你不可以把自己
1: 设
2: 限
1: 住，
2: 对、嗯。Oh my god！ 你果然是主持人。
1: Oh, 天哪！不要给我商业吹捧。
0: OK， 那我们刚刚钱都花在哪里？你一万多块花在哪里？
2: 我一万多块其实是吃的比较多，因为我买衣服都是用转账的，所以根本就不是在信用卡卡费里面。
0: 哦，所以你那个钱没有算进去、
2: 欸？没有
0: 哦，怎么会这样、啊？
2: 我没有记账，我没有记账的观念呢、欸。然后我后来发现有点太夸张，一万三，因为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我吃去哪里，我是认真完全不知道，而且我几乎都在家里吃啊。
1: 所以就工商一下，还是要用一下简单记账、欸，
0: 简单
1: 哎、欸，简单
0: 简单
1: 哎、欸，不好意思，主持人那个注音部分
0: 好烦。那我如果花一万多块，大部分都在。多余
2: 的
0: 钱，多余的钱大部分都在衣服，
2: 嗯，
0: 因为特别喜欢去中山啊，或是西门啊之类的地方买衣服。
1: 哎、欸，现在真的年轻人很多都往中山跟西
0: 中山商圈，好严重。OK。那么，你不觉得我们学校就是跟别的学校比起来，感觉特别多会打扮
1: 的？
0: 对，
2: 真的，每次在路上来的时候，我都发现每一个女生跟每个男生都很会打扮，甚至连男生打扮的都快比女生好看了。
0: 对，
2: 每个男生都有化妆，然后都很会穿搭。
0: 对，
2: 小帅哥，
0: 很喜欢，
1: 就是、很喜欢，
0: 可
1: 是、就
0: 是、
1: 很养眼。
0: 可是你们会有就是那种？也不能说穿衣焦虑，就是你会感觉说自己不打扮，然后感觉走在学校就
2: 会
0: 很突兀，
1: 会。
0: 所以我发现就是很多素颜的人一定要戴口罩，就像你，
2: 我没有呗、因为我不会化妆、但我觉得如果我会化妆之后，我一定也会戴口罩。
0: 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是每天都要化妆的人、那就是我素颜，我不会特别戴口罩，但可能会戴帽子，也有可能会忘记，就是因为我觉得戴口罩很热。
2: 那你到目前为止有素颜来过学校吗？
0: 有啊，
2: 有
0: 啊。
2: 你都没有戴帽子啊？
1: 你们是同班吗？还是
2: 又看不太出来是有化妆
0: 啊、哦？谢谢。
2: 哦，你现在有化，
0: 我现在有化，
2: 因为你有腮红。
0: 对。
2: 哦，我又分辨不太出来谁有化妆，谁没化妆啊、
0: 哦？啊，就是你是一定。
1: 但我自己是我从小学一年级就戴口罩戴习惯
0: 了，
1: 我是从小戴到大的那种。
0: 哦、
1: 但我觉得这也是变成我。更因为很多人是疫情之后、才开始有容貌焦虑，但因为我是从小就过敏，然后就会戴口罩，然后变成我是反两者加持，所以就更严重的那种。
2: 不会，你很漂亮
1: 哇！镜子 stop，
0: 我很认真
1: 哎，很窝心。这个节目突然从逼人的那个节目变成窝心节目了。
0: 反正就是因为我们高中都在穿校服，会穿校服吧？
1: 哦，
2: 会啊，我每天都穿校服，根本就不需要想要穿什么。
1: 有便服是吗？
2: 没有，
1: 没有
2: ，
0: 高中没有，高中没有。对，所以我是一个很喜欢穿运动裤。然后配随便一件 T 恤，
1: 你会就是会那种
2: 坏学生
1: 学校的，
2: 就是坏学生那一种。
0: 哎、
2: 我都是完美，我们甚至连皮鞋都是学校一模一样。
0: 因为你是私立啊，
1: 这边有一个私立的
2: 哦，对，
0: 私立。
2: 我们裙子跟裤子有不一样的鞋子，不一样的皮鞋，你们也是对？
1: 我们有卖学校的皮鞋，但是。大家都会出去外面买
2: 啊！我们是规定一定要穿学校，然后那鞋子跟修女鞋一样。
0: Sorry，
2: 超臭的。
0: 这边看，不好意思，这边闲聊局。反正就是上大学之后，就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在想我到底要穿什么。
1: 真的，
2: 我从晚上睡觉就开始想了。
0: 对，
1: 我前一晚就想，然后想到早上还是不知道要穿什么。
2: 对，所以我才一直买新。

0: 服，然后有人说没有看出来。
1: 刚刚
0: 我真的不知道哦，
2: 要给你理由买新衣服
3: 了。你要买特殊一点的衣服，我们才比较看
0: 得出来。你不觉得这件不特殊吗？很像吗？
3: 猴子啊，
1: 很不错、啊，
3: 都是可爱的猴子。
0: 嗯，可是他这次有穿衣服啊，
2: 哦、穿在你身上特别好看。
3: 对对对对对，好，反正、对，好啦，
0: 那
3: 感就是，而且我是那种我会拿衣服，然后我又要去想说今天上什么课。假如说我们今天上体育课，
0: 我就会穿一件很破的衣服，
3: 要不然穿牛仔裤。
2: 是打工才会穿一件很破的衣服，
3: 要穿打工要穿很脏的衣服。
0: 真的真的，我一开始不知道我穿我的心爱小猴子衣服去 ，Oh my god， 直接整件湿掉，我超不爽的。
3: 啊，反正然后我体育课穿搭一定百分之百都是
2: 高中运动裤。
3: 超舒服，
2: 欸、哇，这个搭配真是不会错。
0: 啊，我们高中运动裤是红色，所以还是先不穿好了。
3: 可是我是紫色，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
0: 欸、你觉得我那个红色，我穿去民宿给你们看。
3: 好啊，哎、欸，你知道我上次穿高中运动裤去练舞，然后我练舞的那个朋友就一直看我的裤子，他说怎么可以有颜色那么丑的短裤，你怎么会穿的？我跟他说这是我高中运动裤，
0: 礼貌呢，
3: 真的很舒服。但是你知道我有时候穿高中运动裤来学校，然后我又觉得说干什么我穿那么丑啊，就是
2: 我觉得真的是校风也会有
3: 差。对，你知道连我妈都说你们学校是不是每个人上课都会就是会比较特别打扮，我说应该是吧。
2: 而且就是穿的特别，就是假如说平常可能有些衣服你会认为说是今天有场合要拍照，
3: 对对对对对，
2: 你才会穿的、但其实穿在这所学校里都是很合理的，
3: 很正常。 对、就是可能来上个课，可能一天只有两个小时的课，然后他们会穿就是那种很多层次的衣服，
0: 对对对，然后拿个小包这样子，
3: 对对对，就感觉都有特别打扮，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点
2: 搭不进来的感觉，
3: 有点像小朋友来到大学，对。

0: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1: 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那我们第二个单元二来到网络文章探讨。那首先呢，我们从 D卡 上面来找到了这一篇文章，是关于升大学的烦恼，有关于人际问题的。那匿名投稿说，即将升大学的我有点烦恼人际关系的问题，而且我的科系是属于很外向的人在读的。哦，这个部分感觉是跟我们有些关联的，很重分组报告跟团体合作。那他说到他觉得人际关系也一直是很大的障碍，他个性是属于闷骚型，对不熟的人都很害怕，也很害羞跟安静。那很多人都觉得他像自闭症一样，但超熟的人又觉得他很活泼，话很多。那很多人刚开始认识这名投稿人的时候都觉得看起来不好相处和凶，没办法，天生就是扑克脸，眼神很煞，就算微笑也被人讲很虚伪，而且不可能一直微笑啊，到时候颜面失调。哇，这位投稿人非常的有趣呢。尤其是他说到从不熟到变熟是有很大的障碍，虽然说他不排斥跟人相处，但是还有人群恐惧症，无法在不熟的人或是一群人面前做自己，很拘束。那想必其实这个文章应该算是对我们很有共鸣，因为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外向，需要跟别人交处的跟别人相处的
2: 科系。
1: 对，
2: 有，那我就跟你分享一些我的小故事吧。
1: 好的。
2: 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也觉得说我是一个很外向的人，根本就不需要担心交朋友这件事情。但没有想到呢，我到新的环境会变得那么的恐慌，然后也变得很内向。然后那时候新生训练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他们前面那一群已经整个完成一片，然后已经是一大群，小群吧，大概六个人这样。
1: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很焦虑，我想说，哇，他们怎么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因为一个茶会，然后就变得那么好？
1: 然后相比之下，自己就好像什么朋友都还没交到。
2: 嗯，对。所以那时候我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先自己踏出这一步。如果我没有踏出这一步的话，我到后面交朋友一定也没有办法。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我们班有个同学，他发限动，然后他叫巧玲，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他发了一个课表的限动，我就回他讲说，我们两个课表一样，好巧哦，这样之类的。
1: 哦，所以你不是说什么好巧哦，巧玲这样子。
2: 然后结果呢，那时候我就发现说我自己先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我就已经先赶了嘛，那后面的话就不会觉得说好像很有压力这样子的，就是至少已经有朋友了。
1: 嗯，
2: 所以就也不会想那么多。
1: 就是其实只要你敢勇于踏出第一步，那其实就所有事情就万事起头难，就没有你想的那么困难。
2: 嗯，那我想知道说你有没有跟我一样有相同的经验啊，或是跟这一篇 D卡 作者文章有一样相同的经验？
1: 我觉得一定会，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毕竟

0: 到一个新的阶段，都一定会有的相同的处境跟焦虑。然后，像是我自己的话，那时候也是新生训练的时候，也是一开始非常的焦虑。然后我是直接就是找邻近的同学，然后也是一样，是从，因为他也姓叶，然后
1: 叶
0: 呢，
1: 柔成吗？
0: 对，
1: 啊，真的我
0: 不
1: 知
0: 小心
1: 道。
0: 遇到老同学这样，认识这样，然后就是我们因为共同的姓氏，然后就开启话题。其实你只要敢开口，敢勇于踏出，没有那么困难。
1: 那宇轩，我想要请问一下你，刚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烦恼，像是交新朋友啊，或者说，在这方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2: 哦，因为我大学是因为我是跟我高中就是可以说是最好的朋友一起到这间学校，然后所以我们，而且我们连班级都同班，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对于社交这件事情都没有太过的焦虑，因
1: 因
2: 为
1: 为已经有一个熟悉的人在身
2: 而
1: 边。
2: 且我们是认识3年，然后就一起到这个班，甚至还有另外一个女生是跟我们高一同班，然后跟另外一个朋友直接。就是他们就会这样同班到大学毕业，从高一，对，然后，那时候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小焦虑，是如果我朋友就只有这2个人，我就是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够。
0: 因为别人可能会觉得你们就已经是一个群体了，
2: 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可能开学，就是可能不要说开学，新生训练第一天我们就很熟，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就是高中就认识。然后，对，就是可能别人会觉得我们很奇怪，就是第一天认识就那么聊那么开心，
1: 还有
0: 就有
1: 人
0: 点像
1: 说，
0: 你看到别人已经自己形成一群了。
1: 对，就是已经会觉得说哇，好可怕，怎么大家都那么厉害
0: 但
1: 啊
0: 其实都是
1: 之
0: 旧有
1: 类
0: 的
1: 的，
0: 交友圈而已。
2: 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啊，
1: 那你后来怎么突破啊？
2: 就是因为你上课一定会有分组，再加上因为我们的课都是分一半，就是可能
0: 一
2: 那
0: 个
2: 我们。
0: 一半。对不
2: 就
0: 起。
2: 是刚好我的跟他的必修课是不太一样的时段，然后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各自就
0: 面
2: 是
0: 对。
1: 哦，对，你
2: 要
1: 是
2: 分
1: 跟我
2: 开，
1: 们，
2: 然后他是跟另外一群人一起，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如果大家一起上课的时候，我就会认识他认识的人，他也会认识我认识的人，所以我们两个交友圈可以说是根本就是重复的。就是可能他的朋友就会变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就会变他的朋友，除
0: 好
2: 非，
0: 棒哦！
2: 就除非可能是我们各自出去，可能像社团的朋友之类才会不一样，才会不重叠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特别的去担心交友这件事情，而且我有想过最坏的打算就是，如果我真的没有朋友，至少我还有两个，
1: 还有
2: 对
1: 样
2: 我
1: 是
2: 还
1: 一个，
2: 对我还有他们2个，所以我就。对于这件事情，我比较没有的那么
1: 羡
2: 的。
1: 慕，
2: 你说你很羡慕吗？哦，sorry，但其实我自己是一个蛮，可能跟你蛮像，就是我会觉得要去融入一群已经认识的人，还蛮可怕的。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们班不是有班友嘛，那就是因为班友的时候，他就是我朋友突然说不去。他那天对
0: 对，
2: 对，他那天突然
0: 我有
2: 说
0: 印
2: 不去，然
0: 象，
2: 后我
0: 真
2: 那
0: 的、
2: 天就有点害怕，然后因为其实我那时候跟其他人都没有特别的熟，
1: 哦。
2: 可是就是因为从那一天就是有尽量的是在融入一群当中，所以后面才就是我觉得最大的转折点是那一天，然后后面就变成真的，不管是吃饭可能都会先约，就加入到这一群啊，可以那么说。对，因为
0: 就
2: 我们比
0: 是
2: 较
0: 一
2: 算后
0: 起
2: 面，我
0: 了。
2: 们比较算你们那一群一开始
1: 哦，你们
2: 是，
1: 算
2: 我们
0: 后。
2: 算后面加入的吧，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比较，就是有点特立独行，因为我们两个，
0: 因为你们两个就更绑死在一起的感觉
2: 对，所以，
0: ，CP 怎么那么多 CP 呀、
2: 不可能，然后就是后面就是有真的有交，就是交到一群还蛮。不错的朋友，就是蛮开心的。
0: 哎，是说我们吗？
1: 他应该是在说我们，没错。
0: 对。
1: 然后像我们有看到下面文章也有分享讲说要怎么样才会让你的人际关系有了新的一步。

0: 你可以加入社团啊，或者是说
1: 办活动，
0: 对，办活动会认识到很多可能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吧，或者说是你觉得你对他很有兴趣的人，
1: 这是一个可以很快跟与人连接跟紧密的方法。
0: 那还有一个，像作者有提到说他连走路都觉得很没有自信，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
1: 抬
0: 头
1: 挺
0: 胸走路，然后或者是说保持微笑。哎，保持微笑有点困难，就是说我们可以脸上看起来不要那么凶，然后看起来好相处一点，这样
1: 对
0: 人家也会对你很有兴趣。
1: 对，因为体态啊还有你的最外表的就是让别人第一眼可以感受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只要你肯愿意微笑，然后散发出比较好的气场那我相信大家都会愿意去接触跟相处。因为每个人上大学都是一样，都会很焦虑，然后
0: 一定都会遇到人际关系的这个问题，所以希望上大学的你们啊，就算有这个问题的话，一定要先踏出自己的第一步。
1: 对，
0: 第一步非常重要，
1: 就一定没有问题，一定我们都很坚强。
0: 好，那我们现在分享完第一篇文章，接着要来分享第二篇文章。那这篇 D 卡尔文就是在说校广社带你进入世新电台。
1: 那因为像我们自己选的就是声音与设计组，然后所以其实校园广播网跟世新广播电台这两个乍听下来就是
0: 很像，
1: 对，性质很像。那所以我相信，我不知道就是李雨桐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啊，但是我自己的话是有在世新广播电台跟校园广播网中犹豫不决，
0: 就是不知道选哪一个比较好。
1: 对，
0: 那我想问说你为什么会想要来世新广播电台，就是是什么原因会让你想要来这边？
1: 哦，就是当初那时候有社团博览会吧，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抱持着我想要学习的心态，然后因为毕竟自己读的是声音设计组，然后所以想当然尔的就是像是世新广播电台的话，它就是录音或者是跟接触到电台的，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所以就当初他有招募的时候我就想说好，我觉得可以先去试再说。那你那时候一开始你是什么样的心态才想要去，或者是你是借由哪里看到这个资讯？
0: 就是那时候班导有跟我们大家讲这个广播电台，然后那时候我很有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我讲话很容易卡词，就是很不顺，然后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世新广播电台来
1: 挑战自己吗？
0: 对对对，来改善我的讲话方式，就是我冗赘词太多了，然后还有希望可以让语气顺一点。
1: 那时候来就是因为他甄选的话不是会有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吗？对，
0: 那时候我第一阶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上，因为那时候我真的超级紧张，然后整个完全都卡住，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希望，但后来有的时候我又想说好，那我们一定要好好做一个节目，就算一开始遇到了什么很大的问题也要，
1: 就像前面说的，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愿意就一定可以。
0: 对，
1: 那我自己的话是那时候试音环节的话就觉得哦，我觉得很有趣吗，就觉得这真的是我想要进来去努力尝试的。然后我觉得毕竟都已经选择这个组别，那我觉得
0: 好像一定要做一些什么，如果没有做一些什么的话那是不是会有点太可惜，
1: 对，就有点白费了的感觉，
0: 有点白读这个科系的感觉，
1: 有点白缴学费了
0: 因为学费那么贵当然要用这么好的电台。
1: 没错，我就是要把这个学校资源都摸透，我那时候就是抱持着这个心态，然后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才开始合作，就是觉得说想要一起做一档节目。
0: 我们也是因为这样然后才交到你这个朋友。
1: 哦天哪，我觉得真的就像前面讲的，我们就真的因为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一起做一档节目，然后真的结交到朋友了。
0: 那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
1: 真的， 而且就是又可以学到东西，
0: 又可以交
1: 到
0: 朋
1: 友。

0: 又可以改善我们的那个说话的方式。
1: 没错。
2: 那我想请问于轩，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想来甄选这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3: 因为就是感觉我们广播组感觉啦，感觉广播电台就是广播组的
2: 一个更衔接的，
3: 对对对对，而且就感觉可以学到，就感觉很多东西是我们科系已经有学到，或是说可以学到更多我们科系用得到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就蛮有用的，而且本来就对这个东西就蛮有兴趣，所以就想要来来看，而且再加上你知道，不好意思啊，我高中就是很常碰到会有人跟我说我的声音很好听，但是真的就是真的有两三个人这样子讲过，所以就感觉好像
2: 我认同，
3: 还不错，还不错，
2: 我认同，
3: 所以就可以来试试看这样子。然后结果就没想到，虽然说我就是有第一阶段的时候就是有一点嘴瓢，就是因为啵啵啵也不是特别的标准，但是
2: 是我。
3: 对，但是后面还是过了嘛。
2: 对，
3: 然后我们后来就阴错阳差，我们就一起写企划书。
2: 对，
3: 然后就写出了一个企划，然后现在就坐在一间录音室里面录音，所以其实
2: 就是大家听到的这一个，
3: 对对对，这还是蛮奇妙的吗？
2: 到现在都有点不可置信的感觉。
3: 对对对，因为说真的，好像没有很好过。
2: 对，
3: 就是对，就是第二阶段好像没有那么轻易的进来，就是非常
2: 应该说大家做的主题跟可以想到的其实可能都差不多。
3: 对，然后我也没想到我们写的企划就这样
2: 算很幸运的过了。
3: 对对，而且就是还蛮有趣的一个主题吗？
2: 希望大家听了有这么觉得。
3: 对对对，那希望是有用的主题啊。
2: 对
3: 对，好，反正就现在坐在这边还是会觉得然后我现在就是在家里啊，就是我一直跟我妈就是宣传说，你每个礼拜二你要听哦，每个礼拜二上午3点你要听哦。
2: 有，每个礼拜三3点，然后嘞，会在哪个平台播出？
3: 对对对对，我有跟她说，我讲你要听哦，我说你要帮我们冲收那个点阅率哦。你要认真听你女儿那边讲话哦，我会回家要考她我讲什么。
2: 哇，有，
3: 我妈说她会，因为我妈开店啊，我妈会说她现在播店里，我说其实也不用播店里啦，
2: 有点太多。
3: 你播厨房可以，
2: 厨房就行，
3: 你跟爸爸听就好了，这样子就好了。
2: 没错，
3: 对对对。
2: 那你有觉得就是你现在就我们坐在录音室里以及前面企划书的筹备期，你有觉得哪一个阶段是你觉得现阶段最困难的点吗？
3: 其实我原本的答案会是企划书，但是真的坐进来之后，我会真的觉得录音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2: 真的，
3: 而且就是你的话就是要不能掉，而且还就是那个你要有话题，你的话题要是可以的话题，就是非常的
2: 不知道怎么拿捏那个重点。
3: 对，然后反正就觉得一开始自然的想象都是很美好的，
2: 真的现实是骨感的。
3: 对对，现实非常的
2: 凄凉。
3: 对，问题非常的多，我们的问题非常的多。
2: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
3: 哦，确实，就是你出了一次问题，你才会
2: 知道
3: 怎么去打破。对对对对，所以而且还会更容易去记住你该怎么做。
2: 对，
3: 就下次遇到的话，
2: 没错。
3: 对对对，印象深刻。
2: 所以如果再来一次，我觉得我还是会选择跟你们做 partner， 然后继续做这个。
3: 好感动，
2: 没错，
3: 真的。OK， 那其实我会说，为什么一开始会说企划书？就是其实那时候企划书真的就是因为我没有想到说，其实大家能我们这个
2: 阶段能想
3: 到的能做的，其实就是差不多就是那一些。
2: 对，
3: 然后后面就会想说，那就是你要想出一个特别的吗？好像也不太能。
2: 对，
3: 就算想到，好像你要去执行，好像也蛮困难的。
2: 对对对，
3: 所以后面那时候就真的就是想得到了一个，我们三个人都觉得还不错的企划，然后就写下来，然后就。哎呦，
2: 就是觉得说可以，我们的主题能够让大家产生一定的共鸣。
3: 对，这是我们的
2: 理念初衷嘛？
3: 对
2: 对
3: 对
2: ，slogan。
3: 对对对对对 ，OK。然后就是想说，

0: 可以就是让大家听得开心，
1: 对，
0: 这样子。OK。
1: 好。那想要再问你一个问题，说你觉得现在目前就是挑战最大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都蛮有话说的。
2: 对，因为其实你要做一档节目，我们毕竟以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你要从企划书
1: 就是真的从，真的是完全
2: 零
1: 从零到
2: 到
1: 有，
2: 有。
1: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们从企划书一开始就有点小卡。
2: 对。
1: 会不知道说要说什么，因为我们总共有52集嘛，那52集我们要如何把它变成每一集都有内容，每一集都有事情来说，这是一个
2: 很
1: 蛮
2: 困
1: 有
2: 难
1: 挑
2: 的，
1: 战性的事情。

0: Hello，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视讯广播电台，收听 AM729， 让你快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美妙的声音。
1: 那我们现在单元三来到了新闻探讨，我们有看到一篇文章是说住宿舍会怕，然后开学跟不上，大一新生哭喊想家，过来人建议找避风港。那想必这个文章对你们两个应该蛮有感触的吧，因为毕竟你们都不是台北人。
2: 对，我们都是离家出走，
3: 所谓的北漂族这样子。
2: 北漂仔，北漂仔。嗯，对，高雄人先讲高雄人。
3: 高雄人嘛，我觉得一定会很焦虑，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个性本来就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所以我觉得来到新环境那个焦虑是加倍的。
2: 然后你又是住宿舍嘛。
3: 哦，对，但是我自己觉得算是很幸运有抽到宿舍，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就是大一感觉多数的人会选择住宿
2: 舍、嗯、
3: 想说就可以有一个伴，对对对、嗯、然后也可以认识到人。
2: 那有特别好吗？
3: 你说
2: 跟室友、欸、有时候室友是好室友吗？
3: 就是我可以，我觉得说还不错、
2: 欸、哦，
3: 对对对
1: 对,
3: 對
1: 还不错。那你有没有真的因为曾经想家而难过呢？
3: 哎、欸，我只有刚开学的时候、
2: 啊、
3: 真的是新生训练的时候。
2: 哦，你有偷偷哭吗？
3: 哎、欸、有哎、欸、
2: 有
1: 真的。
3: 我以为我不会哭哎、欸、但是我新生训练那一天还是什么忘记了什么时候、嗯、然后因为我们的新生训练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
2: 对对对，
3: 我真的回去，然后那时候宿舍一个人都没有，
1: 那你
3: 我就直接哭了，然后我就直接、嗯、我后来然后就跟我妈讲，然后我后来就直接订高铁票就又跑回去了然后我是开学才又上来、哦、但是我觉得其实宿舍生活我不知道还蛮两极的，但我自己是蛮推荐宿舍生活，我觉得是大一可以体验过一次。
1: 嗯，对，像我是没有办法。哦，我也想要住外面，我想要体验
2: 不要不要，我真的觉得不要。
3: 所以你自己是
1: 看起来你有
3: 会有一些话想要分享，
2: 是不是？我室友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非常爱我室友，可是我们两个没有到特别熟。嗯，可是我自己是因为我想家我想回家抱抱我的娃娃、oh. 你知道我宿舍里面只有两只娃娃，我在家是有十几只娃娃、oh, 对，一只猪还有一只海豹。
3: 有抱过有抱过
2: 对
1: 还躺过人家
2: 然后我家里是超多娃娃那种，然后我就会觉得哦，我的娃娃然后而且就像就是宿舍衣服没有那么多，然后每次都想说我要穿什么的时候啊，他在家里
3: 想要的衣服都不在宿舍里。
2: 对
1: 啊，这么惨、啊、
2: 然后就会一直买
3: 哎、欸，其实就只是想要买衣服在那边找理由。
2: 对哦，然后就是嗯，可是我是一个礼拜回家一次、哦，所以其实跟你比，当然还算小事。
3: 哦、因为像我的频率，真的差不多就是一个月到1.5个月。
1: 嗯、你太贵了啦！你那真的太贵，
3: 来回就要3000块，
1: 真的太贵了。
3: 而且其实好，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那么容易想家的人，因为我当初就是觉得一定要离开家里，这、
2: 所以
3: 是我唯一的。对的、嗯，我没有说一定要来台北，但是一定要离开高雄，嗯，这是我唯一的目标。哦、所以我后来我发现，其实我适应的蛮好，就是除了前面有提到的住在家里缴的是精神的租金嘛
2: 对，
3: 那出来唯一比较担心就只有自己要好好的管理钱的部分，那其他其实我就过得还蛮开心的。
2: 我这没有怎么讲，就是会想要回家，但是
3: 你还是会想回家。
2: 会啊，一定。但是就是我有想过，如果我那时候选的是桃园学校，会不会又会想要住宿舍，就跟你一样，就是住在家里就会想说想要体验看看住外面的生活。
3: 我觉得会，应该说你选择 A 选项，你就会去想着 B 选项。
2: 对对对对，
1: 肯定。我现在超级无敌想要住外面，
3: 因为得不到的就更加
1: 爱更多。像我每天都有门禁啊，你们都没有，所以蛮羡慕的。
2: 但其实我住家里也是没门禁，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是没差。
1: OK， 随便，我被挑衅到了。哇塞，真的，我被挑衅到了。
3: 那如果再来选择一次，你还会选择住宿舍吗？
2: 你是说如果不住宿舍是住外面吗？
3: 对，
2: 我会住宿舍，虽然说我的宿舍有点小远，
4: 小
2: 超级
3: 你的小的定义是
2: 深坑宿舍。

0: 真的偏远、欸，
1: 骑车骑车二十到二十，
2: 真的是建议大家，如果对，除非是对交通虽然没有太大的要求的，不然
0: 都不要住新的宿舍。
1: 没有，其实骑摩托车还蛮舒服的那条路、
2: 哦，就是兜风的感觉。
1: 对，但下雨天真的很不舒服。然后，
2: 而且空间很大，
1: 对，空间很大，真的
2: 超级
1: 大。我们是两个
0: 宿舍，对不对？
1: 我们是两个人睡，是
2: 真的
1: 很大，
2: 我吓死了。
1: 对，那如果你有摩托车，你会住深坑吗？
2: 我不会，我觉得我没有
0: 的校本部，
2: 对我没有热爱到这样子，而且
1: 校本部真的很贵、欸，
2: 很贵，然后又小，哎、欸啊，应该说温馨，真的很温馨，
0: 很温馨，
2: 而且因为它装潢过，所以其实就是它是设备都很新，嗯，然后我自己觉得，我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住校本部、嗯，而且我还是应该会选择四人房，因为我觉得我确实在宿舍，会有遇到一些现在变得很要好的朋友，我觉得那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个經驗、
1: 哦、我那时候也是这样想，
2: 真的。
1: 对，可是回宿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跟我室友个性比较内敛吧。哦，对，然后所以我们回宿舍都是在做自己的事情。
2: 但我觉得真的每天你们住在一起，不见得会变成很要好的朋友，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有变很要好，但是也有依旧没有那么熟的。就只是大家会变成一起，变成共同一起生活在一起，
1: 嗯嗯，就是纯室友關，
2: 真的是室友关系。但是我觉得算蛮幸运，都是遇到蛮好的。
1: 对，有
0: 不像陈杨世宇的室友，
1: 好可
0: 删掉的尾鱼，
2: 这就是运气问题了。
1: 运气问题。可是我真的觉得住宿舍蛮好玩的，
2: 真的。而且就是现在，因为我们都已经到新的。像我已经到新的环境，又是一个新的租约，然后
1: 对
2: 我自己就会好好，我就会到后面几个月开始好好享受最后宿舍生活，因为就是、
1: 哦、对对对，
2: 你同一层都有认识其他房的，然后大家都会去串门子、嗯，其实那种感觉真的很好。之后就觉得，哎、欸，
1: 但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这一点
2: 被提名
1: 就是怎么讲？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可以减弱我们想家的。嗯，就是因为会有朋友，
2: 我们就是人终究是群体动物，我们就是需要跟人交流。我自己、啊、对，
1: 然后我就是其实说起来有点坏，就是不是说一开始会想家嘛，
2: 对，
1: 嗯，然后但其实后面因为就是我都会去找朋友串门子，有已经有两三间房可以串，
2: 对对对对
1: 对，然后就每天一回宿舍就洗完澡就开始。跑到别人宿舍，躺在床上看玩手机，看
0: 跟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每天在那边闹，然后还在煮火锅什么之类的，
2: 超欢乐。
1: 对，然后我每次都会忘记打电话给我妈，就是我跟
0: 好羡慕哦。
1: 刚上来的时候，我都会每一天晚上都会打电话跟我妈聊天、嗯，然后后面就越来越少，后面都只有传讯息或是拍照，所以后面每天都会拍很丑照片给我妈说。我在宿舍玩游戏啊，有空再打给你。好可怜的妈
2: 妈
1: 哦，
2: 太放鸽子
1: 了。我妈才跟我说，你怎么现在都在玩了，不打电话给我？
0: 那你妈会想你吗？
1: 我妈，因为我妈有分离焦虑的感觉，
2: 好可爱。
1: 对，所以就可能现在离家心情比较难过是她，根本就不是你
2: 翅膀飞了，叮叮叮，
1: 小朋友不理我了、哦、好啦，那我们今天的
0: 分享就先到这边吧。
1: 大一新生，
2: 对，这就是关于我们三个大一的生活啊，还有一些经验分享。
1: 就是大家上来一定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2: 对，
1: 我觉得
0: 一切都会解决啦，不用太
1: 顺其自然，
0: 对，太
2: 发现没有什么事情是那么重要的，
1: 对对、
2: 嗯，都大不了，真的。
0: 其实大家都说到后来都只会剩下一个人，
2: 对，哎，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1: 我们就看这个节目最后是几个人。
2: 好，
1: 就这样，
0: 谢谢大家，
2: 懒人包不包懒，
0: 拜
2: 拜，
0: 我们下次见，
2: 哎，默契，好，咔。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宁轩。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今天呢，《影剧任意门》要带大家来到青涩的校园生活，同时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 Wilma。

0: 大家好。
1: 哇，我们真的很欢迎他。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影剧任意门。
2: 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
1: 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剧呢，叫做《当我飞奔向你》。那它是一部2023年的青春校园剧。因为 Wilma 本身也是有看过这部嘛，那你也是蛮喜欢的。
0: 对，
1: 那你觉得就是为什么这种青春系列的校园剧会一直很吸引你去看？
0: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就是高中还算是离我们很近嘛。
1: 嗯，
0: 然后这种青春的剧啊，就是我会觉得它那种暧昧的小细节，就是在那种可能比较成人的剧或者是古装剧都比较感受不到，然后那种心动的感觉就会让我觉得
1: 很
0: 一个的，
1: 而且就是其实我们也不会有完全就是有那种偶像剧情节，其实高中生活也不太常发生啊。
0: 对，
1: 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看校园剧的，就是那些青春的感觉，其实我都是觉得那是一种美好的想象。
0: 对，
1: 其实
0: 也蛮想要的。
1: 对，也蛮想要。但是其实高中很多时候都在读书。
0: 对。
1: 那像是他们就是里面有提到，就是去外地竞赛的时候，就是完全只有跟朋友们去海边玩。
0: 对，
1: 其实这个东西在我小时候其实蛮难发生的。
0: 你说出去玩，
1: 就是去单独跟朋友去海边啊，然后就是那种很浪漫的感觉。其实那个是营造出来的那种气氛感，因为我自己本身家里小时候管比较严啊，我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去海边。然后或者是假日你可以跟喜欢的人互相帮忙补习。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还蛮难的。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遇到成绩这么好的
0: 一起复习功课。
1: 对啊，就是我觉得他们里面可能就是校园剧里面都是过的那种很充实我们可能不会体会到的高中生活嘛。
0: 对，
1: 那剧里面发生的事，就是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校园剧才会那么受大家的欢迎。
0: 你
1: 觉得呢？
0: 我觉得
1: 也是一个好的，就是好的体验啦。
0: 对，
1: 就是会在梦里发生这样。
0: 对，梦里发生真的。
1: 对。那至于为什么我跟 Wilma 今天想要推荐这部剧《当我飞奔向你》给大家呢？其实因为不管是诠释方式还是剧情的各种节奏啊，我自己本身都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去用第一人称视角，会用女主角自拍的方式去记录她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还蛮有趣的。那她的剧情呢，主要是在讲述一个很开朗的高中生，也就是女主角苏在在，她在某一天下雨的时候，在杂货店里面遇到了同届的这个男主角张路让，然后她就是那时候就看到他嘛，然后那时候在下雨，就是营造一个很浪漫的氛围，然后就在一起，对她一见钟情。那在在呢是透过他的热情与主动，就是逐渐让张路让就是渐渐的喜欢上他。那他们各自的好朋友男二跟女二，就是叫顾然跟江家，他们也就是成为了一对欢喜冤家，就是也蛮可爱的。那还有一位呢，就是官方，他以前是问题少年，但是他后面就是改邪归正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纯粹的友情啊，像是懵懂的爱情，就是在他们的青春里面是慢慢的成长的，就是他们的剧情就是这样子展开的。那 Wilma， 你觉得当我飞奔向你为什么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高分的校园剧？
0: 我觉得就是因为它不止爱情嘛，然后友情还有也是亲情的部分也是很吸引我。我平常就是很喜欢看那个有就是跟家人有关的啊，然后跟朋友有关，像可能什么请回答1988这种，我其实就蛮喜欢这种感觉的。
1: 对，那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这部剧它就是各种我觉得都算是蛮高分的啦。我自己也看了蛮多校园剧的，所以我自己其实就是还蛮喜欢这一部的这样子。那我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他们的就是基本资料。那就是苏在在呢，她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嘛。那她真的非常可爱，她是一个英语很好的乖学生。

0: 用第一人称视角去做呈现嘛。那平常呢，苏在在会用摄影机当成他自己的日记本，记录下他自己的青春，还有一些日常啊，跟他的一些小秘密。那这些就是呈现在那个剧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可爱哦、喔。就是我好像不会这样子。Wilma， 你平常会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1: 会，
0: 哦、
1: 每天都会写
0: 啊、哦？真的吗、欸？这几天好像没看到你写。
1: 对，出去玩比较不会。
0: 对，出去玩比较不会。
1: 一到家就是把那个心里的小秘密都写在日记本。
0: 哦，那你平常写，你可以透露一下你大概都会写什么吗？每天？
1: 每天哦、喔，就可能。对于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啊，他做了一些小举动啊，然后其实心里暖暖的，然后那种我就会记录到日记里面。
0: 哦，真的就是也是你是用写字的方式嘛，那在在呢他是用摄影机的方式。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记日记的习惯，但是我听到就是有办法记日记的人，我其实觉得蛮厉害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蛮懒惰的人啦。对，那就是他们的故事的开始呢，其实就是高一开学前的暑假，就是他在小卖部对张路昂一见钟情嘛，然后因为他们后来就是同一个高中，所以他们认识之后，就是在在总是喜欢围绕在张路昂的身边，然后所有的行为都感觉是他蓄谋已久那种感觉，就是非常主动、非常可爱的互动。那张路昂我觉得就是跟他蛮有反差感的，就是一个比较热情，一个比较高冷嘛，然后就是他平常就是冷酷，然后话比较少，但是他就是理科学霸嘛，就是也，但是他就是有时候在剧里面就是会有一种反差感，因为其实高冷的人被攻略之后，他就是会有那种很可爱的反差，
1: 对，很可爱，
0: 对，我觉得是还不错，自己讲，然后对，然后英文刚好是他的短板，但是苏在在其实真的很会英文，所以他们两个就是会互相一起补习，对，然后就觉得哇。好甜的感觉，
1: 互补的爱情，
0: 对，互补的爱情。那就是张若昂他其实家庭就是没有像在在一样这么是幸福，就是他父母从小就是偏宠他的弟弟，因为他弟弟是成绩非常好，非常聪明，虽然张若昂已经很优秀了，但是他的弟弟就是什么都好，然后甚至跳级到比他多了一届，就是哦那种承担在那个家庭压力底下，他会觉得他很自卑，
1: 对，
0: 就是他会觉得我就没有弟弟好，然后我没有怎么样。但是呢，就是他自从遇见苏在在之后，就是苏在在用直截了当的表达，就是跟他说、哦、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他就是很明媚活泼的一个存在，所以他就直接打动了他，就是原本很封闭的内心、嗯、对，那就是在在他一步一步的主动啊，就是他们不管刚前面Wilma 也有提到，他们成绩上是互补的存在嘛，个性上其实也是互补的，所以你看他们就是在互动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们只在谈恋爱、嗯、就是他们是有互相成长互相进步的，
1: 对，
0: 就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势均力敌的恋情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那再来就是要介绍女二这一对，女二男二这一对。那固然呢，他就是张路让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嘛，他跟张路让的性格就非常不一样，
1: 嗯，很不一样，
0: 显眼包，
1: 对，显
0: 他就是显眼包。他开高一开学的第一天哦、喔，就是他故意他迟到，然后他故意把他的名字报成张路让、嗯，就是大家就然后就是变成说造成在在跟江家误会说哦这个人是张路让这样，然后所以他们也因此就是这样子成为彼此生命中非常好的朋友。他平时就是看起来你会觉得他脸皮很厚，但是他就是有点幼稚，然后又有点自恋嘛，他看起来就是没心没肺的感觉，实际上呢他其实是一个蛮冷静蛮细腻但是又很懂事的人。
1: 对
0: 对，因为他的家庭其实就是他爸爸妈妈都是医生，所以他们家工作都很忙，所以他之前有一次生病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待在家里，是那个江家他们去照顾他。
1: 对，
0: 对，所以就是他其实看起来就是很搞笑的一个人啊，但是他其实内心其实也是蛮胆小的啦，就是我觉得他还是需要陪伴的。
1: 对，那是一个小孩子。
0: 对，那江家呢，她就是苏在在的好闺蜜。她在个性上呢比较不拘小节，她也是可爱的，但是她是那种比较大拉拉的那种个性，她就是很开朗，然后她正义感也非常十足，就是经常为她的朋友们出面然后打抱不平。 那他因为欣赏了同校的学长千羽

0: 宇哥加入的话剧社嘛。那起初他们虽然他跟固然虽然互相看不顺眼，就是哦一直吵架一直吵架，但是他们之间后来朝夕相处之后，他们逐渐发现就是这个东西叫做喜欢，所以固然呢就渐渐的占据他生命中的一部分。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官方。那他其实蛮可怜的，他夹在两对小情侣中间。
1: Steve
0: 啊，对 ，Steve， 对，他就是夹在两个小情侣中间。那他是也是跟张璐让和固然同班的，他们是很乐观开朗，然后他也很讲义气。那他高，诶，他读国中的时候，经常就是惹是生非，去打架什么的，所以他是一个让学校很头痛的问题少年。但是他后来因为他奶奶的关系，所以他改邪归正，所以他就跟奶奶一起在家里经营一些糖水铺啊什么的。就是对他来说，奶奶就是他的全世界。我觉得这
1: 非
0: 个
1: 常孝顺，
0: 对非常孝顺的人，其实官方也是一个很好的，应该要帮他配一个女
1: 对
0: 主角的。
1: 啊，
0: 对啊，很
1: 怎么就
0: 可
1: 让他单
0: 惜。
1: 着了？
0: 对，那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角色，然后等一下呢会来跟大家解析戏剧的名场面嘛。那 Wilma，你想要在这个节目中间，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什么歌呢？
1: 你说啊，你这剧里面的
0: 对，
1: 吗？
0: 剧里面的。
1: 嗯。我非常喜欢一首歌，它里面是那个《Airport Encounter》，这首真的是我每次听到，就是会想起那时候很温馨的感觉，觉得很可爱。
0: 对，然后他的吉他，他就是用吉他简单的伴奏嘛，然后去铺成的一个感觉，对，
1: 对，然后这声音就是很温柔的那个声线，
0: 嗯
1: 心里非
0: 嗯，
1: 常暖。
0: 我觉得你们听了，你们去回想我刚刚说的，你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哇，就是你们会有那个脑袋里会有那个青春的画面，
1: 对，
0: 好，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April Encounter》。

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好，欢迎回到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宁生。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那刚刚呢，就是我们听了那首 April Encounter 嘛，真的是非常有氛围感。我们刚刚在录音室直接唱起来，
1: 感到很幸福。
0: 对，感到很幸福。那刚刚呢，忘记问 Wilma 一个问题了。就是呢，你觉得刚刚听介绍啊，然后跟你看剧的时候的感觉，如果你是剧里面的角色的话，你会比较喜欢顾然，还是比较喜欢男主角张路让？
1: 我自己觉得，我应该会选张路让。
0: 真的吗？
1: 跟你
0: 不太一样，是不是？哎，对，我觉得不太一样。那你说一下为什么好了？
1: 我觉，因为其实我蛮喜欢这种外表看起来冷冷，然后而且对其他人都就是冷淡的、冷淡，然后但是对女主角就是特别好的这种。
0: 哦，我懂，就是有反差感嘛。
1: 对，
0: 哦，所以你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1: 对，而且会感受到一种偏爱，你知道吗？
0: 哦，那你觉得互动上面呢？他们的互动上面，你觉得哪样子的互动，他们为什么让你比较喜欢？
1: 我觉得这种就是男生会比较害羞啊，然后女生就是很主动，然后讲出一些很可爱的话，然后男生就会娇羞一下的这种，我觉得很可爱。
0: 哦，对啦，我们看那个剧的时候啊，都会觉得会心一笑，就是觉得他们的互动很可爱啦，
1: 对，
0: 就很甜的那种感觉。那但是我刚跟维欧玛就是说我比较不一样嘛。我喜欢的是有趣的灵魂啊，对，所以我会选择顾然，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其实以现实层面来看，我其实没有办法像在在一样这么勇敢，然后这么持续的追求一个人，就是因为他看起来外表像冰山嘛，然后一开始是非常难攻略的，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一直付出一直主动的，我觉得我可能到一半
1: 就会放弃，
0: 对，我就会退缩了，因为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可能我没有办法得到。
1: 对，
0: 虽然张路让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人啦，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在发现他的好之前我就会放弃了、
1: 啊、
0: 对，就是他就是一种可以远观不可亵玩的那种存在。 对，那因为像顾然跟江家的相处模式是我比较喜欢的，他们就是比较偏向是那种朋友型的恋人、
1: 嗯、
0: 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不明白什么是喜欢的时候就认识了，所以后面他们逐渐就是开始成熟了之后，他们才会明白，就是说对对方的感觉，这种哇，这种感觉叫喜欢。虽然他们表面上打打闹闹的、啊、但是实际上其实很关心彼此。
1: 对，
0: 顾然在剧里面也写了非常多信嘛，我们据我们所知就是写了非常多信给江家、嗯、对，那他们顾然，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戳我的点是，顾然他在高中毕业之后他要出国去念书，然后江家不会，因为江家其实心里也是很舍不得的，但是他们不会因为彼此，然后他们就觉得说他们要留在同一个城市啊，或是留在同一个国家，他们还是选择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1: 对，
0: 就是我觉得他们没有因为就是爱情然后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就是我

0: 我觉得这样子很好。然后后来之后，固然回国之后才主动告白嘛，这就是一个打打闹闹演变成那种爱情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们透过自然而然的认识啊，然后从朋友慢慢变成爱情，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可贵的事情。
1: 是，
0: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人很喜欢谈快餐式恋爱嘛，就是哦，可能喜欢了一下下，然后就不喜欢了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在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他们是不带有任何目的性的认识的。所以我觉得长长久久的这种暗恋，又不互耽误彼此的生活跟彼此的梦想，是我蛮喜欢的生活方式。
1: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被我说服了？
1: 不行，我要坚持，我要有信念感。我这
0: 你还会张张平反一下，是不是？
1: 对。
0: 但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有办法像在在一样这么勇敢吗？
1: 我觉得可能还是没有办法，但就是梦想嘛。
0: 哦，对，就是你可能哦，你知道你要先有上帝视角，然后知道这个人很好，你就会往前冲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对。那这部剧里面呢，就是名场面也非常多嘛。那他们不管是友情啊、爱情啊，还是亲情，我觉得都是非常令人动容的。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爱情好了。
1: 好啊。
0: 对，我自己看到的一个很戳我的点，就是我现在回想起这部剧，我还是会一直想起来的点，就是那个时候在就是跟让让他们在聊天，然后在就有分享到，他就分享跟张让分享他最喜欢的零食是那种像布丁的那种小果冻、啊、对，他就说他觉得他吃了之后心情都会变好，所以他说我分享给让让，因为我觉得我吃了之后心情会变好。然后呢，张若昂就问了一句为什么，但是我们通常听到为什么就是说哦，你为什么喜欢吃甜的，心情会变好这样。
1: 对，
0: 所以呢，在在就回答说、啊、因为他觉得吃甜的就是可能就是会怎么样很开心啊什么的。然后张若昂就打断他，他就说我是问你为什么不开心
1: 哦，
0: 就是哎、啊，因为我这是我完全没有不会料想到的回答。
1: 对，
0: 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是完全会心动的那种，
1: 真的
0: 那种 point， 我真的是哇，
1: 很细节的。
0: 对，他就是会是一个很细腻去观察别人的人。
1: 对，
0: 那威尔玛，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名场面分享一下？
1: 嗯，我自己觉得有一幕就是他那个张路让在台上报告，
0: 嗯，
1: 然后突然苏在在剪的那个他们两个回忆的影片，然后突然就被播上台了、嗯、
0: 哦，你是说上大学之后他们在一起了之后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就被播上去了。
1: 然后重点是张璐让他并没有，就是他就是在那里默默的看，然后在那边笑，他完全没有想要阻止这个影片继续播下去。
0: 对对，那我觉得以角色的个性来说的话，我觉得张乱之就是一个很心机的举动、
1: 哦、
0: 对，因为他跟在在一个是一文一理嘛，他们是不同系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张乱就是会觉得说，因为他有看到在在其实是有追求者的，有学长是追求者，那张乱自己也不少，就是他们两个都是算是在戏上就是都会有人追求的这样子的一个外貌跟个性嘛。然后呢，我觉得张璐让自己他的这个行为不关掉，这个行为有点像是宣誓组成的感觉、喔、
1: 哦，
0: 你觉得有没有？
1: 有，我觉得有，
0: 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这就是我女朋友，
1: 对，
0: 怎么样的那种感觉，
1: 我们就是很幸福。
0: 对，我就觉得哇，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强大的一个正缘。
1: 对，
0: 很强大的一个正缘，就是他们两个是真的很配，就是在整个剧的互动里面啊。
1: 对，
0: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亲情的部分、
1: 哦、
0: 我觉得就是官方跟他的奶奶、
1: 哦、
0: 对，因为官方其实从小，我刚前面有提到，就是他从小都是奶奶拉拔长大的，所以他其实就是他那个时候是成为问题学生呢，其实他就是也有一点点路见不平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是学会打架嘛，然后奶奶可能就是要常常去学校帮他处理一些事情，就是跟老师说对不起对不起啊，然后老师就会跟他说官放这种学生我们真的教不动、
1: 嗯、
0: 就是官放呢，有一次他在偷偷在老师的办公室外面听到奶奶一直鞠躬啊，就是在那个缝隙，在门的缝隙里面一直看到奶奶鞠躬啊，然后不停的跟老师道歉，说希望能再给官方一个机会，他说他觉得小芳不是一个坏孩子、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官方是自己偷偷的在办公室外面哭，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他就决定他不应该这样子了。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

0: 官方其实后面就是变得很，是一个很孝顺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认识到的他，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正义、见义勇为的一个人。对，因为奶奶她是一个人经营糖水店嘛，那官方有的时候要上课，就是很多人看到哦，是一个老人家经营糖水店，可能有些人会当奥客，因为他会觉得说，哦，你这奶奶就没有什么攻击力，这样。所以官方其实他学会打架的时候，他在剧里面也有运用他的这个会打架的这个技能，就是去赶跑一些类似像奥客啊，类似像小混混这种东西。那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事，就是他们有那个话剧社的表演，那就是在跟张璐让是男女主角嘛。然后那个官方他就是一个小小的配角，然后那个奶奶呢，他们就坐在沙发上面。奶奶跟官方坐在沙发上面横着看那个他们的表演影片，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是男女主角站在中间，然后奶奶就说：“啊，你看小芳，你真的很可爱。”然后官方就说：“嗯，我在哪里哦？这一幕好像根本没有出现的奶奶。”然后他就说：“你看，你就在那个红布幕后面。”他就指着那个手机说：“你看，小芳就在红布幕后面。”然后小芳就说：“啊，奶奶的眼睛也太尖锐了吧！你怎么会突然发现我在这里？这样，然后奶奶就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她都会认出官方，就是即便他们是穿着同样的衣服，她还是可以一眼认出这个就是官方。然后呢，就是，然后官方就有跟奶奶说，嗯，因为这样子，我如果以后当了主角，这样子可能我就可以让奶奶就是看到我。就是可以让奶奶更多的看到我，更清楚的看到我。那官方就是他那个时候就说了这句话，但是奶奶的回应，他不是说哦，我很期待官方去当男主角怎么样，他是跟官方说你想当男主角吗？他问他想不想当主角，然后官方的回应是说他觉得有点累，当主角有点累，因为他要去承担一些主角光环啊什么的，就是有点累。那奶奶就说：“哦，当配角也很好啊，就是你没有一定要成为生命中的主角，就是他就是说哦，你可能你是如果是主角的话，你是一颗太阳嘛。那他奶奶就拿一些，就是你可以当路灯啊，你可以当萤火虫啊，你想亮的时候就亮，那你不想亮的时候，就当然可以躲起来休息一下嘛。就是人生就是本来就是需要休息的。然后我就是觉得说。”你不一定要成为主角，这句话我其实觉得蛮感动的，因为官方在就是这部戏里面，他本来就是比较不是主要的角色嘛，所以在由他的剧情去带出这个人生哲理嘛，算是人生
1: 算
0: 哲理，
1: 算，
0: 对，算是人生哲理，我就会觉得说，哇，其实还蛮感动的，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亲情的部分也是蛮不
1: 就
0: 错
1: 是
0: 的。
1: 有时候就是长辈就是觉得小孩能平安快乐就好，也不一定要
0: 对，
1: 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0: 对，但是这个就跟张璐让有一点对比，就是我前面有提到张璐让的家庭，就是他弟弟很优秀嘛。那 Wilma，你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你觉得你的心态会是怎么样？你有办法顶住吗？
1: 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
0: 你觉得就是如果你假设好，你的妈妈也是给你这样的压力，说弟弟都这么好，你觉得你会跟他吵起来吗？
1: 我觉得我可能会直接自暴自弃吧，就
0: 真
1: 是对啊，就是反正我再怎么比也比不过，那我就不比了。
0: 哦，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就是至少你不会在心里面内耗。对，像张璐让就是一个，他在遇到在在之前，他就是一直在心里面内耗的人。对，所以我觉得家庭能带给一个人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像官方，他虽然家庭他可能只有奶奶，但是他是因为他奶奶才变得越来越好的，就是我觉得他是因为奶奶拥有目标的，所以哇，我觉得这个亲情也是蛮感动的。那友情的部分呢？友情的部分，你有看到什么吗？还是我先分享一个？
1: 好啊。
0: 好，那我先分享一个，就是在剧情比较前面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因为在跟江家和男生们、女生跟男生们是不同班的，就是一文一理嘛，然后他们是不同班的。那个时候呢，就是在呢，他午休的时候，他都没有人，然后他去班里面，张璐让的班里面要拿东西给张璐让，但是张璐让不在， 所以他就

0: 就走进去那个教室里面，去把那个袋子放到张路让的桌子上。但是呢，就是结果他走出去的时候，刚好被那个张路让他们班的班长叫叶真心看到。那后来呢？后来在下午的时候，叶真心就一直翻，就说：“哎，今天刚收的班费怎么不见了？”然后他那个时候都是全部都已经找过，他自己心里也很慌张。然后他就是去报告老师，说：“老师，那个班费不见了。”这样，然后老师就说：“你先仔细想一下，你什么地方都找过了吗？”然后叶真心一直强调说他什么地方都找过了。结果呢，他去找完之后，就是老师就说：“那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进入我们班？”然后他就说：“有，高一九班的苏在在，他就是有进去，然后不知道干嘛，鬼鬼祟祟都出来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在在的班导在他们旁边，然后在在的班导就说他觉得在在不会做这种事，他是第一时间相信在在的，但是呢，他们还是为了公平起见去调了监视器。的确，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只有在在一个人进过那间教室，所以他就变成了这舆论的风口浪尖。
1: 对，
0: 大家就说一定是在在偷了班费什么什么。然后在在当然心里也很不舒服嘛，因为他就是没有偷，就是没有偷，所以
1: 被污蔑了。
0: 对，他被污蔑了，那个感觉是真的很不好的。你觉得你这时候你被污蔑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觉得你会怎么办？
1: 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办法解释，确实也只有我一个人进去了。嗯，
0: 就是会很委屈啦。
1: 对、啊，
0: 我觉得可能就是会难过要哭吧。
1: 对，
0: 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是很坚强的，他就是很想要找出那个班费，所以他也很努力的在提出补偿的措施。对，那后面呢？结果反正最后就是他们在放学的时候，就是班费还是没有找到。那在呢，他就是突然发现他的朋友们，他另外四个朋友们，怎么都不见了，都一直有借口说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然后再来就一个人很难过，然后走，就是晚回家嘛，就是慢慢放学，慢慢走。然后他就突然就意外的听到垃圾场有一些声音，然后他就去看，说这么晚谁在垃圾场？他就走去看，结果没想到他看到的景象是他另外四个朋友在一包一包翻着那个班里面的垃圾，想说班费会不会不小心被丢掉了。他是一包一包在那边翻，然后我那个时候在在看到的时候，他其实就眼眶泛泪。
1: 嗯，
0: 就是你在被污蔑的当下，你其实不会想哭，你只是想要证明自己。但是你感受到就是有人很愿意信任你的时候，你其实真的会很感动。而且他们那时候在翻的时候，那个江家他们就是一直在讲说：“赶快赶快，这到底哪一班是你们班的垃圾啊？什么的，就是那班费搞不好在里面什么的。”就是你听到，然后又看到他们偷偷的为了你，然后留下来找班费，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友情，
1: 对，
0: 很让人感动的友情。然后后来呢，好，我讲一下结局好了，就是那个后来就是叶真心他自己把班费夹在书里面，
1: 嗯，
0: 他根本没有发现，然后大家都要他找，然后他都不找，
1: 过分了，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啊，就是，但是你在那个当下，你其实需要的不是一个证据。你需要的是你要让自己感受到，就是其实有人是信任你的，
1: 对
0: 对，有人是站在你这边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感动的友谊啊。那维欧玛，你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嗯，就是你觉得，好，如果假设你是在在，然后你看到那个有人在垃圾场帮你找班费，
1: 我那一刻我应该会直接哭出来。
0: 你会直接哭出来是不是？
1: 对啊，因为我就是会觉得说我不敢相信我拥有这么就是为我着想的朋友。
0: 那你觉得就是你觉得在你的求学历程里面，你就是有类似这样子的经验吗？就是你会有一个瞬间，有一个 moment， 可能你觉得你的朋友很好。
1: 感觉朋友很好啊。
0: 嗯，还是你是一个比较淡的人？
1: 可能比较淡，就是有，但有时候就是偶尔触发的一些，他们一些小举动啦，就是比如说可能我受伤啊，就像只是可能切菜，就是我突然割到手啊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会 赶快冲去拿医药盒，然后叫我

0: 消毒，然后赶快把我手举起来之类这种，我其实会蛮感动的。
1: 但那其实是小伤，
0: 对，小事。
1: 对，就是，但是你就是会觉得很感动。那
0: 对，
1: 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类似的经验。我
0: 怎
1: 在
0: 么？
1: 国中的时候，我有打那个班级篮球，女生的班级篮球。然后我们那时候假日就是大家一起去练习，结果练习到一半，我手吃萝卜，而且我的吃，大家知道吃萝卜是什么吧？就是吃萝卜，就是手可能有点折到，然后肿起来这样子。但是你在吃萝卜的当下，你不会觉得肿起来，你是后面会慢慢的肿起来，然后越来越痛这样。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我是无名指，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中指不是比较长吗？但是我就是无名指被吃到萝卜。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有点受伤了，但是我就想说，因为我是左撇子嘛，我运球是左手，我就想说那右手吃萝卜应该还好，所以我就想说要继续打。结果呢，在跟别的班打友谊赛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是摔倒。我被撞倒，就是我被隔壁班女生撞倒。我知道她也不是故意的啦，只是不小心就是这样被撞倒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蛮痛的，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是已经吃萝卜，所以我没有办法拿我的手去撑。我那个时候是膝盖先跌在地上，所以我那个时候是膝盖有流血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是女生在打女生，男生在打男生的，但是我们班感情都很好。就突然我被撞倒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其实头是，就是突然有一个那个感觉。怎么摔倒了这样？但是我其实也没有特别有什么感受，你知道吗？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头也有点痛，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趴着，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啊，怎么办？我现在要怎么办？而且我
0: 懵掉了
1: 其实我当下其实是觉得有点丢脸，你知道吗？怎么会被撞倒？打篮球怎么可以被撞倒这样？然后结果那个时候女生他们就在打比赛的时候看到我摔倒，我们班女生就整个全部冲过来。然后就围在我旁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本来没有想哭的，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摔倒痛会哭的人，但是我看到他们，我就真的很想哭，那我憋不住，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平常就是可能比较就是都在嘻嘻哈哈的男生，他们也跑过来关心我，然后他们拿那个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有家长就是送那个冰水给我们喝，他们直接拿那个喝的水倒在我的膝盖上。我那时候想说，其实有点浪费，但是我就那时候觉得蛮感动的。就是原本可能大家都很就是可能都屁屁的啊什么的，但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我就是有感受到我被关心的感觉，然后我就真的哭了。
0: 很感动啊，真的
1: 嗯，
0: 是。
1: 对，就是你当下明明就好了，你可能久了也不痛了，但是你不是因为痛，或是你不是因为委屈被撞倒才哭的。你有的时候是因为被关心，所
0: 对，
1: 以才哭的，所以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经历。就是威尔玛刚刚讲到切菜的这个，就让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的一些小
0: 友
1: 故
0: 情的
1: 事。
0: 可
1: 对，
0: 贵。
1: 那我们今天的名场面分析呢，就大概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下一个节目是点歌环节，请大家敬请期待一下。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也是《当我飞奔向你》的 OST。叫我想我会，那这首歌呢，就是你听到的时候也是会有一种回到高中生活的感觉。刚刚那首《April Encounter》是比较平平淡淡的，然后这一首呢，你是会感觉到就是哦，青春在翻动的这种感觉，就是一步一步渐进式的这种感觉。那我们。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如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好，刚刚那首歌呢，是我想我会，有没有那种青春在滚动的感觉？
1: 有。
0: 对，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虚拟点歌部。那今天呢，我把这个点歌的这个，这个非常大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交给我们的 Wilma。那 Wilma， 你想要为谁点什么歌？
1: 我觉得有一首叫做《圈住你》，
0: 嗯，
1: 它是那个如此可爱的我们，也是一部很可爱的青春校
0: 园
1: 剧。
0: 哦，校园剧是那个田曦薇跟那个李明德演的吗？
1: 对对对对。
0: 哦，对，那一部我真的也非常想看，但是还没有时间看。那为什么你觉得它会适合我们这一部《当我飞奔向你》？
1: 因为这首也是很可爱，然后我觉得它就是在形容张璐让跟那个
0: 苏仔仔，
1: 对，他们之间的互动就是很可爱这样。然后他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也蛮适合苏仔仔，他就是有一种要把张璐让圈住，然后就是你知道他有一句就是说不管黑夜白天就是他都可以等候，就是对，在等等张璐让靠近，也是慢慢的靠近他这样。
0: 所以就是他们你想要点的就是让他们在那种暧昧啊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那些甜甜的小互动，就是觉得很适合这首歌。
1: 对，
0: 所以它算是一首小甜歌是不是？
1: 对，没错。
0: 哦，那很适合欸。那我觉得张璐让跟苏代在他们的那些剧情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些小巧思，我就有注意到一个小巧思是在那个他们在一起之后，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呢，苏在他在职场上受了一些委屈。

0: 然后他没有回家直接跟张若朗讲，他是就是假装自己没事，然后他只有跟张若朗说他现在在哪里，结果张若朗就察觉到了这件事情，然后马上来接他回家。然后那个时候张若朗出现的时候，那个公车站牌后面不是有登了那个广告吗？然后那个广告就写了一句话，他说不知道往哪走的时候，你在的位置就是方向。然后刚好张若朗就走出来，我就觉得哇哇，真的很甜。而且张若朗在一开始暧昧的时候，虽然是苏在在靠近嘛，但是后面呢，张若朗也有在那个在一起之后，他也有讲到一些很感人的话，像是你以后可以多多麻烦我这种，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有那种双向奔赴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蛮适合，在一起之后的张若朗，
1: 对，
0: 他也想要把苏在在圈住，就像前面我们刚刚分享到的那个投影幕的那个名场面嘛，他就是也想要让苏在在就是圈在他身边，所以故意不把那个关掉。
1: 对，
0: 你跟那，你用 USB 播吗？你用 USB 播电脑，请问一下有多难关？那个视窗
1: 抽一下就没了，
0: 对，抽一下就没了嘛。你紧张就是会直接抽掉，你不会管那个档案怎样。
1: 对，
0: 对，他就只是也有想那种绅士主持人感觉。那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蛮适合他们的嘞。我自己吼，其实也很喜欢他们两个这对。虽然我刚刚一直在帮顾然和蒋家讲话啦，但是哦，他们两个这对真的也是非常权威的存在。好，那我们就来一起来欣赏这首《圈住你》。

0: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中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
1: 哇，这是一首很可爱的歌耶，圈住你。我觉得其实蛮符合我节目的风格。

0: 可爱可爱的，
1: 就是一个可走一个可爱风、梦幻风啦。那就是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也即将要达到尾声了。那想要请威尔玛分享一下，就是你有还有没有最近在看什么剧啊？
0: 最近哦，目前正在看南红。
1: 南红 ，Oh my god！ 这个去年吗？去年也是非常红，你怎么现在才看？
0: 现在才有空，
1: 然后、哦、现在才这么忙，这么忙。因为 Wilma 他是那个餐旅管理系的啦，他很常来做菜，大家可以找他做菜，对，要考证照，所以他哇，最近在看南红、我们下次也可以来聊聊看南红，因为南红也是我觉得有非常多的内容，
0: 对，也是青春，有青春的片段。
1: 对了，有青春片段，其实我有点忘记了，他青春的片段是有一些他高中吗？
0: 对，
1: 还是大学？高中？
0: 高中？
1: 高中比较多。
0: 对，高中比较多。
1: 哦，对，哎、欸，我觉得也是蛮好聊的一个话题，我们下次可以聊聊看南红啦。那我刚刚就是在播音乐的时候，我有跟威尔玛稍微聊天一下，他就说他其实很羡慕苏在在。
0: 对，
1: 对你为什么会很羡慕苏在在？
0: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主动的人，而且也偏内向
1: 了。哀人，
0: 对，
1: 哀人，
0: 哀人。然后我就是觉得说，如果要遇到张璐郎这么让人心仪的对象，就是其实女生也是要多主动。我就觉得她很有勇气。
1: 哎、欸，对，确实，因为她真的就是有一种下一秒不活的那种感觉，就是她的追求方式是真的，我是觉得没有男生能拒绝得了。
0: 对，
1: 对，我还有他有一个那个很有名的台词，就是有一次那个张璐让就是下班，然后苏在来接他，他就说，他好像是说帅哥吗？帅哥，要不要去黑漆漆的电影院里面摸摸小手啊？然后他那个动作就是很可爱，就是很像冬天，就是你的女朋友突然来接你回家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很棒的那个结果啦。而且我觉得这一部戏还有一个很好的点，是你不会觉得它有虐的地方、欸、
0: 哦，对
1: 对，就是
0: 整个都很甜，
1: 对，整个都是很甜，然后就是你会觉得满足了你所有对校园的想象。因为不是所有人，我就有听到网友的那个热评嘛，他们就说不是所有人的高中生活里面都有一个张璐让的。
0: 哦，没错，
1: 即便今天有张璐让，可能你也追不到，
0: 对，你也不是苏在在。
1: 对，因为其实苏在在本身，我觉得很多人都看到那个张璐让的好嘛，但是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其实在在的勇气跟他的个性，其实也是一般男生会非常喜欢的。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自己在看苏在在的时候，他演绎的方式，我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怎么讲，就是我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很做作的女生欸、我会觉得她这些行为很可爱，但她的台词那种哇，完全不是我现实生活中会讲的，
0: 对，讲、就是、不出口，
1: 对，你通常不会对还在暧昧的人说让让最帅了这种，
0: 对、
1: 其实我是做不到了，我自己可能是江家类型的对，那我觉得还有一个他们在最后就是有提到的一句话，我觉得我非常有感触，就是人只会有遗憾的时候，你才会想要回到过去。
0: 是，
1: 对，但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其实蛮怀念高中生活，你会吗？
0: 会，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高中生活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遗憾啦，听众朋友们的高中生活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憾，但是我觉得就是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我觉得我一向都是秉持着一个明天会更好的心去过的、所以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到达尾声，那最后这一首歌呢，是也是当我飞奔向你很有名的主题曲，那它叫当我奔向你就差一个字，那它就是播的时候呢，我会有那种高中生们就是在海边尽情泼水啊，尽情玩乐的一个画面，我觉得就是非常，你会有很有画面感，就是我们今天的歌呢，就是从平淡啊到翻滚，再到我觉得很有点热血的感觉。
0: 对，
1: 那希望呢就是每一个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有就是没有带着没有遗憾的心态去过生活啦。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到达尾声，这里是影剧任意门，那我的节目呢是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哦。那我是主持人梅宁轩，
0: 我是 Wilma，
1: 那我们就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4: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5: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4: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6: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5: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3: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7: 今天怎么说。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口传这件事，
7: 今天怎么说。
4: 我是主持人露露。
6: 我是恩琳。
8: 我是涵涵。
9: 我是永琪。
4: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那因为是第一集，所以我想要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想要做的口语传播到底是什么。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口传的时候，想到的可能都是上台报告、辩论或是演讲，但是其实不只是这样，像是跟朋友聊天啊、传语音、打电话，甚至是跟店员点餐，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录的广播节目和 podcast， 都是口语传播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可以把看似平凡的说话，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或者是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聊一聊，探讨人们如何在不同的场域中表达立场、情绪以及自我。接下来我们聆听一小段歌曲，休息一下，进入第一单元。

那首先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我是主持人恩玲，我们来聊聊最近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大家高度讨论的热门议题。第一个是 Seventeen 成员中韩退伍的消息，相信有追踪 K-pop 的人最近应该都有看到，男团 Seventeen 成员尹静汉正式结束兵役回归。尹静汉在2024年入伍，经过一段时间服役后，在2026年6月正式退伍，成为团内较早完成兵役的成员之一。消息公开后，许多粉丝在社群平台上分享等待他回归的心情，也让尹静汉退伍迅速成为热门话题。第二个热门话题是《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即将在台湾登场。《魔女宅急便》原本就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这次改编成音乐剧版本，并以新的舞台形式呈现，结合音乐、剧场和原本故事中的成长主题，让观众可以用不同方式重新认识琪琪的故事。7月10号到7月19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会进行演出，7月24号至8月2号会在台中国家歌剧院进行演出。第三个是《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已经在台湾上映。柯南一直都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动漫作品，这次推出新的剧场版也是粉丝期待的作品。电影延续柯南系列的推理元素，加入新的事件与角色故事，因此上映后在社群上引起很多讨论。这次的故事聚焦在神奈川县警人称风之女神的秋元千素身上，经过一系列的事件与柯南合作查出案件的真相。6月24号已经在台湾上映，大家可以去电影院多多支持。除了以上提到的三篇，最近也很常在 Threads 或是 Dcard 上看到一些关于大学的贴文，像是会有人分享在宿舍遇到的问题或是人际关系上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四位主持人会跟大家一起聊聊自己的宿舍经验，以及刚上完大一可以跟学弟妹们分享的选课经验、人际关系、大学生活等等。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一首歌休息一下。

0: 接下来是第二单元，我是主持人涵涵。美好的暑假刚刚开始，高三生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大学生也开始回家了。最近我们在网络上很常可以看到很多新生会发文询问关于宿舍的各种问题，或者也会看到一些过来人分享自己在宿舍遇到过的各种奇怪的室友。那这单元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大学住宿生活的大小事。好，我先自首，就是我是一个通勤仔，所以我就是住家里啊，所以我很好奇，就我们三个人，有人是住宿舍吗？
1: 我，
0: OK，那恩玲有吗？
2: 我是住外面的房子，但是也是跟学校的同学一起住。
0: 那就算一半住宿舍吧。那因为我在升大学前就在翠上看到很多学长姐说，就如果大一没有住宿舍，他会交不到朋友，是算一个迷思嘛？所以其实我很好奇，没有住宿舍会不会交不到朋友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1: 我觉得啊，就是交不交朋友这件事，就是很看自己的社交能力。就是你有的人，他就算住了宿舍，但这个人很封闭之类，或者是不想跟人家聊天嘛，就是反正很避俗的那一种人，哪怕不管有没有住宿舍，基本上不太会影响到他能不能交友这件事。除非他自己那个，就是要对方跟他磨合很久才有可能，或者是也非一命必要沟通，那才有可能那个啦，就是跟对方有深入的接触。但如果以要到交朋友这件事的程度的话，还是很看个人的。
2: 我个人觉得，就是不管是个人的

0: 交友能力吗？我觉得不管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学校的宿舍不一定会跟自己同系的人一起住，因为我们同系通常都会是同系的人才会是朋友嘛，就是平常日常啊，就是换课的时候会可以一起走过去，然后一起聊天之类的。可是，在宿舍，我的室友就不是我们系上的同学，所以我觉得跟交不交朋友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交到别系的朋友，可是跟日常的朋友就会是不一样的不同群，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如果没有住宿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1: 好，总而言之，就是这一句话，其实住宿舍会没住宿舍会交不到朋友，其实就是一个迷思啊。我们算是打破这个小迷思，所以各位新生们不用担心没有住宿舍还是交得到朋友哦。那讲到宿舍，其实最重要谈的一点就是跟室友的相处。那其实也都会在 Twitter 上看到很多学长姐说什么室友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那就很想听听你们跟室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那相处上如何？
2: 我觉得跟室友相处真的就是很需要有耐心，而且也很需要自己有一点容忍嘛。因为我算是一个比较爱干净的人，然后我有一个室友，他可能就是比较习惯东西吃完就放在桌上不收，然后又或者是东西又乱丢在就是房间，然后我就会觉得啊，怎么有人可以这么脏？我觉得我已经不是到一个很脏，就是一个很真的很爱干净的人了。但是看到这些，就是可能跟我生活习惯比较不一样的人，还是觉得，就是觉得很多那种 argue 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沟通很重要，需要好好讲清楚说，哦，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太好，怎么样可以改正？然后我觉得还有住那个睡觉的部分也是蛮大的一个部分吧。就寝时间不太一样，像我跟我一起住的一个学姐，她打工会到比较晚，所以当我可能已经在睡觉，她才会回来，那就有声音，可能就会影响睡眠品质。我觉得这就是需要，就大家一起住都会需要，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啦，可能就是需要彼此再好好磨合一下。
0: 我觉得不只是就是睡觉时间啊这些问题，就是像是谁要打扫浴室啊，谁要打扫外面，这些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小摩擦。可是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我跟我室友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会沟通，所以我觉得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跟人之间就是要互相配合啊，就是他可能比较不喜欢拖地，那我就负责拖地啊，他喜欢什么，然后我喜欢什么，就是可以互相迁就，就是。
2: 可
0: 怎
2: 以
0: 么说？
2: 分配。
0: 对，就是找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就会变得比较开心。所以我觉得呢，沟通很重要。
1: 哇。
3: 那我觉得除了沟通之外，就是我提供个小小配包嘛，就是让你跟室友相处会更融洽。就是因为我像我回高雄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会从高雄带一些什么水果啊、零食之类的。那我带这些零食上来台北的时候，我不会全部都是自己吃完，我可能会分给我的室友，跟他说这个你要不要吃，然后我们一起吃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有这个小配包，就是你跟对方会相处的比较好，然后你们沟通会比较轻松融洽，比较不会容易发生冲突这样子。
1: 哇，也是学到一招了。那刚刚有讲到沟通，那像有讲到打扫啊，或者是生活那个便当之类的，那一定就要去跟别人，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怎样怎样？那你们是怎么讲？因为我们也可以就给新生一些，就是可以如何讲的方法，然后也不会到起到冲突这样子。
2: 像是我们这学期有一堂课叫人际沟通，其实就有讲到这一块，就是你像是我跟我室友讲，就是他的生活习惯的问题的时候，我不能就是用指责语气跟他说，而是要说，我发现你常东西吃完会放在桌上，那这样子可能会容易长蚂蚁或是长蟑螂等等，如果长这些虫的话也不太好，我们还要去进行就是可能打扫或是之类的。那还是你要不要之后吃完东西就马上拿去洗碗槽把它洗掉，或是没吃完就冰冰箱，这样就不会造成就是脏乱，也不会造成就是这些蟑螂蚂蚁的产生。
3: 我自己的话就是，因为我室友是个蛮 nice 的人，然后基本上我们有问题都是很直接讲这样子，然后都互相配合，所以其实沟通上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样子。
0: 我觉得我跟他是一样，就是因为我跟我室友都是很，就是你说我就改，就是可能我有时候忘记把那个浴室里面的头发捡起来，他就说，哎，我忘记剪了，然后我就马上去剪，然后我之后也都会记得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是很看你遇到的室友是怎样的人。
2: 像我觉得我的那个室友，就是你跟他讲了，他。

0: 他会马上去做，但是呢，下次他还是会再犯，所以就是要一直跟他说，然后很常会想，就是不是跟你说过吗？怎么还不会改？但是就是很需要耐心，然后一次，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说，东西吃完可能就要马上拿去丢掉，或是把它冰到冰箱，不要只放在桌上。可能而且这口气不能太差，如果口气太差，可能会就换他会觉得说你又不是我妈，干嘛管我之类的，就只能用比较和善的口吻跟他好好沟通，跟他说。怎么样做，我们可以达成共识。
1: 那因为虽然我没有住宿舍，但是就沟通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应该也能分享一下，因为我姐姐跟妹妹。那其实我们三个人就是，生活风格迥异啊。
0: 哇！
1: 那像是我姐就是会比较勤快打扫那一种，那我就是也没有说到卫生很差，就是比较不会每天去打扫这样子。然后姐就会有时候就会很凶的，就是说为什么这边我看我说你要叫你收，那为什么现在还是看到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说，Oh my god，我就是说我会说，但是我还没有嘛。那这时候其实双方已经就有气在。那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比较沉得住气啊，所以就是如果跟室友有沟通问题，如果你比较能沉得住气的话，还是就先希望你就是先平稳，因为其实我沉下来之后跟我姐说我会，然后可能。去实际做，其实我姐也就不会生气了。所以其实就是要先，如果可以沟通的来，就是先尽量好好的说。如果真的死不改的话，那就是跟她下学期说拜拜啦，就换宿舍吧。好，那其实听了很多，那其实沟通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因为不管遇到什么室友，那生活习惯不一样，就是要去磨合嘛。那有没有三位可以再跟大家新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听过朋友或自己家人发生过那种宿舍奇闻？
2: 我这边要分享一个宿舍奇闻，这个发生的对象是我的，我朋友的同学，然后他们的配置是这样子，就是那间房是四人房，然后四人房里面呢，三个人都有交男朋友，然后
0: 哇哦！
2: 我朋友的那个同学，他是单身的那一个，然后这三个人就会去排挤单身的那一个。然
1: 为
2: 后
1: 什
2: 排挤
1: 么？
2: 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三个人都会把男友带来宿舍睡。
1: 哎，很扯哎，怎么这
2: 对，
1: 样？
2: 然后都会把人家带宿舍睡，然后这个女生她觉得很困扰，就跟他们其他三个人说，就是我们毕竟这边是女生宿舍，然后你们带男生来，这样会造成我们的困扰，这样子，然后会有安全疑虑，然后结果因为这样子嘛，就这个女生这样跟他们讲之后，这三个女生觉得非常不爽，于是就去联合排挤这一个女生，
1: 哎，这是人品有问题了吧？怎么这样？
2: 对。
1: 不是，而且宿舍不是本来就不能带，就是外人进来。我觉得同性就算，但异性呢？是异性呢？
2: 对，而且是带回来睡觉哦。
1: 啊？啊，他是跟他一起睡吗？就是，
3: 这违规吧？
1: 可是宿舍的床不是很小吗？
3: 对啊，我不知道。
1: 他塞得下去哦。
3: 这违规吧？我记得好像不可以带人住宿舍。
2: 原则上是不可以啊，但是他们就偷带这样子。
1: 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我宿舍。是会刷卡进去吗？还是他们就自动门就打开？因为通常就带进去，还是其实不会发现啊？因为你们就是也是有男女，因为我们四星就是男男女女。
2: 我那个朋友他不是读世新，所以他
1: 哦，
2: 是某间学校这
1: 啊，
2: 样子。
1: 某间学
2: 对
1: 校。
2: 对对，这不讲学校是哪一间的。
3: 哦。
0: 我是有一个高中同学，他也是，我常看他的限动，就疯狂抱怨他的室友，因为他室友好像就是一个奇葩人物，什么。会把人锁在外面，说哦，我没听到你刚刚敲门，或是把那个冷气开很低很低。然后我朋友就说，可以把它调高一点嘛。他就是也不要同意的那种，就是各种奇怪的人。然后我朋友就是常看他限动，就是各种疯狂的 argue，因为他就是跟他沟通了，他们开学的时候就有讲过，但是还是死性不改。他们那一群这三个人就一起超级讨厌那一个人这样子。
1: 哇，一个人凭一己之力排
3: 排
1: 挤，
3: 挤整个宿舍。
0: 对。
3: 好，然后我的话，因为我是住在世新的深坑宿舍，然后因为我们深坑宿舍就是在山上，所以呢就会有各种的蚊虫啊，然后什么，就是一些野生动物，然后附近的蝉鸣声也很大，所以附近就会有一些怪怪的虫，然后就常常可以看到宿舍的群组里面就会有人说，二宿某一间有一只超大蟑螂，请问有没有人可以来帮我抓之类的。我觉得这算是一种奇观吧， 就是

0: 几乎每周都可以看到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抓虫。然后我们房间也会就是从那个浴室那个插座，就是从插座里面会爬出一大堆蚂蚁。
1: 哦，天啊，
0: 然后那蚂蚁都超级大只，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住在里面是怎么住的。然后我就会拿那个莲蓬头把它喷掉。然后我们房间还有那个壁虎，然后壁虎它会就是它半夜会啾啾啾啾，超烦。然后结果我室友还被他的床还被那个壁虎的大便弹到床上，所以他就超级讨厌壁虎，还买什么壁虎喷雾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宿舍奇观就是虫危机。
1: 那这个习惯其实也是要就是偏靠山才会体会得到，但其实这些虫也没有很也蛮常见的啊，所以就是有勇者可以救一下，拜托！因为如果我
0: 对，
1: 住在那边的话，我肯定会一直那个有谁可以来帮我杀啦呀，谁可以帮我杀蟑螂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有人可以帮忙救援，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2: 那感觉你们宿舍其实都相处得蛮好，还可以互相帮忙，很有爱欸。
0: 等一下，这我就有一个要讲的，就是虽然大家很有爱，大家就会互相帮忙抓虫，可有些人也是死性不改，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们会就是打什么传说对决之类的，然后就会一直说。就是一直在叫啦，就是啊，
2: 下路下路上路上路，来
0: 对，
2: 这
0: 什么
2: 边。
0: 中路中路，不知道，反正我没有玩，反正就会听到一堆游戏台词，然后在那边叫，然后还会有人尖叫啊，然后就是我住的那一层，然后我住的那一层就会已经有很多人就是在群组里面说过，请某一间不要再吵了，但他到学期末还在吵，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间，因为其实也听不出来到底是哪一间在吵，所以大家一直骂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比虫虫危机还要讨厌多了。
1: 哇，那每天听这种尖叫声会精神耗落吧？哇，好，那其实听了一些蛮神奇的故事，我其实也很好奇，那住宿舍可能会有一些需要磨合，可能会让人觉得心情很糟糕的事情。那相反的，住宿舍会不会也要获得一些好处呢？
3: 住宿舍对我来说的好处是，就是哦，我先讲一下，就是我的室友她是学姐，然后因为我的室友她是楼长，然后楼长的室友配置通常是，就是你的室那个室友通常会是，就是跟这个楼长会是同个系，然后这样子是为了可以拉近关系，比较不会那么疏远，因为毕竟年纪上有一定的差异这样子，然后所以我的室友她是学姐，然后跟我们同是同系的。然后就对我来说，因为刚好是同系的，所以就是我选课上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就是这个老师的课好不好啊，然后他上课扎不扎实之类，我可以去问学姐。然后如果像在有一些课可能是需要一些教科书什么的，就是如果刚好有重叠用同一本的教科书的话，我就可以直接跟他借，我就不用花钱特别去买这样子，
0: 好方便哦，
3: 非常方便。
0: 羡慕。
2: 我觉得有室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可能东西放在住宿的地方，然后你去上学，发现啊我没有带，就可以给他打电话说你等下下午有课吗？可以帮我拿过来吗？我觉得就是很可以互帮互助吧。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可能他会传讯问我说，哎，我在外面买晚餐，你要不要？我可以帮你买一点。我觉得就蛮算就是蛮好的，虽然可能生活习惯上有一些差异，可是在就是相处上面还是有蛮多算好处吧，就是朋友这样子。
0: 我觉得恩玲刚才讲那些，我真的是深有同感，因为我就是一个会一直忘记带英文课本的人。然后，因为我的室友跟我的课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不同系，所以每一次我去上课的时候，他就会在宿舍。然后我就会说：“哦，我下午要上英文课，你可不可以帮我带英文课本？”然后好心人就会帮我带英文课本来，我真的很感动，谢谢谢谢室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跟我室友算是个性蛮合的，然后所以我就是常常会做一些比较
2: 抽象。
0: 奇怪的事情，对。然后我就会在宿舍里面唱《微梦三百天礼物》，然后我的室友就会跟我一起唱《微微梦梦》，
4: 一起去日本。
0: 对，反正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唱，我们一天应该可以唱个5遍以上，然后就是每天都唱，我觉得很有趣。
1: 那看来住宿生活其实也蛮有趣的啊，尤其是钥匙那一段，我深有同感。有一次就是跟同学去，就是去同学家玩，然后那我们就被锁在外面了，就忘记带钥匙啊。我刚问，诶，你有带钥匙吗？我们就砰，我就这样坐在外面，就是很孤苦啊。好，就总而言之，其实住宿生活各有好处跟坏处啊，但主要就是看能不能沟通得来，沟通得来就沟通，不能沟通的话就是下
0: 忍
1: 学
0: 吧。
1: 期换宿舍喽，就只能这样子啦。

0: 今天听了很多各种关于宿舍的故事，看来宿舍生活真的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但是其实也有许多很开心的事啦。那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宿舍生活都可以过得顺顺利利。除了住宿的问题，新生或许对选课还有大学的课程应该有很多好奇的地方吧。那我们先来听首歌，等等来聊聊我们的大一生活。
1: 哎，吃早餐啊。

0: 接下来是第三单元，我是主持人永琪。大一好快就过完了，明明体感才高中刚毕业，刚考上大学而已，结果现在竟然要变成大二的学长姐了。那这一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年来我们这些小大一的校园日常，对于各种课程的心得，还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有趣经历。
1: OK， 那我们第一部分，我们先聊就是控糖的安排。那今天这一题，你们谁要先讲控糖安排？
2: 我来。

0: 课堂的安排，因为其实大学有些的课它不会像，可能像一次就空3个小时、4个小时，所以很多时候其实要么就是空1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子，所以其实好像也没办法就是到外面就是玩啊，或者去看展览什么的，所以其实就是随便找地方聊天，就是最重要的不是地方，是聊天，就是。
1: 有人陪这样，
0: 对，就陪，就是把那1个小时聊天，可能聊什么事情啊，可能八卦啊，或者是课业之类的。
1: 对，就像是我们有时候无聊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那个学餐门口那个石头椅子，就一个半圆形，然后有那个阳伞的那个地方聊天。然后如果就是是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聊天啦。可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就会去图书馆做作业，因为我就是那种不会想把作业留到假日才做的人，我就是平日就会把它做完。所以我就会去图书馆做作业，然后如果我没有作业的话，我就会去睡觉，不然就是去那个图书馆的乐放室，然后我们就会借桌游玩阿瓦隆。
2: 对，我们很喜欢去乐放室玩游戏。然后，如果空堂比较长的话，像我有一天的空堂大概有4个小时吧，那我可能就会出去晃晃，比如说，我会去逛玉龙城之类的，就是出去玩一玩、走走。
1: 去什么大创、Uniqlo 之类的。
3: OK，那我这边的话，如果是空堂时间比较短的话，我也是去图书馆，然后就看我那天想干嘛，就是通常就两种啊，就要么就睡觉跟做作业。那长时间如果像是可能，如果1、2个小时，那个我可能就会安排拍摄的东西这样子，
1: 就是个人兴趣。
3: 对，个人兴趣。
0: 啊，我突然想到了，就是空堂期有时候就是空2个小时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因为我在学校有攻读，所以就趁课间的时间去攻读，这样就是因为我是通勤啊，所以如果我不在学校的话，
1: 也
0: 我
1: 不
0: 只
1: 能
0: 要
1: 回
0: 打
1: 家。
0: 工，对，就是时间就会很卡，因为我回家我就很晚，可是我就想休息啊，不想要晚上打工。可是如果在学校的话，就回家就会很晚，所以就是用课间的时间就在学校攻读这样子。
3: OK，那我们接下来是第二个部分，有趣的课程。因为我们第一年我们上了很多课嘛，那想请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觉得有趣的课程。
2: 我觉得展演与表达还蛮有趣的。
1: 有趣啊，有趣啊，有趣！
2: 对，
1: 你为什么要质疑？你为什么要疑问呢？
0: 因为
2: 是突然
0: 忘记了吗？
2: 突然重新脑袋又想一下，他到底在干嘛？就是我们一开始是先老师有上一些课，讲一些，就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后面就有很多，就每一堂课都有实作，基本上只有第一堂还第二堂是有教东西，后面都基本上都在实作。然后实作完，就是我们会每个人每一组都会被老师点起来演一次，等等，然后就老师会给我们点建议。然后我们最后的期末就是会一组会有个呈现，看可能是表演啊，或是演戏，或是什么舞台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人际沟通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课程，它算是比较偏像是需
1: 理
2: 要
1: 论，
2: 纸本考试对理论的东西，但是在它上课的过程中，我觉得学到蛮多，就是你在人际啊，在生活中可以用到的技巧。
0: 好，因为刚刚有讲到展演与表达嘛，所以我来提一个声音表达。那课名就知道是跟声音有关，那确实也是跟声音有关了。就是一开始会带正音嘛，因为毕竟是广播，所以其实如果口齿不是很清晰的话，其实观众会听得很辛苦的，所以就会教正音。我特别喜欢就是在教正音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绕口令，我就觉得哇，因为我很喜欢讲绕口令，就是那个南港展览官方网站站长，我就是一
1: 绽
0: 直。
1: 放万丈光
0: 没
1: 芒。
0: 错，然后就一直讲一直讲，所以我很喜欢这一趴。然后就会教广播剧啊、开头什么的。就是如果你是对这一块很有兴趣的话，就上这个课就会觉得身处天堂。
1: 好玩儿。
0: 没错，然后下一个课就是那个，哎，礼拜一早八，我们在礼拜一早八的那个剪辑，就是虽然说那个剪辑，因为就是2个小时嘛，然后前面那1个小时就一直复习上礼拜的东西，所以我都迟到了，对不起老师。但是我住太远了，就是没有办法。但是因为剪辑嘛，他是教那个 Premiere，就是比较专业剪辑软体，所以
2: 还有达芬奇
0: 没
2: 是
0: 错没
3: 吗？
0: 错没
3: 对，
0: 错，
3: 达芬
0: 他就
3: 奇。
0: 很多很酷的那种剪辑软体，然后就是你就可以用啊，就很酷，就很帅。因为老师就会让你们现剪，然后就有素材，然后就可以跟同学乱剪，就很好
1: 什么
0: 笑。
1: 调色之类
0: 对，
1: 的。
0: 然后还有什么？关键字，然后就可以放大缩小。
1: 对，虽然我已经不记得那到底在想什么了。
0: 对啊，我也不记得
1: 现在
0: 用。
1: 要我操作，我根本不会。
0: 那时候平面，这是什么？因为全部都是英文啊，根本就看不懂。
1: 根本就看不懂。
0: 没错。
1: 好，那换我。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演讲学，因为演讲学是我们是给卡米教，我们大一的时候是分。

0: 成就是一个班再分成两班，就算是小班制教学。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演讲学就是要随机分，也不是随机分组，像是自己选。对，但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还不熟，所以我们就跟不熟的人一组。我就觉得其实这样也还不错，因为可以认识不一样的人。然后那个课就是常常就会有上台的实作，就是上台突然就开始演戏之类的。然后我们还有演一个很有趣的什么，就是自己想的剧本哦，巨龙。
1: 我们那时候是要卖一个产品，要推销，用你讲话的，用演讲学教的东西来，就是
2: 推销
1: 演讲你这个，对，这个产品。然后我们就演了一个巨龙的很无厘头
0: 卖，
1: 的，
0: 就是卖那个呼唤巨龙的哨子，
1: 对，
0: 很好玩。
1: 小
0: 绿
1: 哨，
0: 就是演讲学特别有趣的地方。然后还有幽默表达，幽默表达就是也是大一的，我们大一的时候是给那个叫什么名字？
3: 吴承祥
0: 对对对，
3: 吗？
0: 那个老师他很有趣，他上课会讲一些很难笑的笑话，
3: 可是我觉得蛮好笑的。
0: 对，但是其实蛮好笑的。然后他的课就是在教你怎么用幽默的方法来，就是带大家玩游戏啊，或者是演讲，就是一些用幽默融入在你的演讲上
1: 传
0: 面的。
1: 播。
0: 对对对，就是传播，把幽默融合进去的，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
1: OK，我还想讲一点，就是刚刚有讲到幽默这件事，应该下期也有在教，就是如何热场子吧，就是因为可能在带游戏什么。的，因为就是大家都不认识，所以如何让气氛快速热络起来，这时候幽默很重要。
0: 对，
1: 就老师在教的有幽默，还有就是如何让大家热络起来，就是幽默表达就在教这个东西。
0: 对，我觉得如果大家有遇到这个课，吴承祥老师的幽默表达必选，非常
1: 没
0: 的好
1: 错。
0: 玩。
2: 好，那我这边要跟你们推荐一个课程，就是这个课是通识课，因为像他们其他三个人讲的都是我们的选修或必修课嘛。
0: 对。
2: 那我这边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课，这是谭天老师上的表演通识课。这个老师他的上课方法我觉得蛮特别，因为通常外面的表演课他通常就是你想得到那些东西，就是你们自己上网查翻，因为我就不赘述了，时间有限的关系。那这个老师他上课的比较特别是他的，因为他学派是法国那边的学派，所以他在上课之前会带一些暖身操的东西，然后这个暖身操的东西通常在其他的表演课是不会有的。我是上这个老师的课才知道有这个学派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新的体验这样子。
0: 还有什么？
2: 然后这个老师上课很有趣，就是他课程内容蛮有趣之外，就是这个老师讲干话有一种冷幽默，我觉得蛮好
3: 很
2: 笑
3: 多
2: 的。
3: 最喜欢会讲干
2: 对，
3: 话的老
0: 真
3: 师
0: 的，
3: 了，
0: 就是有些老师讲话特别好笑。
3: 没错。
2: 对对对。然后我再跟你，然后就是他这是基础表演课嘛。然后这个老师他，我们上课时候他有说，就是下学期的课他会开成两门表演课。这表演课有不太就有差别啦，就是有一组的课是专门给比较基础的表演，就是你可能我讲直接点，就是你可能要水个学分之类的那一种的体验式的表演课。然后另外一种是。
0: 给认真的。
2: 对，就是可能你要钻研，特别钻研表演这方面的课。然后，如果刚好听到这一集的话，你们选课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这样子。
0: 哦，注意要选哪一个这样。
2: 对，谭天老师的课哦，好。
0: 好。
2: 那接下来第三个部分，想请大家分享一下大学生活感到惊讶的地方。
0: 我来讲，我觉得就是特别有趣的是，我们学校因为会有很多的毕制，或者是一些像是我们有那个传记展。然后有些传记展跟毕制就会有同学会摆摊位在那个不是风雨，是那个什么走廊的，反正就是艺廊啊，反正就有一个地方，那里会有很多的
1: 文
0: 摊
1: 艺
0: 位，
1: 走廊吗？
0: 不知道，忘记
3: 应
0: 它
3: 该
0: 确
3: 是
0: 切
3: 叫
0: 名
3: 这个
0: 字。
3: 吧，确实也只会是叫那个名字，听起来比较合理。
0: 对，然后就会有人在那边摆摊，然后就常常会有一些什么送东西，就是什么什么饮料啊，或者什么周边小零食之类的，我觉得大家可以积极的去参与，可以。消摊到很多很不错的小东西。
1: 我对于大学有一个很惊讶的地方，就是因为以前国中、高中基本上都是跟同班同学会从早到晚都在同一间教
0: 教
1: 室，就
0: 室。
1: 是会在一起上课，基本上一整天都是在一起。但是大学就是很多会有像选修课就不会全部的同学都参加，然后或是就是会有不同的，就是你不会跟你同学一直在一起，然后有些同学基本上你可能一学期只看得到几次，就是很神奇，哇，原来他是我们班的哦，这样
0: 对对，
1: 子。
0: 都不知道他有在这个学校上课。
1: 对啊。然后想分享的就是，我原本是想说我没有很惊讶，因为我姐姐她大我4岁，所以我刚上大一，她就已经毕业了。然后就前面这4年，我姐就会跟我分享大学怎样怎样，选课通识嘛，校定必修，然后系定必修这样子。这其实
3: 就是我已经大概知道大学生活会是怎样子的，所以其实我没有很惊讶，但就在刚刚我想

0: 到了一个什
1: 么？什
0: 么？
1: 么什么？
0: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都是从那种普通的高中上来的，就是平常
1: 对。
0: 就是课业课业课业，就只有很少部分是会需要大家一起去创作表演什么的。所以其实就是来到这个系，我就看就是在课堂上就看到大家同学都很有想象力，然后就是其实作品也都做得蛮好的，然后就会觉得哇，其实就这世上还是有很多人都是很有想法，然后就是很厉害，我就看了就会觉得有一种生活有在向前走的感觉，真的。
2: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虽然也有表演课，可是因为不是大家都对这个东西有兴
0: 没
2: 趣，
0: 错。
2: 所以大家就会有这种爱参加不参加的感觉。可是因为我们是这个系，所以大家都会就
0: 很
2: 是
0: 积极，然后就
2: 对，
0: 讨论起来就会互
1: 很
0: 相
1: 有创意，
2: 碰撞
1: 特别有
2: 起来，
1: 感觉。
0: 对。那像之前可能高中讨论，因为刚刚有说到，就是不是大家都有兴趣嘛，所以只有一两个有兴趣，然后大家都没兴趣。其实那时候讨论起来，就是那个热情会被浇灭，就是看着大家没有热情的眼睛，没有兴趣的
2: 对，
0: 眼睛，
2: 会觉得是在交差。
0: 就觉得我自己一直这样讲，他们会不会觉得很那个？因为我想很多，所以就是会讲一讲，就啦啦啦啦，就是
2: 就觉得我们是怪怪
0: 没
2: 的，就
0: 错。
2: 是干嘛对这那么认真，随便一下就好
0: 啊，就
2: 了
0: 反正
2: 之
0: 之
2: 类
0: 后
2: 的。
0: 要考试啊，考学测啊，自在哈喽。
2: 对，可是这里就不会，我觉得这里就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好地方，
1: 就
0: 没
1: 会看
0: 错，
1: 到不
0: 没
1: 同
0: 错。
1: 同学他们的想法碰撞，就会发现哇，每一组越来越精彩的感觉，
2: 对，然后每一组都想到不一样，就觉得哎，我
1: 真的
2: 没有
1: 很
2: 想
1: 丰
2: 到这
1: 富。
2: 个哦，
1: 对，
2: 对。
1: 然后如果像我的部分的话，就是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同学的部分，就是有些同学就是我一开始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刚上大学之前，我就想说，就是你把全班的同学名字记起来这件事应该不会很困难吧？就那几个名字有什么好那个的，有什么好就是记不起来。结果我上大学之后才发现。我真的不见了，之后全部同学的名字，我
2: 根
1: 只知
2: 本
1: 道，
2: 记不起来，
1: 就是只记得脸，就已经很不错了。有的甚至你根本不知道他的那个人，他
0: 长什
1: 可
0: 么样子？
2: 那他是不是我们班
1: 对，
2: 的？
1: 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我们班同学这样子。
2: 因为光我们班一个班就有60几个人，根本就不会记得。然后有些人根本就不
1: 对
2: 来。
1: 啊，不来上
2: 对，
1: 课。就是记得那个脸就不错，不然就是脸跟名字对不起来这样
2: 对，每
1: 子。
2: 次别人跟我聊天说："哎，那个人怎样怎样"，我说："哦，你的属水哦，根本不知道。
0: 抱歉，但是因为我自己是蛮就是记忆力比较好，就除非是一开始就完全没来，或者是之后就是来不超过5次的会不记得，但是基本上开学到1到2个礼拜我就会记住。所以其实听到你们就说那个，就每次讲八卦就说，你知道那个谁谁谁怎样，他讲哈是谁啊？然后就开始说他是不是那个短头发？是不是有戴眼镜？是
1: 就
0: 不是
1: 跟
0: 长
1: 谁
0: 得
1: 很好，他们一群的那一
0: 对，
1: 个
0: 然
1: 啊，
0: 后他
1: 这
0: 说
1: 样子。
0: 哦，然后就又知道了，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不知
2: 不
0: 道？
2: 好意思，我就是这样的人。没关系，我是之后就会记起
0: 没
2: 来
0: 事，我
2: 啦。
0: 也理解了。
2: 对
0: 对，
2: 啊，
0: 这
1: 是
0: 种
1: 非常
0: 会，
1: 正常
0: 没
1: 的
0: 错。
1: 事情。
2: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感到惊讶的部分的话是那个，哦，对，这边的环境就是因为同学大家都对那个表演这方面是有兴趣的，所以我这样讲好像不太妥当，但是我得说实话，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环境就是大家对表演这个东西是没有太大兴趣的，就是除非我特别去参加某些活动，才会遇到类似的人，所以
2: 社团之类的，
1: 对，可能或者是一些小活动之类，就是表演课之类的，然后才会遇到超类似的人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以前都一直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方面超级厉害之类的，然后就
2: 觉
1: 有
2: 得
1: 点
2: 自己
1: 自
2: 是
1: 傲，你知道吗？
2: 天才，
1: 对，然后但我等等我这样想说。妈呀，好好，就是好平庸、好普通的人这样子，
2: 对啊，因为我
1: 身
2: 们
1: 边太多这样
0: 没
1: 子
0: 错，
2: 的人，对，身边太多那种，就是可能高中就有参加过一些什么比赛之类的，什么演戏啊，或者是什么广播剧之类的，就觉得哇，我就是个庸才。
0: 这我就想分享了，因
2: 好
0: 为
2: 的，
0: 我之前就参加个戏剧比赛，然
2: 高
0: 后
2: 中，
0: 对高中的时候高一，然后我就想说，有这样经验的人应该不多吧，我就觉得自己有突破去参加，就是做自己不太熟悉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我蛮厉害的，就是有点小小夸奖自己的意思啦。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的人应该很少。然后那时候大学上先修课，然后是那个口语简报什么的，反正就是暑期先修这样子。然后就好多人，就是我还特别记得是有个男生，他才高中，然后他就是拍片什么的，然后他有在什么电台实习，然后有什么什么导演，就是很。
2: 就都很厉
0: 很
2: 害，
1: 参加很多。
0: 认识他什么的，然后所以他就摄影超级厉害。我想说，我靠，到底是怎么来到什么地方啊？
2: 对，
1: 这
2: 所
1: 个
2: 以
1: 是真的，这
2: 就真
1: 个
2: 的太多厉害的人，
1: 对，就是我那时候，我以前的时候啦，就是因为我在逗剧团，就小时候的时候，就是连续演戏演4年，然后就是我以前会一直拿这个东西出来算炫耀嘛，讲直白一
2: 说
1: 点就
2: 嘴，
1: 是炫耀，对，就是拿这个出来说嘴，因为大家听到这就说哦，好厉害，好酷之类的。然后
2: 对。
1: 那等我进来，我就不太会拿这个事情出来讲，因为就是真的很普通，就是也没什么，对，
2: 有特别经验的人真的太多了，
1: 对。
0: 真的。

0: 好，那下一 part 我们要来聊吃什么？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请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觉得好吃的。
1: 好，就像是我们刚才，其实我们刚才午餐就是去吃管院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面，然后它名字叫做金爱丽，我觉得很好吃，因为它会就是它有免费的红茶跟免费的汤，然后就去那里一定可以吃很饱，我饱都快吐出来。然后附近还有那个绿薄荷，在那个在景美捷运站附近，就是比较靠校门口那边。
0: Mean pasta。
1: 我觉得绿薄荷也很好吃，它就是虽然比较高价位，可是它就是真的很好吃，所以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吃吃看。
2: 对，然后刚刚讲到那个金爱丽，因为我自己是对，就是不管是牛排或是意大利面的玉米浓汤，我就是会认真品尝一下有没有合我胃口，就是我不太确定大家的胃口是怎样，但是就我喝那么多汤的经验下来，我自己认为金爱丽的那个玉米浓汤蛮好喝的，
1: 真
2: 就是
0: 的，
2: 它喝起来就有个韵味，就也不知道怎么说，可是那个味道就是就特别厚，就是很好吃，
1: 因为
0: 那
1: 有
0: 个
1: 些，
0: 鱼美香之类的，
1: 对，有一些就是用很多那个太白粉，然后勾芡，然后就是喝起来很怪，就水水稠
2: 就
1: 稠
2: 没
1: 的，
2: 什么味道，
1: 但是它的很好喝。
2: 它的很好喝，而且是喝起来会有种回味的感觉，
1: 对，
2: 好
1: 大
2: 想再
1: 推。
2: 喝一次。
3: 我自己是觉得学校附近也蛮多那种小店，像那个考试院附近有一间店，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名字，但它就是一个阿嬷开的店，那个阿嬷就是人很亲切的说：“你们赶快来坐啊！”跟阿嬷说你要吃什么这样子，就感觉特别的窝心吧。然后我们也很常去吃那个学校旁边有一条街的上好吉德堡，
1: 早
3: 就
1: 餐
3: 是
1: 街，
3: 对，它是早餐店，但是它有就是午餐的时候也可以去那边吃，然后味道很香。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不错，就是离学校有一点距离，可能要坐公车或是要走比较久，在财政园区附近。叫做转角冰，它真的很划算，你
1: 超
3: 一
1: 便
3: 百五就
1: 宜，
3: 可以吃一
1: 超
3: 个
1: 便
3: 主
1: 宜。
3: 餐，然后又一个饮料，还有一个甜点，然后甜点又超级好吃，我最喜欢吃那个抹茶奶冻，大推。
1: 可是夏天的时候，因为它是卖冰的，就是它的甜点是冰，然后还有奶冻，然后所以就是超多人，所以大家去要有心理准备，一定要排队。
2: 没
3: 没
2: 错。
3: 错。
0: 那我这边呢，就是我这边给大家推的那个韩式料理，然后它都是在学校的，比较靠后门跟管院那附近。啊，但是我忘记店名了，就是应该就很明，就那一条啦。
3: 早餐街。
0: 等一下，我想一下它的那个
3: 旁边是饭卷店那一个吗？
0: 旁边是饭卷店的那一个吗？
3: 还是管院下公车那里？
0: 管院下公，对，比较靠近那边。
1: 他怎么
0: 对
1: 了？
0: 对对，那家就是我觉得就是平价好吃这样子，就是如果你们想吃韩式的话，可以参考看看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是社团跟校园工。
2: 再补充一点，就是刚刚讲到那个早餐街上有迪德堡，吉德堡就
1: 迪
2: 是
1: 德堡。
2: 迪德堡，和就那个大舌头。然后 OK，不是重点，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其实那边很多早餐店，但是上好吉德堡特别多人，就是大概就是如果各位同学新生要去吃要注意，就是大概从11点、11点半左右一直到1、2点那一
1: 爆
2: 段
1: 炸
2: 时间
1: 多人，
2: 会超级多人，所以就是建议的话可以先线上点。
1: 然
2: 然
1: 后外
2: 后
1: 带啊，
2: 外带，不然可能就是你
1: 要
2: 可能
1: 等很久，
2: 一点没
3: 要
2: 有
3: 有心理
2: 课，
3: 准备，
2: 对，一点
3: 对。
2: 没有课，所以你们就可以慢慢吃。要么就是你们都是吃很快，或者你们觉得就是你们可以接受迟到也没关系的
1: 对，
2: 那个
1: 再
2: 心
1: 去吃
2: 态
1: 那一
2: 再去
1: 间，
2: 吃，因为真的
1: 对，
2: 要等很久。
1: 不然你就是真的就线上点，然后外带，这样会
2: 没
1: 比较
2: 错，
1: 快。
2: 对，就是要注意。
0: 就是我觉得上好吉德堡，它那一间就是人比较多，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因为它隔壁不是有一间早餐店嘛，然后我有吃过，就是有一次他们真的人太多，我赶时间，然后我就去隔壁吃，然后我去隔壁就没有那么好吃
1: 真
0: 啊，
1: 假？
0: 对对对。
3: 而且他早餐没有那什么那个铁板面。我那天其实很想吃铁板面，然后结果去那一间店没有，所以我之后都去吃上好吉德堡的铁板
1: 我
3: 面，
1: 没吃过隔壁那家，可是上好吉德堡真的就是很传统那种早餐店，很香，很好吃。
3: 超
0: 没错。
3: 香。
0: 好啦，那接下来是校园跟那个校园就是社团，还有社团跟校园攻读嘛。那请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有没有玩社团或者是攻读之类的。
2: 哦，我是没有社团啦，因为我是通勤，所以社团很多时间都在晚上。但是我有那个，我有攻读，但是它应该是说服务学习，但是是，想一下那个叫什么？因为那个是助学金，我是申
3: 这
2: 请
3: 计
2: 那
3: 划。
2: 个，那叫什么？
3: 什
2: 它
3: 么
2: 叫
3: 飞跃
2: 飞
3: 翠
2: 跃，对，
3: 谷？
2: 飞跃翠谷。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姐姐来问我，就是系办的姐姐来问我，然后说我 OK，所以就是有是，他有姐姐有帮我们申请这个计划，然后就是有在那边服务学习，然后就每个月就会拿到那个
1: 一笔助学
2: 一
1: 金，
2: 笔助学金，
1: 对，
2: 没
1: 所以
2: 错，
1: 它其实是有规定，就是你有一个
3: 身
1: 条
0: 份，
1: 件，对，
0: 你有
1: 身
0: 什
1: 份
0: 么
1: 条
0: 条件？
1: 件。

0: 对，然后我的话，我也是有参加社团，然后我是参加校园广播网，然后校园广播网其实算是比较小型的社团，就我们社员加起来，我觉得每次来参加社课不会超过15个左右，但是它就是一个每一堂课，我们一学期可能只有5堂课，4、5堂课，然后我们每一堂课都会请不同的讲师来讲，就是比较像是广播类的内容，像是你要怎么写剧本啊，然后或者偶尔也会请一些配音员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是想要参加那一种真的很忙的社团，如果你是想要参加那一种像是可以偶尔去听听讲啊，就是学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小东西的话，我觉得还蛮推荐的。
1: 像我是因为我有追星，所以我其实上学期我是参加那个韩国文化研究社，就是韩研社，他们是分成一个学期收一次费，然后有韩舞社，韩舞课跟韩文课，然后但其实因为我只有上韩舞课啦，就是他们会礼拜三晚上，然后就会有请老师来教我们跳舞，跳，就他们会选一首歌，然后教我们跳副歌跟可能 bridge 之类的。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蛮 free 的啦，就是像我就是有想要的歌才想学的歌才去跳，然后但是其实蛮多，就你去上那个韩舞课，其实你也不会看到太多同学，基本上很多同学他们只是参加为了参加那个就是期末的呈现这种，所以不会很常在你的上课的时候看到你的社员嘛，就是其他同学，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啊，可以学到很多自己想跳的歌。然后我还有参加另外一个社团，是生命真理研究社。然后我们也是礼拜三，然后就会一起吃饭，然后会读圣经，然后就是看一些圣经里的故事这样子。就是，
0: 比较偏宗教性社团吧。
1: 对对对。
2: 好，那我的部分我自己也是没有参加社团，然后但是就因为我朋友的关系，所以我有去蹭的那个占星社课。然后我一开始会去蹭那个占星社课，是因为就是那位朋友他就会拿我来当练手，就是塔罗牌练手这样子。他就跟我说他们社团在上这些东西，然后可能会学一些星盘怎么看这样子。所以就有一次他就是晚上要去上课，然后他就说哦，他等下要去社团。那我就问他说啊，你们社团可以让人家蹭课吗？他说哦，可以啊。然后我就跟着他去蹭课，然后我就去上了一堂他们的占星课。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如果对占星有兴趣的，就是塔罗牌啊、星盘之类的，你们可以那个就是可以参加一下。以上是我们的校园生活。空堂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到图书馆消磨时间，不论是睡觉啊、做作业，或者是玩桌游。那时间长一点，大家可以四处乱晃跟看展，跟表达相关的课程推荐演讲学、声音表达、人际沟通。通识的部分推荐谭天老师的表演课，对这个面向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一下。那详细的评价你们可以上网爬文查询一下老师的评价，你们再决定要不要上他的课。那吃的部分，请大家务必务必一定要吃过一次，上好记得饱。那社团和公读就依照个人的需求安排选择。最后，请大家要善用资源，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0: 以上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实际经历一年之后的大学生活，无论是住宿、课程还是人际，希望我们刚刚分享的内容可以让你们听得愉快，也希望对你们有帮助。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口传这件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慧乔。今天在节目中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昔日玉女歌手李碧华。她在1980年代时，因为她高学历还有非常淳朴的形象，让她成为校园歌手，并且获得了歌坛的重视。今天呢，要送给大家这首她在1986年发行的专辑《岁岁月月年年》当中的同名歌曲。让我们来听听她是如何诠释古典的爱情吧。
2: 长大

适合，扎扎实实的呢把女性对于感情的世界表达得非常好。而在歌曲前面的部分呢，也让小朋友念了一段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无题》，将这首歌的情绪唱进大家的心坎。

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玉女歌手李碧华的《岁岁月月年年》，希望大家会喜欢咯。我是慧乔，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七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是艾怡良。
3: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意你的爱之外。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好，我是城南无子工作室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介绍给各位的是68则最老当莫起安。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68句最老当莫起安。听到这句话，你是不是会联想到前面讲的带一个某看呀三个去工作？因为这里莫起安就是太太来养丈夫啊，那太太来养丈夫当然是娶一个某看养三个弟工作，可见这句话跟平埔族有关系啊。基隆河在60000年前呢，忽然间陷落，其实是应该讲台北盆地了，在60000年前呢，它陷落了。所以基隆河呢，本来是从瑞芳流到海里面去的，变成掉头流到台北市去了。那么台北盆地呢，就整个陷落了大概230公尺以上。这个如果是那时候有人的话，可以想象比921地震还要厉害，因为921地震那个断层错动也没有到230公尺。那么这种情形之下，变成基隆河改道了，变成最老当啊，最老的当当兵去啊。那么最老当就指的暖暖这个地方啊，暖暖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凯达格兰的暖暖社，那母系社会，但母系社会本来丈夫就是入赘的嘛，所以入赘的当然是莫其昂嘛。不过那个安可是要拼命的人哦，一点都不能够好吃懒做。如果你好吃懒做，把你的这个柴刀丢出去，你就摸着鼻子走路了哦。那么最老当莫起安，赶快有一句最老当吃袂空哦，那个这句话比那个莫起安更严重了。

贾伟刚，那就表示那是太好了，那是长命富贵了，哦，家里介绍最老当莫启阳，最老当贾伟康，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会害怕，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威。Hello，Hello， 哇，时间过得是真的好快呀！从我故事长大以后这个节目的企划写到现在，再到我录制第一集节目，中间已经过了已经有一个月、两个月时间了，哇，是真的很快。而我呢，你们故事长大以后的主持人，是一个非常批的批人，到现在才开始录制我们的第一集，我也是觉得，哎呀呀，希望这个节目，我在这边先说个我的期望好了，希望这个节目是真的真的能够撑到52集，可以每一周准时播出，这是我最大的期望。好啦，那我们先来一个开场白吧。哦，我刚刚是不是真的讲很多话了？好啦，能够来听我节目的话，不管是新朋友还是我的旧朋友们，都欢迎大家来听一下。然后呢，如果是我旧朋友的话，都会知道我其实在113的时候有主持过一档节目，叫做今天我想来点口传时刻。而这个节目话就是系所承办，所以我其实还有另外两个伙伴，对他们的话我可以在这边小小卖个关子，之后他们也会出现哦，我们会久违的三个人合体。然后今天这个115节目故事长大以后的话，是我第一次就是自己一个人做这个节目。我现在可以分享的话是，可以说就是这个节目其实也是我突然之间想要去接的，就是去做出来的。哦天啊，我真的觉得夜深人静的时候不能够做任何决定，就像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不能去逛购物商场，因为你会一个脑热，你就直接开始购买购买购买，下单下单下单，然后等到一早醒来去看一下，哇哦，原来我已经花了1000多块在那种无微摩微的东西上面。所以我这个计划就是在那种时候给它做出来的，而且我其实自己觉得我做得很棒耶，企划我自己觉得我做得很棒，但就是能不能做出来还是个问号的状态。那我们等等再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故事长大以后这个节目到底要做什么呢。现在就让我们聊一点轻松的，像是我这个企划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吧。我这个企划的话

是我刚也是交换回来，所以再去要去补学分，要去找实习，还要找很多东西，所以当时的我是真的非常的忙碌，忙碌到我忘记了这件事情，结果就不小心错过了。但是呢，为什么我这个节目还会存在？这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有在电台值班嘛，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我们的电台老师在说，哦，好像是有一个全国一起听的节目，好像要找新的主持人，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大四的时候就会离开电台，就是离开电台的实习团队，然后想说我是真的非常喜欢电台这里，所以想说可以当个主持人继续留在这，所以我就跟老师说，诶，我其实有想当那个全国一起听的节目的主持人，然后老师就让我先去跟现在这个全国一起听的主持人问问看，说你有没有想要继续做啊，或是还有没有，或者是有什么想法？然后说，如果你没有想继续做的话，那就换我接手；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如果他还想要继续做的话，那就继续让他做，我就只能够拜拜了。对，所以我就先去问那个主持人，然后那个主持人他也是说他做得很开心，他下学年还想要继续当，所以我那时候就无缘这个节目。而刚好就是老师听到说，我没有，就是刚好听到说那个主持人还想要继续做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因为现在15的学年度的有一个节目，他好像没有要续做下去了，他就是中途退出，所以有一个时间，就是有一个时段的空档已经空下来了。如果我想要接手的话，那就要赶快交节目企划给老师看过，然后老师觉得 OK 的话，我就可以去接手。然后真的是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非常的兴奋，就是因为那时候大概已经到就是已经过了我非常忙碌的那个时段了，所以那时候我还是时间还是 OK 的，所以我就这样子跟老师说 OK 啊，我去做。然后我这个故事长大以后的计划，就是在我说完这件事情，说我做之后的那一天晚上，当晚给他写出来了。我当时写几页啊？我写了大概有一二三四五。有个5页6页左右的企划书吧，哇，真的是晚上时候就会灵感爆发，然后灵感爆发之后就是非常的会搞自己。然后我现在，因为我现在在看我的企划的时候，我会觉得还是写得很棒，但是我会不会死掉呢？这个就等到明年到52集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分享的话，我做完这一整年的节目，到底有什么想说的话吧？好啦，那我们开场就要到这边，这就是我的企划是怎么生出来的，而我这个节目又是怎么样出现的一个前情提要啦。那等等，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到底要做什么的节目内容，然后我们的节目受众到底定位是怎么样的，而我们节目呢又有什么新的想法？那等等休息一下，就来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件事情吧。

0: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是孤独的我，
1: 自言自语。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好啦，那就让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宗旨吧。我们的节目呢，是以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与伊索寓言等经典的故事为核心，透过原创的广播剧改编，然后再加上一些故事的解析和跨世代访谈，重新诠释童话背后的成长议题。对，这就是我们的节目最为核心的一个宗旨。听到这边，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到一个很感兴趣呢？就是对我的节目，因为我这节目这边有一个非常新的想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新的想法就是广播剧。对，真的是这个广播剧。我也是有很多话想讲，但是呢，我会尽量把它做出来的。但是就是不知道做得怎么样啦，因为这其实也是我算是我第二次尝试，但是是我第一次自己尝试去做的，所以对于广播剧来说，我还是一个新手，我还是一个懵懵懂懂摸索状态的一个人，所以有可能。

能会有一些瑕疵或是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大家可以在我的之后的 IG 底下留言区告诉我，但是就是不要讲太难听啦，就是以鼓励为主啦，对啦，鼓励鼓励，对，我需要很多鼓励，唉，不然我也不知道我的广播剧到最后会怎么办。好啦，那刚刚那些就是我们的同核心主题，就是童话故事。对，因为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做故事长大以后，而我的故事的话其实就是童话故事，但我选择格林童话、安徒生以及伊索寓言是为什么呢？是除了是因为这些都是经典的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用版权。对对，没错，因为他们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就是已经过了版权的追溯期了，所以选择这些童话故事的去改编去做二创的话，不需要有版权问题。然后如果是使用迪士尼啊或者是其他童话故事书里面的，有可能就需要一些版权问题的状况啦。但如果是绘本的话，如果大家有非常感兴趣的绘本，或者是有非常喜欢非常想要让我去讲讲的绘本的话，可以告诉我。唉，好啦，所以我选择这三个的话就是最经典的，然后里面的背后的故事也是非常能够让人明白，然后让人听得能感同身受的。而我们节目标题故事已经说好了，就是童话。那后面的长大以后呢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网络上的一句话，就是童话故事其实不是给小孩子看的，而是给大人看的。对，这句话其实就是我在写这个节目的时候突然蹦出来的一句想法吧，就是一个最初衷。因为呢，我自己的话以前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童话故事，而且还有睡前童话，就是睡觉前肯定要听一个童话故事书我才可以睡着的那一种人。然后那小时候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好笑很好玩，那时候听只是听好玩的，然后长大后去看童话故事才会真的理解到童话故事背后到底想要讲什么样的议题。像是小美人鱼他讲的话是自我牺牲，然后丑小鸭讲的是孤独以及归属感，国王的新衣讲的话是群体压力，这些真的都是等我们长大之后去看才会发现的。而且虽然说这是他们的议题，但也只是他们其中一个小小非常小的一部分。像是小美人鱼虽然讲的是自我牺牲，但是呢在不同人的理解看来还会有一些像是恋爱脑方面的。丑小鸭的话除了讲孤独以及归属感，它还可以讲到的是像是身份认同这一些事情。所以一个童话故事不只是自己的想法，更多的还是需要去听听看其他人对于这个童话有什么样的理解以及有什么样的延伸。对，所以我们这一个故事长大以后就会以这些童话故事为基础，然后去做个广播剧，然后再去访问一些现在年轻人还有已经出社会的成年人。对，所以这其实就是我节目的一个内容啦。好啦，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的单元片头。应该说等一下就是我一边给大家听我的单元片头，然后一边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单元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啦。首先呢，我们要来听的话是广播剧的单元片头。从前从前，在每一个故事开始之前，总有人正在烦恼、迷路，或者偷偷期待着什么。也许是一只找不到归属的小鸭，也许是一位不敢说真话的孩子，又或者是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准备好了吗？欢迎来到
童话剧场。

好啦，刚刚听完我们童话剧场的单元片头，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呢？我们这个单元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讲一下广播剧，然后跟大家我好像忘记讲一件事情了，就是呢，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其实是以五集为一个系列，对啊，这只是最一开始的想法，就是第一集的话会是播广播剧，然后第二集的话是播故事解析，第三集的话会是想要为那些广播剧配音的配音员做一个访谈，然后第四集就是大学生的访问，第五集就是去找成年人的访问。一开始企划写得非常好，就是以这五集为一个单位，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非常多的单元，但就是对，我不知道之后能不能真的做出来。好，所以我们这个单元的话就是讲我们的广播剧，然后讲完广播剧的话，有可能之后会有一些时间，然后那些时间的话就是简单的短短做一个小总结，然后问问看帮我配音的那些人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好啦，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第二集故事解析。这个故事解析的话就是除了解析童话故事，就是最基本的，还会解析我们前一个广播剧。对，就是广播剧我有没有设计什么小巧思，或是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都会在这一集说出来。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第二集的单元片头故事入口。每个故事都有一扇门，有人从森林走进去，有人从一句话开始，也有人是在长大后才真正听懂。现在让我们一起推开那一扇门，欢迎来到故事入口。好啦，刚刚听完我们第二集的第一个单元故事入口，这一集的话就是想跟大家聊说我们童话故事的来源是什么，然后故事原本的样貌以及常见的版本，也就是我们最一开始的一个入口的事情。对，所以接下来我们第二集的第二个单元片头话叫做故事后来。好，现在就来跟大家一起听听看吧。故事说完了，王子与公主也离开了，可是有些问题却悄悄留了下来。为什么大家害怕不一样？为什么有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又为什么长大总是比童话更难一点？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见故事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故事后来。好啦，那刚刚这个故事后来的话，主要想讲的话就是呢，我们要来分析我们的广播剧的作品情境，还有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我会希望我的广播剧里面的角色就互相之间都是有意义的，就是对啊，这只是我希望的，我期望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做出来，而且做出来之后能不能让我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的小巧思。所以就算你们没有听出来也没关系，因为这一个单元就是要来跟大家仔细聊聊我的小巧思这件事情的。好啦，那第二单元爸爸，那第二集就要讲到这边，接着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三集。然后我们第三集的话就是想要邀请来帮我配广播剧的这些配音员们，请他们来一集访问。然后为什么我会想要请配音员访问呢？其实是因为我自己现在的话有在华讯，就是
华视训练中心有在上一个配音课程，然后我是真的不上不知道，一上

0: 一跳，因为他们那一边的课程就是很多人都是其实都是比我年纪还要稍微年长一点的。我其实我现在大三，在21岁吧，在那边其实算是年纪最小的了。然后因为那些配因为那边的老师们还有同学们以后未来都是想要往配音这方面走的，或者是对配音感兴趣的，所以里面其实有一个私心，私心就是想说未来我们下课之后其实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像这样子聚集在一起，那既然没有机会，我就创造一个机会，我就自己去做一个广播剧，然后来邀请我的朋友们，邀请我的同学们一起来帮我配音，这样子我们的缘分就会持续下去。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层都跨度蛮大的，所以他也让我接触到了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思想的一群人，所以真的是如果下课后缘分就断，就真的很可惜，所以我才会想要去做这个配音的访问配音员的一集。还有就是因为有在深度去上配音的课程，然后你就会了解到每一个人对这个角色配音的前之前都要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就是在你心中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为什么会要用这样的声音去配他，或者是你有没有跟这个角色有什么样的共鸣，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遇见这件事情会怎么样去做？因为我们要配一个角色之前，你一定要对这个角色有一个感同身受，你才可以配得好，你才可以把这个角色配活。所以我自己的理想，我自己最初的理想就是希望我帮我配音的这些人可以对这个角色有一些共鸣，然后有了共鸣，我们就可以仔细去聊一聊对于这个角色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对，所以我才会有一集是专门给配音员来一个访问的。好啦，讲这么多，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第三集的第一单元声音里的角色。当灯光暗下来，麦克风亮起红灯，角色也开始慢慢说话了。一句台词，一次呼吸，一点点藏不住的情绪，都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1: 准备开始录音，3、2、1。
0: 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角色的心里，这里是声音里的角色。
2: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3: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4: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好啦，那刚刚我们听完声音里的角色这个单元片头之后，那我们这一单元要讲什么呢？我们这一单元要讲的话就是请他们分享一下配音的过程，以及你想象中角色该有什么样的情绪，以及录制这个广播剧过程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是对于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感想。对，这就是我们这一单元到底要讲什么样的内容。那么我们第三集的第二单元叫做声音之后，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故事结束了，声音也慢慢安静下来，可是有些感觉却还是留在心里，也许是一句没说出口的话，也许是一段曾经很像自己的时光。现在让我们聊聊那些声音之后的故事，欢迎收听声音之后。好啦，那我们声音之后这个单元要讲。

讲什么呢？他要讲的话就是分享配音员他们长大后重新阅读童话故事后的感想，以及想要传递给听众朋友们的话语。然后最后话就是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啦。那接下来的话就是第四集和第五集，然后四五集当时是想说就是给大学生以及成年人的访问，所以这一集的话就很简单啦，就是分享一下有什么故事啊，然后你有没有听过我们的广播剧，然后听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发现，或是有什么样的共鸣，这就是我们四五集最主要想要去跟我的听众朋友、来宾朋友们讲的话语。然后，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听听看我们四五集的第一单元《后来的青春》。路上很多人都曾经觉得自己很奇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也不知道现在的烦恼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了。但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曾经和你一样。欢迎收听《后来的青春》。好啦，听完四五集的第一单元《后来的青春》，那这一单元就是要来讲讲看，就不管是大学生还是成年人，他们学生时期的一些迷茫，还有一些重新阅读童话故事的感受以及人生启发。那我们四五集的第二单元就是长大以后，一起来听听看吧。有些事情小时候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离开了还是不快乐？为什么我努力了却不一定变成想象中的大人？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人生啊，其实不像童话，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是每一次迷路都能立刻找到出口。但那些跌跌撞撞的日子，最后都会变成理解自己的方法。欢迎收听《长大以后》。好啊，那我们《长大以后》这个单元是要聊的就是，如果你可以重新回到你的青春期，那么你会最想要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话？然后，以及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就是不管你是长成大人还是长到大学生这个年纪，在这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选择以及人生经验是你比较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事情？对，所以这是我们这一单元想要跟大家聊的事情。好啦，那听完我们节目所有单元之后，不知道大家对哪一个部分最感兴趣呢？我自己的话，其实是对广播剧最感兴趣，但也是广播剧这个部分让我最害怕。真的是，我现在想想，我当时我为什么要写广播剧啊？这真的是我现在的一个疑问。真的是晚上不能写企划，你写完企划写得非常棒，但就是之后能不能做出来，就是一个问题了。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其实是因为我才刚做完我第一部广播剧，就是我爱芳龄深坑广播剧。对，这是我做的第一部广播剧。今天刚好是6月16号，刚好是我爱芳龄的直播日期。对，就是我的广播剧播出的时候。如果大家对于我做的第一部广播剧感兴趣的话，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查询。对，但应该查我爱芳龄就可以查到了。所以对，那是我做的第一部广播剧，我做到真的是发现理想很丰满，但是自己做起来非常的骨感。对，因为我其实自己想，我为什么想做广播剧，就是因为对声音表演感兴趣啊。然后所以在这次我爱芳龄，我就非常的勇敢的举起手，就是变成我去做编剧，
然后去当声音

导演，然后去做个剪辑啊，我真的是做到快死掉了，哈哈哈。因为没想到我在第一版的编剧写出来之后，真的是发现，应该说发现了很多问题，就是时长不够啊，人名不明确啊，然后音效那些也要加好加满，然后你在把稿子交出去之前，你就要把音效那些都要写好，然后也要加好。对，所以其实里面有很多细节是我一开始想的时候没有想到，但是实际上去做的时候才会发现的。对，而且这其实是在我们已经录完音之后，把它完整的剪出来之后去给老师们听，老师们听完之后给我指出来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之后还有在一直在修改，一直在去把它变得更好，结果对，就最后变成了直播播出来的那样子已经是我修改后的了。哎，对啦，所以真的是广播剧真的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做，那个非常的困难。哎，而且我自己又是一个非常 P 的 P 人，因为我这个故事长大以后是7月就要开始播咯，大家可以一起去听听看。但是我6月16号，对，我现在才开始录制我的第一集，我的广播剧的剧本还没有开始写，对，所以非常的恐怖。之后的话，我可能要再调整我的节目安排，有可能不会像我想象中我的企划里写的那样子，就是5集为一系列，有可能会之后会变成了访问会偏多一点。对，如果我的广播剧没有写出来的话，那我就是以访问为主，但是我一定会把我的广播剧写出来的。对，毕竟这是我写这个企划最初的一个一定要实现的一个想法啊，所以就算我的访问再多，我的广播剧至少，我觉得我至少一定要写个2篇出来，上学期一个，下学期一个，我一定会写出来2个的，这是我对我自己最低的要求。对，我在这边要先立一个目标。好啦，那接着就让我们一起休息一下，等等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我是谢和弦。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跟着我的音乐，让自己大暴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我们已经来到我们第一集的最后一个单元啦。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们听过上面两集的介绍之后，有没有对我这个节目故事长大以后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呢？那啊，我刚刚真的是忘记讲了，毕竟啊有点太久没有做广播节目了，试一试心里是有点紧张的啦。而且好啦，其实我今天没有做仿纲，就是没有做大纲，我其实是看着我的企划讲到什么讲什么，所以其实有一点乱乱的，希望大家可以能够听懂，能够对我有点包容啊！我真的是希望我的听众朋友给我好多包容哦。好啦，那我其实刚刚忘记讲到的是我这个节目的受众定位。其实我这个节目我预定的它其实是儿少节目，对，它是儿少节目哦。然后我想象中我想要给的是国中生，也就是青少年的孩子们听的。我能说孩子们吗？好啊，就是青少年国中生那个年龄层的人听。因为我为什么想要做给国中生呢？是因为我现在在看我自己，就是回想起我国中时候，还有因为我的 FB 就是有在追踪我的国中老师，然后发现对，就是国中生，就是国中这个时阶段真的是会对于自己的未来会有很多迷茫，很多想象，然后再加上青春期，所以会有一些叛逆的举动，所以我才想做这个广播节目，然后给那些国中生们，给那些正在迷茫，正在感到未来不确定的人来听听看的。对，这是我一个最初的想法。然后呢，为什么是国中生呢？这是因为我以我自己为一个出发点啦，所以不一定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子，但是我就觉得有可能很多人大部分应该也有我这样子困扰吧，就不管你是几岁，不管你长大多大，就会如果有这种困扰，就是可以来听听看我的节目啦。那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应该说我小学到国一的时候都是读同一间学校，然后那一间学校就是所谓的私立小学、私立国中，是花蛮多钱进去的，然后周边的同学都是很厉害，然后都是很有钱的小孩，所以对于我这种普通家庭，然后也没有到很聪明的人来说，其实压力是蛮大的。但当时的我不知道啊，当时的我还过就是过得很开心，但现在想想，现在长大后回去看那一段时期的自己，就会觉得哇，我的钝感力这么强啊。好啦，好，我现在讲太多了，讲太多不相关的东西了。其实就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有转学过，就是我国一，因为我刚刚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的那一些同学们，私立小学、私立国中的同学们，就是都是从小学

直升到国中啊，然后每个人都是很厉害，然后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然后每个人的家庭背景都是哇蛮屌的那一种的人，然后所以对于我这种普通人来说，真的是当时的我压力很大，然后再加上小学到国中之后的课程加上了一些物理生物之类的，然后所以我是当时的我对于那些有一点已经有跟不上的状态了，再加上我的英文是真的真的非常的烂，我的英文不是普通烂哦，是那种小学至少是及格，但到国中之后我连及格都不到耶，甚至有时候才考十几分二十几分，但是我又不是乱写的，我那时候写的非常认真，而且我那一些就是我也有在认真上课啊，就是我还有我那时候上课上到学校上课上到五点多，放学回家坐个校车到补习班，然后继续上课上课到九点，我已经一整天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面了，但就是英文成绩一直一直都提不上来，然后我的周围朋友们就是可以很流利的用英文对话，而且我们又是用外师教学，所以外师讲的话我听不懂，旁边同学们都跟得上，但就我跟不上，那时候真的是压力非常大，而且又是处在青春期那种自尊心最强的时段，所以当时我们班上有分 ABC 班，然后 C 班之后还会有一个课后补习班，然后我那时候我印象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话就是我那时候跟着我一个朋友去上课后补习班，就是后段班的后段班，对，就是英文差到要去补习的那个班级，对，我就去上那个班，然后我去上，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期末考完去上课，所以那个我们的上课老师会帮我们检讨考卷，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已经压力期末考嘛，所以已经熬夜读书压力很大，又熬夜读书是整个人身体都撑不住了，所以不小心在那个课上就是打瞌睡，但是那个课上人就已经不多了，毕竟都是后段班的后段班，人已经不多了，所以老师其实就非常的可以明确看到我在度孤，然后老师就把我叫醒了，就是在全班同学面前把我叫醒，然后毕竟哎，睡眠不足、自尊心、压力那些全部都在那时候弄，再加上又是青春期，所以当时我啦，我自己想的，我觉得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就是被老师从同学面前给他叫醒，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羞耻，所以我跟老就是在那边对老师生气发飙，对。结果老师就把我连着我的课本书包全部丢出教室外面，对，这是我国一的时候，我的书包教室课本全部被老师丢到教室外面，我还没有什么反应，然后我就直接收拾好东西直接拍拍屁股回家了。到现在我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真的很对不起老师啦，那个老师人其实很棒，但就是对那时候真的是哎，脾气一上来，然后整个就是大爆炸，觉得很丢不起这个人，所以我才会这样子。但现在想想看，那时候的我就是，哎，真的是很多事情都处在那个时段，所以有这样子的想法，有这样子的发现，其实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一个蛮正常的，然后哈，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然后之后就是转学到另外一个学校啦，然后另外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地方国中，对，所以算是比较轻松一点，然后从那时候就开始打基础，但打基础有没有打得牢呢？到现在也不确定，因为我升到大学之后我的英文还是烂烂的，但是之后我就过得很开心了。啊，我现在讲太多我国中事情，但就是国中时期的这阶段的孩子们学生们就是会有一些自尊心的问题，然后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就是因为
除了我自己的自身经历以外，还有就是我在 FB 上面有追踪的

国中老师们，他们也会在他们的自己就是在 FB 上的贴文上面有在写说自己在教国中时候发生的一些问题，学生们是怎么样的，就是抒发一些情绪，让我知道原来国中时候遇到的这些事情我不是个例，我其实还有很多人都会像我这样子，所以我才想说，那既然我不是个例的话，既然还有很多像我这样子的人的话，那我就做一个广播节目，就从我现在这种已经长大后回头再看现在国中生的那种时期的我的这个视角来做这个节目，然后用童话故事做个影子，然后来跟那个时期的孩子们朋友们跟以前的我说，你现在已经很棒了，已经够辛苦了，可以没事的，可以放下来，你现在生气也没问题，但就是不要口出恶言，不要太怎么样。对，所以这其实算是我定位在国中生的一个初衷吧。哎，好啊，那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我们的定位受众，我们的节目内容，还有我们很多的单元片头，那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些之后有没有对我的广播节目有什么想法呢？哎，如果之后有任何想法的话，都很欢迎在我的 IG 上面留言告诉我哦。然后如果你对于你国中时期或小学时期有一个特别的故事想要告诉我的话，我也很欢迎，就是很欢迎大家来当我的来宾听众。然后哦，我有点忘记了，那最后的话我在这边简单宣传一下我的故事长大以后，之后会从7月份开始开播，然后会是每周二的早上11:05开始首播，欢迎大家来听听看。好啦，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集节目介绍就要到这边做个结束了，那我们就下一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一根。那你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 Ailee Le Sserafim Kasey 合作的 Iconic。

By mistake，对，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刚好放暑假了嘛，然后就是最近呢，我有一些不一样的生活体验啊，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那刚刚会想要放这一首《Iconic by Mistake》，就是作为这个开场曲呢，就是因为最近应该说他们这三团一起合作，然后出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一开始听到会有这个团体合作。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假的讯息啊，然后但是真的等到他们这三团一起出道，在组成这个团体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哇，真的是跨团合作，真的是太经典了。那这首歌，我觉得目前听下来，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就是这首歌我大概从刚出的时候一路到现在，我每天都会点开听一次。然后最近呢，也真的是被那个 dance break 吸引到，所以就是一直想要练习 dance break 的舞蹈，对，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在我自己个人的，可能 Instagram 上面，对，但是就是在这边就没有要展示给大家看。但是 Iconic by Mistake 呢，就是这三团合作起来，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就是他是，听说就是这首歌是，歌曲是由 KSI 负责，那编舞的话是由 Ailee，那 MV 的制作是由这个 Le Sserafim 自己拍摄，他们主要负责，对，所以。等于说，这三团呢，无论是从编曲啊，一路到视觉特效呈现，然后再到他们整体的舞台表现，其实都有融合这三团的特色。那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MV 啊，或者是他们的舞台。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喜欢看这种，整个大团体在舞台上面，因为我个人又追另外一团是 Seventeen 嘛，Seventeen 13个人。那像这一次的舞台呢，这里面大概有14个人左右，所以整个舞台呢是非常的。我想用磅礴来形容这个舞台的特色，就是在看他们的演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像蛮酷的哦，就是会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眼睛，花很多的精力去找每一个人的亮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比较特色的是，刚刚可以听到，其实我们这首歌里面有分三 part，那从第一 part 可能是从 The Surfing 开始，然后第二 part 可能是 Ailee，那最后一段可能是 KSI，那就是每一 part 呢，虽然他们的节奏啊，或者是呈现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在无论是歌词或者是整个动作的设计上面，都还是有融入他们自己团体本身的特色。所以《Iconic by Mistake》呢，就是我觉得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多看他们的 MV，然后多看他们的舞台。那我也相信之后，因为像我觉得哦，刚才破音，就是刚我觉得就是这个化学反应是不错的，所以我相信。公司这边啊，可能还会再推出不一样的组合，或者是这样子的算是跨团合作呢，机会还是蛮多的。对，我就很期待，因为就是追星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你什么都追，什么都吃的话呢，只会营养均衡。对，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再多创一点这种不同的分队，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他们，然后尽可能出圈。那接下来就要讲到我们的生活，就是刚才说到，就是我这礼拜嘛，就是很常会听这一首歌。那我在就是刚好就是考完试的时候，应该说我们这一次我在大三的时候修了我们就是主任的课，就是广电系主任叶基顾主任的课，是华语电影研究。那我自己就是蛮开心的，就是可以有这个机会去认识这个华语电影就是100年的历史。对，我觉得在上这堂课的时候收获蛮多的。对，那。我们在考试前，就是期末考之前，我们的一个单元是，那叫什么？琼瑶阿姨的电影，对，就是有很多，可能比较情爱小说类的啊之类的电影。那我觉得基顾主任在介绍琼瑶阿姨的电影的时候，感觉他带一点又爱又恨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啦，我自己很喜欢看这一种，无脑一点的。爱情作品，对，那为什么会说他比较无脑？因为那我就要讲到，就是在上个礼拜，也应该说，我考完华语电影研究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要把琼瑶阿姨的电影看完，对，然后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就有一天半夜突然睡不着觉，然后呢，我就点开了《我是一片云》，因为我们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就是考试前的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其实有介绍到《我是一片云》，然后就。主任有给我们看几个片段，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片段蛮有趣的，因为他的台词就非常的，无脑，
就是

对，那这个女主角呢，这个我们的段婉露小姐，她就是有点算是挑衅，也不是挑衅，就是告诉她说，你要小心啊，什么什么叭叭叭，那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嘛。那这个男主角当然就是想要认识这个段婉露，所以呢，他就说，你叫什么名字？那段婉露就说，我是一片云。对，然后男主角就说，一片云是，然后。段婉露就说：“不对。”男主角就说：“是天有不测风云的一片云吗？”对，然后段婉露就说：“可能是。”那这时候男主角，应该说这句话的台词衔接其实就有点怪怪的，就是谁会在没事现实生活中里面讲出这句话？那男主角接下一句话就是：“那我可能就是一阵风，天有不测风云的风。”对，我那个时候想说：“这个台词也太酷了吧！”就是。很少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这么直白的一个，算是告白的桥段吗？就是你听到有人跟你说，它是一片云，然后天有不测风云的云，然后你怎么会马上接一个？那我是一阵风，天有不测风云的风，就是他是在这个爱情里面是很可爱的，但是同时你会觉得说这个台词放在现实生活里面，好像不太合理。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琼瑶阿姨的电影呢，就是有点跳脱现实的爱情故事，但是同时呢，又可以保留对爱情的一个向往。那对，然后最后就是男主角说，因为他其实就知道他的名字嘛，然后他就说，那再见，段婉露。然后女主角段婉露就说，你怎么会知道我叫段婉露？然后男主角当然也是要算是。调戏回去吗？然后他就是说，或许我有点未卜先知的本领，然后就只要我把人从头到脚看过一次呢，我就可以知道他的名字。对，就是哇，超酷的！就是你听到这些台词的时候，你会其实如果你真的是这种爱情故事的，算是头号粉丝啊，或者是热衷在阅读这种文字的话，你会觉得说，哇，他的台词写得很有趣。但当你想到现实生活中，如果这样有人这样子跟你讲话的时候，哇，你真的是会一个头两个大。对，那接着还有，我觉得还有一段我是最最最最喜欢，就是应该说我还有两段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他还有一段是因为段婉露本身是有一个婚约嘛，还是他就是有另外一个家族联姻的对象，然后。应该说青梅竹马啦，然后男主角就是跟段婉露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跟你的青梅竹马在一起了？”然后段婉露就说：“你不觉得这个要求太过分了吗？”哦，哎，好像其实这个听起来蛮合理的嘛。那这个时候男主角就说：“好，既然这个要求你没办法答应，那你可不可以再帮我另外一个忙？”那段婉露就说：“你要我帮你什么？”然后男主角就说：“闭上你的眼睛，因为它太亮了。”哇，到底谁会这样子对着一个人，然后这样说？就是哇哦，就是你走在你跟你的朋友，然后突然跟他说：“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吗？因为它太亮了。”我就觉得，这个很酷就是你在看这些台词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有种超脱现实。但是如果你真的沉浸在故事里头，你会觉得哇哦，这些台词好可爱，好甜蜜。对，那还有一个桥段是，应该是，是男主角的妈妈吗？好，反正就是段婉露呢，她就是因为类似要看到亲家母啊或者什么的，哦，好像不是男主角妈妈。OK，那就是他们要，算是他那个亲家母呢，就是觉得说段婉露她不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妇女，也不适合作为一个妻子。对，那就是有。他就是说，这个段婉露就很不安分啊，就是当指着鼻子，就是对着段婉露的鼻子这样指着鼻子，他骂他，对，然后他就说你这很不安分啊，就是你就是没有一个良家妇女该有的样子。然后段婉露当然就不是一个正常人嘛，然后他就说，对，我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我有不安分的眼睛，我有不安分的鼻子，我有不安分的五官，我全身上下有185万个不安分的细胞。哇，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半夜，我好像是。凌晨1点的时候在看吧，然后就是这个桥段在后面，所以差不多是凌晨2点多的时候，我听到这个台词的时候，我眼睛直接亮起来，就是对，我的眼睛太亮了，对，就是我突然觉得说，哇，当我听到这个台词的时候，我已经

正式的踏入琼瑶阿姨的世界里面，对，然后觉得说，哎，这一切真是太荒谬了，然后好喜欢呢、哦。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传讯息给我的朋友们，然后就跟他们说，哎，就是蛮酷的，蛮酷的，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我就传讯息说，哎，你们可以闭上你们的眼睛吗？因为它太亮了。我就说，哎，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一片云吗？对，我就是开始这样子骚扰我的朋友们，对，然后就是在这过程中呢，也是觉得说，哎，琼瑶阿姨的电影虽然有点不切实际，然后但是有时候不是一个符合现实生活中会有的台词，但是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可以给一些大家就是有一种哎情绪寄托上面的一个想法，对，然后也谢谢。吉谷主任推荐这一部《我是一片云》给大家看，然后就也算是让我重新认识琼瑶阿姨这部作品，然后跟认识这个琼瑶阿姨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这首歌呢，就是《我是一片云》的主题曲，《我是一片云》由凤飞飞演唱。哇，今天有点卡。对，就是《我是一片云》由凤飞飞演唱。对，那我们来听这一首《我是一片云》。

的我是一片云呀，那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歌词呢，有没有觉得说，哎，好像有回到这个琼瑶阿姨的电影呢？对，就是觉得哎，好像蛮酷的。然后希望大家都蛮喜欢这个作品，然后大家也可以在 YouTube 或者是找一些管道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我是一片云，或是琼瑶阿姨的其他作品。对，那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样子古典的爱情美学。对。然后哦，主任还有说，就是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那个壁纸啊，可以拍一部琼瑶阿姨风格的这种电影，哎，感觉一定会很热门，我会很喜欢。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到我们下一 part，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在看这些算是老电影外呢，最近就是也是买了一个电脑，就是因为可能之后可能工作是很需要，然后就是也有时候入手一台电脑。然后就是很难得很难得的，就开始玩电脑游戏啊，然后就开始哎，好像有点上瘾这样子。对，那我最近在玩的，就是蛮夯的一个叫做哎，那叫什么？Mako，就是变色龙躲猫猫，就是你要你是一个小人物，然后呢你要躲在这个各个角落，就是这个地图的各个角落，然后你要用你的强大的绘画功力呢，去隐藏自己，让自己隐藏在这个场景里面。对，然后我最近呢，就是从刚买电脑之后，哎，我就想说，哎，我一定要玩这个游戏。然后因为自己也是很喜欢画画，然后也是很喜欢这一种哎大家一起玩的感觉。对，然后我就入手了这款游戏。然后呢，我几乎就是玩到。就是有点上瘾啊，就是可能晚上的时候本来应该要做个，就是先跟就是所有那个工作就是 say sorry 一下，就是我就是最近就是有时候可能会玩电脑玩一玩，哎，突然就忘记做工作，但是我还是会尽力，就是哎我想到的时候就赶紧把它写完工作，对，就是还是要跟我的工作们 say sorry，但是这个游戏呢真的很好玩，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成功揪到电台的朋友，就是静豪跟嘉玲啊，就是我们有一起玩这个躲猫猫。对，我们就是有稍微试玩一下，就是躲猫猫这个游戏，然后也觉得还蛮好笑的。那希望我这边就是公开邀请大家，就是如果大家看到这个直播啊，就是想说也想要跟我一起玩这个画画躲猫猫的话呢，都可以私讯我，或是嘉玲或是静好，对，我们可以一起玩这个躲猫猫的游戏。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跟我们一起玩，因为我其实都是跟别人就是算是去匹配房间啦，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玩几场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个讲话的感觉。那昨天呢，就是我们就开 Discord，然后就一起聊天，然后一起玩这个游戏，我就觉得蛮有趣、蛮舒服、蛮好玩的。对，那我希望可以越来越多人。我们那个有一个游戏呢，就是最多是24个人玩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是24/3。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就是去下载，然后跟我们一起玩。对，蛮期待的。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播的这首歌呢，是蔡依林的《说爱你》。那为什么会播这首《说爱你》呢？是因为这个躲猫猫游戏嘛，我们就是要躲在角落。哎，然后我们昨天在玩的时候蛮有趣的是。因为我自己是已经在跟他们玩之前，我自己是已经练了好几天，应该说我已经玩了好几天了，所以我就知道哪些点啊，就是很好躲，只要然后但我然后我对自己的绘画的功力呢，也算是蛮有自信的，对，所以我就是知道有一些点位画起来很好玩，然后又很明显，然后就躲在那边，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们是玩一个糖果地图，对，然后静豪是当鬼要来抓我们。然后我是躲在这个，算是他们的栅栏那边。然后我假装自己是一个胡椒饼，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个蝴蝶结的那种饼干，有那然后有椒盐口味的那一种，对，我忘记那叫什么饼干了，就是可能 maybe 椒盐饼干，对。然后我就躲在那边。然后那个时候 Discord 就是我们几个人，然后还有柴耀选，就是有一起进来看我们，因为他的电脑没办法用，所以然后他就是进来看我们，然后。他是用我的视角在看嘛，然后就看到静豪从我面前经过好几次都没有看到我，对，然后柴耀选就一直在笑，然后大家就想说到底是躲得多明显，然后静豪都没发现，对，
然后说完你这首歌，就是还庆幸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嘛，就是

我真的就是一直在他的脚边出现，然后我的分数就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然后最后呢，就是也是获下拿下了这场胜利。对，所以想说，哎，这首《说爱你》蛮适合作为这个玩这个游戏的一个心得总结啦。对，那最后呢，再呼吁一下大家，就是可以跟我一起玩这个游戏。那在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来进来我们这个最近的歌单更新。对，因为我喜欢的一个团体呢，近期是一个回归的状态。对，所以接下来这首歌结束之后，会有一系列的歌单呢，都是给他们的。对，那我们来听这一首蔡依林的《说爱你》，马上再回来我们的 Hello 安。

OK， 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蔡依林的《说爱你》。那我们现在来回复一下观众的，对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的观众朋友们的留言呀。Yeah.非常开心哦！台耀学呢，注意说这个邓福利君，没错，就是今天的那个主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封面图是邓福利君跟我呀哈，对，就是蛮开心的。那希望大家都蛮喜欢的，那希望大家就是喜欢我的封面图啦。那哎，对，在这之前，我们要先跟大家说，就是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对，那刚刚这首《说爱你》呢，就是我们玩躲猫猫之后的一个小心得。对，那我们继续回来这个留言的部分啊，就是台耀学呢说这个我，你是一片云，那我就是一阵风。哎，你不觉得这个台词真的超有趣的吗？对，超酷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台耀学还有说凤凤飞飞。哎，我其实一开始看成凤凰飞飞，然后我想说为什么是这个凤凰飞飞？然后对，那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布兰登先生呢，他就说，哎。他想要骑车来电台，哎，那希望这个骑车的路上小心啦。就是虽然呢，就是天气还算不错，但是路上还是要小心。对，然后他说无差野楼制作人今天有来到节目现场吗？哦，就是我的电脑名字呢，他叫做无差野楼制作人，因为我希望我的电脑呢，就是跟我是一直合作的，所以他是我的制作人。对，那他今天是没有来，因为我的电脑包还没有到。他明明就已经说明天会到，但是昨天会到了。他明明就说昨天会到，但是到今天呢都还没到。OK， 然后静豪就说这个扣背很高级。哎，我不知道你在说哪个扣背。好，算了，没关系。好，然后哦对，然后刚刚布兰登有说他是要来电台找我嘛，但是他写的是小写台，对，所以然后我想说，哎，提醒一下他不要写小写台，我们是大写台。对，然后主播为什么不看留言 ？Sorry， 刚刚没有回。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跑马灯哦，对，我见跑马灯是天哪，没准备好，怕我自己失误好几次。好，它其实是一个小彩蛋，希望大家待会可以听到最后，我就来公布这个小彩是什么。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跟我玩这个游戏。好，然后他说主播中午想吃什么？天哪，中午想吃什么？我们中午已经吃饱哦，因为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其实呢。在待会直播结束之后呢，我要马上往下冲到这个楼下博客间去带参访，因为我在答应恩琪就是说要参访的时候呢，我忘记今天我要直播哈五，对，所以我现在行程就是非常的紧，就是从早上10点一路跑到2点多，对，所以就是再度为自己就是没有整理好这个行程呢，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小紧张，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是顺利的会完成结束。对，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直播到最后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留下来，那继续听我们这个节目。对啊，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里面。 OK， 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下一首歌是这个 Sing a Song 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来自 Seventeen VA， 就是 V8 小分队这一首主打曲，所以我觉得还蛮酷的，就是这个 V8 呢，它是有 Vernon 跟 Lee A 在这个 Seventeen 的小分队里面重新组合，然后进来这个团体。对，我觉得蛮酷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歌曲的曲风呢是比较偏电子舞曲啊，然后这种 EDM 的风格，然后整体的搭配起来，我觉得是很酷的，是在整个团体里面，就是在整个 Seventeen 的团体里面呢，其实是看不到这样子的曲风或者是设计的。那很开心可以在这个机会对重新认识他们喜欢的音乐作品跟音乐类型。对，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由Seventeen 的 VA 小分队带来的 Sing a Song。 那我们休息一下。

OK， 你刚才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 VA 小分队带来的 Sing a Song。 那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呢，有没有觉得好像回到那个算是我自己本人的国小国中的时候，就是那种可能黑眼豆豆会有那个的那一种电子音乐，然后这种节奏感比较强一点的这种歌曲。那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一次回归，因为我本人很喜欢 Vernon， 对，耶、，Vernon。然后听到他们小分队要出道的时候呢，就说，他们很期待，非常期待，非常期待。对，然后这一次的我还没有买专辑啊，但是应该我会找时间去专辑店采购一下。对，因为这一次的回归呢，可以说是 Vernon 很用心、很用心的，在整个音乐协调上面非常努力的去制作，然后，我也看到就是在这个歌曲里面呢，传达出他自己想要给各位粉丝的一个感觉。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这首歌呢，就是在这个 VA 这张专辑里面由 Vernon 自己的 solo 曲 MIA Mia。 那我们来听，马上来听这一首 Mia。

0: 我们是
1: 7 to 8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1: 7 to 8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 Vernon 在 VA 这张小分队里面呢的 solo 曲 Mia。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种电子风格音乐类型啦。那时间呢也到了最后一 part 了，对，没错。那我们最后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最近在前阵子的我们这个金曲奖也才刚颁完，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在金曲奖的时候，你是很认真的在看这个颁奖典礼，然后当然是希望自己支持的歌手呢可以获得这个殊荣。那最后呢，真的很开心，就是张震岳获得了这一次的歌王，然后 Jolene 呢也获得这个歌后的部分。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在电视机前面就很紧张，很紧张，就是感觉很像是好像某种程度很像是自己。也在那个底下为了他们同样紧张一样。对，那其实今天呢，我想要最后应该说我想要分享在金曲里面我算是意外又重新认识的一首歌曲，是这个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那会想要知道这首歌呢，我们就要讲到其实今天呢，就是今天是7月7号赵七七，没有啦，就是我们因为赵之七呢，就是这个七七他之前就有推荐我听这首 Dumpling，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在值班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说他要教我跳 Dumpling 的舞，然后我想说 Dumpling 到底是 Dumplings 到底有什么舞可以跳，就是然后就会想到冰球它是一个乐团，就是怎么会突然有一个舞蹈可以跳，然后他就突然教我这个副歌要怎么跳，然后我跳完想说天哪，这首歌有这个舞蹈也太怪了吧。然后呢，在这次的金曲奖嘛，然后就是有这个 MV 奖，是由 Dumplings 拿下来的。然后我想说，那我去看一下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好像还有跟 Pleasure 和Pleasure 在比嘛，就是可能会有几个为我自己支持的 MV 作品，可能就想怎么会输？对，然后想说我去看一下 Dumplings 这个作品，因为就是对这首歌有印象，但是没有看到他们的 MV。然后呢，结果就是看完他的 MV 之后，就说天哪！就是这个风格很酷，然后跟冰球乐团的搭配起来很适合，然后整个作品就很舒服。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在这个歌里面，他想要传达的东西，或者是他在整体的设计上面有这种比较可能会比较那叫什么异想天开一点的歌曲内容跟 MV 视觉，我就觉得这个搭配起来。实至名归，真的实至名归。对，所以就是在看完这个作品之后呢， Dumpling 这首歌呢也成功的加入到我的歌单里面了。对，那不知道大家就是看完冰球乐团

的这个 MV 呢，有没有同样的感觉？那我那个时候我就是在看他们的 MV 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哎，对，他们有手势舞，那个到底在哪里？哦，果然他们就融入在他们这个副歌的部分。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第一次看到他们的 MV 的时候，我是觉得很神奇，就是能够结合这么多，像是他们乐团的风格啊，然后歌曲本身的音乐质感，然后跟整个的舞蹈动作其实都搭配得很适合。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看台湾这些拍的 MV。那无论今天金曲奖获得最后大奖的是谁，大家都可以支持台湾的作品。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很期待每一年到底大家还会有什么样的作品出现在这个殿堂里面。对，然后我一开始本来还想要再放一首是张震岳的《浪人》的，那但是呢，就想说，哎，好像我怕时间可能会不够，因为就是今天塞了蛮多歌，其实今天介绍蛮多歌，就是从 I Call You by Mistake，然后我是一片云云说爱你，Sing a Song Me Me 啊，然后跟这些接下来要讲的这个 Dumplings，其实我觉得这些歌就是也某种程度也蛮代表我最近的生活的，因为就是我其实每天听歌的频率算蛮高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没办法静下来的人，对，所以这些歌呢算是陪伴我这个从。考完试啊，一路到现在放假的时间，都算是陪伴我在身边的这些歌曲。对，那也非常推荐大家去听这一首《Dumplings》，然后可以关注更多的作品。OK，那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首由冰球乐团带来的《Dumplings》。

8.1，你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冰球乐团带来的 Dumplings。OK， 那时间来到了最后的这个十分钟啦，现在时间是12:50。OK， 没错，在接下来待会一点的时候呢，我就要往下冲到这个播客间去带采访，所以现在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开心。对，因为呢，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待会这个整个录音空间呢都会变成参访的地方，所以我已经看到几个同伴呢已经在外面做一个准备了。对，非常的紧张，非常紧张，希望这个高中生呢可以善待我们这些老人。对，就是希望我们待会的东西还是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就是有一个交流，然后就是感觉可以吸收一点活力的氛围。对，那刚才说到 Dumpling 这首歌呢，真的是我在这个算是金曲奖意外的收获，真的是突然愿意点开他们的 MV， 然后去看，哦，真的是获得一个礼物。对，然后同时也谢谢七七分享这首歌，太开心了。好的，那我们最后呢，最后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哎，我今天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好的，我们再回顾一次我们的跑马灯啊，今天的主题是天哪，没准备好，怕我自己失误好几次。好的，那我今天的主题就是突然在公车上面想到的，就是今天跑马灯就是突然在公车上面想到的。因为最近呢，在这个 Threads 就是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呢，有一个挑战，就是好像对，它有一个挑战，就是你在一句话里面要藏入这个阿帕次这三个字，就是那个 APT， 然后看大家多久会发现。对，然后在这个在这个韩国偶像这一块呢，大家也就会在直播的时候会藏这个阿帕次，藏在这个直播里面。对，我刚才在直播的时候其实也有藏几次阿帕兹在里面。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留到最后呢有没有听到我刚才的阿帕兹。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感觉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我刚才其实要塞这三个字呢其实真的是很难，因为在这个制作节目的逻辑上面呢，我就是会比较顺的讲完话。但是如果我要加阿帕兹这三个字的话，我真的就是会突然宕机。对，然后像刚刚听众朋友们静好呢就有说，那个不小心在中间有一 part 的时候，本来要播台呼，但是不小心开麦，那个是不是失误？我是设计好的。这样讲都很尴尬。对，然后就是想然后以这个阿帕次呢就是跟大家玩这个小小的游戏嘛，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在直播的时候呢可以有一点点的乐趣，就是除了在介绍歌曲以外啦。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在最后就是跟大家聊一下，待会参访的时候我到底会做什么。因为其实真的是蛮紧张的，就是好久，应该也不是好久，就是每次在带高中生参访啊，或者是可能比较算是在大学前的一个参访活动的时候，我都会很担心自己有没有办法给他们更多的热情。那这个热情是什么？就是我很希望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在这个整个产业里面是活泼的，然后是有趣的。无论你想要走主持啊，或者是你想要走后制，甚至你想要走技术组，或者你单纯只是想要来这边体验一下最新的设备，或者是来玩配音啊什么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很希望可以带给这些高中生小朋友们一点对这个东西的兴趣。因为我当时候如果有参加这个的营队的话，我可能会更确定自己的目标。虽然我在高中的时候真的是已经明确说我要走大众传播，只是那个时候都没有参加这样子的活动。所以当今天我是这个代参访或是在这个活动里面工作的人呢，我就很希望把我之前的遗憾一直想要让大家体验到。对，所以就是蛮期待接下来待会一点的时候呢我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对，非常紧张。对，那这一次我们高中生体验营呢其实也就是在七楼这边就是有这个配音的活动，那我们在楼下播客间呢就是待会就是我主持啦，我要主持这个让他们体验这个现场活动的感觉。对，所以哇，算是还好我算是一个很喜欢社交的人，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可以吸收一些能量，至少我是觉得很开心的。对，然后也期待这样子就高中生来到这个节目。对，那最后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就是应该说好啦，我再多讲一点就是参访的东西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参访是我在
电台这个两

0: 3年的时间，快3年时间的一个感触，就是我觉得在参访的时候很开心，就是可以接触到更多不同的人，然后看到他们听到我的介绍会喜欢这个地方，甚至对这个地方露出笑容的时候，那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时刻。对，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参加这种活动。那如果我们之后电台有办任何的活动呢，都欢迎大家可以揪团来报名，那揪团来参加，那就是在这个广播的产业呢，声音产业呢，可以有更多更多的心血，然后或者是更多更多有趣的人可以来到我们的身边，跟我们一起制作节目。OK，那我们刚刚说到就是这首《Apart》呢，就是要送给大家啦，就是也不是说送给大家，就是最近真的是很流行一些很奇怪的嘛，就是像之前有一个什么六七嘛，就是可能那种比较奇怪的梗，然后或者是这个Go back to school tomorrow。对，就是会有一些很鬼畜的一些迷因梗呢，真的就是，充斥着生活。那这个 Apart 呢，可以说是又红回来啦，就是从之前这个蔡英跟 Bruno Mars 就是一起合作完这首歌，又掀起一波风潮之后，现在又重新席卷而来。对，所以我觉得 Apart 在这个地方呢，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也推荐给大家。那今天呢，就是一个，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我自己的生活体验啊，就是从考完试，就是期末一路到放假这个期间，哎，我其实真的是到昨天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礼拜高中生们已经放假了，就是我好像已经跟他们脱轨好久了，就是突然有点紧张，就想说，哎，怎么这么快大家就放假了？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还是很突然，想说，哎，感觉这个交通啊什么的还是会蛮舒服的，结果没想到，哎，大家都已经开始放风啦，放风什么的，就会很紧张，很紧张，就是，很难得的交通那个叫什么，就是空档期，就是那个捷运不会那么挤的时间呢，终于是结束了。OK，那我们最后呢，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个伙伴真的非常紧急的一直在 call 我，就是希望我赶快赶快准备就位了。对，我们这个一点就准游戏就准备开始了。对，那最后呢，这个Apart 这个公寓游戏呢，就送给大家。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直播。那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可能生活上面最近又要遇到什么事呢？那最后最后再跟大家喊话一下，哎，跟我一起玩躲猫猫，拜托啦！好，那我们来马上来听这一首 Apart。我是 Egan，今天 Hello 玩到这边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下一个同学的直播。OK，那我们来听这首 Apart。
1: 加油，今晚能懂 gam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快快看，快看，
2: 看什么？
1: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3: 欢迎来到。
4: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3: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4: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3: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啊，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5: 音乐有话要说。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想要来跟大家闲聊一下关于这个节目的一些小故事，还有我们觉得音乐对我们来说的定义是什么。
1: 时间也是过得蛮快啦，就是我们从一开始试音，然后到企划，然后最后器材的考核，其实前前后后也准备了大概半个学期，快要一个学期的时间。
0: 而且这个过程就是其实比我原想的还要学到了更多，然后跟我们要去理解一些录音的概念啊，器材，然后还要想企划，其实是一个很烧脑的部分。
1: 对啊，而且就是原本我认知的广播节目或者是 podcast 这种，就是单纯的对着我们的麦克风，然后跟听众朋友们聊天，但是没想到就是其实要成为一个专业的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他是有这么多的知识需要我们去学习。那不然我们先各自来聊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来当电台的主持人吗？
0: 好啊，那像我的话，为什么会来广播电台，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高中很喜欢听 podcast， 然后我自己觉得其实透过声音然后去传递想法去互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治愈跟很可以让我放松的存在。那加上我自己很喜欢讲话，然后也觉得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跟现在在听广播电台的大家有一个互动啊，然后去分享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因为像我高中学测的时候就是也是听着 podcast 在放松，然后在学习。然后像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节目叫做杠杆原理，我每天就是透过他们做的分享的故事啊，然后去重建自己的价值观，去审视自己，或者去知道说一些我之前没想过的角度。然后我觉得透过声音呢去传递本身是一个很浪漫吗？可以这样形容，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然后透过声音，然后我们去一起成长，一起成为朋友。然后就希望在未来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个节目，让听众可以有更多的共鸣，或者是跟我们做互动，然后让我们这期节目可以变得越来越有意义。然后同时去聊音乐，也是因为我们很喜欢音乐这个东西，所以想要去传递我们觉得音乐的魅力跟我们在音乐里面获得什么，那让听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探索，这是让我觉得我想要来这里学习跟当主持人的原因。然后也加上可以碰到这些器材，其实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然后可以学习到特别多的新技能跟更多的专业知识，然后让我的经验也可以更丰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到后面会决定要来选择电台主持人的原因。
1: 那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是因为我国小、国中、高中都有在参加就是语文竞赛，

0: 然后我比的项目是国语演说。那在高中呢，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一直有在担任现场活动的主持。那我也一直很向往可以成为一个电台或者是 podcast 的主持人，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可以透过声音，然后跟别人有一种互动，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啊，我想到了，我可以再分享一个就是蛮有趣的故事，就是我之前忘记是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有看过一个大陆的综艺节目。那这个综艺节目它的就是主旨就是透过打工，然后赚钱去上交旅费，然后去进行一个打工旅游的一个概念。对，然后里面有一个艺人，然后他很容易就是他就是一个受伤体质，
1: 哇！
0: 然后他在那天录那期节目的时候，很不幸的他又受伤了，所以他就没办法跟其他人一样到外面去从事一些需要走动啊，需要体力的一个工作。那他就接了一个任务，就是他去做深夜电台的主持人的来宾。然后那个电台节目就是他专门就是在接一些观众的 call in，因为他直播的时间在半夜，所以他就是专门在陪伴一些可能深夜了还没睡觉，还在工作，或者是可能为了读书考试在做努力的学生，又甚至是一些就是心情不好的人。然后就是陪伴他们，然后接通他们的来电，然后陪他们聊故事，然后把故事留在这个节目，然后同时呢也带给他们一点情绪价值。那其实我一直很向往这种工作模式，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我可以用声音去陪伴别人，然后给别人治愈，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然后特别美好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很想来做电台主持人的原因之一。
1: 哇，这个节目很棒哎，就是它的作用是很有能量的。
0: 对。

0: 好，那听完这一首温暖然后又浪漫的歌，希望你们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拥有在今天都拥有好心情。那我们就来回归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大重点。
1: 没错，
0: 因为是第一期节目，所以我们其实比较想要透过的方式就是可以用问答的方式呢来跟听众朋友们互动，然后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我们对于音乐的想法，
1: 用一个轻松的方式，
0: 对，这样子会相对比较自然，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快速了解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旨，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目前呢面前摆着三道问题，虽然你们看不到，不过我们就是用纸条的方式去做成一个就是问题，然后让我们来抽，然后我们会依序去回答，这样子。
1: 好，那我就先来抽第一道题目。
0: OK，好，第一个问题，我们两个对于音乐的想象，哇。
1: 哦。
0: 好，那既然是你抽的，那你就先回答吧。
1: 好，音乐对于我来说，它应该会是一个我生活中的一个调色盘，就是可能我的生活里面虽然会有白纸啊，然后我会画了很多章节，但是因为音乐的关系，所以它会多了很多不一样的色彩。然后我也觉得，从音乐的角度上，我可以，不管是透过音乐的歌去抒发我的情绪，然后找到适合去说明我现在心情的歌词，或是我透过歌曲跟写这首歌的人想要表达的故事，然后从这首歌里面去获得一些能量跟，去了解到一些事件。像是我自己心中最经典的就是蔡依林的《玫瑰少年》嘛，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首歌。那同时还有一个是因为音乐这个东西伴随着旋律歌词，它可以成为一个记忆里面的背景音乐，就是可能我听到这首歌，我就可以拥有哪一些画面，然后我觉得是一件很特别、很浪漫的事情。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因为一些歌，然后去认识人，然后去让自己获得能量。本身我觉得这是音乐带给我的魅力，也是音乐对我来说的重要程度的存在，就是真的是每天都必须要听一些音乐，不然真的是生活
0: 很枯燥是吗？
1: 是，就是你会觉得很难度过，然后你就觉得很难受的时候，或是很有压力的时候，可能就只是一个3分钟的音乐就可以马上让你获得能量。然后我觉得这是音乐最大存在的意义，也是对我来说的，它就像是某一种解药吗？或是催化剂，可以让我更快的去体感到更多生活上面的情绪啊，然后也可以帮助我在每一个时间段，然后拥有更好的抒发窗口跟怎么去表达。像是我可能跟我朋友，我找不到适合的文字，但我今天可以跟你说，哦，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情就像是哪一首歌，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对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来说，
0: 那如果你朋友没有听过那首歌怎么？
1: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跟他分享好音乐的时候啦。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要跟他说，我跟你讲，你没听过这首，你真的是亏了，赶快现在去听这首歌，然后就可以理解我现在的心情了。
0: 确实，你刚刚讲到的一个部分，其实我蛮有感触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听音乐，就是可能听音乐，我们小时候听音乐比较偏向是一见钟情的那个概念，对，就是觉得说，哦，这首歌的旋律好触动到我，
1: 对，可能
0: 但
1: 就是
0: 是，
1: 好听跟不好听这样。
0: 对，但是长大之后，你会慢慢的，你会学会去看歌词，你会越来越觉得说，歌词跟你的人生某段经历好像有点相似，然后你就会莫名的很喜欢这首歌，就是会有一点日久生情的感觉，
1: 对，
0: 不知
1: 而且
0: 道
1: 会
0: 这个
1: 去
0: 比
1: 体
0: 喻
1: 悟。
0: 对是不是贴切的。然后不是有一句话这样在说吗？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1: 没错，就是你可能不同时间点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
0: 对，
1: 我觉得是音乐很有魅力的地方，也是为什么很多作品可以很经典一直流传到现在，然后陪了很多世代的人长大啊，或是成为很多世代不同年龄的人的共同回忆。
0: 对，
1: 好，那我分享完我的了，现在换你去分享你的想法。
0: 其实音乐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陪伴。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都需要听音乐，就像是日常通勤的时候，然后可能在读书不会读书我。

0: 觉得需要安静，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分心的人。但是就是在有的时候在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把音乐放着，它好像就是在陪着我的感觉。然后就让它自己播，然后一直播，我也不知道会下一首是什么歌，但就这样子，就是有一种音乐随时在我身边的感觉。对，
1: 是一个很好的。
0: 洗澡会放歌是正常的吗？
1: 是，我也会。
0: 对，我洗澡
1: 放一放还会想要跳舞。
0: 对，洗澡就是一定要把音响带进去，然后播音乐，然后就是好好放松的时候。
1: 没错，它是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就是除了很可能就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听
0: 啊。对啊，这就是音乐对我的大概的意义啊。它就是一个可能无时无刻我需要它的时候，它都可以在，它都可以陪伴我的那种感觉。
1: 哦那像你前面有说到播就是随机播放啊，其实我以前会有点不理解这功能到底为什么要存在，因为会觉得说我听音乐就是要听我想听的，
0: 你想听你固定的歌，
1: 对，然后就是我就是要指明我应该要哪一首歌。但是特别是上大学这一年，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随机播放很像是在开惊喜包。
0: 对，确实我其实之前也会，就是我要干嘛的时候，就是但我现在其实也会，这就是蛮看情况的。因为有时候例如说我骑车，然后我就骑这段路可能十分钟，我想要听到哪三首歌哪四首歌的时候，我就会刻意去就是那个播放助列那边去调它的顺序。但是如果在一个我需要很长时间听歌，例如说我在高铁上面，我在火车上面的时候，我需要坐一两个小时，那我就不会刻意去就是排那个，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我懒啊，因为我觉得那个一首歌三分钟
1: 太麻烦了，一直调
0: 要排太久，所以我就会用随机播放。然后有时候也会意外，就是开到一些我觉得很好听，我之前怎么会没有听过的那个的，
1: 对，就很酷，
0: 然后它就会被加到我的播放清单里面。
1: 所以我觉得随机播放，我在后面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就是开惊喜包，同时如果它今天真的放到哇很刚好的时候，你就觉得今天真的这播放清单完美。
0: 对，
1: 然后你如果又挖掘到新的歌，就会很有成就感，就是哦，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宝藏歌曲这样。而且因为它会根据你的喜好去推播嘛。
0: 对，演算法，我刚刚想说的。
1: 哇，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它会根据你的取向，然后去那是什么？去推播更多风格的时候，你就可以挖掘到你本来就喜欢的歌的新歌。
0: 对，
1: 我就觉得超棒的。我以前真的是怎么会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功能？
0: 对，确实就是因为我们演算法都知道我们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
1: 对，
0: 然后就会推播更多歌手，然后他的某一些歌，然后我们完全没有听过，但是听了之后觉得我怎么会不知道这首歌？
1: 这个感
0: 觉相见恨晚的感觉，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变成生活的一个发现美好乐趣。
0: 然后，那你刚刚有提到一首歌，就是蔡依林的《玫瑰少年》嘛？
1: 对。
0: 那这首歌也是我之前蛮喜欢的一首歌，那我希望把它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所以就让我们先来进一首蔡依林的《玫瑰少年》。

我是李韵，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接下来来到第二题，就是有没有哪一首歌可以特别代表你的大一生活呢？
1: 哇，你说大一生活吗？因为其实这个阶段好像我们也才刚结束大一不久，
0: 是，
1: 那这也代表着我们已经从离开家乡到上来台北读书也已经一年的时间了。那其实这一年的时间呢，我们离开家乡就是莫过于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身边没有家人可以给我们及时的帮助嘛，也没有人可以立刻的求助。那也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要开始学习成长，开始学习独立的阶段，所以我们也要开始学着凡事要靠自己的双手，要靠自己的头脑，想办法去努力的可能解决问题，或者是自己独立的生活。
0: 对，面对各种不同情况的时候，就是要除了调整自己的心态之外，要去思考说怎么去应对。
1: 嗯，那我前一阵就在网络上发现了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词，它叫做初级大人。
0: 哇，是我们这个年代衍生出来的用法，
1: 就是一个我听到我看到就觉得很精辟的一个用词，就是我们好像也已经是大人了，但是又不是我们理想中的那种很成熟很厉害的大人，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那样子，
0: 还没有那么厉害。
1: 对，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好像是一个初级，就是没有这么高阶的，对，没有这么高阶的大人，但我们也不再是小孩了。
0: 没错。
1: 那我就在我看到这个词的几天之后，我又发现了一首歌，它的歌名就叫做《初级大人》。
0: 哇，哎，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哎。
1: 然后我点进去看，听看了它的歌词之后，我发现它描述的就好像是我们现在就是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的这个场景的成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蜕变，
0: 很贴切。
1: 对，我就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如果说我的大一生活应该要用一首歌去概括的话，我会选择这首就是来自林梦彤的《初级大人》，就让我们来一起来听一下。

0: 那再来是我的话，我觉得代表我大一的歌应该会选 Juicy Boy 的《已经长大》。那根据他本来就是歌名的，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他里面的歌词会写到很多，可能告诉你说，你如果遇到焦虑啊，你一个人面对，或者是你去经历一些你以前不能自己独立完成的事情的过程的时候，焦虑或是害怕都很正常。然后也有在跟你说，欸，其实当时间慢慢的越来越长，你越来越熟悉这些状况之后，其实你就可以慢慢的应对，然后慢慢的越做越好。但是里面其实还有一句歌词是最打动我的，就是他的歌词是写说，妈妈问我何时会回家。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因为这首歌其实我从高中听到现在，我高中听的时候其实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很怎么样，就是很有感触的歌词，我只觉得哦，他蛮会写的。但是到了大学呢，我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其实我的脑袋先闪过的是，我觉得非常的贴切我到了大一之后的一些感触。因为像是我们两个北漂嘛，那我是来自台中的小孩，
1: 哦，不好意思，我是来自嘉义的初级大人
0: 对，然后我们两个来到了完全不熟悉的城市，远离了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其实每一个环境都是一个新的要面对的
1: 挑战吧。
0: 对，那我们也因为来到这边，我学会了最多的一件事情是去跟自己独处，然后去学习怎么一个人去面对各式各样的状况。然后可能你要学习真的不能一直像以前一样求助老师、求助朋友、求助家人。那这句歌词另外的一个含义其实是变成回家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不像小时候这么简单。我可能早上上完早八，下午放学我就回家了，然后可能以前就是回家这两个字代表的含义就是很稀松平常。但是到了大学，因为像是我要打工、要顾课业，也有很多课外活动，那因为我觉得其实虽然回家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可以见家人很开心，回家之后也可以吃很多好吃的，然后好好休息。但是同时我也很想把握自己大学的时光，认真去体验很多东西。所以呢，可能像我现在回家的频率可能两个月或是三个月一次。
1: 哇，太久了吧。
0: 对，其实以很多大一或是很以我身边的朋友来说，我这个频率算是蛮
1: 长的，一个学期
0: 蛮长哦，时间很长的长，
1: 时隔很长啊，
0: 不是频率很长，
1: 不是那个长，对
0: 对
1: 对，但是就是这样子，你一个学期等于你只能回家两次，哎，
0: 对，如果是以这个频率来算，但当然也不可能只有那么少啦。然后就是应该是说抓的那个频率大概时长上是两个月到三个月一次
1: 哦。嗯，
0: 然后就变成说以前这句歌词可能不会觉得怎么样，那但是现在因为我妈真的也很常问我，欸，你什么时候回家，你下一次回家是什么时候的瞬间，我会感受到哦，我真的在长大，就是一个以前觉得很日常的东西，它反而变得美好，变得可贵了，然后让我觉得哇，很有感触这样。
1: 就像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哦，就是像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啦，反正我是会，就是我就很有时候很爱跟朋友出去玩，或者是到朋友家玩，一待就待到晚上，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算是很晚的一个时间，可能晚上的九点、十点、十一点，然后都还没回家，然后这时候就会收到就是家长的电话啊，或者是讯息啊，就问我们说啊，你是什么时候要回家
0: 哦。
1: 对，那时候看到这个讯息觉得是很烦的。

0: 的，就是明明就是我只是出来玩一下，又不是说每天都这个样子。
1: 对，
0: 但你此现在，你此时此刻，如果收到来自家人问你说：“哎，啊，你这周末有没有回家？你什么时候要回家？”这种反而是会有一点难过的，
1: 有点就是会想
0: 因为
1: 家，
0: 小时候是那种有家不回，但是现在很更多情况，
1: 是有家想回，但是回不去。
0: 对，因为你可能有更多的其他的安排，导致你没有办法说这个礼拜我说想回家就回家。
1: 对，有点身不由己的感觉，就是
0: 对，
1: 哇，你形容得很贴切。
0: 还
1: 你
0: 是
1: 有，
0: 那句话，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 人。
1: 没错。所以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来自 Juicy Boy 的《已经长大》。

0: 欸，我发现我们选的这两首歌的主题好像都还蛮贴近的。
1: 嗯，欸，对欸，我们都是很贴合成长这个字的歌。
0: 对，因为题目是如果要帮你大一这一年选一首代表歌的话，你会选什么嘛？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好像在潜意识在心里面都默默认定了，我们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就是好像
1: 收获了很多。
0: 对，好像真的有所长大。但其实这个长大你可能不一定有发现，但是是在从你整个人很多的细节，或者是你的待人处事啊，或者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1: 还有价值观的改变啊什么的。對，特别是有一个让我感触很深的是，当我的可能很久不见的朋友，或是我回家的时候，我的家人去跟我说，欸，你现在会做这个欸，你现在可以一个人处理这个，或者是你自己处理完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突然意识到说，哦，我可以完成我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的瞬间，你就会意识到，哦，自己真的在成长。
0: 我们好像真的都一直在学习，就是去自己去处理很多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推荐的，我们已经是初级大人，然后我们已经长大了，
1: 没错。
0: 我们需要就是，对，你们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你们应该知道。那如果听众朋友们要帮你自己的

0: 一的生活
1: 去选一首
0: 代表歌的话，不知道你们会选什么呢？你们可以在心里给自己一个答案，
1: 也
0: 可以
1: 来
0: 跟
1: 我
0: 讲
1: IG 留言跟我们分享，
0: 对，
1: 让我们知道说你们觉得哪样的心境跟什么样的歌很适合，很扣合你的大衣。
0: 嗯，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最后来到我们每个礼拜的固定环节，就是要来跟大家推荐我们喜欢的歌。那这个礼拜的主题是我们最近一直循环的歌曲。
1: 好，那我先来。我最近呢，耳朵里面循环单曲播放量最高的那首歌，就是来自 Tarberry 的《记忆嗅觉》。

接下来我想推荐的呢是来自王谦跟 Sabrina 的纸飞机，因为最近要那个脱离大一了嘛，然后来到大二，其实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啊，让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歌词很贴切，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吧。

我是小乐吴思贤。那今天要推荐的第三首歌呢，是来自一个最近很红的香港男歌手汤令山的《颜色》。那其实这首歌呢，其实他是在写给他的妈妈，然后里面有很多歌词，我觉得他真的写得很好，就是。

再来是今天的第四首推荐的，来自吕允的记得呼吸。因为最近呢，像是忙搬家或是结束一个学期，其实有很多东西要忙，那我同时还要打工要追星，所以呢我很喜欢听这首歌，是因为它非常的正能量，然后非常的活泼有能量。那也分享给大家，告诉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要记得呼吸，让自己喘息一下。接下来就让我们收听来自吕允的记得呼吸。

0: 哇，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们第一期节目呢，也差不多到这边就要跟大家告一个段落了。那这也是我们两个第一次以主持人身份出现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面。
1: 没错。
0: 然后之后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礼拜二的下午1点到2点的时间跟大家做首播。那希望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帮我们准时关注哦。然后你有没有想什么想分享的心得？
1: 我觉得第一次录完这个节目很，就是感觉很特别，然后也希望这个节目真的可以陪伴大家度过一些可能开心的时刻，或者是难过的时刻，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因为听到这个节目，然后你们可以感受到快乐，收获到一些幸福。
0: 这就是我们做节目的最开始的目的嘛，就是我们想要用音乐呢来，就是连接我们跟听众之间的距离。
1: 没错，然后也希望这一期节目介绍的音乐跟故事让你们听得开心。
0: 对，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期节目，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想说要透过这种问答跟回答问题跟听众聊天的方式呢，就是开启我们这一次的节目。那我们之后呢，每一期的主题会不太固定，我们会有主题式的，也会有可能音乐风格介绍的，也有可能会有歌手系列的，就是我们会之后再跟大家我们的作品之后再跟大家见面
1: 没
0: ，OK。
1: 错，我们会
0: 差不多
1: 努
0: 这
1: 力
0: 个意
1: 准
0: 思。
1: 备更多多元的主题。
0: 对。
1: 然后，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一些跟我们分享的歌曲啊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追踪我们的 IG。那我们的 IG 账号叫做 Music to Call to Talk。
0: 没关系。
1: 好，然后
0: 是不是有底线啊？
1: 对，我们怎么拼？你讲一下。
0: 我讲一下嘛。那让我思考一下。我记得应该是，music 就是MUSIC 嘛，然后底线，然后数
1: 数
0: 字
1: 字
0: 二，
1: 二，
0: 然后 talk 就是英文的那个 TALK，就
1: 没
0: 是这样。
1: 错。那
0: 然
1: 我
0: 后
1: 们，
0: 我们之后也会开始更新我们的 IG。
1: 没错。那我们就下周二见了。
0: 好，
1: 最后播放一首张震岳的《拜
0: 拜
1: 拜》给大
0: 拜
1: 家。我们下期
0: 拜拜，
1: 见喽，拜
0: 下期
1: 拜。
0: 见，拜拜，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2: 有的，欢迎光临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静源。1966年，一位年仅8岁的女孩参加了台湾歌谣比赛，获得了冠军。这位就是今天要介绍的一代巨星陈淑桦。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专辑是1987年的《等待风起》，有许多知名音乐人参与了制作，而今天要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李宗盛所制作的《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这首歌的歌词中透露着女人的独立，从成熟化温柔的歌声中透露着坚强。谁说一定要谈恋爱呢？单身女子的生活还不错，一个人也能独立生活。

2018年新加坡报业控股旗下电台所举办的80-90年代十大巨星发烧榜投选活动，陈淑桦被选为最具代表性的十大巨星之一，再次证明了陈淑桦对歌坛的影响力。希望有一天能够再次看到这位巨星的风采。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1: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0: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1: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于珊。
0: 我是彩依。
1: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电影规则怪谈是一个以电影为主题的节目，我们会带大家认识不同类型的电影，也会分享电影背后有趣的故事。
0: 除了介绍电影之外，我们也会聊聊电影带给我们的感动、疑问，甚至延伸到生活中的各种话题，一起透过电影交流想法。
1: 不管你是资深影迷还是偶尔看看电影的观众，都欢迎和我们一起加入讨论。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吧。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一个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上周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我跟戴彩怡我们两个人要去看电影，我们先在中山逛街，逛到一半突然下起大雨，我们直接被困在店里。后来我们就叫车，电影是8:25的，我们上车大概是8:00左右，抵达金站大概是10几分，反正我们原本大约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买票。但是这位小姐她跟我说她要上厕所，她上厕所真的超级久，
0: 因为我那时候肚子超级无敌痛，我没有办法。
1: 好，但是出来都23分了，电影在2分钟开演，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反正就是我们就走很快，走了5层手扶梯，28分到柜台买票，然后这位小姐还给我慢慢走，真的是受够。
0: 没有，我没有慢慢走，你的快走可能是我的超级无敌快走。
1: 你走很慢，好，不管，重点就是拿到电影票到楼上影厅不到2分钟的时间呢，我一转头的功夫，她跟我说票不见了，干，我真的超雷的哎，你自己说，快点。
0: 而且我那时候很着急，就是我觉得哦，可能掉在路上吧，然后我就沿着手扶梯啊，然后路上一直找都没有，然后我就去问店员说，嗯，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他就说只能再买一张，然后我想说哦，好吧，没有关系，那就再买一张，330。
1: 不是，到底为什么2分钟的时间票会给我弄丢，我没有办法理解。但我有想过，就是会不会是你因为你手没有拿好它飞掉了，然后结果怎么样，你自己跟观众说。
0: 就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啊，我刚刚好像有把东西放到我的口袋，但我那时候在找的时候，我全身上下都找过了，就完全没有。然后我就想说，再找找看好了。结果我就发现我的裙子有一个小口袋，它非常非常非常的小，连我平常那么常穿它，我都不知道有那个东西。然后我就找到，我就拿出来给季宇山说：“哎，在这里耶。”然后我想说，嗯，电影结束再去退票好了。但结束之后，你跟我说不能退。
1: 对啊，哪有人看完电影才来退票的，他怎么可能让你退啊，都结束了、
0: 欸、因为我那时候有问工作人员，然后他也说嗯，原本是说可以，但是后来发现哦，是结束不行，中途可以，这样等于说我一场电影就花了我660元。
1: 没事，你至少花了330块得到的教训。
0: 但我就觉得很对不起季宇山，因为我害他前面15分钟都没有看到，然后回家就传讯息给他道歉，这样。
1: 没事啦，反正我觉得只要不是 delay 到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没有必要生气，而且你也花钱得到教训啦，对不对？
0: 那是这样没错。
1: 但依你这么冒失的性格，你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对方很生气的？
0: 有耶、欸、就是有一次我跟朋友出门，手机放在我的游览车上面，然后我们已经下车了，那个车是明天不会再接我们的，车子就开走了。我上去饭店之后才发现我的手机不见，还放在车上。
1: 哇塞，那怎么办？
0: 我朋友就传讯息给导游，问说能不能把游览车叫回来。最后游览车有回来，然后我就一直跟司机道歉、啊、一直跟导游道歉。但我朋友是没有生气，他应该是觉得很烦，因为我们那

0: 情绪管理都要蛮好的。
1: 但除了这个容易被抱怨之外，应该就是剩时间管理。
0: 真的，真的，你时间管理超级差。就是我每次只要跟代采艺小姐约会，我就一直问她：“你出门了吗？”我还要先打电话叫她起床，确认她起床之后，出门前我会先确认她真的有出门了，我才会出门。因为我已经等她大概两三次左右，然后每一次都是大于15分钟以上的时间。现在已经学乖了，真的。就是我也是很常迟到的那种人，但是这位小姐她真的是太夸张了，真的是比我还会迟到。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人，就是我就连叫她出门都还要三催四请叫她出门。今天录音她也给我迟到，我住三重，我过来要1个小时哦，她还给我迟到。
1: 对不起，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很容易忘记东西，然后就一直回去拿，就可能出门就要回去，出门回去。那我今天呢，我还是记不起教训，我还回去拿我的笔。
0: 我真的受够，不要再迟到了，拜托。
1: 我会真的很努力不迟到。
0: 好啦，反正就是你不要再回去给我拿东西，路上可以解决的事情就不要再给我回去了。
1: 但我还是会很努力，很努力啊！因为我朋友其实看到我的脸，他就可以知道我的脸上写了3个字“迟到仔”。我之前有谈过一任男友，然后约会的时候就有几次迟到，
0: 一定不止几次，应该是每次。
1: 他就很生气啊。然后但我就会觉得说，我本来就是这样子，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之后才在抱怨？
0: 我觉得一定是你太过分，我支持你前男友，因为你真的真的太会迟到了，没有一次是准时的欸。
1: 他就跟我大声，他真的大声气，我真的是吓到，所以我之后跟他出门，我就是没有什么再迟到啦，这样也还是有，但是不多。
0: 就是我觉得，只要不是 delay 到很重要的事，其实就也没有必要生气啦。而且我觉得对方如果了解你的话，会依据你的个性去做调整。就像我知道你一定会迟到，所以我会等你出门，我才会出门，因为我真的不想再等你了。哎，对，但是像你这么爱迟到，你自己可以容忍别人迟到大概多久啊？就是感觉你可以接受的范围会更广。
1: 我觉得2个小时我都没差。
0: 2个小时我不行哎。但是我觉得我有被训练啦，因为我之前最久只能等别人30分钟，就是超过30分钟我会直接回家的那种。
1: 真假的？你怎么被训练出来的？
0: 就是因为我后面认识我前男友，然后我们两个都是比较爱迟到那种个性，大概都是迟到10到15分钟左右，就是正常人都可以接受的范围。对，但是30分钟真的会很不爽，然后1个小时的话，我是会大暴走的那种。
1: 哇塞！
0: 就是我之前有因为工作的关系等他1个小时，因为他工作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正当理由，但是我会觉得说我等的那1个小时也是等，凭什么因为你理由比较正当而去抵消掉我等待你的那个时间？就是我自己是会这样想的啦。
1: 但我觉得为什么就不直接少，就是婉约个半小时？
0: 但是有时候就是工作可能。表定可能5点下班，好，老板临时叫你怎么样，你也没办法，就是可以直接马上走，对吧？
1: 那我该很庆幸吗？就是你没有对我大暴走。
0: 我今天真的是，可能因为昨天这个稿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今天脾气偏差，这样，小声一点哦。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好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态度也会取决于我这个人会不会对他发脾气。因为就是，如果你迟到，但是你态度来真的很好，就是一直道歉啊什么的，然后或是有表示诚意的话，我觉得我其实不会到这么咄咄逼人，一定会大暴走之类的。
1: 如果以后我还没有没有以后，以后他不会迟到。
0: 不要再有以后了，拜托。好啦，那我们前面扯太多了，回归正题，你有没有曾经幻想过末日来临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1: 有诶，我很常看那种端影末日求生，我就会想到说，万一可能我在宿舍里面刚好遇到世界末日，然后我宿舍又是不太喜欢放零食啊、泡面那种的。我的储藏柜很少很少这种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哦，那我应该第一个就死掉。
0: 谁叫你要天天都点外送，再不自己处理呀？
1: 不然你呢？你有幻想过吗？
0: 我自己反而是很常做梦，梦到就是那种末日， 然后我有时候就是可能前一天晚上就有做那种噩梦，我隔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可怕，就

0: 觉得说外面可能会有僵尸之类的，虽然这么说真的很白痴啦。
1: 哎、欸，我觉得没有，我也很常梦到僵尸。就我梦到，然后我就会有时候是在杀僵尸啊，然后有时候是在跑，然后不然就是一堆莫名其妙的僵尸片这样。
0: 真的，我自己也会梦到我被僵尸可能围在一个地方，
1: 要我来救你吗？
0: 对，但是你觉得真的有末日好了，你觉得你会是什么样子啊？
1: 嗯，什么样子？
0: 就是电影当中，通常主角他们不是都很勇敢嘛，然后配角们的个性也都很鲜明，每个人负责的定位不同，就是有的人会负责很胆小啊，有的人负责冒险啊，去杀僵尸，而有的人会就是比较自私阴险一点。那你觉得你会是哪一种的？
1: 我觉得我应该是盲目跟从的，就是像是小跟班啊，跟从那种最最最最厉害的。
0: 一起去杀僵尸吗？
1: 对啊，我就觉得他可能会救我，但我觉得还是要有自保能力，因为如果啊真的有僵尸来，那都没有人救我的话怎么办？那我就必须自己杀掉他。
0: 也是啦，但是我觉得杀僵尸很可怕欸，他们每一个人都直接扑上来，然后咬到你的肉会直接掉下一块，超可怕的。
1: 欸，如果真的万一被咬到，我说不定会想要自杀。
0: 啊？为什么？可是活下去的话就是你的天下啦，只有你们欸，而且也没有人会跟你们抢食物，而且僵尸也不吃食物，吃人而已。
1: 吃人更可怕，好不好？但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人，不是僵尸。
0: 对啊，就像电影里面，他们不是都会有一些反派最自私的那一个，然后通常就是会去陷害别人。诶，但是我觉得末日来的话，我自己会是属于自私的那一类人，
1: 真假的？
0: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去救别人呢，就是我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有食物的话，我也会把它藏起来，我不会跟别人分享诶。
1: 但我觉得我是那一种会去帮助弱小的人，但如果是对方是那种油腻大叔，我就不会想
0: 是这样区分的吗？
1: 帮。
0: 但是我觉得末日来的时候，大家会相较于现在更加的自私欸。
1: 嗯，但应该还是会有好人啦，100个总会有一个吧。
0: 我是觉得会有，但不多啊。而且有些人帮助你，他说不定是想要从你身上得到某一些资源，可能是要偷你身上的食物，那怎么办？
1: 哎、欸，对，有可能我睡觉醒来就发现，哎、欸，我食物怎么没有了？
0: 欸，那假如你今天被困在一栋大楼里，好了，已经饿了一天，然后没喝水，你再不出去找吃的，你就会被饿死。那你会选择出去，但是可能会遭遇到被僵尸感染的命运，还是你宁愿饿死？
1: 我会选择我出去找食物。
0: 啊，可是出去就可能被咬，而且外面很可怕。可是要我的话，我会选择饿死。
1: 啊，饿死哦，都难得末日了，可以见到僵尸还不出去杀一下。
0: 我不要，很可怕啦！
1: 啊，聊到这边，观众应该都知道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是什么类型了。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0: 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首关于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别人的歌曲。那这首歌是 Mas 23的那种人，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分享给你们。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电影规则怪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电影《失速禁区》，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规则是什么吧。
1: 规则一：善意在错误的时刻也可能变成灾难。规则二：如果你还能保持冷静，你就是少数还活着的人。规则三：因为当秩序崩坏后，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考验。听完规则，让我们赶快来介绍电影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说到失速禁区，就不能不提到韩国导演严尚浩，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失速列车》。那你知道《失速列车》已经是十年前的电影了吗？
3: 十年也太久了吧，那个时候我才小学。
2: 我也是啊，当年呢，不止全球观众重新认识韩国丧尸电影，也让他成为亚洲最具代表性类型片导演之一。严尚浩他原本是动画导演，早期作品像是《侏罗之王》《伪善者》等都是以描写人性黑暗面和社会问题闻名。后来他跨足真人电影，推出《失速列车》《失速列车感染半岛》以及最新作品《失速禁区》。
3: 这部《失速禁区》是2026年上映的韩国丧尸动作电影，
2: 最近上映的哦，电影院都还看得到。
3: 故事背景设定在某

0: 间百货公司内，描述一位拥有歪理理念的天才科学家寻则在某间百货公司内引爆了一场生化恐怖攻击。他创造出一种拥有集体智慧的进化型丧尸，这些丧尸能像蚂蚁或菌类一样，透过黏液彼此连结共享资讯，而被咬到的人依旧会遭到感染变成丧尸。如今被困在名为巢穴大楼中的幸存者们，只能在全世珍教授带领下想办法从这栋死亡大楼中逃出升天。这大概就是整部电影的故事主轴。
1: 这部电影我觉得它的设定很有趣，黏膜作为一个沟通的管道，然后还有集体自卫等等的新设定，完全是没有想过的，跟以前有的那种丧尸电影都很不一样。
0: 我也觉得，而且以前的丧尸电影大部分都是跑很快啊，很可怕，但这次的丧尸感觉更像是一种巨大的生物系统，每一只丧尸都像在帮整个群体做事，真的有种蚂蚁军团的感觉。
1: 对，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反而不是丧尸本身，而是人在面对危机时做出的选择。像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一条规则，善意在错误的时刻也可能变成灾难。电影里其实就有，在崔贤硕回去救姐姐的时候，世珍他站出来要他们其他人等贤硕回来再启程一起去顶楼，但换来的却是警察的毒打。
0: 对，这幕我真的是看了也很神奇。
1: 但一部电影里总是会有好的角色和坏的角色，
0: 而且电影里不同角色的立场也都不一样，有人会选择保护大家，但有些人会只想要保护自己，可能像你一样，甚至有些人会利用灾难达成自己的目的。
1: 没错，虽然我看完这部电影，我是觉得说他们对于角色的刻画都太过于单一了，人物的情感我觉得没有那么丰富。
0: 我懂你的意思，就像是有些角色一出场，其实我就可以分辨得出来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就没有让人太意外的地方。
1: 对，而且有些角色明明很重要，但是他的背景却交代的不够多，所以当他们遇到危险或者是做出一些比较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自己是比较难产生共鸣。而且我觉得一部好的丧尸片，我会希望里面的角色可以活下去，就是我会特别想要某个角色可以活到最后，然后也会跟着里面的角色一起哭啊，一起笑啊，一起做挣扎。但在这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没有让我特别有这些想法。就连世珍他活到了最后，但我也不觉得他是真的有很想要活下来的意志，他没有让我感受到，就好像他也只是刚好活了下来而已。
0: 嗯，不过我觉得电影把重点放在丧尸设定和逃生过程中，所以角色塑造可能就会有点可惜。
1: 但我必须说，丧尸的设定是真的很有创意，尤其是集体智慧这个概念，跟以往我们看到的丧尸电影很不一样。
0: 对啊，像是以前的丧尸，他们都是靠本能行动，但尸出禁区里面的丧尸会互相传递资讯，一起行动，就会像是在对抗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巨大生物。
1: 但也可能因为这样，也后期就不太恐怖，因为到后面其实知道许英哲就是那个一号，用他自己本身的想法去操控那些丧尸，导致说你其实知道生存者是在跟许英哲对抗，而不是未知的那种丧尸。那这么说的话，那个恐惧感就会减少很多。
0: 但我觉得这样反而比较可怕。
1: 真的假的？
0: 因为如果只是一般的丧尸，你会知道他哦，就是要冲过来咬你。但是如果是他有人在操控他的话，而且他还会，那个人还会思考啊，还会布局，我就觉得更可怕，更难以预测。
1: 也是啦，这么说蛮有道理的。
0: 而且许英哲最可怕的地方，其实他不是只他除了控制僵尸以外，他还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他认为人类社会本来就有问题，所以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创造新的秩序。
1: 我觉得这也是这部电影想要讨论的重点，就是有时候真正危险的并不是病毒，而是人的执念。
0: 对啊，就如果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很正确的话，那就很容易忽略别人的感受。
1: 不过如果单纯以丧尸电影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未知感比较重的作品，因为你不知道危险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种恐惧感对我来说是比较强烈的。
0: 所以这部电影比较像是在丧尸电影的基础上再加入科幻和人性的元素，而不只是单纯追求惊吓的效果。
1: 没错，那大家如果看过《失速禁区》的话，也欢迎跟我们一起

0: 讨论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聊聊这部电影让我们最印象深刻的几个桥段吧。
1: 进入下个单元前，想先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相信大家都知道《鬼灭之刃》，那这部电影里的崔贤硕跟他姐姐的搭配就很像炭治郎跟祢豆子的组合，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0: 终于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单元，如果可以。好啦，刚刚说了这么多，这个单元换你当编剧导演，那如果是你，你觉得你会是电影中的哪个角色呢？应该说是最贴近哪一个角色？
1: 我觉得我会是全世珍，因为他的观察能力非常非常的好，像我平常在生活中就会自己观察周遭的人啊，或者是环境，然后我前几天上捷运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坐在我旁边，然后他就是整个贴着我，但因为他的体型比较大，所以我就很觉得说，哦，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他才会这样，但我后面有移动我的屁股，就是往右边挪一点，然后但是他还是就是把他的右手放在我跟他的腿中间，然后离我就非常非常的近，然后我就很担心很担心，因为我一直盯着他的手，我假装在看手机，但是其实我一直想要镇定，但因为我很担心是我错怪他或是误会他，然后如果我走掉的话就会让他觉得很受伤，所以我就不敢走。结果后面有一个就是夫妻嘛，反正就是有一个女生坐在我旁边，然后那男生没有位置，我就说那不然我的座位让给你们，因为那个男生的手越来越靠过来，然后我也不想要怎样，因为我怕我被他打什么的，然后我就赶快跑掉，
0: 怕你被他打。哎、欸，他这样算骚扰好不好？
1: 对啊，我觉得他的手，而且他左手是放在他腿上，他右手就放在我们两个腿中间，然后手又一直伸过来。
0: 不是，我觉得这样正常的话就是要先换位置，因为像我的话，我如果遇到这种的话，我会直接换位置，因为我觉得那个人怪怪，即便他没怎么样，我会直接换位置。
1: 但你不会觉得是你误会他吗？
0: 我不会啊，我觉得有危险的话就是先换位置嘛，反正你不要等到他手真的碰到你，你真的会觉得很亏。
1: 那如果是你今天是那个男生，然后有一个女，你根本没想对他怎样，但你看到你旁边那个人跑掉，
0: 他就单纯只是换个位置，人家可能就不想坐你旁边嘛，你可能体味很重啊怎么样，这你真讨厌自己。
1: 是非常有可能啊，反正我就觉得我的警铃非常的敏感。
0: 好啦，但蛮夸张的啦，但就是这样说的话，你感觉全是真哦，感觉你应该是末日里第一个发现危险的人啦。
1: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因为就真的非常容易注意到一些小细节，别人的表情变化啊，周遭环境哪里怪怪的，
0: 就像是你旁边坐的一个
1: 是。
0: 好啦，那感觉你这样存活率其实蛮高的耶。
1: 对啊，而且全世珍给我感觉是很冷静，不会遇到事情就慌掉，因为我当下我也是冷静下来分析当下的情况。
0: 你分析的太久咯。
1: 对，所以我觉得我跟他蛮像的。
0: 好啦，但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比较像崔显硕。
1: 嗯，为什么啊？
0: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如果今天是我的家人跟朋友遇到危险，我觉得我应该也会跟他一样，不管会遇到什么危险都会想要回去救人。
1: 但是这样明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也太莽撞了吧。
0: 我知道啊，但有时候感情就是这样啊，你知道你明明不理性但还是会想去做。
1: 确实确实，怎么感觉跟你现在的感情状况差不多呢？好啊，没有。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一幕很可惜，或者是如果你是编剧的话你会想要怎么写？
0: 有耶、欸、其实我觉得最可惜的就是崔贤硕的结局。
1: 为什么啊？
0: 就是我觉得贤硕他不应该这么轻易就完结了耶、欸、怎么说呢，因为贤硕是整部电影我觉得情感最丰富的角色，我反而会更希望他能大仇得报，或者是至少不要活在失去姐姐的遗憾里。
1: 但非常可惜的是他最后是被他的亲姐姐给亲手杀死的。
0: 对啊，尤其是这一幕，就是他看到姐姐变成丧尸，好像是可以走路，脚是好

0: 好的，那一幕真的不太 OK。先说他一开始是有点不可置信的眼神，然后那个眼睛好像在说变成丧尸好像也不是这么的糟。但是这边我真的觉得池昌旭这边演得很好。
1: 真的，而且他那一段他其实没有讲什么话哦，就是只靠他的表情就能感受到他的情绪。
0: 对，那个瞬间我觉得他不是在看丧尸，而是在看那个一直很想救回来的姐姐。
1: 我觉得他应该是觉得自己的努力终于有结果了。
0: 没错，虽然理智上知道姐姐已经不是原本的姐姐，但是情感上还是会希望她能回来了。
1: 所以后面那个反转才会特别的难受。
0: 而且最残酷的是，她不是输给僵尸，也不是输给雪影者，而是输给对自己、对姐姐的感情。诶。
1: 我看到那边我也觉得很心痛，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会怎么做诶。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编剧的话，我会让他活下来，我不会让他这么轻易就领了结局。但我觉得我会写的，相较之下更加的残酷
1: 是要怎么个残酷？
0: 就是我可能会改成他最后变成跟丧尸的姐姐在地板上搏斗啊，然后犹豫很久，然后最后因为那个体力快要极限了，就是你知道两个人靠得很近，然后他在抵抗变成丧尸的姐姐，然后在犹豫，然后那个瞬间一定会哦很感动，然后就是这样结束姐姐的生命，所以最后死的应该会是姐姐。
1: 那也太残忍了吧！他都已经变僵尸，还要跟他在那边打来打去，而且我觉得就算打了，那姐姐应该也没有什么力气吧。
0: 可是变成丧尸也说不定啊。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写的话，这种心灵上的纠葛会更能打动观众，可能大家都会在那一幕一起落泪之类的。而且最痛的不是打动的过程，就是他那一秒的犹豫。他知道眼前这个人已经不是姐姐，但是又会记得他曾经是谁。哦，那个真的很不行诶。
1: 那种要不要下手的瞬间真的很难受。
0: 对，而且我会让那一刀变成是那种不得不做的那种选择，就是不是英雄式的那种胜利，而是他被迫长大的那一刻。
1: 这样听起来也太沉重了吧。
0: 对啊，但我觉得末日题材本来就不会给人太多温柔的结局，越是重要的人就越容易变成最后要亲手告别的对象。
1: 但这样改完之后，感觉贤硕的角色会变得更完整，但同时也会让人更心痛。
0: 没错，而且观众会记得的不会是他杀了多少僵尸，而是他最后跟姐姐告别的那个眼神。
1: 那种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的感觉，会更打动人。
0: 对，他那一刻不是在战斗，而是在告别。
1: 但这样的版本会让我觉得更虐。
0: 对啊，就是要虐才好看。所以说，如果我是编剧，我会想要让观众更痛一点，这样也更难忘。
1: 但也会有人觉得原本的结局就很好了，因为不是所有结局都是好人能活下来，所以才更符合末日世界的残酷。
0: 好啦，今天如果换作是你，你是导演或者是编剧的话，你会想要改写哪一个人的结局呢？或者是你觉得哪一幕你看了觉得很可惜，不应该这样写？
1: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全世贞她的前夫，因为她有一幕就是她为了要救一个霸凌女，然后她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跑出去，要去救她，然后还去给僵尸追，然后但最后她没有成功回到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地方，然后导致她被僵尸吃掉，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特别救一个？
0: 素不相识的人，
1: 对啊，而且他就是自己胆小，为什么要那么大发慈悲的要去
0: 可
1: 救
0: 是
1: 他？
0: 现在前提是他们两个素不相识，所以他也并不知道他这个人的品性啊怎么样，他只知道哦，他只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学生。对，
1: 是，
0: 对，如果今天
1: 好
0: 换作
1: 啊。
0: 是你，你之前不是有说你会帮助弱小啊，但是你帮助他的前提，你跟他素不相识，你也不知道他这个人的品性怎么样，对吧？
1: 对啊，但其实我觉得他最后不是，就是那个女霸凌女还是有去他们原本那个地方，他就待那边不要动，也不会怎么样啊。
0: 是没错啦，但这样把他一个人丢在那边， 对于世真的前夫来说，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正义感爆棚的人，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看着那个女学生这样

0: 被丢在那边。
1: 嗯，但我会想到的是那个被霸凌的那个女生，她其实人很好嘛。我想说，她如果当下跟那些就跟她前夫、跟世真的前夫讲说她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人，她其实被霸凌，然后那个人就不要去救她，这样会比较好呢？
0: 这样子的话，那个情节延续的也很奇怪，好吗？
1: 啊，是吗？
0: 不是啊，谁会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说，欸，我现在被霸凌，你不要救他哦。
1: 欸，如果今天是有一个被霸，就是有一个人霸凌我，然后我发现他过不来，然后他可能随时随地会死掉，我就会想尽办法不让他过来。
0: 对啊，但是前提不应该是直接讲出来，这样子好像也没有人会相信吧。
1: 对啊，那我有觉得很不解的地方是，那个被霸凌的女生为什么要一直一直帮霸凌他的那个人呢？
0: 其实我也蛮不理解的，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他即使在这种环境下还是会尽可能去帮助其他人。但是我觉得他的结局真的蛮惨的啦。
1: 对啊，他都最后反而又被霸凌女给推出去给僵尸咬，欸，超级生气的。
0: 是蛮生气，但我觉得这是编剧他本来就想要在这种末日下给大家的一些阴暗面，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它终究就是这样。
1: 对啊，是这样讲也没有错。那可能我是编剧，我就不会这样编吧，就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0: 好啦，也是啦。
2: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那因为现在很多短影音它都是比较偏一个小时啊，然后就跟你讲末日求生，那有很多现在很特别的题材也很新颖。那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因为很多末日求生都会有很多很多那种很蠢的人，对，不能骂脏话的话就是很蠢，对，那他的话就是会想要做一个反效果，可能如果真的有人在犯蠢，那他就会直接把那个人，可能那个人说他想要出去救人，他就把那个人给推出去救人，对，那如果那个人他可能是想要帮一个非常会令我们感到困扰的人，那他就会直接把他丢出去让他自己帮他，对，然后看来就会很大快人心的感觉，就不会觉得说哦，怎么这世界上菩萨那么多，因为明明都已经末日了，那为什么还要顾虑到那么多的人的感受呢？而且我前几天我妈妈也跟我分享说，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都是主角，那其他人都是配角，那为什么要这么在意配角的感受呢？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深思的，因为如果真的那么在意的话，那你就是如果顾虑那么多的话，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一个一直纠结的状态，那我反而觉得那样就不是自己了。对，那我今天的话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那这首歌的话就是我活着，那这首歌就分享给大家吧。

0: 好啦，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也到差不多尾声了吧？
1: 从规则到剧情，再到我们自己的如果可以版本，真的聊得超级无敌深入。
0: 对啊，而且其实我们会发现，这部电影不只是丧尸在追人，更是在考验每个人在极端环境下的选择。
1: 有人选择理性，有人选择感情，那也有人在混乱中慢慢失去自己。
0: 但不管是哪一种选择，好像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1: 就像我们今天聊到的，如果换成是我们站在那些角色的位置，也不一定会做得比较好。
0: 所以也想把最后一个问题留给大家，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活下来还是守住你最重要的人？
1: 欢迎大家在心里或我们官方 IG 账号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答案。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1: 我是彩衣，
0: 我是余珊，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大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2: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5: 宝宝宝
4: 宝宝宝宝
5: 宝宝
6: 宝宝
1: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6: 宝宝宝宝宝宝
1: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5: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1: ？AM 729 FM 88.1，
5: 世新广播电台。

0: 来官网、Spotify、
1: Apple Podcasts、Sound On
2: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0: 每周二下午三点，
1: 期待与你们相见。
3: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4: 大家好，
0: 我们是懒人包不包懒，这是我们本节目的第一集，
3: 耶！
1: 哇，这真的是我们第一次实际的坐在录音室，哎，
0: 好尴尬，
3: 超级尴尬，
0: 尴尬了，真的，这不是还给我亮黄？不对，我没有戴耳机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0: 黄 ，OK，
3: 我们今天要干嘛？
0: 我们这样马上就被 ban 了。
3: 对，我们等一下第一集就被 ban 掉了。
0: ban，OK。
3: 你知道？好，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半夜大概四点才睡，然后我今天早上九点就要起来，我要赶火车来台北。然后你知道我每次只要这样子搭火车，我就超级后悔我为什么要读台北学校。超累的，你知道早上火车超级多人吗？就是，
1: 而且火车会误点，对不
3: 对？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我完全没有看火车是几点，然后我爸问我说几点要载你去，我说差不多十点吧，因为应该十点半有车，我印象中啦，我连查都没有查，然后我爸17分就把我丢到车站，然后刚好有一班车18分，然后我想说，因为中立车站要啪啪啪，
0: 来不及吧。
3: 对对对，他因为中立车站很高，就是他现在新的那个叫什么备用车站很高，然后我就要爬爬爬爬上去，然后再爬爬爬爬爬下来，哦，结果那班火车给我晚8分钟，我被救了，所以我才可以准时的坐在这边。
1: 666666
3: ，Oh my god！
0: 我就是亲眼吃到那个花了363，我要2个小时的饮料，
3: 可是你住台北啊。
0: 但我住台北的距离跟你从你家距离好像来差不多，
3: 哪有我1.5，你1个小时
1: 不好意思，我觉得两位都没有话语权，我在这方面是最有话语权的，就是所谓北漂的孩子，
3: 你这样回去一趟多少钱？
1: 过去1500，回来1500，就差不多3000块，
0: 好贵哦，
3: 要几个小时的饮料。
0: 好贵哦，
1: 超可怜，就每个月花最多的钱其实是交通费。
3: 那你几个哎呦 sorry 啊，对不起，
1: 频率吗？
3: 对，
1: 哎呀，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我觉得其实我差不多一个月回去一次，但我觉得这算频繁，我觉得之后如果真的等大二忙起来，
0: 等待
1: 可能
3: 不好意思，那个
1: 怎么会有音乐？
3: 不好意思 ，KTV 在隔壁。
1: 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我之后应该大概2个月才会回去一次。啊、
0: 好坏哦，不孝女耶！
1: 啊，不然
3: 很贵啊。
1: 你们都是每周都会回去，是不是？
0: 嗯，我每天都会回去。
1: 啊，对，
3: 他就住家里，
1: 好方便啊。
3: 他就住家里，
0: 到底想怎？
3: 一个礼拜一次啊、
1: 哦。因为你是住宿舍。
3: 对啊，可是因为我每个礼拜回去，如果我买月票的话，就是1个月1200，然后可以这样做到饱，其实也蛮爽。但是我也没有买月票，因为我算下来，你知道小子女，小子女、
1: 叫我吗？叫我吗？
3: 对对对，小子女有算过，我这样子，每个礼拜来回，如果1个月下来，差不多1100左右，不划算，
1: 有点，真的
3: 真的
1: 我也
3: 不划算，
1: 真的
3: 对，
1: 买那个不划算。
3: 但是又很喜欢出去玩，你知道吗？就是可能去中山就要又有一个捷运的钱、然后就可能莫名其妙又变成1200出头，
1: 真的。
3: 可是
0: 还是月票比较划算。
3: 可是我没有买啊，
0: 买一定要买，月票真的很方便。
1: 月票对你来讲是最划算
0: 的，真的真的，我一天就可以花100多在交通了。
3: 对啊，
0: 所以我很划算。
3: 可是我骑摩托车啊。
0: 哦，那
3: 而且摩托车很贵，油价很贵、好。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想要来讲我们上大学之后都有什么烦恼，因为离开家里了嘛，就是烦恼就变多了嘛，对吧？
0: 来到新环境，烦恼当然也会变多。
1: 有，就是说只要来到，不好意思，这边都卡掉，我在讲什么？
0: 没关系
3: 呀。第一次吗？
1: 第一次，不要再唱歌了，我就
0: 只见你的。
1: 你们给我收。
3: OK， 那你有什么烦恼？
1: 我有什么烦恼？我觉得 像是住

0: 家里跟住宿舍最大的差别，其实就是你在家里缴的不是房租，是你的身心健
1: 哦，
0: 康费，
1: 对，
0: 还有情
1: 嗯，
0: 绪
1: 对，
0: 费。
1: 确实。
0: 然后你出来住之后，你要承担的就是真的的实际金钱上的压
1: 对，
0: 力。
1: 只是钱，说真的，
0: 说真
1: 钱
0: 的，其
1: 是你
0: 实，
1: 自己在出的吗？
0: 就是对啊，因为其实爸妈还是会给啊，
1: 哦，对
0: 没
1: 呀、啊。
0: 错。但是如果你有，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算有物欲的人，我其实是会花钱的，所以
1: 但
0: 就
1: 是
0: 是
1: 小
0: 有
1: 子
0: 需
1: 女。
0: 要，对，但是我又是小子女，所以只要就是你肯懂得，我觉得理财是一个你上大学要有的一个技能，
1: 有理财课，
0: 有理财课，怎
1: 有
0: 么那
1: 有
0: 个
1: 当然有
0: 哎，
1: 有
0: 叶老师，
1: ，NPC
0: 叶
1: 说
0: 老
1: 要去
0: 师。
1: 选那个，他说那个超级好过的，
0: 真的假
1: 他说就是
0: 的？
1: 所有人在那个，他说所有人在那个讲堂大礼堂，然后呢，所有人坐在那边就开始点名，然后点完名之后就可以走了。
0: 那还
1: 那
0: 是
1: 学
0: 不如，
1: 到了，
0: 学到了什么？还是不如来上叶老师的理财课。
1: 小子
0: 那没关
1: 女
0: 系，可
1: 课
0: 能会
1: 程，
0: 赔钱。就是欢迎大家下载简单记账。就是我觉得你知道自己要记账之后，你真的会去控制每个月的
1: 对，
0: 预算。
1: 对，然后而且会去跟别人比，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都不是住家里的，一个月大概花多少钱呢、啊？就是不要算最多，没有，要包括住宿哦。 可是住宿钱就是，
0: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家庭情况不一样，但是像我自己，我知道这样算幸福，就是住宿费哦，
1: 对对
0: 家
1: 对。
0: 里人出，我们就只是真的是生活费的开销的话，其实我觉得在台北的话，就是1万多这样，
1: 有那么多，
0: 就1万差不多。
1: 有那么多
0: 我是说在台北差不多1万，因为他刚说最多，所以
1: 啊！
0: 我
1: 对
0: 在
1: 对
0: 那一
1: 对
0: 段，我觉
1: 对对对。
0: 得1万差不多是上限这样。
1: 那如果就是我自己是，如果吃东西的话，平常吃东西是差不多7、8千一个月，就是差不多1天300多块。你干嘛对那边偷笑啦？
0: 可是我住台北的人。
1: 你花多少？
0: 因为我上个月13,000
1: 可是你
0: 啊，
1: 有买东西呀、
0: 是这样说没错啊。好，对，
1: 其实真
0: 是，
1: 的只有吃东西的话，1万以下其实是可
0: 对。
1: 以。
0: 但是如果要交朋友或是要买东西，
1: 所
0: 因
1: 以你
0: 为 觉得交朋友花很多钱吗？
1: 就是，
0: 哪个朋友让你花最多 所以
1: 钱？
0: 你觉得朋友是用钱堆叠出来的吗？
1: 你觉得朋友是用金钱衡量的？
0: 你
1: 我
0: 交
1: 觉得我
0: 的。
1: 们不太适合当朋友
0: 对，你
1: 了。
0: 交的
1: 哇
0: 都是什么酒肉朋友
1: 哇，
0: 吗？
1: 不
0: 金钱衡量
1: 是。
0: 的朋友，
1: 不是，我朋友都会劝我
0: 杨
1: 不
0: 世宇
1: 要买
0: 吗？
1: 东西。
0: 杨 世宇明明就是一直在让你买东
1: 嗯
0: 西，要不要吃奶龙冰？要不要吃寿司？Always 都囧你。
1: 啊，没有办法，我们就这样煮啊。
0: 那你们是会，如果说今天的你自己设的金钱上限已经到了，但是如果有一个社交的聚餐，你是会拒绝的 吗？
1: 拒绝。
0: 哎呦，
1: 哎
0: 真的
1: 呦，
0: 吗？
1: 真的啊！
0: 这么做自己。
1: 可是你不觉得大学就是感觉我们大学就是很需要朋友，
0: 对，而且应该说，尤其是我们刚到这个环境，就
1: 就
0: 是，
1: 最需要先交朋友，然
0: 对，
1: 后来建立那关系哦。
0: 对，我
1: 对
0: 觉得很
1: 啊，
0: 多人会在这个部分感到纠结，周杰伦。
1: 从这
0: 所以
1: 边
0: 你
1: 到你那
0: 们
1: 边，你
0: 用
1: 都
0: 五
1: 五步。
0: 话题又走了，
1: 对，
0: 又被
1: 收，
0: 拉掉
1: 没错。
0: 了。
1: 所以
0: OK，OK，okay,
1: 你觉得你是会拒绝的？
0: okay 会吧，因为其实我对我来讲，我觉得反而像你们会说，就是上大学就是应该要很多聚餐，然后要很多一起吃饭才会越来越熟，但我反而会这样，会觉得越来越有压力。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顺其自然那一种。就是我们像我们平常上课，然后会聊天，或者是下课会闲聊那种，我觉得反而比较自在。对，
1: 可是，
0: 所以你说，
1: 哦，嘿，还有，
0: 你
1: 只是
0: 说，
1: 就是上大学就是我觉得就是体感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感觉很多事情会需要有人，就是你会需要找人去帮你，然后如果。今天你如果朋友很多很多，就是可能也不用太熟，但是你可能需要的时候就会去找他，就是感
0: 我
1: 觉
0: 可以
1: 会，
0: 懂你要表达的意思，但我觉得这
1: 人
0: 是。
1: 脉，对对对，
0: 对，
1: 人脉，对，
0: 很精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我们这个阶段才会感到迷茫，因为不是，其实在网络上就有看到很多人说，你只要
2: 读个大三四

0: 脉跟朋友不一样，就是人脉就只是哦，我知道你，你知道我，然后可能我们互相需要的时候，我真的可以透过你，然后再去你找你的人脉。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科系真的很需要人脉这件事情。
1: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直在纠结的点。
0: 嗯、
2: 没错，
0: 但是朋友，哎呦，愿报应 ，sorry， 就是朋友，就是可能少数几个特别要好这样，我只就觉得差不多。
2: 谁跟你特别要好？
0: 哎呦。
1: 你可以举例出来吗？
2: 我们是一个很有压迫性的节目。
0: 哎呦，那你跟谁比较要好？
1: 好逼人啊，好逼人啊！
0: 好卡。嗯，可是很多人就是会觉得，就是会在社交方面有点，就是因为现在不是大家都会说什么 MBTI E 人 I 人，
1: 嗯
0: 嗯，那。很多人就会去纠结什么自己是 I 人，然后就不敢交朋友啊什么之类的。
2: 就是你不可以把自己
1: 限制。
2: 对、嗯、Oh my god， 你果然是主持人、
1: 哦、天哪，不要给我商业吹捧。
0: OK， 那我们刚刚钱都花在哪里？你一万多块花在哪里？
2: 我一万多块其实是吃的比较多，因为我买衣服都是用转账的，所以根本就不是在信用卡咖啡里面。
0: 哦，所以你那个钱没有算进去、
2: 欸？没有
0: 哦，怎么会这样、
2: 啊？我没有记账，我没有记账的观念呢、
0: 欸。
2: 然后我后来发现有点太夸张，一万三，因为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我吃去哪里，我是认真完全不知道，而且我几乎都在家里吃啊。
1: 所以就工商一下，还是要用一下简单记账、欸，
0: 简单，
1: 哎、欸，简单，
0: 简单，
1: 哎、欸，不好意思，主持人那个注音部分，
0: 好烦。那我如果花一万多块，大部分都在。多余
2: 的
0: 钱，多余的钱大部分都在衣服，
2: 嗯，
0: 因为特别喜欢去中山啊，或是西门啊之类的地方买衣服。
1: 哎、欸，现在真的年轻人很多都往中山跟
0: 中山跟西门
1: 、欸、中
0: 山商圈，
1: 中山商圈，哎呀，
0: 好严重，好严重，好严重 ，OK。那么，你不觉得我们学校就是跟别的学校比起来，感觉特别多会打扮
1: 的？
0: 对，
2: 真的，每次在路上来的时候，我都发现每一个女生跟每个男生都很会打扮，甚至连男生打扮的都快比女生好看了。
0: 对，
2: 每个男生都有化妆，然后都很会穿搭。
0: 对，
2: 小帅哥，
0: 很喜欢，
1: 很喜欢，
0: 可是
1: 很养眼。
0: 可是你们会有就是那种？也不能说穿衣焦虑，就是你会感觉说自己不打扮，然后可能走在学校就
2: 会
0: 很突兀，
1: 会。
0: 所以我发现就是很多素颜的人一定要戴口罩，就像你，
2: 我没有呗、因为我不会化妆
0: 啊。
2: 但我觉得如果我会化妆之后，我一定也会戴口罩。
0: 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啦，我自己是每天都要化妆人、那就是我素颜我不会特别戴口罩，但可能会戴帽子，因为我可能会忘记，就是因为我觉得戴口罩很热。
2: 那你到目前为止有素颜来过学校吗？
0: 有啊，
2: 有
0: 啊。
1: 你们
2: 那你都没有戴帽子啊？
1: 你们是同班吗？还是
2: 有看不太出来是有化妆
0: 啊、哦？谢谢谢谢。
2: 哦，你现在有化？
0: 我现在有化，
2: 因为你有腮红。
0: 对 对, 對。
2: 哦，我会分辨不太出来谁有化妆，谁没化妆啊、
0: 哦？啊，就是你是一定。
1: 但我自己是我从小学一年级就戴口罩戴习惯
0: 了，
1: 我是从小戴到大的那种、
0: 哦。
1: 但我觉得这也是变成我。因为很多人是疫情之后、才开始有容貌焦虑，但因为我是从小就过敏，然后就会戴口罩，然后变成我是反两者加持，所以就更严重的那种。
2: 不会，你很漂亮
1: 哇！镜子 stop，
0: 我很认真
1: 很窝心。这个节目突然从逼人的那个节目变成窝心节目了。
0: 反正就是因为我们高中都在穿校服，会穿校服吧？
1: 哦，
2: 会啊，我每天都穿校服，根本就不需要想要穿什么。
1: 有便服是吗？
2: 没有，没有，
0: 没
2: 有，没
0: 有，
2: 没有。
0: 高中没有，高中没有。对，所以我是一个很喜欢穿运动裤。然后配随便一件 T 恤，
1: 你会就是你就是会那种
2: 坏学生
1: 学校的，
2: 就是坏学生那一种。
1: 真的，
2: 我都是完美，我们甚至连皮鞋都是学校一模一样。
0: 因为你是私立啊，
1: 这边有一个私立的
2: 哦，对对对，
0: 私立。
2: 我们裙子跟裤子有不一样的鞋子，不一样的皮鞋，你们也是对？
1: 我们有卖学校的皮鞋，但是。大家都会出去外面买
2: 啊！我们是规定一定要穿学校，然后那鞋子跟修女鞋一样。
0: Sorry，
2: 超臭的。
0: 这边看，不好意思，这边闲聊区。反正就是上大学之后，就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在想我到底要穿什么。
1: 真的，
2: 我从晚上睡觉之后开始想了。
0: 对，
1: 我前一晚就想，然后想到早。

0: 我还是不知道
1: 穿什麼，对，所以我才一直买新衣服，然后有人说没有看出来。
2: 刚刚
1: 我真的不知道哦，
0: 要给你理由买新衣服
2: 了。那你要买特殊一点的衣服，我们才比较看
1: 得出
2: 來。
1: 你不觉得这件不特殊吗？很像吗？
2: 猴子啊，
3: 很不错、啊，
2: 都是可爱的猴子。
1: 嗯，但是他这次有穿衣服啊，
0: 穿在你身上特别好看。
2: 对，好，反正、对，好啦，那感、就是，而且我是那种。我会拿衣服，然后我又要去想说今天上什么课。假如说我们今天上体育课，
1: 我就会穿一件很破的衣服，
2: 要不然穿牛仔裤。
0: 是打工才会穿一件很破的衣服，
2: 要穿打工要穿很脏的衣服。
1: 哦、真的真的，我一开始不知道我穿我的心爱小猴子衣服去 ，Oh my god， 直接整件湿掉，我超不爽的。
2: 好，反正然后我体育课穿搭一定百分之百都是
0: 高中运动裤。
2: 超舒服，
0: 欸、哇，这个搭配真是不会错
1: 啊！我们高中运动裤是红色，所以还是先不穿好了。
2: 可是我是紫色，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
1: 你觉得我那个红色，我穿去民宿给你们看？
2: 好啊！哎、欸，你知道我上次穿高中运动裤去练舞，然后我练舞的那个朋友就一直看我的裤子，他说：“怎么可以有颜色那么丑的短裤？你怎么会穿的？”我跟他说：“这是我高中运动裤。”
1: 礼貌呢，
2: 真的很舒服。但是你知道我有时候穿高中运动裤来学校，然后我又觉得说，干怎么我穿那么丑啊？就是
0: 我觉得真的是校风也会有差。
2: 对，你知道连我妈都说，你们学校是不是每个人上课都会就是会比较特别打扮？我说，应该是吧。
0: 而且就是穿的特别，就是假如说平常可能有些衣服你会认为说是今天有场合要拍照，
2: 对
0: 你才会穿的，但其实穿在这所学校里都是很合理的、
2: 很正常。对，就是。可能来上个课，可能一天只有两个小时的课，然后他们会穿就是那种很多层次的衣服，
1: 对，然后拿个小包这样子，
2: 对，就感觉都有特别打扮，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点
0: 搭不进来的感觉，
2: 有点像小朋友来到大学，对，

0: 生命中不同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1: 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那我们第二个单元二来到网络文章探讨。那首先呢，我们从 D 卡上面来找到了这一篇文章，是关于升大学的烦恼，有关于人际问题的。那匿名投稿说，即将升大学的我有点烦恼人际关系的问题，而且我的科系是属于很外向的人在读的。哦，这个部分感觉是跟我们有些关联的，很重分组报告跟团体合作。那他说到，他觉得人际关系也一直是很大的障碍，他个性是属于闷骚型，对于不熟的人都很害怕，也很害羞跟安静。那很多人都觉得他像自闭症一样，但超熟的人又觉得他很活泼，话很多。那很多人刚开始认识这名投稿人的时候都觉得看起来不好相处和凶，没办法，天生就是扑克脸，眼神很煞，就算微笑也被人讲很虚伪，而且不可能一直微笑啊，到时候颜面失调。哇，这位投稿人非常的有趣呢。尤其是他说到从不熟到变熟是有很大的障碍，虽然说他不排斥跟人相处，但是还有人群恐惧症，无法在不熟的人或是一群人面前做自己，很拘束。那想必其实这个文章应该算是对我们很有共鸣，因为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外向，需要跟别人交处的跟别人相处的
2: 科系。
1: 对，
2: 有，那我就跟你分享一些我的小故事吧。
1: 好的。
2: 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也觉得说我是一个很外向的人，根本就不需要担心交朋友这件事情。但没有想到呢，我到新的环境会变得那么的恐慌，然后也变得很内向。然后那时候新生训练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他们前面那群已经整个完成一片，然后已经是一大群，小群吧，大概六个人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焦虑，我想说，哇，他们怎么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因为一个茶会然后就变得那么好，
1: 然后相比之下自己就好像什么朋友都还没交到。
2: 对，所以那时候我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先自己踏出这一步，如果我没有踏出这一步的话，我到后面交朋友一定也没有办法。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我们班有个同学他发现洞，然后他叫巧玲，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他发了一个课表的限动，我就回他讲说，我们两个课表一样，好巧哦，这样之类的。
1: 所以你不是说什么好巧哦，巧玲这样子。
2: 然后结果呢，那时候我就发现说我自己先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我就已经心感了嘛，那后面的话就不会觉得说好像很有压力这样子的，就是至少已经有朋友了，所以就也不会想那么多。
1: 就是其实只要你敢勇于踏出第一步，那其实就所有事情就万事起头难了，就没有你想的那么困难。
2: 那我想知道说你有没有跟我一样有相同的经验啊，或是跟这篇 D卡 作者文章有一样相同的经验？
1: 我觉得一定会，我

0: 得这是每一个人必经到一个新的阶段，都一定会有的相同的处境跟焦虑。然后，像是我自己的话，那时候也是新生训练的时候，也是一开始非常的焦虑。然后我是直接就是找邻近的同学，然后也是一样，是从，因为他也姓叶，然后
1: 叶
0: 呢。
1: 柔成吗？
0: 哎，对，
1: 啊，真的，我
0: 不
1: 就是
0: 小
1: 他
0: 心
1: 哦。
0: 遇到老同学这样，认识这样，然后就是我们因为共同的姓氏，然后就开启话题。其实你只要敢开口，敢勇于踏出，没有那么困难。
1: 那宇轩，我想要请问一下你，刚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烦恼，像是交新朋友啊，或者说，在这方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2: 哦，因为我大学是因为我是跟我高中就是可以说是最好的朋友一起到这间学校，然后所以我们，而且我们连班级都同班，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对于社交这件事情都没有太过的焦虑，因
1: 因
2: 为
1: 为已经有一个熟悉的人在身
2: 对，而
1: 边。
2: 且我们是认识3年，然后就一起到这个班，甚至还有另外一个女生是跟我们高一同班，然后跟另外一个朋友直接。就是他们就会这样同班到大学毕业，从高一。对，然后，那时候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小焦虑，是如果我朋友就只有这2个人，我就是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够。
0: 因为别人可能会觉得你们就已经是一个群体了，
2: 对，就
0: 对。
2: 是我们可以说是可能开学，就是可能不要说开学，新生训练第一天我们就很熟，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就是高中就认识。然后，对，就是可能别人都会觉得我们很奇怪，就是第一天认识就那么聊那么开心，
1: 对，还
2: 对，
1: 有
2: 别
1: 别
2: 人
1: 人像
2: 说，
0: 你看到别人已经自己形成一群了。
1: 对，就是已经会觉得说哇，好可怕，怎么大家都那么厉害啊？
0: 其实都是
1: 之
0: 旧有
1: 类
0: 的
1: 的，
0: 交友圈而已。
2: 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啊，
1: 那你后来怎么突破啊？
2: 就是因为你上课一定会有分组，再加上因为我们的课都是分一半，就是可能
0: 一
2: 那
0: 个
2: 我们
0: 班。
2: 对。
0: 对不
2: 就
0: 起。
2: 是刚好我在我的跟他的必修课是不太一样的时段，然后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各自就
0: 面
2: 是
0: 对。
1: 哦，
2: 对
1: 对，你
2: 要
1: 是跟
2: 分
1: 我
2: 开，
1: 们，
2: 对，然后他是跟另外一群人一起，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如果大家一起上课的时候，我就会认识他认识的人，他也会认识我认识的人，所以我们两个交友圈可以说是根本就是重复的。就是可能他的朋友就会变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就会变他的朋友，除
0: 好
2: 非，
0: 棒哦！
2: 就除非可能是我们各自出去，可能像社团的朋友之类才会不一样，才会不重叠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特别的去担心交友这件事情，而且我有想过最坏打算就是如果我真的没有朋友，至少我还有
0: 他
2: 两，
0: 们，还有杨思义一个，
2: 对我还有他们2个，所以我就。对于这件事情，我比较没有的那么
1: 羡
2: 的。
1: 慕，
2: 你说你很羡慕吗？哦，sorry，但其实我自己是一个蛮，可能跟你蛮像，就是我会觉得要去融入一群已经认识的人，还蛮可怕的。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们班不是有班友嘛，那就是因为班友的时候，他就是我朋友突然说不去。他那天
0: 对，
2: 对，他那天突然
0: 我有
2: 说
0: 印
2: 不去，然
0: 象，
2: 后我
0: 真
2: 那
0: 的哦。
2: 天就有点害怕，然后因为其实我那时候跟其他人都没有特别的熟，可是就是因为从那一天就是有尽量的是在融入一群当中，所以后面才就是我觉得最大的转折点是那一天，然后后面就变成真的，不管是吃饭可能都会先约，就加入到这一群啊，可以那么说。对，因为
0: 就
2: 我们比
0: 是
2: 较
0: 一
2: 算后
0: 起
2: 面，我
0: 了。
2: 们比较算你们那一群一开始
1: 哦，你们
2: 是，
1: 算
2: 我们
1: 后。
2: 算后面加入的吧，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比较，就是有点特立独行，因为我们两个，
0: 因为你们两个就更绑死在一起的感觉
2: 对，所以，
0: ，CP 怎么那么多 CP 呀、
2: 不可能，然后就是后面就是有真的有交，就是交到一群还蛮。不错的朋友，就是蛮开心的。
0: 哎 是说我们吗？
1: 他应该是在说我们，没错。
0: 对。
1: 然后，像我们有看到下面文章也有分享，讲说要怎么样才会让你的。

0: 人际关系有了新的一步，你可以加入社团啊，或者是说
1: 办活动，
0: 对，办活动会认识到很多可能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吧，或者说是你觉得你对他很有兴趣的人，
1: 这是一个可以很快跟与人连接跟紧密的方法。
0: 那还有一个，像作者有提到说他连走路都觉得很没有自信，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
1: 抬
0: 头挺
1: 胸
0: 走路，然后或者是说保持微笑，哎，保持微笑有点困难，就是说我们可以脸上看起来不要那么凶，然后看起来好相处一点，这样
1: 对
0: 人家也会对你很有兴趣。
1: 对，因为体态啊还有你的最外表的就是让别人第一眼可以感受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只要你肯愿意微笑，然后散发出比较好的气场那我相信大家都会愿意去接触跟相处，因为每个人上大学都是一样，都会很焦虑，然后
0: 一定都会遇到人际关系的这个问题，所以希望上大学的你们啊，就算有这个问题的话，一定要先踏出自己的第一步。
1: 对，
0: 只要你肯，非常重要，
1: 就一定没有问题，一定我们都很坚强。
0: 好，那我们现在分享完第一篇文章，接着要来分享第二篇文章。那这篇 D 卡尔文就是在说校广社带你进入世新广世新电台。
1: 那因为像我们自己选的就是声音与设计组，然后所以其实校园广播网跟世新广播电台这两个乍听下来就是
0: 很
1: 像，对，性质很像。那所以我相信，我不知道就是李雨桐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啊，但是我自己的话是有在世新广播电台跟校园广播网中犹豫不决，
0: 就是不知道选哪一个比较好。
1: 对，
0: 那我想问说你为什么会想要来世新广播电台，就是是什么原因会让你想要来这边？
1: 哦，就是当初那时候有社团博览会吧，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抱持着我想要学习的心态，然后因为毕竟自己读的是声音设计组，然后所以想当然尔的就是像是世新广播电台的话，它就是录音或者是跟接触到电台的，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所以就当初他有招募的时候我就想说好，我觉得可以先去试再说。那你那时候一开始你是什么样的心态才想要去，或者是你是借由哪里看到这个资讯？
0: 就是那时候班导有跟我们大家讲这个广播电台，然后那时候我很有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我讲话很容易卡词，就是很不顺，然后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世新广播电台来
1: 挑战自己吗？
0: 对对对，来改善我的讲话方式，就是我冗赘词太多了，然后还有希望可以让语气顺一点。
1: 那时候来就是因为他甄选的话不是会有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吗？对，
0: 那时候我第一阶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上，因为那时候我真的超级紧张，然后整个完全都卡住，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希望，但后来有的时候我又想说好，那我们一定要好好做一个节目，就算一开始遇到了什么很大的问题也要，
1: 就像前面说的，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愿意就一定可以。
0: 对，
1: 那我自己的话是那时候试音环节的话就觉得哦，我觉得很有趣吗，就觉得这真的是我想要进来去努力尝试的，然后我觉得毕竟都已经选择这个组别，那我觉得
0: 好像一定要做一些什么，如果没有做一些什么的话那是不是会有点太可惜，
1: 对，就有点白费了的感觉，
0: 有点白读这个科系的感觉，
1: 有点白缴学费了
0: 因为学费那么贵当然要用这么好的电台，
1: 没错，我就是要把这个学校资源都摸透，我那时候就是抱持着这个心态，然后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才开始合作，就是觉得说想要一起做一档节目，
0: 我们也是因为这样然后才交到你这个朋友。
1: 哦天哪，我觉得真的就像前面讲的，诶，又像前面讲的，我们就真的因为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一起做一档节目，然后真的结交到朋友了。
0: 那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
1: 真的， 而且就是又可以学到

0: 东西，又可
1: 以
0: 交到
1: 朋
0: 友，
1: 然后又可以改善我们的那个说话的方式。
0: 没错。
2: 那我想请问于轩，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想来甄选这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3: 因为就是感觉我们广播组感觉广播电台就是广播组的
2: 一个更衔接的，
3: 对对对对，而且就感觉可以学到，就感觉很多东西是我们科系已经有学到，或是说可以学到更多我们科系用得到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就蛮有用的，而且本来就对这个东西就蛮有兴趣，所以就想要来看，而且再加上你知道，不好意思啊，我高中就是很常碰到会有人跟我说我的声音很好听，但是真的有两三个人这样子讲过，所以就感觉好像
2: 我认同，
3: 还不错，
2: 我认同，
3: 所以就可以来试试看这样子。然后结果就没想到，虽然说我就是有第一阶段的时候就是有一点嘴瓢，就是因为啵啵啵也不是特别的标准，但是
2: 是我。
3: 对，但是后面还是过了嘛。
2: 对，
3: 然后我们后来就阴错阳差，我们就一起写企划书。对，然后就写出了一个企划，然后现在就坐在一间录音室里面录音，所以其实、
2: 就是、大家听到的这一个，
3: 对对对，这还是蛮奇妙的吗？
2: 到现在都有点不可置信的感觉。
3: 对对对，因为说真的，好像没有很好过。
2: 对，
3: 就是对，就是第二阶段好像没有那么轻易的进来，就是
2: 应该说大家做的主题跟可以想到的其实可能都差不多。
3: 对，然后我也没想到我们写的企划就这样
2: 算很幸运的过了。
3: 对对，而且就是还蛮有趣的一个主题吗？
2: 希望大家听了有这么觉得。
3: 对对对，那希望是有用的主题啊。
2: 对
3: 对，好，反正就现在坐在这边还是会觉得然后我现在就是在家里啊，就是我一直跟我妈就是宣传说，你每个礼拜二你要听哦、喔，每个礼拜二下午三点你要听哦、喔。
2: 有，每个礼拜三三点，然后嘞在会在哪个平台播出？
3: 对对对对，我有跟她说，你要听哦、喔，我说你要帮我们冲收那个点阅率哦、喔
2: 。
3: 你要认真听你女儿那边讲话哦、喔，我会回家要考她我讲什么？
2: 哇有，
3: 我妈说她会，因为我妈开店啊，然后她说。我妈说她现在播店里，我说其实也不用播店里啦，
2: 播店太多，
3: 你播厨房可以，
2: 厨房
3: 就行，对，你跟爸爸听就好了，这样子就好了，
2: 没错没错，
3: 对对对。
2: 那你有觉得就是你现在就我们坐在录音室里，以及前面企划书的筹备期，你有觉得哪一个阶段是你觉得现阶段最困难的点吗？
3: 其实。我原本的答案会是企划书，但是真的坐进来之后，我会真的觉得录音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2: 真的
3: 真的，而且就是你的话就是要不能掉，而且还就是那个你要有话题，你的话题要是可以的话题，就是非常的
2: 不知道怎么拿捏那个重点，
3: 对，然后反正就觉得。一开始自然想象都是很美好的，
2: 真的，现实是骨感的。
3: 对对，现实非常的
2: 凄凉，
3: 对，问题非常的多。我们的问题非常的多。
2: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
3: 哦，确实，就是你出了一次问题，
2: 你才会知道怎么去打破。
3: 对，所以而且还会更容易去记住你。该怎么做？
2: 对，
3: 就下次遇到的话，
2: 没错，
3: 对对对，有点印象深刻。
2: 所以如果再来一次，我觉得我还是会选择跟你们做 partner， 然后继续做
3: 这个。好感动，
2: 没错，
3: 真的。OK， 那其实我会说，为什么一开始会说企划书？就是其实那时候企划书真的就是因为我没有想到说，其实大家能我们这个
2: 阶段学生能想
3: 到的能做的，其实就是差不多就是那一些。
2: 对。
3: 然后后面就会想说，那就是你要想出一个特别的吗？好像也不太能。
2: 对，
3: 就算想到，好像你要去执行，好像也蛮困难的。
2: 对对对，
3: 所以后面那时候就真的就是想得到了一个，我们三个人都觉得还不错的企划，然后就写下来，然后就哎呦，
2: 就是觉得说可以，我们的主题能够让大家产生一定的共鸣。
3: 对，这是我们的
2: 理念初衷嘛，
1: 对对对对
2: ，slogan，
1: 对对对对对 ，OK。

0: 然后就是想说可以就是让大家听得开心，
1: 对，
0: 这样子 OK
1: 好。
2: 那想要再问你一个问题，说你觉得现在目前就是挑战最大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都蛮有话说的。
1: 对，因为其实你要做一档节目，我们毕竟以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
2: 嗯，
1: 你要从企划书
2: 就是真的从，真的是完全
1: 零
2: 从零到
1: 到
2: 有，
1: 有，
2: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们从企划书一开始就有点小卡。
1: 对。
2: 会不知道说要说什么，因为我们总共有52集嘛，那52集我们要如何把它变成每一集都有内容，每一集都有事情来说，这是一个
1: 很
2: 蛮
1: 困
2: 有
1: 难
2: 挑
1: 的，
2: 战性的事情。

0: 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视讯广播电台，收听 AM729， 让你快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美妙的声音。
1: 那我们现在单元三来到了新闻探讨，我们有看到一篇文章是说住宿舍会怕，然后开学跟不上，大一新生哭喊想家，过来人建议找避风港。那想必这个文章对你们两个应该蛮有感触的吧，因为毕竟你们都不是台北人。
2: 对，我们都是离家出走，
3: 所谓的北漂族这样子。
2: 北漂仔，北漂仔。嗯，对，高雄人先讲高雄人。
3: 高雄人嘛，我觉得一定会很焦虑，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个性本来就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所以我觉得来到新环境那个焦虑是加倍的。
2: 然后又是住宿舍嘛。
3: 哦，对，但是我自己觉得算是很幸运有抽到宿舍，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就是大一感觉多数的人会选择住宿舍，想说就可以有一个伴，对对对，然后也可以认识到人。
2: 那有特别好吗？
3: 你说
2: 跟室友，哎，有时候室友是好室友吗？
3: 就是我可以，我觉得说还不错，
2: 欸，哦，
3: 对对对
1: 对，
3: 對，
1: 还不错。那你有没有真的因为曾经想家而难过呢？
3: 欸，我只有刚开学的时候，
2: 啊，
3: 真的是新生训练的时候。
2: 哦，你有偷偷哭吗？
3: 欸，有欸，
2: 有，
1: 真的。
3: 我以为我不会哭欸，但是我新生训练那一天还是什么忘记了什么时候，然后因为我们的新生训练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
2: 对对对，
3: 我真的回去，然后那时候宿舍一个人都没有，
1: 那你
3: 我就直接哭了，然后我就直接，我后来然后就跟我妈讲，然后我后来就直接订高铁票就又跑回去了然后我是开学才又上来。但是我觉得其实宿舍生活我不知道还蛮两极的，但我自己是蛮推荐宿舍生活，我觉得是大一可以体验过一次。
1: 嗯，对，像我是没有办法，我也想要住外面，我想要体验
2: 不要不要，我真
1: 的
2: 觉得不要。
3: 所以你自己是
1: 看起来你有
3: 会有一些话想要分享，
2: 是不是？我室友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非常爱我室友，可是我们两个没有到特别熟。
3: 嗯，
2: 可是我自己是因为我想家，我想回家抱抱我的娃娃。Oh. 你知道我宿舍里面只有两只娃娃，我在家是有十几只娃娃。Oh, 对，一只猪，还有一只海豹。
3: 有抱过，有抱过。
2: 对，
1: 还躺过人家。
2: 然后我家里是超多娃娃那种，然后我就会觉得，哦，我的娃娃。然后而且这样就是宿舍衣服没有那么多，然后每次都想说我要穿什么的时候啊。他在家里
3: 想要的衣服都不在宿舍里，
2: 对
1: 啊，这么惨，
2: 然后就会一直买。
3: 哎、欸，其实就只是想要买衣服，在那边找理由。
2: 对，
3: 哎、
2: 欸，哦，然后就是可是我是一个礼拜回家一次，所以其实跟你比，当然还算小事。
3: 哦、因为像我的频率，真的差不多就是一个月到1.5个月。
1: 你太贵了啦，你那真的太贵了，
3: 来回就要3000块，
1: 真的太贵了。
3: 而且其实好，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那么容易想家的人，因为我当初就是觉得一定要离开家里，这是我唯一的。对的，我没有说一定要来台北，但是一定要离开高雄，这是我唯一的目标。所以我后来我发现其实我适应的蛮好，就是除了前面有提到的住在家里缴的是精神的租金嘛，那出来唯一比较担心就只有自己要好好的管理钱的部分，那其他其实我就过得还蛮开心的。
2: 我这没有怎么讲，就是会想要回家，但是
3: 你还是会想回家。
2: 会啊，一定。但是就是我有想过，如果我那时候选是桃园学校，会不会又会想要住宿舍？就跟你一样，就是住在家里就会想说想要体验看看住外面的生活。
3: 我觉得会，应该说你选择 A 选项，你就会去想着 B 选项。
2: 对对对对，
1: 肯定。我现在超级无敌想要住外面，
3: 因为得不到的就更加爱
1: 更多。像我每天都有门禁啊，你们都没有，所以蛮羡慕的。
2: 但其实我住家里也是没门禁，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是没差。
1: OK， 随便，我被挑衅到了。
3: 哇塞，
1: 真的，我被挑衅到了。
3: 那如果再选择一次，你还会选择住宿舍吗？
2: 你是说如果不住宿舍是住外面吗？
3: 对，
2: 我会住宿舍。虽然说我的宿舍有点小远，
3: 小
1: 超级。
3: 你在小的定义是？

0: 生跟宿舍是
1: 真的偏远，
0: 骑车二十到二十，
2: 真的是建议大家，如果对，除非是对交通上面没有太大的要求的，不然
1: 都不要住生跟宿舍。
0: 没有，其实骑摩托车还蛮舒服的那条路，
2: 就是多风的感觉。
0: 对，但下雨天真的很不舒服。然后，
2: 而且空间很大。
0: 对，空间
2: 真
0: 的真的
2: 超级
0: 爆炸，我们是
1: 没有宿舍的，对，
0: 我们是两个人睡，是真的很
2: 大，我吓死了。
0: 对，那如果你有摩托车，你会住深坑吗？
2: 我不会，我觉得我没有
1: 校本部，
2: 对，我没有热爱到这样子，而且
0: 校本部真的很贵，
2: 很贵，然后又小，哎、
0: 啊，
2: 应该说温馨，真的很温馨，
0: 很温馨，
2: 而且因为它装潢过，所以其实就是它是设备都很新，
0: 嗯，
2: 然后我自己觉得。我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住小本部、
0: 嗯，
2: 而且我还是应该会选择四人房，因为我觉得我确实在宿舍，会有遇到一些现在变得很要好的朋友，我觉得那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个
0: 我那时候
2: 经验，真的。
0: 对，可是回宿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跟我室友个性比较内敛吧。
2: 哦，
0: 对，然后所以我们回宿舍都是在做这些事情，
2: 但我觉得真的。每天你们住在一起不见得会变成很要好的朋友，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有变很要好，但是也有依旧没有那么熟的，就只是大家会变成一起，变成共同一起生活在一起。
0: 嗯嗯，就是纯室友
2: 关系，真的是室友关系。但是我觉得算蛮幸运，都是遇到蛮好的。
0: 对，也有
1: 不像陈杨思雨的室友
0: 好可
1: 删掉的尾鱼
2: 这就是运气问题，
0: 运气问题。可是我真的觉得住宿舍蛮好玩的，
2: 真的。而且就是现在因为我们都已经到新的
0: 环境，
2: 像已经到新的环境，又是一个新的租约，然后
0: 对
2: 我自己就会好好，我就会到后面几个月开始好好享受最后宿舍生活，因为就是、
0: 哦、对对对，
2: 你同一层都有认识其他房的，然后大家都会去串门子、
0: 嗯、
2: 其实那种感觉真的很好，之后就觉得哎、欸、
0: 但其实我觉得这一点
2: 被提名
0: 了，就是怎么讲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可以减弱我们想家的，
2: 嗯，
0: 就是因为会有朋友，
2: 我们就是人终究是群体动物，我们就是需要跟人交流，我自己啊，
0: 对，
2: 对。
0: 然后我就是其实 说起来有点坏，就是不是说一开始会想家嘛，
2: 对，
0: 嗯，然后但其实后面因为就是我都会去找朋友串门子，有已经有两三间房可以串
2: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就每天一回宿舍就洗完澡就开始跑到别人宿舍躺在床上看玩手机，看一
1: 跟
0: 想对对对 对， 對然后每天在那边闹，然后还在煮火锅什么之类的、
2: 欸、超欢乐。
0: 对，然后我每次都会忘记打电话给我妈，就是我可能
1: 好羡慕哦，
0: 刚上来的时候我都会每一天晚上都会打电话跟我妈聊天、
1: 嗯、
0: 然后后面就越来越少，后面都只有传讯息或是拍照所以后面每天都会拍很丑照片给我妈说对，我在宿舍玩游戏啊，就有空再打给你。好可怜的妈妈哦，
2: 太放鸽子
0: 了。我妈都在跟我说：“你怎么现在都在玩了，不打电话给我？”
1: 那、啊、你妈会想你吗？
0: 我妈，因为我妈有分离焦虑的感觉，
2: 嗯、
0: 对、
2: 哦，好可爱。
0: 对，所以就可能现在离家心情比较难过是她，
1: 根本就不是你是她，
2: 翅膀飞了，叮叮叮，
0: 小朋友不理我了、哦、好啦，那我们今天的
1: 分享就先到这边吧，
0: 大一新生、嗯、
2: 对，这就是关于我们三个大一的生活啊，还有一些经验分享，
0: 就是大家上来一定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2: 对，
0: 我觉得
1: 一切都会解决啦，不用太
0: 顺其自然，
1: 对，太
2: 会发现没有什么事情是那么重要的，
0: 对、
2: 嗯、都大不了，真的。
1: 其实大家都说到后来都只会剩下一个人，
2: 对，哎、欸，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0: 我们就看这个节目最后是几个人。
2: 好，
0: 就这样，
1: 谢谢大家，
2: 懒人包不包懒，
1: 拜
2: 拜，
1: 我
2: 们
1: 下
2: 次见，
1: 哎、
2: 欸，默契，好，卡。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兰 Landy，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宁轩。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为大家播出。今天呢，影剧任意门要。

0: 带大家来到青涩的校园生活，同时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 Wilma。
1: Hello， 大家好。
0: 哇，我们真的很欢迎他。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影剧任意门。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剧呢，叫做《当我飞奔向你》。那它是一部2023年的青春校园剧。因为 Wilma 本身也是有看过这部嘛，那你也是蛮喜欢的。
1: 对，
0: 那你觉得就是为什么这种青春系列的校园剧会一直很吸引你去看？
1: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就是高中还算是离我们很近嘛。
0: 嗯，
1: 然后这种青春的剧啊，就是我会觉得他那种暧昧的小细节，就是在那种可能比较成人的剧或者是古装剧都比较感受不到，然后那种心动的感觉就会让我觉得
0: 很
1: 一个的，
0: 而且就是其实我们也不会有完全就是有那种偶像剧情节，其实高中生活也不太常发生啊。
1: 对，
0: 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看校园剧的，就是那些青春的感觉，其实我都是觉得那是一种美好的想象。
1: 对，
0: 其实
1: 也蛮想要的。
0: 对，也蛮想要。但是其实高中很多时候都在读书。
1: 对。
0: 那像是他们就是里面有提到，就是去外地竞赛的时候，就是完全只有跟朋友们去海边玩。
1: 对，
0: 其实这个东西在我小时候其实蛮难发生的。
1: 你说出去玩，
0: 就是去。单独跟朋友去海边啊，然后就是那种很浪漫的感觉。其实那个是营造出来的那种气氛感，因为我自己本身家里小时候管比较严啊，我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去海边。然后或者是假日你可以跟喜欢的人互相帮忙补习。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还蛮难的，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遇到成绩这么好的
1: 一起复习功课。
0: 对啊，就是我觉得他们里面可能就是校园剧里面都是过的那种很充实，我们可能不会体会到的高中生活嘛。
1: 对，
0: 那剧里面发生的事，就是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校园剧才会那么受大家的欢迎。
1: 你
0: 觉得呢？
1: 我觉得
0: 也是一个好的，就是好的体验啦。
1: 对，
0: 就是会在梦里发生这样。
1: 对，梦里发生真的。
0: 对。那至于为什么我跟 Wilma 今天想要推荐这部剧《当我飞奔向你》给大家呢？其实因为不管是诠释方式还是剧情的各种节奏啊，我自己本身都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去用第一人称视角，会用女主角自拍的方式去记录她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还蛮有趣的。那她的剧情呢，主要是在讲述一个很开朗的高中生，也就是女主角苏在在，她在某一天下雨的时候，在杂货店里面遇到了同届的这个男主角张路让，然后她就是那时候就看到他嘛，然后那时候在下雨，就是营造一个很浪漫的氛围，然后就在一起，对她一见钟情。那在在呢是透过他的热情与主动，就是逐渐让张路让就是渐渐的喜欢上他。那他们各自的好朋友男二跟女二，就是叫顾然跟江家，他们也就是成为了一对欢喜冤家，就是也蛮可爱的。那还有一位呢，就是官方，他以前是问题少年，但是他后面就是改邪归正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纯粹的友情啊，像是懵懂的爱情，就是在他们的青春里面是慢慢的成长的，就是他们的剧情就是这样子展开的。那 Wilma， 你觉得当我飞奔向你为什么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高分的校园剧？
1: 我觉得就是因为它不止爱情嘛，然后友情还有也是亲情的部分也是很吸引我。我平常就是很喜欢看那个有就是跟家人有关的
0: 啊，
1: 然后跟朋友有关，像可能什么请回答1988这种，我其实就蛮喜欢这种感觉的。
0: 对，那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这部剧它就是各种我觉得都算是蛮高分的啦。我自己也看了蛮多校园剧的，所以我自己其实就是还蛮喜欢这一部的这样子。那我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他们的就是基本资料。那就是 苏在在呢，他就是

0: 我们的女主角嘛，那她真的非常可爱，她是一个英语很好的乖学生。哇，我好像没有经历过英语很好的时刻，
1: 很羡慕，
0: 对，很羡慕。那她有 一种路见不平的那种热心肠，就是她像一颗小太阳一样，她会温暖身边的人，然后她的家庭也是非常幸福的，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然后非常开明的一个家庭，然后她也很热爱生活。那平常他就是比较直来直往嘛，他的个性呢，还有他就是可爱的外形，会让他拥有蛮好的人缘。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呢，我刚刚有提到用第一人称视角去做呈现嘛，那平常呢，苏在在会用摄影机当成他自己的日记本，记录下他自己的青春，还有一些日常啊，跟他的一些小秘密。那这些就是呈现在那个剧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可爱哦、喔。就是我好像不会这样子。Wilma， 你平常会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1: 会，
0: 哦，
1: 每天都会写
0: 啊、哦？真的吗、欸？这几天好像没看到你写。
1: 对，出去玩比较不会。
0: 对，出去玩比较不会。
1: 一到家就是把那个心里的小秘密都写在日记本。
0: 哦，那你平常写，你可以透露一下你大概都会写什么吗？每天？
1: 每天哦、喔，就可能对于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啊，他做了一些小举动啊。其实心里暖暖的，然后那种我就会记录到日记里面。
0: 哦哦，真的，就是也是你是用写字的方式嘛？那在在呢，他是用摄影机的方式。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记日记的习惯，但是我听到就是有办法记日记的人，我其实觉得蛮厉害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蛮懒惰的人啦。对，那就是他们的故事的开始呢，其实就是高一开学前的暑假，就是他在小卖部对张路昂一见钟情嘛，然后因为他们后来就是同一个高中，所以他们认识之后，就是在在总是喜欢围绕在张路昂的身边，然后所有的行为都感觉是他蓄谋已久那种感觉，就是非常主动、非常可爱的互动。嗯、那张路昂我觉得就是跟他蛮有反差感的，就是一个比较热情，一个比较高冷嘛，然后就是他平常就是冷酷，然后话比较少，但是他就是理科学霸嘛，就是也，但是他就是有时候在剧里面就是会有一种反差感，因为其实高冷的人被攻略之后，他就是会有那种很可爱的反差，
1: 对，很可爱，
0: 对，我觉得是还不错，自己讲，
1: 很喜欢，
0: 对，然后英文刚好是他的短板，但是苏在在其实真的很会英文，所以他们两个就是会互相一起补习，对，然后就觉得哇。好甜的感觉，
1: 互补的爱情，
0: 对，互补的爱情。那就是张若昂他其实家庭就是没有像在在一样这么是幸福，就是他父母从小就是偏宠他的弟弟，因为他弟弟是成绩非常好，非常聪明，虽然张若昂已经很优秀了，但是他的弟弟就是什么都好，然后甚至跳级到比他多了一届，就是哦那种承担在那个家庭压力底下，他会觉得他很自卑，
1: 对，
0: 就是他会觉得我就没有弟弟好，然后我没有怎么样。但是呢，就是他自从遇见苏在在之后，就是苏在在用直截了当的表达，就是跟他说、哦、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他就是很明媚活泼的一个存在，所以他就直接打动了他，就是原本很封闭的内心、嗯、
1: 对，
0: 那就是在他一步一步的主动啊，就是他们不管刚刚前面 Wilma 也有提到，他们成绩上是互补的存在嘛，个性上其实也是互补的，所以你看他们就是在互动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们只在谈恋爱、嗯、就是他们是有互相成长互相进步的，
1: 对，
0: 就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势均力敌的恋情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那再来就是要介绍女二这一对，女二男二这一对。那固然呢，他就是张路让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嘛，他跟张路让的性格就非常不一样，
1: 嗯，很不一样，
0: 显眼包，
1: 对，
0: 他就是显眼包。他开高一开学的第一天哦、喔，就是他故意他迟到，然后他故意把他的名字报成张路让、嗯，就是大家就然后就是变成说造成在在跟江家误会说哦这个人是张路让这样，然后所以他们也因此就是这样子成为彼此生命中非常好的朋友。他平时就是看起来你会觉得他脸皮很厚，但是他就是有点幼稚，然后又有点自恋嘛，他看起来就是没心没肺的感觉，实际上呢他其实是一个蛮冷静蛮细腻但是又很懂事的人。
1: 对
0: 对，因为他的家庭其实就是他爸爸妈妈都是医生，所以他们家工作都很忙，所以他之前有一次生病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待在家里，是 那个江家他们去照顾他。
1: 对。

0: 出面然后打抱不平。那他因为欣赏了同校的学长千羽哥加入的话剧社嘛，那起初他们虽然他跟固然虽然互相看不顺眼，就是哦一直吵架一直吵架，但是他们之间后来朝夕相处之后，他们逐渐发现就是这个东西叫做喜欢，所以固然呢就渐渐的占据他生命中的一部分。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官方，那他其实蛮可怜的，他夹在两对小情侣中间。
1: Steve
0: 对，他就是夹在两个小情侣中间。那他是也是跟张璐让和固然同班的，他们是很乐观开朗，然后他也很讲义气。那他高他读国中的时候经常就是惹是生非去打架什么的，所以他是一个学让学校很头痛的问题少年。但是他后来因为他奶奶的关系，所以他改邪归正，所以他就跟奶奶一起在家里经营一些糖水铺啊什么的，就是对他来说奶奶就是他的全世界。我觉得這個、
1: 非常孝顺，
0: 对，非常孝顺的人。其实官方也是一个很好的，应该帮他配一个女主角的。对
1: 啊
0: 很可惜，
1: 就让他单着了。
0: 对，那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角色，然后等一下呢会来跟大家解析戏剧的名场面嘛。那 Wilma， 你想要在这个节目中间，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一首什么歌呢？
1: 你说啊，你是剧里面的吗？
0: 对，剧里面的。
1: 嗯。我非常喜欢一首歌，它里面是那个 Apple Encounter、
0: oh.
1: 这首真的是我每次听到就是会想起那时候很温馨的感觉，
0: 嗯，
1: 觉得很可爱。
0: 嗯，对，然后它的吉他，它就是用吉他简单的伴奏嘛，
1: 对，
0: 然后去铺成的一个感觉。
1: 对，然后这声音就是很温柔的那个声线，
0: 嗯，
1: 心里非常暖、
0: 嗯、我觉得你们听了，你们去回想我刚刚说的，你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哇，就是你们会有那个脑袋里会有那个青春的画面。嗯，好，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 April Encounter。

0: 结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好，欢迎回到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宁生。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那刚刚呢，就是我们听了那首 April Encounter 嘛，真的是非常有氛围感。我们刚刚在录音室直接唱起来，
1: 感到很幸福。
0: 对，感到很幸福。那刚刚呢，忘记问 Wilma 一个问题了。就是呢，你觉得刚刚听介绍啊，然后跟你看剧的时候的感觉，如果你是剧里面的角色的话，你会比较喜欢顾然，还是比较喜欢男主角张路让？
1: 我自己觉得，我应该会选张路让。
0: 真的吗？
1: 跟你
0: 不太一样，是不是？哎，对，我觉得不太一样。那你说一下为什么好了？
1: 我觉，因为其实我蛮喜欢这种外表看起来冷冷，然后而且对其他人都就是冷淡的、冷淡，然后但是对女主角就是特别好的这种。
0: 哦，我懂，就是有反差感嘛。
1: 对，
0: 哦，所以你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1: 对，而且会感受到一种偏爱，你知道吗？
0: 哦，那你觉得互动上面呢？他们的互动上面，你觉得哪样子的互动，他们为什么让你比较喜欢？
1: 我觉得这种就是男生会比较害羞啊，然后女生就是很主动，然后讲出一些很可爱的话，然后男生就会娇羞一下的这种，我觉得很可爱。
0: 哦，对啦，我们看那个剧的时候啊，都会觉得会心一笑，就是觉得他们的互动很可爱啦，
1: 对，
0: 就很甜的那种感觉。那但是我刚跟Wilma就是说我比较不一样嘛。我喜欢的是有趣的灵魂啊，对，所以我会选择顾然，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其实以现实层面来看，我其实没有办法像在在一样这么勇敢，然后这么持续的追求一个人，就是因为他看起来外表像冰山嘛，然后一开始是非常难攻略的，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一直付出一直付出一直主动的，我觉得我可能到一半
1: 就会放弃，
0: 对，我就会退缩了，因为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可能我没有办法得到。
1: 对，
0: 虽然张路让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人啦，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在发现他的好之前我就会放弃了、
1: 啊、
0: 对，就是他就是一种可以远观不可亵玩的那种存在。 对，那因为像顾然跟江家的相处模式是我比较喜欢的，他们就是比较偏向是那种朋友型的恋人、
1: 嗯、
0: 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不明白什么是喜欢的时候就认识了，所以后面他们逐渐就是开始成熟了之后，他们才会明白，就是说对对方的感觉，这种哇，这种感觉叫喜欢。虽然他们表面上打打闹闹的、啊、但是实际上其实很关心彼此。
1: 对，
0: 顾然在剧里面也写了非常多信嘛，我们据我们所知就是写了非常多信给江家、嗯、对，那他们顾然，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戳我的点是，顾然他在高中毕业之后他要出国去念书，然后江家不会，因为江家其实心里也是很舍不得的，但是他们不会因为彼此，然后他们就觉得说他们要留在同一个城市啊，或是留在同一个国家，他们还是选择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就是我觉得

0: 他们没有因为就是爱情然后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很好。然后后来之后固然回国之后才主动告白嘛，这就是一个打打闹闹演变成那种爱情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们透过自然而然的认识啊，然后从朋友慢慢变成爱情，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可贵的事情。
1: 是，
0: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人很喜欢谈快餐式恋爱嘛，就是哦，可能喜欢了一下下，然后就不喜欢了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在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他们是不带有任何目的性的认识的。所以我觉得长长久久的这种暗恋，又不互耽误彼此的生活跟彼此的梦想，是我蛮喜欢的生活方式。
1: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被我说服了？
1: 不行，我要坚持，我要有信念感。我这
0: 你那会张张平反一下，是不是？
1: 对。
0: 但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有办法像在在一样这么勇敢吗？
1: 我觉得可能还是没有办法，但就是梦想嘛。
0: 哦，对，就是你可能哦，你知道你要先有上帝视角，然后知道这个人很好，你就会往前冲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对。那这部剧里面呢，就是名场面也非常多嘛。那他们不管是友情啊、爱情啊，还是亲情，我觉得都是非常令人动容的。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爱情好了。
1: 好啊。
0: 对，我自己看到的一个很戳我的点，就是我现在回想起这部剧，我还是会一直想起来的点，就是那个时候在就是跟让让他们在聊天，然后在就有分享到，他就分享跟张让分享他最喜欢的零食是那种像布丁的那种小果冻、啊、对，他就说他觉得他吃了之后心情都会变好，所以他说我分享给让让，因为我觉得我吃了之后心情会变好。然后呢张若昀就问了一句为什么，但是我们通常听到为什么就是说哦，你为什么喜欢吃甜的，心情会变好这样。
1: 对，
0: 所以呢在在就回答说、啊、因为他觉得吃甜的就是可能就是会怎么样很开心啊什么的。然后张若昀就打断他就说我是问你为什么不开心
1: 哦，
0: 就是哎、因为我这是我完全没有不会料想到的回答。
1: 对
0: 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是完全会心动的那种，
1: 真的
0: 就那种 point， 我真的是哇，
1: 很细节的。
0: 对，他就是会是一个很细腻去观察别人的人。
1: 对，
0: 那威尔玛，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名场面分享一下？
1: 嗯，我自己觉得有一幕就是他那个张路让在台上报告，然后突然苏在在剪的那个他们两个回忆的影片，然后突然就被播上台了、
0: 你是说上大学之后他们在一起了之后吗？
1: 对对对对，
0: 就被播上去了。
1: 然后重点是张璐让他并没有，就是他就是在那里默默的看，然后在那边笑，他完全没有想要阻止这个影片继续播下去。
0: 对对，那我觉得以角色的个性来说的话，我觉得张乱之就是一个很心机的举动。
1: 哦，
0: 对，因为他跟在在一个是一文一理嘛，他们是不同系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张乱就是会觉得说，因为他有看到在在其实是有追求者的，有学长是追求者，那张乱自己也不少，就是他们两个都是算是在戏上就是都会有人追求的这样子的一个外貌跟个性嘛。然后呢我觉得张璐让自己他的这个行为不关掉，这个行为有点像是宣誓组成的感觉。 你觉得有没有？
1: 有，我觉得有。
0: 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这就是我女朋友，
1: 对，
0: 怎么样的那种感觉，
1: 我们就是很幸福。
0: 对，我就觉得哇，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强大的一个正缘。
1: 对，
0: 很强大的一个正缘，就是他们两个是真的很配，就是在整个剧的互动里面啊。
1: 对，
0: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亲情的部分、
1: 哦、
0: 我觉得就是官方跟他的奶奶、
1: 哦、
0: 对，因为官方其实从小，我刚前面有提到，就是他从小都是奶奶拉拔长大的，所以他其实就是他那个时候是成为问题学生呢，其实他就是也有一点点路见不平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是学会打架嘛，然后奶奶可能就是要常常去学校帮他处理一些事情，就是跟老师说对不起对不起啊，然后老师就会跟他说官放这种学生我们真的教不动、
1: 嗯、
0: 就是官放呢有一次他在偷偷在老师的办公室外面听到奶奶一直鞠躬啊，就是在那个缝隙，在门的缝隙里面一直看到奶奶鞠躬啊，然后不停的跟老师道歉，说希望能再给官方一个机会，他说他觉得小芳不是一个坏孩子、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官方是自己偷偷的在办公室外面哭，所以我觉得他

0: 那个时候他就决定他不应该这样子的。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官方其实后面就是变得很是一个很孝顺的一个人，就是我们认识到的他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正义见义勇为的一个人。对，因为奶奶她是一个人经营糖水店嘛，那官方有的时候要上课，就是很多人看到哦是一个老人家经营糖水店，可能有些人会当奥客，因为他会觉得说哦你这奶奶就没有什么攻击力这样，所以官方其实他学会打架的时候，他在剧里面也有运用他的这个会打架的这个技能，就是去赶跑一些类似像奥客啊，类似像小混混这种东西。那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事，就是他们有那个话剧社的表演，那就是在跟张路让是男女主角嘛，然后那个官方他就是一个小小的配角，然后那个奶奶呢，他们就坐在沙发上面。奶奶跟官方坐在沙发上面横着看那个他们的表演影片，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是男女主角站在中间，然后奶奶就说：“啊，你看小芳，你真的很可爱。”然后官方就说：“嗯，我在哪里啊？这一幕好像根本没有出现的奶奶。”然后他就说：“你看，你就在那个红布幕后面。”他就指着那个手机说：“你看，小芳就在红布幕后面。”然后小芳就说：“啊，奶奶的眼睛也太尖锐了吧！你怎么会突然发现我在这里？这样，然后奶奶就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她都会认出官方，就是即便他们是穿着同样的衣服，她还是可以一眼认出这个就是官方。然后呢，就是，然后官方就有跟奶奶说，嗯，因为这样子，我如果以后当了主角，这样子可能我就可以让奶奶就是看到我。就是可以让奶奶更多的看到我，更清楚的看到我。那官方就是他那个时候就说了这句话，但是奶奶的回应，他不是说哦，我很期待官方去当男主角怎么样，他是跟官方说你想当男主角吗？他问他想不想当主角，然后官方的回应是说他觉得有点累，当主角有点累，因为他要去承担一些主角光环啊什么的，就是有点累。那奶奶就说：“哦，当配角也很好啊，就是你没有一定要成为生命中的主角，就是他就是说哦，你可能你是如果是主角的话，你是一颗太阳嘛。那他奶奶就拿一些，就是你可以当路灯啊，你可以当萤火虫啊，你想亮的时候就亮，那你不想亮的时候，就当然可以躲起来休息一下嘛。就是人生就是本来就是需要休息的。然后我就是觉得说。”你不一定要成为主角，这句话我其实觉得蛮感动的，因为官放在就是这部戏里面，他本来就是比较不是主要的角色嘛，所以再由他的剧情去带出这个人生哲理嘛，算是人生哲理，对，算是人生哲理，我就会觉得说，哇，其实还蛮感动的，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亲情的部分也是蛮不
1: 就
0: 错
1: 是
0: 的。
1: 有时候就是长辈就是觉得小孩能平安快乐就好，也不一定要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0: 对，但是这个就跟张路让有一点对比，就是我前面有提到张路让的家庭，就是他弟弟很优秀嘛。那 Wilma，你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你觉得你的心态会是怎么样？你有办法顶住吗？
1: 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
0: 你觉得就是如果你假设好，你的妈妈也是给你这样的压力，说弟弟都这么好，你觉得你会跟他吵起来吗？
1: 我觉得我可能会直接自暴自弃吧，就
0: 真
1: 是对啊，就是反正我再怎么比也比不过，那我就不比了。
0: 吗？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就是至少你不会在心里面内耗。对，像张路让就是一个，他在遇到在在之前，他就是一直在心里面内耗的人。对，所以我觉得家庭能带给一个人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像官方，他虽然家庭他可能只有奶奶，但是他是因为他奶奶才变得越来越好的，就是我觉得他是因为奶奶拥有目标的，所以哇，我觉得这个亲情也是蛮感动的。那友情的部分呢？友情的部分，你有看到什么吗？还是我先分享一个？
1: 好啊。
0: 好，那我先分享一个，就是在剧情比较前面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因为在跟江家和男生们、女生跟男生们是不同班的，就是一文一理嘛，然后他们是不同班的。那个时候呢，就是在呢，他午休的时候， 他都没有人，然后他

0: 去班里面，张若朗的班里面要拿东西给张若朗，但是张若朗不在，所以他就走进去那个教室里面，去把那个袋子放到张若朗的桌子上。但是呢，就是结果他走出去的时候，刚好被那个张若朗他们班的班长叫叶真心看到。那后来呢？后来在下午的时候，叶真心就一直翻，就说：“哎，今天刚收的班费怎么不见了？”然后他那个时候都是全部都已经找过，他自己心里也很慌张。然后他就是去报告老师，说：“老师，那个班费不见了。”这样，然后老师就说：“嗯，你先仔细想一下，你什么地方都找过了吗？”然后叶真心一直强调说他什么地方都找过了。结果呢，他去找完之后，就是老师就说：“那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进入我们班？”然后他就说：“有，高一九班的苏在在，他就是有进去，然后不知道干嘛，鬼鬼祟祟都出来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在在的班导在他们旁边，然后在在的班导就说：“他觉得在在不会做这种事，他是第一时间相信在在的。”但是呢，他们还是为了公平起见去调了监视器。的确，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只有在在一个人进过那间教室，所以他就变成了这舆论的风口浪尖。大家就说一定是在在偷了班费什么什么，然后在在当然心里也很不舒服嘛，因为他就是没有偷，就是没有偷，所以
1: 被污蔑了。
0: 对，他被污蔑了，那个感觉是真的很不好的。你觉得你这时候你被污蔑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觉得你会怎么办？
1: 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办法解释，确实也只有我一个人进去了。
0: 就是会很委屈啦。
1: 对、啊，
0: 我觉得可能就是会难过要哭吧。
1: 对，
0: 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是很坚强的，他就是很想要找出那个班费，所以他也很努力的在提出补偿的措施。对，那后面呢？结果反正最后就是他们在放学的时候，就是班费还是没有找到。那在呢，他就是突然发现他的朋友们，他另外四个朋友们，怎么都不见了，都一直有借口说要走了。然后再来就一个人很难过，然后走，就是晚回家嘛，就是慢慢放学慢慢走。然后他就突然就意外的听到垃圾场有一些声音，然后他就去看，说这么晚谁在垃圾场，他就走去看。结果没想到他看到的景象是他另外四个朋友在一包一包翻着那个班里面的垃圾，想说班费会不会不小心被丢掉了。他是一包一包在那边翻，然后我那个时候在看到的时候，他其实就眼眶泛泪。就是你在被污蔑的当下，你其实不会想哭，你只是想要证明自己。但是你感受到就是有人很愿意信任你的时候，你其实真的会很感动。而且他们那时候在翻的时候，那个江家他们就是一直在讲说：“赶快赶快，这到底哪一班是你们班的垃圾啊？什么的，就是那班费搞不好在里面什么的。”就是你听到，然后又看到他们偷偷的为了你，然后留下来找班费。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友情。
1: 对，
0: 很让人感动的友情。然后后来呢，好，我讲一下结局好了。就是那个后来就是叶真心他自己把班费夹在书里面，他根本没有发现，然后大家都要他找，然后他都不找，
1: 过分了。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啊，就是但是你在那个当下，你其实需要的不是一个证据，你需要的是你要让自己感受到，就是其实有人是信任你的。
1: 对
0: 对，有人是站在你这边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感动的友谊啊。那维欧玛，你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就是你觉得好，如果假设你是在然后你看到那个有人在垃圾场帮你找班费，
1: 我那一刻我应该会直接哭出来。
0: 你会直接哭出来是不是？
1: 对啊，因为我就是会觉得说我不敢相信我拥有这么就是为我着想的朋友。
0: 那你觉得就是你觉得在你的求学历程里面，你就是有类似这样子的经验吗？就是你会有一个瞬间，有一个 moment， 可能你觉得你的朋友很好。
1: 感觉朋友很好啊。
0: 还是你是一个比较淡的人？
1: 可能比较淡，但有时候就是偶尔触发的一些他们一些小举动啦，就是比如说可能我受伤啊，就像只是可能 切菜，切菜，
2: 切菜，
1: 就是突然割

0: 到手啊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会赶快冲去拿医药盒，然后叫我消毒，然后赶快把我手举起来之类的这种，我其实会蛮感动的。
1: 嗯，但那其实是小伤，
0: 对，小事。
1: 嗯，对，就是，但是你就是会觉得很感动。
0: 对，
1: 那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类似的经验。我在国中的时候，我有打那个班级篮球。女生的班级篮球，然后我们那时候假日就是大家一起去练习，结果练习到一半我手吃萝卜、
0: 哦、
1: 而且我的吃，大家知道吃萝卜是什么吧，就是吃萝卜就是手可能有点折到然后肿起来这样子、哦、但是你在吃萝卜的当下你不会觉得肿起来，你是后面会慢慢的肿起来，然后越来越痛这样、嗯、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我是无名指，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中指不是比较长吗，但是我就是无名指被吃到萝卜，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有点受伤了，但是我就想说，因为我是左撇子嘛，我运球是左手，我就想说那右手吃萝卜应该还好、嗯、所以我就想说要继续打，结果呢在跟别的班打友谊赛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是摔倒，我被撞倒、嗯、就是我被隔壁班女生撞到，我知道她也不是故意的啦、嗯、只是不小心就是这样被撞倒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蛮痛的、哦、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是已经吃萝卜，所以我没有办法拿我的手去撑、
0: 哦、
1: 我那个时候是膝盖先跌在地上，所以我那个时候是膝盖有流血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是女生在打女生，男生在打男生的，但是我们班感情都很好，就突然我被撞倒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其实头是、欸、就是突然、欸、有一个那个感觉怎么摔倒了这样、但是我其实也没有特别有什么感受你知道吗，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头也有点痛，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趴着，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啊怎么办，我现在要怎么办，而且我
0: 掉了，
1: 其实我当下其实是觉得有点丢脸、你知道吗，怎么会被撞倒，打篮球怎么可以被撞倒这样，然后结果那个时候女生他们就在打比赛的时候看到我摔倒，我们班女生就整个全部冲过来、然后就围在我旁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本来没有想哭的，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摔倒痛会哭的人，但是我看到他们我就真的很想哭，然后我憋不住，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平常就是可能比较就是都在嘻嘻哈哈的男生，他们也跑过来关心我、然后他们拿那个，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有家长就是送那个冰水给我们喝、他们直接拿那个喝的水倒在我的膝盖上、我那时候想说其实有点浪费，但是我就那时候觉得蛮感动的、就是原本可能大家都很就是可能都屁屁的啊什么的，但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我就是有感受到我被关心的感觉，然后我就真的哭了、
0: 很感动啊，
1: 真的是、对，就是你当下明明就好啦，你可能久了也不痛了，但是你不是因为痛或是你不是因为委屈被撞到才哭的，你有的时候是因为被关心，
0: 对，
1: 所以才哭的，所以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经历，就是威尔玛刚刚讲到切菜的这个，就让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的一些小故事，
0: 友情的可贵。
1: 对，那我们今天的名场面分析呢就大概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下一个节目是点歌环节，请大家敬请期待一下。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也是当我飞奔向你的 OST， 叫我想我会。那这首歌呢就是你听到的时候也是会有一种回到高中生活的感觉，刚刚那首 April Encounter 是比较平平淡淡的，然后这一首呢你是会感觉到就是哦，青春在翻动的这种感觉、就是一步一步渐进式的这种感觉。那我们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如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
1: 好，刚刚那首歌呢是我想我会，有没有那种青春在滚动的感觉？
2: 有。
1: 对，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虚拟点歌部。那今天呢我把这个点歌的这个这个非常大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交给我们的 Wilma。 那 Wilma 你想要为谁点什么歌？
2: 我觉得有一首叫做圈住你，
1: 嗯，
2: 它是那个如此可爱的我们，也是一部很可爱的青春校园
1: 哦，校园剧是那个田曦薇跟那个李明德演的吗？
2: 对对对对，
1: 哦，对，那一部我真的也非常想看，但是还没有时间看。那为什么你觉得它会适合我们这一部《当我飞奔向你》？
2: 因为这首也是很可爱，然后我觉得它就是在形容张璐让跟那个
1: 苏在在，
2: 对，他们之间的互动就是很可爱这样。然后他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也蛮适合苏在在，他就是有一种要把张璐让圈住，然后就是你知道他有一句就是说不管黑夜白天就是他都可以等候，就是对，在等等张璐让靠近，也是慢慢的靠近他这样。
1: 哦，所以就是他们你想要点的就是让他们在那种暧昧啊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那些甜甜的小互动，就是觉得很适合这首歌。
2: 对，
1: 所以它算是一首小甜歌是不是？
2: 对，没错。
1: 哦，那很适合耶。欸，那我觉得张璐让跟苏在在他们的那些剧情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些小巧思，我就有注意到一个小巧思是在那个他们在一起之后

0: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呢，苏在在他在职场上受了一些委屈，然后他没有回家直接跟张若昂讲，他是就是假装自己没事，然后他只有跟张若昂说他现在在哪里，结果张若昂就察觉到了这件事情，然后马上来接他回家，欸，然后那个时候张若昂出现的时候，那个公车站牌后面不是有登了那个广告吗？然后那个广告就写了一句话，他说：“不知道往哪走的时候，你在的位置就是方向。”然后刚好张若昂就走出来，我就觉得哇哇，真的很真的很甜。而且张若昂在一开始暧昧的时候，虽然是苏在在在靠近嘛，但是后面呢，张若昂也有在那个在一起之后，他也有讲到一些很感人的话，像是“你以后可以多多麻烦我”这种。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有那种双向奔赴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蛮适合，在一起之后的张若昂，他也想要把苏在在圈住，就像前面我们刚刚分享到的那个投影幕的那个名场面嘛，他就是也想要让苏在在就是圈在他身边，所以故意不把那个关掉。你跟你用 USB 播吗？你用 USB 播电脑，请问一下有多难关？那个
1: 抽
0: 视
1: 一下
0: 窗，
1: 就没了，
0: 对，抽一下就没了
1: 对
0: 吗？你
1: 啊，
0: 紧张就是会直接抽掉，你不会管那个档案怎样。对，他就只是也有想那种绅士主权感觉。那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蛮适合他们的嘞。我自己吼其实也很喜欢他们两个这对，虽然我刚刚一直在帮固然和蒋家讲话啦，但是哦，他们两个这对真的也是非常权威的存在。好，那我们就来一起来欣赏这首《圈住你》。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中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

0: 这是一首很可爱的歌哎，圈住你哎，我觉得其实蛮符合我节目的风格的，
1: 对，是可爱可爱的，
0: 就是一个可走一个可爱风、梦幻风啦。那就是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也即将要达到尾声了，那想要请威尔玛分享一下，就是你有还有没有最近在看什么剧啊？
1: 最近哦，目前正在看南红
0: 南红 Oh my god， 这个去年吗？去年也是非常红，你怎么现在才看？
1: 现在才有空，
0: 然后现在才这么忙这么忙，因为 Wilma 他是那个餐旅管理系的啦，他很常在做菜，大家可以找他做菜，对，要考证照，所以他哇最近在看南红、我们下次也可以来聊聊看南红，因为南红也是我觉得有非常多的内容，
1: 对，也是青春，有青春的片段，
0: 对了，有青春的片段，其实我有点忘记了，他青春的片段是有一些他高中吗？
1: 对，
0: 还是大学？高中，
1: 高中，
0: 高中比较多。
1: 对，高中比较多。
0: 哦，对，哎、欸，我觉得也是蛮好聊的一个话题。我们下次可以聊聊看南红啦。那我刚刚就是在播音乐的时候，我有跟 Wilma 稍微聊天一下，他就说他其实很羡慕苏在在。
1: 对，
0: 对你为什么会很羡慕苏在在？
1: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主动的人，而且也偏内向
0: 啦，哀人，
1: 对，
0: 哀人，
1: 哀人。然后我就是觉得说，如果要遇到张璐阳这么让人心仪的对象，就是其实女生也是要多主动，我就觉得她很有勇气。
0: 哎，对，确实，因为她真的就是有一种下一秒不活的那种感觉，就是她的追求方式是真的，我是觉得没有男生能拒绝得了。
1: 对，
0: 对我还有他有一个那个很有名的台词，就是有一次那个张璐让就是下班，然后苏在来接他，他就说，他好像是说帅哥吗？帅哥，要不要去黑漆漆的电影院里面摸摸小手啊？然后他那个动作就是很可爱，就是很像冬天，就是你的女朋友突然来接你回家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很棒的那个结果啦。而且我觉得这一部戏还有一个很好的点，是你不会觉得它有虐的地方耶。
1: 哦，对
0: 对，就是
1: 整个都很甜，
0: 对，整个都是很甜，然后就是你会觉得满足了你所有对校园的想象，因为不是所有人，我就有听到网友的那个热评嘛，他们就说不是所有人的高中生活里面都有一个张璐让的。
1: 哦，没错，
0: 即便今天有张璐让，可能你也追不到，
1: 对，你也不是苏在在。
0: 对，因为其实苏在在本身，我觉得很多人都看到那个张璐让的好嘛，但是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其实在在的勇气跟他的个性，其实也是一般男生会非常喜欢的。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自己在看苏在在的时候，他演绎的方式，我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怎么讲，就是我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很做作的女生，我会觉得她这些行为很可爱，但她的台词那种哇完全不是我现实生活中会讲的，
1: 对，讲、就是、不出口，
0: 对，你通常不会对还在暧昧的人说让让最帅了这种，
1: 对，
0: 我其实是做不到了，我自己可能是江家类型的对，那我觉得还有一个他们在最后就是有提到的一句话，我觉得我非常有感触，就是人只会有遗憾的时候你才会想要回到过去，
1: 是，
0: 对，但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其实蛮怀念高中生活，你会吗？
1: 会，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高中生活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遗憾啦，听众朋友们的高中生活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憾，但是我觉得就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觉得我一向都是秉持着一个明天会更好的心去过的，所以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到达尾声，那最后这一首歌呢也是当我飞奔向你很有名的主题曲，那它叫当我奔向你就差一个字，那它就是播的时候呢，我会有那种高中生们就是在海边尽情泼水啊，尽情玩乐的一个画面，我觉得就是非常，你会有很有画面感，就是我们今天的歌呢就是从平淡啊到翻滚再到我觉得很有点热血的感觉， 对，那希望呢就是每一个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有就是没有带着没有遗憾的心态去过生活啦，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到达尾声，这里是影剧任意门，那我的节目呢是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3: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4: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3: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5: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4: 每周二下午五点我们准时相会，
2: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6: 今天怎么说。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口传这件事
6: 今天怎么说？
3: 我是主持人露露，
5: 我是恩玲，
7: 我是涵涵，
8: 我是永琪。
3: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六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那因为是第一集，所以我想要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想要做的口语传播到底是什么。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口传的时候，想到的可能都是上台报告、辩论或是演讲，但是其实不只是这样，像是跟朋友聊天啊、传语音、打电话，甚至是跟店员点餐，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录的广播节目和 podcast， 都是口语传播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可以把看似平凡的说话，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或者是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聊一聊，探讨人们如何在不同的场域中表达立场、情绪以及自我。接下来我们聆听一小段歌曲，休息一下，进入第一单元。

那首先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我是主持人恩玲，我们来聊聊最近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大家高度讨论的热门议题。第一个是 Seventeen 成员中韩退伍的消息，相信有追踪 K-pop 的人最近应该都有看到，男团 Seventeen 成员尹敬汉正式结束兵役回归。尹敬汉在2024年入伍，经过一段时间服役后，在2026年6月正式退伍，成为团内较早完成兵役的成员之一。消息公开后，许多粉丝在社群平台上分享等待他回归的心情，也让尹敬汉退伍迅速成为热门话题。第二个热门话题是《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即将在台湾登场。《魔女宅急便》原本就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这次改编成音乐剧版本，并以新的舞台形式呈现，结合音乐、剧场和原本故事中的成长主题，让观众可以用不同方式重新认识琪琪的故事。7月10号到7月19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会进行演出，7月24号至8月2号会在台中国家歌剧院进行演出。第三个是《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已经在台湾上映。柯南一直都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动漫作品，这次推出新的剧场版也是粉丝期待的作品。电影延续柯南系列的推理元素，加入新的事件与角色故事，因此上映后在社群上引起很多讨论。这次的故事聚焦在神奈川县警人称风之女神的秋元千素身上，经过一系列的事件与柯南合作查出案件的真相。6月24号已经在台湾上映，大家可以去电影院多多支持。除了以上提到的三篇，最近也很常在 Threads 或是 Discord 上看到一些关于大学的贴文，像是会有人分享在宿舍遇到的问题或是人际关系上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四位主持人会跟大家一起聊聊自己的宿舍经验，以及刚上完大一可以跟学弟妹们分享的选课经验、人际关系、大学生活等等。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一首歌休息一下。

0: 接下来是第二单元，我是主持人韩寒。美好的暑假刚刚开始，高三生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大学生也开始回家了。最近我们在网络上很常可以看到很多新生会发文询问关于宿舍的各种问题，或者也会看到一些过来人分享自己在宿舍遇到过的各种奇怪的室友。那这单元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大学住宿生活的大小事。好，我先自首，就是我是一个通勤仔，所以我就是住家里啊，所以我很好奇，就我们三个人，有人是住宿舍吗？
1: 我
0: OK， 那恩玲有吗？
2: 是住外面的房子，但是也是跟学校的同学一起住。
0: 那就算一半住宿舍吧。那因为我在升大学前，就在翠上看到很多学长姐说，就如果大一没有住宿舍，他会交不到朋友，是算一个迷思嘛？所以其实我很好奇，没有住宿舍会不会交不到朋友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1: 我觉得啊，就是交不交朋友这件事，就是很看自己的社交能力。就是你有的人，他就算住了宿舍，但这个人很封闭之类，或者是不想跟人家聊天。

0: 就是换课的时候会可以一起走过去，然后一起聊天之类的。可是，在宿舍，我的室友就不是我们系上的同学，所以我觉得跟交不交朋友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交到别系的朋友，可是跟日常的朋友就会是不一样的不同群，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如果没有住宿舍，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1: 好，总而言之，就是这一句话，其实住宿舍会没住宿舍会交不到朋友，其实就是一个迷思啊。我们算是打破这个小迷思，所以各位新生们不用担心没有住宿舍还是交不到朋友哦。那讲到宿舍，其实最重要要谈的一点就是跟室友的相处。那其实也都会在 Twitter 上看到很多学长姐说什么室友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那就很想听听你们跟室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那相处上如何？
2: 我觉得跟室友相处真的就是很需要有耐心，而且也很需要自己有一点，容忍嘛。因为我算是一个比较爱干净的人，然后我有一个室友，他可能就是，比较习惯东西吃完就放在桌上不收，然后又或者是东西就乱丢在就是房间，然后我就会觉得啊，怎么有人可以这么脏？我觉得我已经不是到一个很脏，就是一个很真的很爱干净的人了。可是看到这些。是可能跟我生活习惯比较不一样的人，还是觉得就是觉得很多那种 argue 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沟通很重要，需要好好讲清楚说，哦，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太好，怎么样可以改正。然后我觉得还有住那个睡觉的部分也是蛮大的一个部分吧，就寝时间不太一样。像我跟我一起住的一个学姐，她打工会到比较晚，所以当我可能已经在睡觉，她才会回来，那就有声音，可能就会影响睡眠品质。我觉得这就是需要，就大家一起住都会需要，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啦，可能就是需要彼此再好好磨合一下。
0: 我觉得不只是就是睡觉时间啊这些问题，就是像是谁要打扫浴室啊，谁要打扫外面，这些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小摩擦。可是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我跟我室友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会沟通，所以我觉得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跟人之间就是要互相配合啊，就是。他可能比较不喜欢拖地，那我就负责拖地啊。他喜欢什么，然后我喜欢什么，就是，可以互相迁就，就是，
2: 可
0: 怎
2: 以
0: 么说？
2: 分配。
0: 对，就是找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就会变得比较开心。所以我觉得呢，沟通很重要。
1: 哇。
3: 那我觉得除了沟通之外，就是我提供个小小配包嘛，就是让你跟室友相处会更融洽。就是因为我像我回高雄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会从高雄带一些什么水果啊、零食之类的。那我带这些零食上来台北的时候，我不会全部都是自己吃完，我可能会分给我的室友，跟他说这个你要不要吃，然后我们一起吃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有这个小配包，就是你跟对方会相处的比较好，然后你们沟通会比较轻松融洽，比较不会容易发生冲突这样子。
1: 哇，也是学到一招了。那刚刚有讲到沟通，那像有讲到打扫啊，或者是生活那个便当之类的，那一定就要去跟别人，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怎样怎样？那你们是怎么讲？因为我们也可以就是给新生一些就是可以如何讲的方法，然后也不会到起到冲突这样子。
2: 像是我们这学期有一堂课叫人际沟通，其实就有讲到这一块，就是你像是我跟我室友讲，就是他的生活习惯的问题的时候，我不能就是用指责语气跟他说，而是要说，我发现你常东西吃完会放在桌上，那这样子可能会容易长蚂蚁或是长蟑螂等等，如果长这些虫的话也不太好，我们还要去进行就是可能打扫或是之类的。那还是你要不要之后吃完东西就马上拿去洗碗槽把它洗掉，或是没吃完就冰冰箱，这样就不会造成就是脏乱，也不会造成就是这些蟑螂蚂蚁的产生。
3: 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因为我室友是个蛮 nice 的人，然后基本上我们有问题都是很直接讲这样子，然后都互相配合，所以其实沟通上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样子。
0: 我觉得我跟他是一样，就是因为我跟我室友都是很，就是你说我就改，就是可能我有时候忘记把那个浴室里面的头发剪起来，他就说，哎，忘记剪了，然后我就马上去剪，然后我之后也都会记得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是很看你遇到的室友是怎样的人。
2: 像我觉得我的那个室友，就是你跟他讲了，他会马上去做，但是呢，下次他还是会再犯，所以就是要一直跟他说，然后很常会想，就是不是跟你说过吗？怎么还不会改？但是就是很需要耐心，然后一次

0: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说，东西吃完可能就要马上拿去丢掉，或是把它冰到冰箱，不要只放在桌上。可能而且这口气不能太差，如果口气太差，可能会就换他会觉得说你又不是我妈，干嘛管我之类的，就只能用比较和善的口吻跟他好好沟通，跟他说怎么样做我们可以达成共识。
1: 那因为虽然我没有住宿舍，但是就沟通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应该也能分享一下，因为我姐姐跟妹妹。那其实我们三个人就是，生活风格迥异啊。
0: 哇！
1: 那像是我姐就是会比较勤快打扫那一种，那我就是也没有说到卫生很差，就是比较不会每天去打扫这样子。然后姐就会有时候就会很凶的，就是说为什么这边我看我说你要叫你收，那为什么现在还是看到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说，Oh my god！我就是说我会说，但是我还没有嘛。那这时候其实双方已经就有气在。那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比较沉得住气啊，所以就是如果跟室友有沟通问题，如果你比较能沉得住气的话，还是就先希望你就是先平稳。因为其实我沉下来之后，跟我姐说我会，然后可能去实际做，其实我姐也就不会生气了。所以其实就是要先，如果可以沟通的来，就是先尽量好好的说。如果真的死不改的话，那就是跟他下学期说拜拜啦，就换宿舍吧。好，那其实听了很多，其实沟通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因为不管遇到什么室友，那生活习惯不一样，就是要去磨合嘛。那有没有三位可以再跟大家新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听过朋友或自己家人发生过那种宿舍奇闻？
2: 我这边要分享一个宿舍奇闻，这个发生的对象是我的，我朋友的同学，然后他们的配置是这样子，就是那间房是四人房，然后四人房里面呢，三个人都有交男朋友，然后我朋友的那个同学，他是单身的那一个，然后这三个人就会去排挤单身的那一个。然
1: 为
2: 后
1: 什
2: 排
1: 么？
2: 挤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三个人都会把男友带来宿舍睡。
1: 很扯哎，怎么这
2: 对，
1: 样？
2: 然后都会把人家带来宿舍睡，然后这个女生她觉得很困扰，就跟他们其他三个人说，就是我们毕竟这边是女生宿舍，然后你们带男生来，这样会造成我们的困扰，这样子，然后会有安全疑虑。然后结果因为这样子嘛，就这个女生这样跟他们讲之后，这三个女生觉得非常不爽，于是就去联合排挤这一个女生。
1: 这是人品有问题了吧？怎么这样？不
2: 对。
1: 是，而且宿舍不是本来就不能带，就是外人进来。我觉得同性就算，但异性呢？是异性呢？
2: 对，而且是带回来睡觉哦。
1: 啊，这是跟他一起睡吗？就是，
3: 这违规吧？
1: 可是宿舍的床不是很小吗？
3: 对啊，我不知道。
1: 塞得下去哦。
3: 这违规吧？我记得好像不可以带人住宿舍。
2: 原则上是不可以啊，但是他们就偷带这样子。
1: 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宿舍。是会刷卡进去吗？还是他们就自动门就打开？因为通常就带进去，还是其实不会发现啊？因为你们就是也是有男女，因为我们四星就是男男女女。
2: 我那个朋友他不是读世新，所以他是某间学
1: 哦，
2: 校这样子。
1: 某间
2: 对
1: 学
2: 对
1: 校。
2: 对，就不讲学校是哪一间的。
3: 哦。
0: 我是有一个高中同学，他也是，我常看他的限动，就是疯狂抱怨他的室友，因为他室友好像就是一个奇葩人物，什么。会把人锁在外面，说："哦，我没听到你刚刚敲门。"或是把那个冷气开很低很低。然后我朋友就说："可以把它调高一点吗？"他就是也不要同意的那种，就是各种奇怪的人。然后我朋友就是常看他限动，就是各种疯狂的 argue，因为他就是跟他沟通了，他们开学的时候就有讲过，但是还是死性不改。他们那一寝这三个人就一起超级讨厌那一个人这样子。
1: 哇，一个人凭一己之力排
3: 排挤整个宿舍。
0: 对。
3: 好，然后我的话，因为我是住在世新的深坑宿舍，然后因为我们深坑宿舍就是在山上，所以呢就会有各种的蚊虫啊，然后什么，就是一些野生动物，然后附近的蝉鸣声也很大，所以附近就会有一些怪怪的虫，然后就常常可以看到宿舍的群组里面就会有人说，二宿某一间有一只超大蟑螂，请问有没有人可以来帮我抓之类的。我觉得这算是一种奇观吧，就是几乎每周都可以看到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抓虫。然后我们房间也会就是从那个浴室那个插座，就是从插座里面会爬出一大堆蚂蚁。
1: 哦，天。

0: 那蚂蚁都超级大只，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住在里面是怎么住的。然后我就会拿那个莲蓬头把它喷掉。然后我们房间还有那个壁虎，然后壁虎它会，就是它半夜会啾啾啾啾，超烦。然后结果我室友还被他的床还被那个壁虎的大便弹到床上，所以他就超级讨厌壁虎，还买什么壁虎喷雾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宿舍奇观就是虫危机。
1: 那这个奇观其实也是要就是偏靠山才会体会得到，但其实这些虫也没有很也蛮常见的啊，所以就是有勇者可以救一下，拜托，因为如果我
0: 对。
1: 住在那边的话，我肯定会一直。那个有谁可以来帮我杀蚂蚁？有谁可以帮我杀蟑螂？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有人可以帮忙救援，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2: 那感觉你们宿舍其实都相处得蛮好，还可以互相帮忙，很有爱欸。
0: 等一下，这我就有一个要讲的，就是虽然大家很有爱，大家就会互相帮忙抓虫，可是有些人也是死性不改，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们会就是打什么传说对决之类的，然后就会一直说，就是一直在叫啦，就是
2: 下路下路上路上路，那
0: 对对
2: 这是什
0: 对，
2: 么中路中路？
0: 不知道，反正我没有玩，反正就会听到一堆游戏台词，然后在那边叫，然后还会有人尖叫啊！然后就是我住的那一层，然后我住的那一层就会已经有很多人就是在群组里面说过，请某一间不要再吵了。但他到学期末还在吵，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间，因为其实也听不出来到底是哪一间在吵，所以大家一直骂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虫虫危机还要讨厌多了。
1: 哇，那每天听这种尖叫声会精神耗落吧？哇，好，那其实听了一些蛮神奇的故事，我其实也很好奇，那住宿舍可能会有一些需要磨合，可能会让人觉得心情很糟糕的事情。那相反的，住宿舍会不会也要获得一些好处呢？
3: 住宿舍对我来说的好处是，就是哦，我先讲一下，就是我的室友她是学姐，然后因为我的室友她是楼长，然后楼长的室友配置通常是，就是你的室那个室友通常会是，就是跟这个楼长会是同个系，然后这样子是为了可以拉近关系，比较不会那么疏远，因为毕竟年纪上有一定的差异这样子，然后所以我的室友她是学姐，然后跟我们同是同系的。然后就对我来说，因为刚好是同系的，所以就是我选课上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就是这个老师的课好不好啊，然后他上课扎不扎实之类，我可以去问学姐。然后如果像在有一些课可能是需要一些教科书什么的，就是如果刚好有重叠用同一本的教科书的话，我就可以直接跟他借，我就不用花钱特别去买这样子，
0: 好方便哦，
3: 非常方便。
0: 羡慕。
2: 我觉得有室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可能东西放在住宿的地方，然后你去上学，发现啊我没有带，就可以给他打电话说你等下下午有课吗？可以帮我拿过来吗？我觉得就是很可以互帮互助吧。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可能他会传讯问我说，我在外面买晚餐，你要不要？我可以帮你买一点。我觉得就蛮算就是蛮好的，虽然可能生活习惯上有一些差异，可是在就是相处上面。还是有蛮多算好处吧，就是朋友这样子。
0: 我觉得恩玲刚才讲那些，我真的是深有同感，因为我就是一个会一直忘记带英文课本的人。然后，因为我的室友跟我的课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不同系，所以每一次我去上课的时候，他就会在宿舍。然后我就会说："哦，我下午要上英文课，你可不可以帮我带英文课本？"然后好心人就会帮我带英文课本来，我真的很感动，谢谢谢谢室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跟我室友算是个性蛮合的，然后所以我就是常常会做一些很比较
2: 抽象。
0: 奇怪的事情，对。然后我就会在宿舍里面唱《微梦300天礼物》，然后我的室友就会跟我一起唱《微微梦梦》，一起去日本。对，反正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唱，我们一天应该可以唱个5遍以上。然后就是每天都唱，我觉得很有趣。
1: 看来住宿生活其实也蛮有趣的啊，尤其是钥匙那一段，我深有同感。有一次就是跟同学去，就是去同学家玩，然后那我们就被锁在外面了，就忘记带钥匙啊。我刚问，你有带钥匙吗？我们就砰，我就这样坐在外面，就是很孤苦啊。好，就总而言之，其实住宿生活各有好处跟坏处啊，但主要就是看能不能沟通得来，沟通得来就沟通，不能沟通的话就是。下
0: 忍
1: 学
0: 吧，
1: 期换宿舍喽，就只能这样子啦。今天听了很多各种关于宿舍的故事，看来宿舍生活真的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但是其实也有许多很开心的事啦。那希望大家在

0: 接下来的宿舍生活都可以过得顺顺利利。除了住宿的问题，新生或许对选课还有大学的课程应该有很多好奇的地方吧。那我们先来听首歌，等等来聊聊我们的大一生活。
1: 哎，吃早餐啊。

0: 接下来是第三单元，我是主持人永琪。大一好快就过完了，明明体感才高中刚毕业，刚考上大学而已，结果现在竟然要变成大二的学长姐了。那这一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年来我们这些小大一的校园日常，对于各种课程的心得，还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有趣经历。
1: OK， 那我们第一部分我们先聊就是控糖的安排。那今天这一题你们谁要先讲控糖的安排？
2: 我来。控糖的安排，因为其实大学有些的课它不会像可能像一次就控3个小时4个小时，所以很多时候其实要么就是

0: 是空1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子，所以其实好像也没办法，就是到外面就是玩啊，或者去看展览什么的，所以其实就是随便找地方聊天，就是最重要的不是地方，是聊天，就是
1: 有人陪这样。
0: 对，有人陪，就是把那1个小时聊天，可能聊什么事情啊，可能八卦啊，或者是课业之类的。
1: 对，就像是我们有时候无聊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那个学餐门口那个石头椅子，就一个半圆形，然后有那个阳伞的那个地方聊天。然后如果就是是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聊天啦。可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就会去图书馆做作业，因为我就是那种不会想把作业留到假日才做的人，我就是平日就会把它做完，所以我就会去图书馆做作业。然后如果我没有作业的话，我就会去睡觉，不然就是去那个图书馆的乐放室，然后我们就会借桌游玩阿瓦隆。
2: 对，我们很喜欢去乐放室玩游戏。然后，如果空堂比较长的话，像我有一天的空堂大概有4个小时吧，然后可能就会出去晃晃，比如说，我会去逛御龙城之类的，就是出去玩玩、走走。
1: 去什么大创、Uniqlo 之类的。
3: OK，那我这边的话，如果是空堂时间比较短的话，我也是去图书馆，然后就看我那天想干嘛，就是通常就两种啊，就要么就睡觉跟做作业。那长时间，如果像是可能，如果1、2个小时，那个我可能就会安排拍摄的东西这样子，
1: 就是个人兴趣。
3: 对，个人兴趣。
0: 啊，我突然想到了，就是空堂期，有时候就是空2个小时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因为我在学校有攻读，所以就趁课间的时间去攻读，这样，就是因为我是通勤啊，所以如果我不在学校的话，
1: 也
0: 我
1: 不
0: 只
1: 能
0: 要
1: 回
0: 打
1: 家。
0: 工，对，就是时间就会很卡，因为我回家我就很晚，可是我就想休息啊，不想要晚上打工。可是如果在学校的话，就回家就会很晚，所以就是用课间的时间就在学校攻读这样子。
3: OK，那我们接下来是第二个部分，有趣的课程。因为我们第一年我们上了很多课嘛，那想请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觉得有趣的课程。
2: 我觉得展演与表达还蛮有趣的。
1: 有趣啊，有趣啊，有趣！
2: 对，
1: 你为什么要质疑？你为什么要疑问呢？
0: 因为突然忘记了
2: 就
0: 吗？
2: 是突然重新脑袋又想一下，他到底在干嘛？就是我们一开始是先老师有上一些课，讲一些，就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后面就有很多，就每一堂课都有实作，基本上只有第一堂还第二堂是有教东西，后面都基本上都在实作。然后实作完，就是我们会每个人每一组都会被老师点起来演一次，等等，然后就老师会给我们一点建议。然后我们最后的期末就是会一组会有个呈现，看可能是表演啊，或是演戏，或是什么舞台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人际沟通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课程，它算是比较偏像是需
1: 理
2: 要
1: 论。
2: 纸本考试对理论的东西，但是在它上课的过程中，我觉得学到蛮多，就是你在人际啊，在生活中可以用到的技巧。
0: 好，因为刚刚有讲到展演与表达嘛，所以我来提一个声音表达。那其实听那课名就知道是跟声音有关，那确实也是跟声音有关了。就是一开始会带正音嘛，因为毕竟是广播，所以其实如果口齿不是很清晰的话，其实观众会听得很辛苦的，所以就会教正音。我特别喜欢就是在教正音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绕口令，我就觉得哇，因为我很喜欢讲绕口令，就是那个南港展馆官方网站站长，我就是一
1: 绽
0: 直。
1: 放万丈光
0: 没
1: 芒。
0: 错，然后就一直讲一直讲，所以我很喜欢这一趴。然后就会教广播剧啊、开头什么的。就是如果你是对这一块很有兴趣的话，就上这个课就会觉得身处天堂。
1: 好玩
0: 没
1: 儿。
0: 错，然后下一个课就是那个，哎，礼拜一早八，我们在礼拜一早八的那个剪辑，就是虽然说那个剪辑，因为就是2个小时嘛，然后前面那一个小时就一直复习上礼拜的东西，所以我都迟到了，对不起老师，但是我住太远了，就是没有办法。但是因为剪辑嘛，他是教那个 Premiere，就是比较专业剪辑软体，所以
2: 还有达芬奇
0: 没
2: 是
0: 错
3: 吗？
0: 没错没
3: 对，
0: 错，
3: 达芬
0: 那就
3: 奇。
0: 很多很酷的那种剪辑软体，然后就是你就可以用啊，就很酷，就很帅，因为老师就会让你们现剪，然后就有素材，然后就可以跟同学乱剪，就很好
1: 什么
0: 笑。
1: 调色之类的。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关键帧，然后就可以放大缩小。
1: 对，虽然我已经不记得那到底在想什么了。
0: 对啊，我也不记得
1: 现在
0: 用。
1: 要我操作，我根本不会，
0: 再说平面，诶，这是什么？因为全部都是英文啊，根本就看不懂。
1: 根本就看不懂。
0: 没错。
1: 好，那换我。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演讲学，因为演讲学是我们是给卡密教。我们大一的时候是分成，就是一个班再分成两班，就算是小班制教学。然后那个时候演讲学就是要随机分，也不是随机分组，算是自己选。对，但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还不熟， 所以我们就跟不熟的人一组，

0: 我就觉得其实这样也还不错，因为可以认识不一样的人。然后那个课就是常常就会有上台的实作，就是上台突然就开始演戏之类的。然后我们还有演一个很有趣的什么，就是自己想的剧本哦，巨龙，
1: 我们那时候
0: 巨
1: 是要
0: 龙。
1: 卖一个产品，要推销，用你讲话的，用演讲学教的东西来，就是
0: 推销
1: 演
0: 东
1: 讲你
0: 西，
1: 这个，对，这个产品。然后我们
0: 对，
1: 就演了一个巨龙的很无厘头
0: 卖
1: 的，
0: 就是卖那个呼唤巨龙的哨子，
1: 对，
0: 很好玩。我
1: 小
0: 觉
1: 绿
0: 得
1: 哨。
0: 就是演讲学特别有趣的地方。然后还有幽默表达，幽默表达就是也是大一的，我们大一的时候是给那个叫什么名字？
2: 吴承祥
0: 对对对，
2: 吗？
0: 那个老师他很有趣，他上课会讲一些很难笑的笑话。
2: 可是我觉得蛮好笑
0: 对，
2: 的
0: 但是其实蛮好
2: 欸。
0: 笑的。然后他的课就是在教你怎么用幽默的方法来，就是带大家玩游戏啊，或者是演讲，就是一些用幽默融入在你的演讲上
1: 传
0: 面的。
1: 播。
0: 对对对，就是传播，把幽默融合进去的。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
2: OK，我还想讲一点，就是刚刚有讲到幽默这件事，应该下期也有在教，就是如何热场子吧，就是因为可能在带游戏什么。的，因为就是大家都不认识，所以如何让气氛快速热络起来，这时候幽默很重要。就老师
0: 对，
2: 在教的有幽默，还有就是如何让大家热络起来，就是幽默表达就在教这个东西。
0: 对，我觉得如果大家有遇到这个课，吴承祥老师的幽默表达必选，非常
2: 没
0: 的好
2: 错。
0: 玩。
3: 好，那我这边要跟你们推荐一个课程，就是这个课是通识课，因为像他们其他三个人讲的都是我们的选修或必修课嘛。
0: 对。
3: 那我这边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课，这是谭天老师上的表演通识课。这个老师他的上课方法我觉得蛮特别，因为通常外面的表演课他通常就是你想得到那些东西，就是你们自己上网查，反正因为我就不赘述了，时间有限的关系。那这个老师他上课的比较特别是他的，因为他学派是法国那边的学派，所以他在上课之前会带一些暖身操的东西，然后这个暖身操的东西通常在其他的表演课是不会有的。我是上这个老师的课才知道有这个学派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新的体验这样子。
0: 还有什么？
3: 然后这个老师上课很有趣，就是他课程内容蛮有趣之外，就是这个老师讲干话有一种冷幽默，我觉得蛮好
2: 很
3: 笑
2: 多
3: 的。
2: 最喜欢会讲
0: 对，
2: 干话的老
0: 真
2: 师
0: 的，就
2: 了，
0: 是有些老师讲话特别好
2: 没
0: 笑。
3: 对对对。然后我再跟你，然后就是他这是基础表演课嘛，然后这个老师他我们上课的时候他有说，就是下学期的课他会开成两门表演课，这表演课有不太就有差别啦，就是有一组的课是专门给比较基础的表演，就是你可能我讲直接点，就是你可能要水个学分之类的那一种的体验式的表演课，然后另外一种是。
0: 给认真的。
3: 对，就是可能你要钻研，特别钻研表演这方面的课，然后如果刚好听到这一集的话，你们选课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这样子。
0: 哦，注意要选哪一个这样。
3: 对，谭天老师的课哦，好。
0: 好。
3: 那接下来第三个部分，想请大家分享一下大学生活感到惊讶的地方。
0: 我来讲，我觉得就是特别有趣的是，我们学校因为会有很多的毕制，或者是一些像是我们有那个传记展。然后有些传记展跟毕制就会有同学会摆摊位在那个风雨风哎不是风雨是那个什么走廊的，反正就是艺廊啊，反正就有一个地方，那里会有很多的
1: 文
0: 摊
1: 艺
0: 位，
1: 走廊吗？
0: 不知道忘记
2: 应
0: 它
2: 该
0: 确
2: 是
0: 切
2: 叫
0: 名
2: 这
0: 字。
2: 个吧，确实也只会是叫那个名字，听起来比
0: 对
2: 较合理。
0: 对，然后就会有人在那边摆摊，然后就常常会有一些什么送东西，就是什么什么饮料啊或者什么周边小零食之类的，我觉得大家可以积极的去参与，可以。消摊到很多很不错的小东西。
1: 我对于大学有一个很惊讶的地方，就是因为以前国中、高中基本上都是跟。同班同学会从早到晚都在同一间教
0: 教
1: 室，就
0: 室。
1: 是会在一起上课，基本上一整天都是在一起。但是大学就是很多会有像选修课就不会全部的同学都参加，然后或是就是会有不同的，就是你不会跟你同学一直在一起，然后有些同学基本上你可能一学期只看得到几次，就是很神奇，哇，原来他是我们班的哦，这样
0: 对对，
1: 子。
0: 都不知道他有在这个学校上课。
1: 对啊，
2: 然后像。分享的就是，我原本是想说我没有很惊讶，因为我姐姐她大4岁，所以我刚上大一，她就已经毕业。然后就前面这4年，我姐就会跟我分享大学怎样怎样，选课通识嘛，校定必修，然后系定必修这样子。这其实就是我已经大概知道大学生活会是怎样子的，所以其实我没有很惊讶。但就在刚刚，我想到了一个，
0: 什么？
3: 什么？什么？
2: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都是从那种。普通的高中上来的，就是平常就
1: 对。
2: 是课业，就只有很少部分是会需要大家一起去创作表演什么的，所以。

0: 其实
1: 对。
0: 就是来到这个系，我就看就是在课堂上就看到大家同学都很有想象力，然后就是其实作品也都做得蛮好的，然后就觉得哇，其实就这世上还是有很多人都是很有想法，然后就是很厉害，我就看了就会觉得有一种生活有在向前走的感觉，
1: 真的，其实我高中的时候虽然也有表演课，可是因为不是大家都对这个东西有兴
0: 没
1: 趣，
0: 错。
1: 所以大家就会有这种爱参加不参加的感觉。可是因为我们是这个系，所以大家都会就
0: 很
1: 是
0: 积极，然后很就
1: 对，
0: 讨论起来就会互
1: 很
0: 相
1: 有创意，
0: 碰
1: 特
0: 撞，
1: 别有感
0: 对对
1: 觉。
0: 对。那像之前可能高中讨论，因为刚刚有说到，就是不是大家都有兴趣嘛，所以只有一两个有兴趣，然后大家都没兴趣。其实那时候讨论起来，就是那个热情会被浇灭，就是看着大家没有热情的眼睛，没有兴趣的
1: 对，
0: 眼睛，
1: 会觉得是在交差。
0: 就觉得我自己一直这样讲，他们会不会觉得很那个？因为我想很多，所以就是会讲一讲，就啦啦啦啦，就嗯是，
1: 就觉得我们是怪怪
0: 没
1: 的，
0: 错。
1: 就是干嘛对这那么认真，随便一下就好
0: 啊，就
1: 了
0: 反正
1: 之
0: 最
1: 类
0: 后
1: 的。
0: 要考试啊，考学测啊，自在哈喽。
1: 对，可是这里就不会，我觉得这里就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好地 方，
0: 没
1: 就会
0: 错，
1: 看到不
0: 没
1: 同
0: 错。
1: 同学他们的想法碰撞，就会发现哇，每一组越来越精彩的感觉， 对，然后每一组都想到不一样，就觉得哎，我
0: 真的
1: 没有
0: 很
1: 想
0: 丰
1: 到这
0: 富。
1: 个哦，
0: 对。
1: 对。
0: 然后，如果像我的部分的话，就是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同学的部分，就是有些同学，就是我一开始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刚上大学之前啊，我就想说，就是你把全班的同学名字记起来这件事，应该不会很困难吧？就那几个名字，有什么好那个的？有什么好就是记不起来？结果我上大学之后才发现，我真的不记得之后全部同学的名字，我
1: 根
0: 只知
1: 本
0: 道
1: 记不起来，
0: 就是只记得脸，就已经很不错了。有的甚至你根本不知道他的那个人，他
1: 长什
0: 可
1: 么样子？
0: 对
1: 那他是不是我们班的？
0: 对，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我们班同学这样子。
1: 因为光我们班一个班就有60几个人，根本就不会记得。然后有些人根本就不
0: 对
1: 来。
0: 啊，不来上
1: 对，
0: 课。就是记得那个脸就不错，不然就是脸跟名字对不起来这样
1: 对，
0: 子。
1: 每次别人跟我聊天说：“哎，那个人怎样怎样？”我说：“哦，你的属水哦，根本不知道。”
0: 抱歉，但是因为我自己是蛮就是记忆力比较好，就除非是一开始就完全没来，或者是之后就是来不超过5次的会不记得，但是基本上开学到1到2个礼拜我就会记住。所以其实听到你们就说那个，就每次讲八卦就说，哎，你知道那个谁谁谁长怎样怎样，他长。哦，是谁啊？然后就开始说他是不是那个短头发？哎，是不是有戴眼镜？
1: 就
0: 是不是
1: 跟
0: 长
1: 谁
0: 得？
1: 很好，他们
0: 对
1: 一
0: 对
1: 群的那一
0: 对对对。
1: 个
0: 然
1: 啊，
0: 后他说
1: 对。
0: 哦，然后就哎，我知道了，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不知
1: 不
0: 道？
1: 好意思，我就是这样的人，没关系，我是之后就会记 起
0: 没
1: 来
0: 事，我
1: 啦。
0: 也理解了。
1: 对
0: 对，
1: 啊，
0: 这
1: 这是
0: 总
1: 非常
0: 会
1: 正
0: 没
1: 常的事
0: 错。
1: 情。对。
0: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感到惊讶的部分的话是那个哦，对，这边的环境就是因为同学大家都对那个表演这方面是有兴趣的。所以我这样讲好像不太妥当，但是我得说实话，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环境就是大家对表演这个东西是没有太大兴趣的，就是除非我特别去参加某些活动，才会遇到类似的人，所以，
1: 社团之类的，
0: 对，可能或者是一些小活动之类，就是表演课之类的，然后才会遇到类似的人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以前都一直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方面超级厉害之类的，然后就
1: 觉
0: 有
1: 得
0: 点
1: 自己
0: 自
1: 是
0: 傲，你知道吗？
1: 天才，
0: 对，然后等我这样想说。妈呀，好好，就是好平庸、好普通的人这样子，
1: 对啊，因为我
0: 身
1: 们
0: 边太多这样
1: 没
0: 子
1: 错，
0: 的人
1: 对，
0: 了。
1: 身边太多那种，就是可能高中就有参加过一些什么比赛之类的，什么演戏啊，或者是什么广播剧之类的，就觉得哇，我就是个庸才。
0: 这我就想分享了，因
1: 好
0: 为
1: 的，
0: 我之前就参加一个戏剧比赛，然
1: 高
0: 后
1: 中，
0: 对高中的时候高一，然后我就想说，有这样经验的人应该不多吧，我就觉得自己有突破去参加，就是做自己不太熟悉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我蛮厉害的，就是有点小小夸奖自己的意思啦。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的人应该很少。然后那时候大学上先修课，然后是那个口语简报什么的，反正就是暑期先修这样子。然后就好多人，就是我还特别记得是有个男生，他才高中，然后他就是拍片什么的，然后他有在什么电台实习，然后有什么什么导演，就是很。
1: 就都很厉
0: 很
1: 害，
0: 认
1: 参加很
0: 识认
1: 多。
0: 识他什么的，然后所以他就摄影超级厉害。我想说，我靠，这是怎么来到什么地方啊？
1: 对，
0: 这
1: 所
0: 个
1: 以
0: 是真的，这
1: 就真
0: 个
1: 的太多厉害的人，
0: 对，
1: 真的。
0: 就是我那时候，我以前的时候啦，就是因为我在逗剧团，就小时候的时候，就是连续演戏演4年，然后就是我以前会一直拿这个东西出来算是炫耀嘛，讲直白一
1: 说
0: 点就
1: 嘴，
0: 是炫耀，对，就是拿这个出来说嘴，因为大家听到这个就说哦，好厉害，好酷之类的。然后
1: 对。
0: 那等我进来，我就不太会拿这个事情出来讲，因为就是真的很普通，就是也没什么，对，
1: 有特别经验的人真的太多了，真
0: 对。
1: 的。
0: 好，那下一 part 我们要来聊吃什么，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请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觉得好吃的。
1: 好，就像是我们刚才，其实我们刚才午餐就是去吃

0: 管院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面，然后它的名字叫做金爱丽，我觉得很好吃，因为它会就是它有免费的红茶跟免费的汤，然后就去那里一定可以吃很饱，我饱都快吐出来。然后附近还有那个绿薄荷，在那个在景美捷运站附近，就是比较靠校门口那边。
1: Mean
0: 我
1: pasta。
0: 觉得对，我觉得绿薄荷也很好吃，它就是虽然比较高价位，可是它就是真的很好吃，所以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试试看。
1: 对，然后刚刚讲到那个金爱丽，因为我自己是对，就是不管是牛排或是意大利面的玉米浓汤，我就是会认真品尝一下有没有合我胃口。就是我不太确定大家的胃口是怎样，但是就我喝那么多汤的经验下来，我自己认为金爱丽的那个玉米浓汤蛮好喝的，
0: 真
1: 就是
0: 的，
1: 它
0: 真
1: 喝
0: 的。
1: 起来就有个韵味，就也不知道怎么说，可是那个味道就是就特别厚，就是很好吃，
0: 因
1: 那
0: 为有
1: 个
0: 些，
1: 也蛮香之类的。
0: 对，有一些就是用很多那个太白粉，然后勾芡，然后就是喝起来很怪，就水水稠
1: 就
0: 稠
1: 没
0: 的，
1: 什么味道，
0: 但是它的很好喝。
1: 它的很好喝，而且是喝起来会有种回味的感觉，
0: 对，
1: 好
0: 大
1: 想再
0: 推。
1: 喝一次。
2: 我自己是觉得学校附近也蛮多那种小店，像那个考试院附近有一间店，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名字，但它就是一个阿嬷开的店，那个阿嬷就是人很亲切的说，欸，你们赶快来坐啊，跟阿嬷说你要吃什么这样子，就感觉特别的窝心吧。然后我们也很常去吃那个学校旁边有一条街的上好吉德堡，就
0: 早餐
2: 是
0: 街，
2: 对，它是早餐店，但是它有就是午餐的时候也可以去那边吃，然后味道很香。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不错，就是离学校有一点距离，可能要坐公车或是要走比较久，在财政园区附近。叫做转角冰，它真的很划算，你
0: 超
2: 一
0: 便
2: 百五就
0: 宜，
2: 可以吃一
0: 超
2: 个
0: 便
2: 主
0: 宜。
2: 餐，然后又一个饮料，还有一个甜点，然后甜点又超级好吃，我最喜欢吃那个抹茶奶冻，大推。
0: 可是夏天的时候，因为它是卖冰的，就是它的甜点是冰，然后还有奶冻，然后所以就会超多人，所以大家去要有心理准备，一定要排队。
1: 没
0: 没
1: 错。
0: 错。
3: 那我这边呢，就是我这边给大家推那个韩式料理，然后它都是在学校的，比较靠后门跟管院那附近。啊，但是我忘记店名了，就是应该就很明，就那一条啦。
2: 早餐街。
3: 等一下，我想一下它的那个
2: 旁边是饭卷店那一个吗？
3: 旁边是饭卷店的那一个吗？
2: 还是管院下公车那里？
3: 管院下公，对，比较靠近那边。
0: 他怎
3: 对
0: 么了？
3: 对对，那家就是我觉得就是平价好吃这样子，就是如果你们想吃韩式的话，可以参考看看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是社团跟校园工。
1: 再补充一点，就是刚刚讲到那个早餐街上有迪德堡，吉德堡就
0: 吉
1: 是
0: 德堡。
1: 吉德堡，和就那个大舌头。然后 OK 不是重点，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其实那边很多早餐店，但是上好吉德堡特别多人，就是大概就是如果各位同学新生要去吃要注意，就是大概从11点、11点半左右一直到1、2点那一
0: 爆
1: 段
0: 炸
1: 时间
0: 多人，
1: 会超级多人，所以就是建议的话可以先线上点，
0: 然
1: 然
0: 后外
1: 后
0: 带啊，
1: 外带，不然可能就是你
0: 要
1: 可能
0: 等很久，
1: 一点没
2: 要
1: 有
2: 有心理
1: 课，
2: 准备。
1: 对，一点
2: 对，
1: 没有课，所以你们就可以慢慢吃，要么就是你们都是吃很快，或者你们觉得就是你们可以接受迟到也没关系的
0: 对，
1: 那个心
0: 再
1: 心
0: 去吃
1: 态
0: 那一
1: 再去
0: 间，
1: 吃，因为真的
3: 对，
1: 要等很久。
0: 不然你就是真的就线上点，然后外带，这样会
1: 没
0: 比较
1: 错，
0: 快。
1: 对，就是要注意。
3: 就是我觉得上好吉德堡，它那一间就是人比较多，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因为它隔壁不是有一间早餐店嘛，然后我有吃过，就是有一次他们真的人太多，我赶时间，然后我就去隔壁吃，然后我去隔壁就没有那么好吃
0: 真
3: 啊，
0: 假？
3: 对对对。
2: 而且他早餐没有那个那什么那个铁板面。我那天其实很想吃铁板面，然后结果去那一间店没有，所以我之后都去吃上好吉德堡的铁板
0: 我
2: 面，
0: 没吃过隔壁那家，可是上好吉德堡真的就是很传统那种早餐店，很香，很好吃。
2: 超香。
3: 好啦，那接下来是校园跟那个校园就是社团，还有社团跟校园攻读嘛。那请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有没有玩社团或者是攻读之类的。
1: 哦，我是没有社团啦，因为我是通勤，所以社团很多时间都在晚上。但是我有那个，我有攻读，但是它应该是说服务学习，但是是，想一下那个叫什么？因为那个是助学金，我是申
3: 月
1: 请
3: 计
1: 那
3: 划。
1: 个，那叫什么？
2: 什
1: 它叫
2: 么？飞跃
1: 飞
2: 翠
1: 跃，对，
2: 谷。
1: 飞跃翠谷。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姐姐来问我，就是系办的姐姐来问我，然后说我 OK，所以就是有是，他有姐姐有帮我们申请这个计划，然后就是有在那边服务学习，然后就每个月就会拿到那个
0: 一笔助学
1: 一
0: 金。
1: 笔助学金，
0: 对，
1: 没
0: 所以它
1: 错，
0: 其实是有规定，就是你有一个
2: 身
3: 条
2: 份
3: 件，对，
1: 有
0: 身
1: 什
0: 份
1: 么
0: 条
1: 条
0: 件，
1: 件？
0: 对。然后我的话，我也是有参加社团。然后我是参加校园广播网，然后校园广播网其实算是比较小型的社团，就我们社员加起来，我觉得每次来参加社课不会超过。

0: 15个左右，但是它就是一个每一堂课，我们一学期可能只有五堂课，四五堂课，然后我们每一堂课都会请不同的讲师来讲，就是比较像是广播类的内容，像是你要怎么写剧本啊，然后或者偶尔也会请一些配音员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是想要参加那一种真的很忙的社团，如果你是想要参加那一种像是可以偶尔去听听讲啊，就是学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小东西的话，我觉得还蛮推荐的。
1: 像我是因为我有追星，所以我其实上学期我是参加那个韩国文化研究社，就是韩研社，他们是分成一个学期收一次费，然后有韩舞社，韩舞课跟韩文课，然后但其实因为我只有上韩舞课啦，就是他们会礼拜三晚上，然后就会有请老师来教我们跳舞，跳可能就他们会选一首歌，然后教我们跳副歌跟可能 bridge 之类的。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蛮 free 的啦，就是像我就是有想要的歌才想学的歌才去跳，然后但是其实蛮多，就你去上那个韩舞课，其实你也不会看到太多同学，基本上很多同学他们只是参加为了参加那个就是期末的呈现这种，所以不会很常在你的上课的时候看到你的社员嘛，就是其他同学，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啦，可以学到很多自己想跳的歌。然后我还有参加另外一个社团，是生命真理研究社。然后我们也是礼拜三，然后就会一起吃饭，然后会读圣经，然后就是看一些圣经里的故事这样子。就是，
0: 比较偏宗教性社团吧。
1: 对对对，
2: 好，那我的部分我自己也是没有参加社团，然后但是就因为我朋友的关系，所以我有去蹭的那个占星社课。然后我一开始会去蹭那个占星社课，是因为就是那位朋友他就会拿我来当练手，就是塔罗牌练手这样子。他就跟我说他们社团在上这些东西，然后可能会学一些星盘怎么看这样子。所以就有一次他就是晚上要去上课，然后他就说哦，他等下去社团。那我就问他说啊，你们社团可以让人家蹭课吗？他说哦，可以啊。然后我就跟着他去蹭课，然后我就去上了一堂他们的占星课。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如果对占星有兴趣的，就是塔罗牌啊、星盘之类的，你们可以那个就是可以参加一下。以上是我们的校园生活。空堂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到图书馆消磨时间，不论是睡觉啊、做作业，或者是玩桌游。那时间长一点，大家可以四处乱晃跟看展，跟表达相关的课程推荐演讲学、声音表达、人际沟通。通识的部分推荐谭天老师的表演课，对这个面向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一下。那详细的评价你们可以上网爬文查询一下老师的评价，你们再决定要不要上他的课。那吃的部分，请大家务必务必一定要吃过一次，上好记得饱。那社团和攻读就依照个人的需求安排选择。最后，请大家要善用资源，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0: 以上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实际经历一年之后的大学生活，无论是住宿、课程还是人际，希望我们刚刚分享的内容可以让你们听得愉快，也希望对你们有帮助。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口传这件事》。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永婷。今天的黑胶时代要向大家介绍一首歌，是来自凤飞飞在民国69年发行的，就是《溜溜的她》。认识凤飞飞的听众朋友们，想必都非常熟悉这首歌曲吧？这首歌是凤飞飞主演的同名电影，就是《溜溜的她》的主题曲，由知名导演侯孝贤所导的一部戏。描写企业家之女凤飞飞所饰演的潘文琪从台北逃家到乡下，遇到从台北出差到乡下的顾大刚，两个人相恋的故事。电影反映了1980年代的台北，当年在台湾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是一支非常受欢迎的歌曲。现在我们赶快来欣赏一下吧。

凤飞飞是家喻户晓的歌星，在华语歌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在演出时常以帽子造型出场，且自己也收藏超过600顶的帽子。经典的帽子造型就是凤飞飞的标签，所以人称帽子歌后。凤飞飞也因为举办多场义演，贴近民众的生活，变得更加出名。但是其实凤飞飞并不是刚开始就是一位成功的歌手，在以凤飞飞这个名字活动之前，他参加了中华电台歌唱比赛并得到了冠军，以林倩的艺名在各歌厅驻唱，但始终未能闯出知名度。就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获得了华视燕双飞节目的演出，并且由他演唱主题曲，之后才改名凤飞飞，并以一首《祝你幸福》慢慢走红，正式开启他的演艺事业。虽然现在凤飞飞已经不在人间，但我们始终相信他不曾离开过我们。他用着每一首经典的歌曲跟动人的歌声，继续影响着现在的华语歌曲圈，以及在所有喜欢他的人们心中驻足，用着不同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今天的黑胶时代就到这边结束了，大家有没有更认识凤飞飞以及就是溜溜的他这首歌了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我是七夕柯启奇，

0: 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69句，叫地拜年。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要介绍第69句，叫地拜年。咱在68句的时阵，水老东莫起翁，就是介绍卡达格人的原住民的俗语。怎么叫地拜年，就是卡达格人伫个鸡人下了肚，吼、哦，因的习惯，因过年的习惯，哦，叫地拜年。因那过年的时阵，就由八名的大汉呢扛着猪到各家去拜年。那这个习俗很奇怪，他是拜年，这个猪被扛着，我想一定会不舒服。他不但是不舒服，而且用猪的鼻子去撞门，哎，这个到底他是什么意思？我们只能猜的，也许是他们吃猪肉嘛，因此如果猪肉送上门来，表示这是好兆头，哎，可是问题是在猪还没有撞到门的时候，这个猪就叫起来了。就表示这一家今年的运气不好，就要去改运了。哎，那这个就有点奇怪了。这个猪被扛着走，我想他就已经不舒服，就会沿路叫了。不要说是撞门了，连还没有撞门之前，他都会叫了。那这一来不沿路叫，不沿路的都要改运吗？我是觉得不能了解啊。不过。我们还是给人家尊重了啊，人家是有这种习惯，只是现在这个卡达格朗族群几乎都已经消失了啊，我们只能凭一些博物馆去追溯去了解。那台北市就有一个卡达格朗的文化馆，就在北投的清水公园啊，以前中山路口的这个宪兵队的那个旧址啊，就设作台北市的这个卡达格朗文化馆啊。那么也许我们要了解

些卡达格兰这个民族的话，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去。那么卡达格兰这个是过去，这个分布在台北盆地的内外，啊，以及北海岸东北角，啊，延伸到桃园的北区这一带，啊的一个族群。可是最后一个卡达格兰的聚落呢，已经在这个接湾曲直，从松山那里的达达 U 那个地方消失掉了，啊。好，今天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0: 是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1: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
2: 会害怕，
1: 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威。 Hello Hello， 哇，时间过得是真的好快呀！从我故事长大以后这个节目的企划写到现在，再到我录制第一集节目，中间已经过了已经有一个月两个月时间了，哇，是真的很快。而我呢，你们故事长大以后的主持人是一个非常 P 的 P 人，到现在才开始录制我们的第一集，我也是觉得哎呀呀，希望这个节目，我在这边先说个我的期望好了，希望这个节目是真的真的能够撑到52集，可以每一周准时播出，这是我最大的期望。好啦，那我们先来一个开场白吧。哦，我刚刚是不是真的讲很多话了？好啦，能够来听我节目的话，不管是新朋友还是我的旧朋友们，都欢迎大家来听一下。然后呢，如果是我旧朋友的话，都会知道我其实在113的时候有主持过一档节目，叫做今天我想来点口传时刻。而这个节目话就是系所承办，所以我其实还有另外两个伙伴，对他们的话我可以在这边小小卖个关子，之后他们也会出现哦，我们会久违的三个人合体。然后今天这个115节目故事长大以后的话，是我第一次就是自己一个人做这个节目。我现在可以分享的话是可以说就是这个节目其实也是我突然之间想要去接的，就是去做出来的。哦天啊，我真的觉得夜深人静的时候不能够做任何决定，就像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不能去逛购物商场，因为你会一个脑热，你就直接开始购买购买购买，下单下单下单，然后等到一早醒来去看一下，哇哦，原来我已经花了1000多块在那一种无 A 摩 A 的东西上面。所以我这个计划就是在那种时候给它做出来的，而且我其实自己觉得我做得很棒耶，企划我自己觉得我做得很棒，但就是能不能做出来还是个问号的状态。那我们等等再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故事长大以后这个节目到底要做什么。

什么呢？现在就让我们聊一点轻松的，像是我这个企划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吧。我这个企划的话，其实呢，说实话，我这企划不是跟15其他人一起，就是同一时间交的，我比较晚，因为在其他15主持人要缴交节目企划的时候，我其实忘记了这件事情，对，但是真的很对不起，就是我有点，因为现在我已经升到大三了，然后有去找实习呀，然后刚好也是那时候好像是我刚也是交换回来，所以再去要去补学分，要去找实习，还要找很多东西，所以当时的我是真的非常的忙碌，忙碌到我忘记了这件事情，结果就不小心错过了。但是呢，为什么我这个节目还会存在？这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有在电台值班嘛，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我们的电台老师在说，好像是有一个全国一起听的节目，好像要找新的主持人。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大四的时候就会离开电台，就是离开电台的实习团队，然后想说我是真的非常喜欢电台这里，所以想说可以当个主持人继续留在这，所以我就跟老师说，我其实有想当那个全国一起听的节目的主持人。然后老师就让我先去跟现在这个全国一起听的主持人问问看，说你有没有想要继续做啊，或是还有没有，或者是有什么想法。然后说如果你没有想继续做的话，那就换我接手，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如果他还想要继续做的话，那就继续让他做，我就只能够拜拜了。对，所以我就先去问那个主持人，然后那个主持人他也是说他做得很开心，他下学年还想要继续当，所以我那时候就无缘这个节目。而刚好就是老师听到说我没有，就是刚好听到说那个主持人还想要继续做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因为现在15的学年度的有一个节目，他好像没有要续做下去了，他就是中途退出，所以有一个时间，就是有一个时段的空档已经空下来了，如果我想要接手的话，那就要赶快交节目计划给老师看过，然后老师觉得 OK 的话，我就可以去接手。然后真的是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非常的兴奋，就是因为那时候大概已经到就是已经过了我非常忙碌的那个时段了，所以那时候我还是时间还是 OK 的，所以我就这样子跟老师说 OK 啊，我去做。然后我这个故事长大以后的企划，就是在我说完这件事情说我做之后的那一天晚上，当晚给他写出来了。我当时写几页啊，我写了大概有1、2、3、4、5，有个5页6页左右的企划书吧。哇，真的是晚上时候就会灵感爆发，然后灵感爆发之后就是非常的会搞自己。然后我现在，因为我现在在看我的企划的时候，我会觉得还是写得很棒，但是我会不会死掉呢？这个就等到明年到52集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分享的话，我做完这一整年的节目到底有什么想说的话吧。好啦，那我们开场就要到这边，这就是我的企划是怎么生出来的，而我这个节目又是怎么样出现的一个前情提要啦。那等等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到底要做什么的节目内容，然后我们的节目受众到底定位是怎么样的，而我们节目呢又有什么新的想法。那等等休息一下，就来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件事情吧。

0: 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是孤独的我，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好啦，那就让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宗旨吧。我们的节目呢，是以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与伊索寓言等经典的故事为核心，透过原创的广播剧改编，然后再加上一些故事的解析和跨世代访谈，重新诠释童话背后的成长议题。对，这就是我们的节目最为核心的一个宗旨。听到这边，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到一个很感兴趣呢？就是对我的节目，因为我这节目这边有一个非常新的想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新的想法就是广播剧。对，真的是这个广播剧。我也是有很多话想讲，但是呢，我会尽量把它做出来的。但是就是不知道做得怎么样啦，因为这其实也是我算是我第二次尝试，但是是我第一次自己尝试去做的，所以对于广播剧来说。

我还是一个新手，我还是一个懵懵懂懂摸索状态的一个人，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瑕疵或是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大家可以在我的之后的 IG 底下留言区告诉我，但是就是不要讲太难听啦，就是以鼓励为主啦，对啦，鼓励鼓励，对，我需要很多鼓励，唉，不然我也不知道我的广播剧到最后会怎么办。好啦，那刚刚那些就是我们的同核心主题，就是童话故事。对，因为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做故事长大以后，而我的故事的话其实就是童话故事。但我选择格林童话、安徒生以及伊索寓言是为什么呢？是除了是因为这些都是经典的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用版权。对对，没错，因为他们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就是已经过了版权的追溯期了，所以选择这些童话故事的去改编去做二创的话，不需要有版权问题。然后如果是使用迪士尼啊或者是其他童话故事书里面的，有可能就需要一些版权问题的状况啦。但如果是绘本的话，如果大家有非常感兴趣的绘本，或者是有非常喜欢非常想要让我去讲讲的绘本的话，可以告诉我。唉，好啦，所以我选择这三个的话就是最经典的，然后里面的背后的故事也是非常能够让人明白，然后让人听得能感同身受的。而我们节目标题故事已经说好了，就是童话。那后面的长大以后呢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网络上的一句话，就是童话故事其实不是给小孩子看的，而是给大人看的。对，这句话其实就是我在写这个节目的时候突然蹦出来的一句想法吧，就是一个最初衷。因为呢，我自己的话以前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童话故事，而且还有睡前童话，就是睡觉前肯定要听一个童话故事书我才可以睡着的那一种人。然后但小时候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好笑很好玩，那时候听只是听好玩的，然后长大后去看童话故事才会真的理解到童话故事背后到底想要讲什么样的议题。像是小美人鱼他讲的话是自我牺牲，然后丑小鸭讲的是孤独以及归属感，国王的新衣讲的话是群体压力，这些真的都是等我们长大之后去看才会发现的。而且虽然说这是他们的议题，但也只是他们其中一个小小非常小的一部分。像是小美人鱼虽然讲的是自我牺牲，但是呢在不同人的理解看来还会有一些像是恋爱脑方面的。丑小鸭的话除了讲孤独以及归属感，它还可以讲到的是像是身份认同这一些事情。所以一个童话故事不只是自己的想法，更多的还是需要去听听看其他人对于这个童话有什么样的理解以及有什么样的延伸。对，所以我们这一个故事长大以后就会以这些童话故事为基础，然后去做个广播剧，然后再去访问一些现在年轻人还有已经出社会的成年人。对，所以这其实就是我节目的一个内容啦。好啦，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的单元片头。应该说等一下就是我一边给大家听我的单元片头，然后一边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单元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啦。首先呢，我们要来听的话是广播剧的单元片头。从前从前，在每一个故事开始之前，总有人正在烦恼、迷路，或者偷偷期待着什么。也许是一只找不到归属的小鸭，也许是一位不敢说真话

化的孩子，又或者是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准备好了吗？欢迎来到童话剧场。好啦，刚刚听完我们童话剧场的单元片头，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呢？我们这个单元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讲一下广播剧，然后跟大家哦，等等，我好像忘记讲一件事情了，就是呢，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其实是以五集为一个系列。对啊，这只是最一开始的想法，就是第一集的话会是播广播剧，然后第二集的话是播故事解析，第三集的话会是想要为那些广播剧配音的配音员做一个访谈，然后第四集就是大学生的访问，第五集就是去找成年人的访问。一开始企划写得非常好，就是以这五集为一个单位，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非常多的单元，但就是对，我不知道之后能不能真的做出来。好，所以我们这个单元的话就是讲我们的广播剧，然后讲完广播剧的话，有可能之后会有一些时间，然后那些时间的话就是简单的短短做一个小总结，然后问问看帮我配音的那些人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好啦，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第二集故事解析。这个故事解析的话，就是除了解析童话故事，就是最基本的，还会解析我们前一个广播剧。对，就是广播剧我有没有设计什么小巧思，或是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都会在这一集说出来。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第二集的单元片头故事入口。每个故事都有一扇门，有人从森林走进去，有人从一句话开始，也有人是在长大后才真正听懂。现在让我们一起推开那扇门，欢迎来到故事入口。好啦，刚刚听完我们第二集的第一个单元故事入口，这一集的话就是想跟大家聊说我们童话故事的来源是什么，然后故事原本的样貌以及常见的版本，也就是我们最一开始的一个入口的事情。对，所以接下来第二个，我们第二集的第二个单元片头话叫做故事后来。好，现在就来跟大家一起听听看吧。故事说完了，王子与公主也离开了，可是有些问题却悄悄留了下来。为什么大家害怕不一样？为什么有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又为什么长大总是比童话更难一点？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见故事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故事后来。好啦，那刚刚这个故事后来的话，主要想讲的话就是呢，我们要来分析我们的广播剧的作品情境，还有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我会希望我的广播剧里面的角色就互相之间都是有意义的，就是对啊，这只是我希望的，我期望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做出来，而且做出来之后能不能让我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的小巧思。所以就算你们没有听出来也没关系，因为这一个单元就是要来跟大家仔细聊聊我的小巧思这件事情的。好啦，那第二单元那第二集就要讲到这边，接着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三集。然后我们第三集的话，就是想要邀请来帮我配广播剧的这些配音员们，请他们来一集访问。
然后为什么我会想要请配音员访问呢？其实是因为我自己现在的话有

0: 有在华训，就是华视训练中心，有在上一个配音课程，然后我是真的不上不知道，一上吓一跳，因为他们那一边的课程就是很多人都是其实都是比我年纪还要稍微年长一点的，我现在大三，在21岁吧，在那边其实算是年纪最小的了。然后因为那边的老师们还有同学们以后未来都是想要往配音这方面走的，或者是对配音感兴趣的，所以里面其实有一个私心就是想说未来我们下课之后其实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像这样子聚集在一起，那既然没有机会，我就创造一个机会，我就自己去做一个广播剧，然后来邀请我的朋友们，邀请我的同学们一起来帮我配音，这样子我们的缘分就会持续下去。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层都跨度蛮大的，所以他也让我接触到了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思想的一群人，所以真的是如果下课后缘分就断，就真的很可惜，所以我才会想要去做这个配音的访问配音员的一集。还有就是因为有在深度去上配音的课程，然后你就会了解到每一个人对这个角色配音的前之前都要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就是在你心中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为什么会要用这样的声音去配他，或者是你有没有跟这个角色有什么样的共鸣，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遇见这件事情会怎么样去做。因为我们要配一个角色之前，你一定要对这个角色有一个感同身受，你才可以配得好，你才可以把这个角色配活。所以我自己的理想，我自己最初的理想就是希望我帮我配音的这些人可以对这个角色有一些共鸣，然后有了共鸣，我们就可以仔细去聊一聊对于这个角色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对，所以我才会有一集是专门给配音员来一个访问的。好啦，讲这么多，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第三集的第一单元，声音里的角色。当灯光暗下来，麦克风亮起红灯，角色也开始慢慢说话了。一句台词，一次呼吸，一点点藏不住的情绪，都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1: 准备开始录音，3、2、1。
0: 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角色的心里，这里是声音里的角色。
2: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3: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4: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 and Roll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好啦，那刚刚我们听完声音里的角色这个单元片头之后，那我们这一单元要讲什么呢？我们这一单元要讲的话就是请他们分享一下配音的过程，以及你想象中角色该有什么样的情绪，以及录制这个广播剧过程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是对于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感想。对，这就是我们这一单元到底要讲什么样的内容。那么我们第三集的第二单元叫做声音之后，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故事结束了，声音也慢慢安静下来，可是有些感觉却还是留在心里，也许是一句没说出口的话，也许是一段曾经很像自己的时光。现在让我们聊聊那些声音之后

的故事，欢迎收听声音之后。好啦，那我们声音之后这个单元要讲什么呢？他要讲的话就是分享配音员他们长大后重新阅读童话故事后的感想，以及想要传递给听众朋友们的话语，然后最后话就是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啦。那接下来的话就是第四集和第五集，然后四五集当时是想说就是给大学生以及成年人的访问，所以这一集的话就很简单啦，就是分享一下有什么故事啊，然后你有没有听过我们的广播剧，然后听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发现或是有什么样的共鸣，这就是我们四五集最主要想要去跟我的听众朋友来宾朋友们讲的话语。然后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听听看我们四五集的第一单元后来的青春。多人都曾经觉得自己很奇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也不知道现在的烦恼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了。但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曾经和你一样。欢迎收听《后来的青春》。好啦，听完四五集的第一单元《后来的青春》，那这一单元就是要来讲讲看，就不管是大学生还是成年人，他们学生时期的一些迷茫，还有一些重新阅读童话故事的感受以及人生启发。那我们四五集的第二单元就是长大以后，一起来听听看吧。有些事情小时候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离开了还是不快乐，为什么我努力了却不一定变成想象中的大人。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人生啊，其实不像童话，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是每一次迷路都能立刻找到出口。但那些跌跌撞撞的日子，最后都会变成理解自己的方法。欢迎收听《长大以后》。好啊，那我们《长大以后》这个单元是要聊的就是，如果你可以重新回到你的青春期，那么你会最想要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话？然后以及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就是不管你是长成大人还是长到大学生这个年纪，在这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选择以及人生经验是你比较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事情？对，所以这是我们这一单元想要跟大家聊的事情。好啦，那听完我们节目所有单元之后，不知道大家对哪一个部分最感兴趣呢？我自己的话，其实是对广播剧最感兴趣，但也是广播剧这个部分让我最害怕。真的是，我现在想想，我当时我为什么要写广播剧啊？这真的是我现在的一个疑问。真的是晚上不能写企划，你写完企划写得非常棒，但就是之后能不能做出来，就是一个问题了。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其实是因为我才刚做完我第一部广播剧，就是我爱芳龄深坑广播剧。对，这是我做的第一部广播剧。今天刚好是6月16号，刚好是我爱芳龄的直播日期。对，就是我的广播剧播出的时候。如果大家对于我做的第一部广播剧感兴趣的话，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查询。对，但应该查我爱芳龄就可以查到了。所以对，那是我做的第一部广播剧，我做到真的是发现理想很丰满，但是自己做起来非常的骨感。
对，因为我其实自己想，我为什么想做广播剧，就是因为对声音表演感兴趣啊，然后所以在这次。

我爱芳龄，我就非常的勇敢的举起手，就是变成我去做编剧，然后去当声音导演，然后去做个剪辑啊！我真的是做到快死掉了，哈哈哈！因为没想到我在第一版的编剧写出来之后，真的是发现，应该说发现了很多问题，就是时长不够啊，人名不明确啊，然后音效那些也要加好加满，然后你在把稿子交出去之前，你就要把音效那些都要写好，然后也要加好。对，所以其实里面有很多细节是我一开始想的时候没有想到，但是实际上去做的时候才会发现的。对，而且这其实是在我们已经录完音之后，把它完整的剪出来之后去给老师们听，老师们听完之后给我指出来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之后还有在一直在修改，一直在去把它变得更好，结果对，就变最后变成了直播播出来的那样子，那样子已经是我修改后的了。哎，对啦，所以真的是广播剧真的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做，那个非常的困难。哎，而且我自己又是一个非常批的批人，因为我这个故事长大以后是7月就要开始播咯，大家可以一起去听听看。但是我6月16号，对，我现在才开始录制我的第一集，我的广播剧的剧本还没有开始写，对，所以非常的恐怖。之后的话，我可能要再调整我的节目安排，有可能不会像我想象中我的企划里写的那样子，就是5集为一系列，有可能会之后会变成了访问会偏多一点。对，如果我的广播剧没有写出来的话，那我就是以访问为主，但是我一定会把我的广播剧写出来的。对，毕竟这是我写这个企划最初的一个一定要实现的一个想法啊，所以就算我的访问再多，我的广播剧我觉得我至少一定要写个2篇出来，上学期一个，下学期一个，我一定会写出来2个的，这是我对我自己最低的要求。对，我在这边要先立一个目标。好啦，那接着就让我们一起休息一下，等等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我是谢和弦。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跟着我的音乐，让自己大暴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我们已经来到我们第一集的最后一个单元啦。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们听过上面两集的介绍之后，有没有对我这个节目故事长大以后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呢？那啊，我刚刚真的是忘记讲了，毕竟啊，有点太久没有做广播节目了，试一试心里是有点紧张的啦。而且好啦，其实我今天没有做仿纲，就是没有做大纲，我其实是看着我的企划讲到什么讲什么，所以其实有一点乱乱的，希望大家可以能够听懂，能够对我有点包容啊！我真的是希望我的听众朋友给我好多包容哦。好啦，那我其实刚刚忘记讲到的是我这个节目的受众定位。其实我这个节目我预定的它其实是儿少节目，对，它是儿少节目哦。然后我想象中我想要给的是国中生，也就是青少年的孩子们听的。我能说孩子们吗？好啊，就是青少年国中生那个年龄层的人听。因为我为什么想要做给国中生呢？是因为我现在在看我自己，就是回想起我国中时候，还有因为我的 FB 就是有在追踪我的国中老师，然后发现对，就是国中生，就是国中这个时阶段真的是会对于自己的未来会有很多迷茫，很多想象，然后再加上青春期，所以会有一些叛逆的举动，所以我才想做这个广播节目，然后给那些国中生们，给那些正在迷茫，正在感到未来不确定的人来听听看的。对，这是我一个最初的想法。然后呢，为什么是国中生呢？这是因为我以我自己为一个出发点啦，所以不一定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子，但是我就觉得有可能很多人大部分应该也有我这样子困扰吧，就不管你是几岁，不管你长大多大，就会如果有这种困扰，就是可以来听听看我的节目啦。那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应该说我小学到国一的时候都是读同一间学校，然后那一间学校就是所谓的私立小学、私立国中，是花蛮多钱进去的，然后周边的同学都是很厉害，然后都是很有钱的小孩，所以对于我这种普通家庭，然后也没有到很聪明的人来说，其实压力是蛮大的。但当时的我不知道啊，当时的我还过就是过得很开心，但现在想想，现在长大后回去看那一段时期的自己，就会觉得哇，我的钝感力这么强啊。好啦，好，我现在讲太多了，讲太多不相关的东西了。其实就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有转学过，就是我国

因为我刚刚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的那一些同学们，私立小学、私立国中的同学们，就是都是从小学直升到国中啊，然后每个人都是很厉害，然后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然后每个人的家庭背景都是哇，蛮屌的那一种的人，然后所以对于我这种普通人来说，真的是当时的我压力很大。然后再加上小学到国中之后的课程，加上了一些物理、生物之类的，然后所以我当时的我对于那些有一点已经有跟不上的状态了，再加上我的英文是真的非常的烂，我的英文不是普通烂哦，是那种小学至少是及格，但到国中之后，我连及格都不到诶，甚至有时候才考十几分、20几分。但是我又不是乱写的，我那时候写的非常认真，而且我那一些就是我也有在认真上课啊，就是我还有我那时候上课上到学校上课上到5点多，放学回家坐个校车到补习班，然后继续上课到9点，我已经一整天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面了，但就是英文成绩一直都提不上来，然后我的周围朋友们就是可以很流利的用英文对话，而且我们又是用外师教学，所以外师讲的话我听不懂，旁边同学们都跟得上，但就我跟不上。那时候真的是压力非常大，而且又是处在青春期那种自尊心最强的时段，所以当时我们班上有分 A、B、C 班，然后 C 班之后还会有一个课后补习班。然后我那时候，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话，就是我那时候跟着我一个朋友去上课后补习班，就是后段班的后段班，对，就是英文差到要去补习的那个班级，对，我就去上那个班。然后我去上，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期末考完去上课，所以那个我们的上课老师会帮我们检讨考卷。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已经压力，期末考嘛，所以已经熬夜读书，压力很大，又熬夜读书，是整个人身体都撑不住了，所以不小心在那个课上就是打瞌睡，但是那个课上人就已经不多了，毕竟都是后段班的后段班，人已经不多了，所以老师其实就非常的可以明确看到我在度孤，然后老师就把我叫醒了，就是在全班同学面前把我叫醒，然后毕竟唉，睡眠不足、自尊心、压力那些全部都在那时候弄。再加上又是青春期，所以当时我啦，我自己想的，我觉得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就是被老师从同学面前给他叫醒，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羞耻，所以我跟老就是在那边对老师生气发飙，对，结果老师就把我连着我的课本、书包全部丢出教室外面。对，这是我国一的时候，我的书包、教室、课本全部被老师丢到教室外面，我还没有什么反应，然后我就直接收拾好东西，直接拍拍屁股回家了。到现在我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真的很对不起老师啦。那个老师人其实很棒，但就是对，啊，那时候真的是哎，脾气一上来，然后整个就是大爆炸，觉得很丢不起这个人，所以我才会这样子。但现在想想看，那时候的我就是，哎，真的是很多事情都处在那个时段，所以有这样子的想法，有这样子的发现，其实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一个蛮正常的，然后哈，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然后之后就是转学到另外一个学校啦，然后另外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地方国中，对，所以算是比较轻松一点，然后从那时候就开始打基础，但打基础有没有打得牢呢？
到现在也不确定，因为我升到大学之后的英文还是烂烂的，但是之后我就过得很开心了。啊，我现在讲太多我国中事情，但就是国中时期的这阶段的孩子们、学生们，就是会有一些自尊心的问题。

期。然后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就是因为除了我自己的自身经历以外，还有就是我在 FB 上面有追踪的国中老师们，他们也会在他们的自己就是在 FB 上的贴文上面有在写说自己在教国中时候发生的一些问题，学生们是怎么样的，就是抒发一些情绪，让我知道原来国中时候遇到的这些事情我不是个例，我其实还有很多人都会像我这样子。所以我才想说，那既然我不是个例的话，既然还有很多像我这样子的人的话，那我就做一个广播节目，就从我现在这种已经长大后回头再看现在国中生的那种时期的我的这个视角来做这个节目，然后用童话故事做个引子，然后来跟那个时期的孩子们、朋友们跟以前的我说，你现在已经很棒了，已经够辛苦了，可以没事的，可以放下来。你现在生气也没问题，但就是不要口出恶言，不要太怎么样怎么样。对，所以这其实算是我定位在国中生的一个初衷吧。哎，好啊，那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我们的定位受众，我们的节目内容，还有我们很多的很听过我们很多的单元片头，那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些之后有没有对我的广播节目有什么想法呢？哎，如果之后有任何想法的话，都很欢迎在我的 IG 上面留言告诉我哦。然后如果你对于你国中时期或小学时期有一个特别的故事想要告诉我的话，我也很欢迎，就是很欢迎大家来当我的来宾听众。然后哦，我有点忘记了，那最后的话我在这边简单宣传一下我的故事长大以后，之后会从七月份开始开播，然后会是每周二的早上11:05开始首播，欢迎大家来听听看。好啦，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集节目介绍就要到这边做个结束了，那我们就下一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yeah. ！

听到这首歌呢，是由 Ailey The Surfing Kisai 合作的 Iconic by Mistake。 对，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刚好放暑假了嘛，然后就是最近呢，我有一些不一样的生活体验啊，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那刚刚会想要放这一首 Iconic by Mistake， 就是作为这个开场曲呢，就是因为最近应该说他们这三团一起合作然后出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一开始听到会有这个团体合作，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假的讯息啊，然后但是真的等到他们这三团一起出道在组成这个团体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哇，真的是跨团合作，真的是太经典了。那这首歌我觉得目前听下来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就是这首歌我大概从刚出的时候一路到现在，我每天都会点开听一次，然后最近呢也真的是被那个 dance break 吸引到，所以就是一直想要练习 dance break 的舞蹈。对，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在我自己个人的可能 Instagram 上面。对，但是就是在这边就没有要展示给大家看，但是 Iconic by Mistake 呢，就是这三团合作起来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就是他是听说就是这首歌是歌曲是由 KSI 负责，那编舞的话是由 Ailey， 那 MV 的制作是由这个 The Surfing 自己拍摄，他们主要负责。对，所以等于说这三团呢，无论是从编曲啊一路到视觉特效呈现，然后再到他们整体的舞台表现，其实都有融合这三团的特色。那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MV 啊，或者是他们的舞台，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喜欢看这种整个大团体在舞台上面，因为我个人又追另外一团是 Seventeen 嘛， Seventeen 13个人，那像这一次的舞台呢，这里面大概有14个人左右，所以整个舞台呢是非常的，我想用磅礴来形容这个舞台的特色，就是在看他们的演出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好像蛮酷的哦，就是会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眼睛，花很多的精力去找每一个人的亮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比较特色的是，刚刚可以听到其实我们这首歌里面有分三 part， 那从第一 part 可能是从 The Surfing 开始，然后第二 part 可能是 Ailey， 那最后一段可能是 KSI， 那就是每一 part 呢，虽然他们的节奏啊或者是呈现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在无论是歌词或者是整个动作的设计上面，都还是有融入他们自己团体本身的特色。所以 Iconic by Mistake 呢，就是我觉得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多看他们的 MV， 然后多看他们的舞台。那我也相信之后，因为像我觉得这个化学反应是不错的，所以我相信公司这边啊可能还会再推出不一样的组合，或者是这样子的算是跨团合作呢，机会还是蛮多的。对，我就很期待，因为就是追星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你什么都追什么都吃的话呢，只会营养均衡。对，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再多创一点这种不同的分队，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他们，然后尽可能出圈。那接下来就要讲到我们的生活，就是刚才说到就是我这礼拜嘛，就是很常会听这一首歌。那我在就是刚好就是考完试的时候，应该说我们这一次我在大三的时候修了我们就是主任的课，就是广电系主任叶继顾主任的课，是华语电影研究。那我自己就是蛮开心的，就是可以有这个机会去认识这个华语电影就是100年的历史。对，我觉得在上这堂课的时候收获蛮多的。对，那我们在考试前，就是期末考之前，我们的一个单元是那叫什么琼瑶阿姨的电影。对，就是有很多可能比较情爱小说类的啊之类的电影。那我觉得机顾主任在介绍琼瑶阿姨的电影的时候，感觉他带一点又爱又恨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看这一种无脑一点的爱情作品。对，那为什么会说他比较无脑？因为那我就要讲到，就是在上个礼拜，应该说我考完华语电影研究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要把琼瑶阿姨的电影看完。对，然后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就有一天半夜突然睡不着觉，然后呢我就点开了我是一片云。因为我们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就是考试前的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其实有介绍到我是一片云，然后就
主任有给我们看几个片段，那我自己是觉得，哎，这个

片段蛮有趣的，因为他的台词就非常的无脑，就是无脑式的恋爱。那我觉得主任有一个解释，我觉得蛮喜欢，就是他说琼瑶阿姨的电影很重要贯穿的一句话就是"狂爱可以解决一切"。那我自己是觉得哎，蛮酷的，就是因为他里面有几个台词，我觉得蛮有趣，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琼瑶阿姨的《我是一片云》的话，可以跟大家有一点小小的共鸣。对，那他们男主角就是在一条十字路口遇到了，那男主角呢就是过马路可能没有看路，就是被球砸到啊，然后或者是被这个车子差点撞到。对，那这个女主角呢，这个我们的段宛路小姐，她就是有点算是挑衅，也不是挑衅，就是告诉她说，你要小心啊，什么什么，巴拉巴拉。那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嘛。那这个男主角当然就是想要认识这个段宛路，所以呢，他就说，你叫什么名字？那段宛路就说，我是一片云。对，然后男主角就说，一片云是，然后段宛路就说。不是，男主角就说是天有不测风云的一片云吗？对，然后段宛路就说，可能是。那这时候男主角，应该说这句话的台词衔接其实就有点怪怪的，就是谁会在没事现实生活中里面讲出这句话？那男主角接下一句话就是，那我可能就是一阵风，天有不测风云的风。对，我那个时候想说，这个台词也太酷了吧！就是很少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这么直白的。一个，算是告白的桥段吗？就是你听到有人跟你说，它是一片云，然后天有不测风云的云，然后，你怎么会马上接一个？那我是一阵风，天有不测风云的风，就是它是在这个爱情里面是很可爱的，但是同时你会觉得说这个台词放在现实生活里面，好像不太合理。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琼瑶阿姨的电影呢，就是有点跳脱现实的爱情故事，但是同时呢，又可以保留对爱情的一个向往。那对，然后最后就是男主角说："因为他其实就知道他的名字嘛，然后他就说，那再见段宛路。"然后女主角段宛路就说："你怎么会知道我叫段宛路？"然后男主角当然也是要算是调戏回去嘛，就是他就是说，或许我有点未卜先知的本事。本领，然后就只要我把人从头到脚看过一次呢，我就可以知道他的名字。对，就是哇，超酷的！就是你听到这些台词的时候，你会其实如果你真的是这种爱情故事的，算是头号粉丝啊，或者是热衷在阅读这种文字的话，你会觉得说，哇，他的台词写得很有趣。但你当你想到现实生活中如果这样有人这样子跟你讲话的时候，哇，你真的是会一个头两个大。对，那接着还有，我觉得还有一段我是最最最最喜欢，就是应该说我还有两段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他还有一段是因为段宛路本身是有一个婚约嘛，还是他就是有另外一个家族联姻的对象，然后应该说青梅竹马啦，然后男主角就是跟段宛路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跟你的青梅竹马在一起了？"然后段宛路就说："你不觉得这个要求太过分了吗？"哦。好像其实这个听起来蛮合理的嘛。那这个时候男主角就说："好，既然要求你没办法答应，那你可不可以再帮我另外一个忙？"啊，段宛路就说："你要我帮你什么忙？"然后男主角就说："闭上你的眼睛，因为它太亮了。"哇，到底谁会这样子对着一个人，然后这样说？就是哇哦，就是你走在你跟你的朋友，然后突然跟他说："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吗？"因为它太亮了，我就觉得这个很酷就是你在看这些台词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有种超脱现实。但是如果你真的沉浸在故事里头，你会觉得哇哦，这些台词好可爱，好甜蜜。对，那还有一个桥段是，应该是是男主角的妈妈吗？好，反正就是段宛路呢，他就是因为类似要。看到亲家母啊，或者什么的，哦，好像不是男主角妈妈。OK，那就是他们要，算是他那个亲家母呢，就是觉得说段宛路她不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妇女，也不适合作为一个妻子。对，那就是有，
他就是说，哎，这个段文路就很不安分啊，就是

我突然觉得说，哇，当我听到这个台词的时候，我已经正式的踏入，琼瑶阿姨的世界里面。对，然后觉得说，哎，这一切真是太荒谬了，然后好喜欢呢。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传讯息给我的朋友们，然后就跟他们说，哎，就是蛮酷的，蛮酷的。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我就传讯息说，哎，你们可以闭上你们的眼睛吗？因为它太亮了。我就说，哎，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一片云吗？对，我就是开始这样子骚扰我的朋友们。对，然后就是在这过程中呢，也是觉得说，哎，琼瑶阿姨的电影虽然有点不切实际，然后但是有时候不是一个符合现实生活中会有的台词，但是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可以给一些大家就是有一种哎情绪寄托上面的一个想法。对，然后也谢谢吉谷主任推荐这一部《我是一片云》给大家看，然后就也算是让我重新认识琼瑶阿姨这部作品，然后跟认识这个琼瑶阿姨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这首歌呢，就是《我是一片云》的主题曲，《我是一片云》由凤飞飞演唱。哇，今天有点卡。对，就是《我是一片云》由凤飞飞演唱。对，那我们来听这一首《我是一片云》。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呀。那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歌词呢，有没有觉得说，哎，好像有回到这个琼瑶阿姨的电影呢？不是，对，就是觉得哎，好像蛮酷的。然后希望大家都蛮喜欢这个作品，然后大家也可以在 YouTube 或者是找一些管道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我是一片云》或是琼瑶阿姨的其他作品。对，那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样子。古典的爱情美学，对，然后哦，主任还有说，就是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那个壁纸啊，可以拍一部琼瑶阿姨风格的这种电影，哎，感觉一定会很热门，我会很喜欢。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到我们下一 part， 就是，我刚才除了就是在看这些，算是老电影外呢，最近就是也是买了一个电脑，就是。因为可能之后可能工作是很需要，然后就是也有时候入手一台电脑，然后就是很难得很难得的就开始玩电脑游戏啊，然后就开始哎好像有点上瘾这样子。对，那我最近在玩的就是蛮夯的一个叫做哎那叫什么 Mako， 就是变色龙躲猫猫，就是你要你是一个小人物，然后呢你要躲在这个各个角落，就是这个地图的各个角落，然后你要用你的强大的绘画功力呢去隐藏自己，让自己隐藏在这个场景里面。对，然后我最近呢就是从刚买电脑之后，我就想说我一定要玩这个游戏，然后因为自己也是很喜欢画画，然后也是很喜欢这一种大家一起玩的感觉。对，然后我就入手了 这款游戏，然后呢我几乎就是玩到就是有点上瘾啊，就是可能晚上的时候本来应该要做个就是先跟就是所有那个工作就是 say sorry 一下，就是我就是最近就是有时候可能会玩电脑玩一玩突然就忘记做工作，但是我还是会尽力的，就是我想到的时候就赶快把它写完工作。对对对，就是还是要跟我的工作们 say sorry。 但是这个游戏呢真的很好玩，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成功揪到电台的朋友，就是静豪跟嘉玲啊，就是我们有一起玩这个躲猫猫。对，我们就是有稍微试玩一下就是躲猫猫这个游戏，然后觉得还蛮好笑的。那希望我这边就是公开邀请大家，就是如果大家看到这个直播啊，就是想说也想要跟我一起玩这个画画躲猫猫的话呢，都可以私讯我或是嘉玲或是静好，对，我们可以一起玩这个躲猫猫的游戏。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跟我们一起玩，因为我其实都是跟别人就是算是去匹配房间啦，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玩几场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个讲话的感觉。那昨天呢就是我们就开 Discord， 然后就一起聊天，然后一起玩这个游戏，我就觉得蛮有趣蛮舒服蛮好玩的。对，那我希望可以越来越多人。我们那个有一个游戏呢，就是最多是24个人玩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是24/3。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就是去下载，然后跟我们一起玩。对，蛮期待的。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播的这首歌呢，是蔡依林的《说爱你》。那为什么会播这首《说爱你》呢？是因为这个躲猫猫游戏嘛，我们就是要躲在角落。然后我们昨天在玩的时候蛮有趣的是。因为我自己是已经在跟他们玩之前，我自己是已经练了好几天，应该说我已经玩了好几天了，所以我就知道哪些点啊就是很好躲，只要然后但我然后我对自己的绘画的功力呢也算是蛮有自信的。对，所以我就是知道有一些点位画起来很好玩，然后又很明显，然后就躲在那边。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们是玩一个糖果地图。对，然后静豪是当鬼要来抓我们，然后我是躲在这个算是他们的栅栏那边，然后我假装自己是一个胡椒饼，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个蝴蝶结那种饼干，然后有椒盐口味的那一种。对对，我忘记那叫什么饼干了，就是可能 maybe 椒盐饼干。对，然后我就躲在那边，然后那个时候 Discord 就是我们几个人，然后还有才要选就是有一起进来看我们，因为他的电脑没办法用，所以然后他就是进来看我们，然后他是用我的视角在看嘛，然后就看到静豪从我面前经过好几次都没有看到我。对，然后才要选就一直在笑，然后大家就想说到底是躲得多明显，然后静豪都没发现。

发现，对，然后说爱你这首歌呢，就是还庆幸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嘛，就是我真的就是一直在他的脚边出现，然后我的分数就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然后最后呢，就是也是获下拿下了这场胜利，对，所以想说，哎，这首说爱你蛮适合作为这个玩这个游戏的一个心得总结啦，对，那最后呢，再呼吁一下大家，就是可以跟我一起玩这个游戏，那在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来。进来我们这个最近的歌单更新，对，因为我喜欢的一个团体呢，近期是一个回归的状态，对，所以接下来这首歌结束之后，会有一系列的歌单呢，都是给他们的，对，那我们来听这一首蔡依林的《说爱你》，马上再回来我们的 Hello 安。

OK， 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蔡依林的《说爱你》。那我们现在来回复一下观众的，对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的观众朋友们的留言呀。Yeah.非常开心哦！台耀神呢，就说这个邓福丽君，没错，就是今天的那个主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封面图是邓福丽君跟我呀哈，对，就是蛮开心的。那希望大家都蛮喜欢的，那希望大家就是喜欢我的封面图啦。那哎，对，在这之前，我们要先跟大家说，就是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对，那刚刚这首《说爱你》呢，就是我们玩躲猫猫之后的一个小心得。对，那我们继续回来这个留言的部分啊，就是蔡耀璇呢说这个我，你是一片云，那我就是一阵风。哎，你不觉得这个台词真的超有趣的吗？对，超酷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蔡耀璇还有说凤凤飞飞。哎，我其实一开始看成凤凰飞飞，然后我想说为什么是这个凤凰飞飞？然后对，那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布兰登先生呢，他就说哎。他想要骑车来电台，哎，那希望那个骑车的路上小心啦。就是虽然呢，就是天气还算不错，但是路上还是要小心。对，然后他说无差 L 制作人今天有来到节目现场吗？哦，就是我的电脑名字呢，他叫做无差 L 制作人，因为我希望我的电脑呢，就是跟我是一直合作的，所以他是我的制作人。对，那他今天是没有来，因为我的电脑包还没有到。他明明就已经说明天会到，但是哎，昨天会到了。他明明就说昨天会到，但是到今天呢都还没到。OK， 然后静豪就说这个扣背很高级。哎，我不知道你在说哪个扣背。好，算了，没关系。好，然后哦对，然后刚刚布兰登有说他是要来电台找我嘛，但是他写的是小写台，对，所以然后我想说，哎，提醒一下他不要写小写台，我们是大写台。对，然后主播为什么不看留言 ？Sorry， 刚刚没有回。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跑马灯哦，对，我记得跑马灯是天哪，没准备好，怕我自己失误好几次。好，它其实是一个小彩蛋，希望大家待会可以听到最后，我就来公布这个小彩是什么。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跟我玩这个游戏。好，然后他说主播中午想吃什么？天哪，中午想吃什么？我们中午已经吃饱哦，因为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其实呢。在待会直播结束之后呢，我要马上往下冲到这个楼下播客间去带参访，因为我在答应恩琪就是说要参访的时候呢，我忘记今天我要直播哈五，对，所以我现在行程就是非常的紧，就是从早上十点一路跑到两点多，对，所以就是再度为自己就是没有整理好这个行程呢，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小紧张，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是顺利的会完成结束，对，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直播到最后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留下来，那继续听我们这个节目，对啊，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里面。 OK， 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下一首歌是这个 Sing a Song 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来自 Seventeen VA 就是 V8 小分队这一首主打曲，对，我觉得还蛮酷的，就是这个 V8 呢，它是有 Vernon 跟 Lee A 在这个 Seventeen 的小分队里面重新组合，然后进来这个团体，对，我觉得蛮酷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歌曲的曲风呢是比较偏电子舞曲啊，然后这种 EDM 的风格，然后整体的搭配起来，我觉得是很酷的，是在整个团体里面，就是在整个 Seventeen 的团体里面呢，其实是看不到这样子的曲风或者是设计的。那很开心可以在这个机会对重新认识他们喜欢的音乐作品跟音乐类型，对，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由Seventeen 的 VA 小分队带来的 Sing a Song， 那我们休息一下。

OK， 你刚才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 VA 小分队带来的 Sing a Song。 那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呢，有没有觉得哎，好像回到那个算是我自己本人的国中的时候，就是那种可能黑眼豆豆会有那个的那一种电子音乐，然后这种节奏感比较强一点的这种歌曲。那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一次回归，因为我本人很喜欢 Vernon， 对，耶、Vernon。 然后听到他们小分队要出道的时候呢，就说哎，很期待，非常期待，非常期待。对，然后这一次的我还没有买专辑啊，但是应该我会找时间去专辑店采购一下。对，因为这次的回归呢，可以说是 Vernon 很用心、很用心的，在整个音乐协调上面非常努力的去制作，然后，我也看到就是在这个歌曲里面呢，传达出他自己想要给各位粉丝的一个感觉。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这首歌呢，就是在这个 VA 这张专辑里面由 Vernon 自己的 solo 曲。M.I.A. Mia， 那我们来听，马上来听这一首 Mia。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 Vernon 在 VA 这张小分队里面呢的 solo 曲 Mia。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种电子风格音乐类型啦。那时间呢也到了最后一 part 了，对，没错。那我们最后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最近在前阵子的我们这个金曲奖也才刚颁完，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在金曲奖的时候，你是很认真的在看这个颁奖典礼，然后。当然是希望自己支持的歌手呢可以获得这个殊荣。那最后呢真的很开心，就是张震岳获得了这一次的歌王，然后 Jolin 呢也获得这个歌后的部分。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在电视机前面就很紧张很紧张，就是感觉很像是好像某种程度很像是自己也在那个底下为了他们同样紧张一样。对，那其实今天呢我想要最后应该说我想要分享在金曲里面我算是意外又重新认识的一首歌曲，是这个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那会想要知道这首歌呢，我们就要讲到其实今天呢就是今天是7月7号赵七七，没有啦，就是我们因为赵之七呢就是这个七七他之前就有推荐我听这首 Dumplings。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在值班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说他要教我跳 Dumpling 的舞，然后我想说 Dumpling 到底是 Dumplings 到底有什么舞可以跳，就是然后就会想到冰球它是一个乐团，就是怎么会突然有一个舞蹈可以跳，然后他就突然教我这个副歌要怎么跳，然后我跳完想说天哪，这首歌有这个舞蹈也太怪了吧。然后呢在这次的金曲奖嘛，然后就是有这个 MV 奖是由 Dumplings 拿下来的，然后我想说那我去看一下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好像还有跟 Pleasure 和Pleasure 在比嘛，就是可能会有几个我自己支持的 MV 作品，可能就想怎么会输，对，然后想说我去看一下 Dumplings 这个作品，因为就是对这首歌有印象但是没有看到他们的 MV。 然后呢结果就是看完他的 MV 之后就说天哪，就是这个风格很酷，然后跟冰球乐团的搭配起来很适合，然后整个作品就很舒服，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在这个歌里面他想要传达的东西或者是他在整体的设计上面有这种比较可能会比较那叫什么异想天开一点的歌曲内容跟 MV 视觉，我就觉得这个搭配起来实至名归，真的实至名归。对，所以就是在看完这个作品之后呢，Dumpling 这首歌呢也成功的加入到

我的歌单里面了。对，那不知道大家就是看完冰球乐团的这个 MV 呢，有没有同样的感觉？那我那个时候我就是在看他们的 MV 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哎，对，他们有手势舞，那个到底在哪里？哦，果然他们就融入在他们这个副歌的部分。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第一次看到他们的 MV 的时候，我是觉得很神奇，就是能够结合这么多，像是他们乐团的风格啊，然后歌曲本身的音乐质感，然后跟整个的舞蹈动作其实都搭配得很适合。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看台湾这些拍的 MV。那无论今天金曲奖获得最后大奖的是谁，大家都可以支持台湾的作品。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很期待每一年到底大家还会有什么样的作品出现在这个殿堂里面。对，然后我一开始本来还想要再放一首是张震岳的《浪人》的，那但是呢就想说，哎，好像我怕时间可能会不够，因为就是今天塞了蛮多歌，其实今天介绍蛮多歌，是从 I call me by mistake， 然后我是一片云云说爱你 ，Sing a song me 啊，然后跟这些接下来要讲的这个 Dumplings， 其实我觉得这些歌就是也某种程度也蛮代表我最近的生活的，因为就是我其实每天听歌的频率算蛮高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没办法静下来的人，对，所以这些歌呢算是陪伴我这个从考完试啊，一路到现在放假的时间，都算是陪伴我在身边的这些歌曲。对，那也非常推荐大家去听这一首 Dumplings， 然后可以关注更多的作品。OK， 那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首由冰球乐团带来的 Dumplings。

OK，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FM88.1。 你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冰球乐团带来的 Dumplings。 OK， 那时间来到了最后的这个十分钟啦，现在时间是12:50。 OK， 没错，我在接下来待会一点的时候呢，我就要往下冲到这个播客间去带采访，所以现在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开心。对，因为呢，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待会这个整个录音空间呢都会变成参访的地方，所以我已经看到几个同伴呢已经在外面做一个准备了。对，非常的紧张，非常紧张，希望这个高中生呢可以善待我们这些老人。对，就是希望我们待会的东西还是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就是有一个交流，然后就是感觉可以吸收一点活力的氛围。对，那刚才说到 Dumpling 这首歌呢，真的是我在这个算是金曲奖意外的收获，真的是突然愿意点开他们的 MV， 然后去看，哦，真的是获得一个礼物。对，然后同时也谢谢七七分享这首歌，太开心了。好的，那我们最后呢，最后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哎，我今天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好的，我们再回顾一次我们的跑马灯啊，今天的主题是天哪，没准备好，怕我自己失误好几次。好的，那我今天的主题就是突然在公车上面想到的，就是今天跑马灯就是突然在公车上面想到的。因为最近呢，在这个 Threads 就是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呢，有一个挑战，就是哎，好像对它有一个挑战，就是你在一句话里面要藏入这个阿帕次这三个字，就是那个 APT， 然后看大家多久会发现。对，然后在这个在这个韩国偶像这一块呢，大家也就会在直播的时候会藏这个阿帕次，藏在这个直播里面。对，我刚才在直播的时候其实也有藏几次阿帕兹在里面。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留到最后呢有没有听到我刚才的阿帕兹。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感觉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我刚才其实要塞这三个字呢其实真的是很难，因为在这个制作节目的逻辑上面呢，我就是会比较顺的讲完话。但是如果我要加阿帕兹这三个字的话，哎，我真的就是会突然宕机。对，然后像刚刚听众朋友们静好呢就有说，哎，那个不小心在中间有一 part 的时候本来要播台呼，但是不小心开麦，那个是不是失误？哎，我是设计好的。这样讲都很尴尬。对，然后就是想，哎，然后以这个阿帕次呢就是跟大家玩这个小小的游戏嘛，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在直播的时候呢可以有一点点的乐趣，就是除了在介绍歌曲以外啦。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在最后就是跟大家聊一下，哎，待会参访的时候我到底会做什么。因为其实真的是蛮紧张的，就是好久，应该也不是好久，就是每次在带高中生参访啊，或者是可能比较算是在大学前的一个参访活动的时候，我都会很担心自己有没有办法给他们更多的热情。那这个热情是什么，就是我很希望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在这个整个产业里面是活泼的，然后是有趣的。无论你想要走主持啊，或者是你想要走后制，甚至你想要走技术组，或者你单纯只是想要来这边体验一下最新的设备，或者是来玩配音啊什么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很希望可以带给这些高中生小朋友们一点对这个东西的兴趣。因为我当时候如果有参加这个的营队的话，我可能会更确定自己的目标。虽然我在高中的时候真的是已经明确说，啊，我要走大众传播，只是那个时候都没有参加这样子的活动。所以当今天我是这个代参访或是在这个活动里面工作的人呢，我就很希望把我之前的遗憾一直想要让大家体验到。对，所以就是蛮期待接下来待会一点的时候呢我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对，非常紧张。对，那这一次我们高中生体验营呢其实也就是在七楼这边就是有这个配音的活动，那我们在楼下播客间呢就是待会就是我主持啦，我要主持这个让他们体验这个现场活动的感觉。对，所以哇，算是还好我算是一个很喜欢社交的人，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可以吸收一些能量，至少我是觉得很开心的。对，然后也期待这样子就高中生来到这个节目。对，那最后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就是哦应该说啊好啦我再多讲

0: 点就是参访的东西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参访是我在电台这个3年的时间，快3年时间的一个感触，就是我觉得在参访的时候很开心，就是可以接触到更多不同的人，然后看到他们听到我的介绍会喜欢这个地方，甚至对这个地方露出笑容的时候，那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时刻。对，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参加这种活动。那如果我们之后电台有办任何的活动呢，都欢迎大家可以揪团来报名，那揪团来参加，那就是在这个广播的产业呢，声音产业呢，可以有更多更多的心血，然后或者是更多更多有趣的人可以来到我们的身边，跟我们一起制作节目。 OK， 那我们刚刚说到就是这首 Apart 呢，就是要送给大家啦，就是也不是说送给大家，就是最近真的是很流行一些很奇怪的嘛，就是像之前有一个什么六七嘛，就是可能那种比较奇怪的梗，然后或者是这个Go back to school tomorrow，对，就是会有一些很鬼畜的一些迷因梗呢，真的就是充斥着生活。那这个 Apart 呢可以说是又红回来啦，就是从之前这个彩英跟 Bruno Mars 就是一起合作完这首歌有掀起一波风潮之后，现在又重新席卷而来。对，所以我觉得 Apart 在这个地方呢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也推荐给大家。那今天呢就是一个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我自己的生活体验啊，就是从考完试，就是期末一路到放假这个期间，哎，我其实真的是到昨天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礼拜高中生们已经放假了，就是我好像已经跟他们脱轨好久了，就是突然有点紧张，就想说，哎，怎么这么快大家就放假了？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还是很突然，想说，哎，感觉这个交通啊什么的还是会蛮舒服的，结果没想到，哎，大家都已经开始放风啦，放风什么的，就很紧张，很紧张，就是很难得的交通那叫什么，就是空档期，就是那个捷运不会那么挤的时间呢，终于是结束了。OK， 那我们最后呢，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个伙伴真的非常紧急的一直在 call 我，就是希望我赶快赶快准备就位了。对，我们这个这一点就游戏就准备开始了。对，那最后呢，这个Apart 这个公寓游戏呢就送给大家，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直播，那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可能生活上面最近又要遇到什么事呢。那最后最后再跟大家喊话一下，哎，跟我一起玩躲猫猫，拜托啦。好，那我们来马上来听这一首 Apart， 我是一根，今天 Hello 玩到这边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下一个同学的直播。 OK， 那我们来听这首 Apart。
1: 向阳昨晚能懂 Game，Let's go.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Oh yeah！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快快看，快看！
3: 看什么？
2: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4: 欢迎来到。
5: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4: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5: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4: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哈，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6: 音乐有话要说。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主持人小江。
0: 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想来跟大家闲聊一下关于这个节目的一些小故事，还有我们觉得音乐对我们来说的定义是什么。
1: 哦，时间也是过得蛮快啦，就是我们从一开始试音，然后到企划，然后最后器材的考核，其实前前后后也准备了大概半个学期，快要一个学期的时间。
0: 而且这个过程就是其实比我原想的还要学到了更多，然后跟我们要去理解一些录音的概念啊，器材，然后还要想企划，其实是一个很烧脑的部分。
1: 对啊，而且就是原本我认知的广播节目或者是 podcast 这种，就是单纯的对着我们的麦克风，然后跟听众朋友们聊天，但是没想到就是其实要成为一个专业的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他是有这么多的知识需要我们去学习。那不然我们先各自来聊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来当电台的主持人吗？
0: 好啊，那像我的话，为什么会来广播电台，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高中很喜欢听 podcast， 然后我自己觉得其实透过声音然后去传递想法去互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治愈跟很可以让我放松的存在。那加上我自己很喜欢讲话，然后也觉得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跟现在在听广播电台的大家有一个互动啊，然后去分享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因为像我高中学测的时候就是也是听着 podcast 在放松，然后在学习。然后像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节目叫做杠杆原理，我每天就是透过他们做的分享的故事啊，然后去重建自己的价值观，去审视自己，或者去知道说一些我之前没想过的角度。然后我觉得透过声音呢去传递本身是一个很浪漫吗？可以这样形容，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然后透过声音，然后我们去一起成长，一起成为朋友。然后就希望在未来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个节目，让听众可以有更多的共鸣，或者是跟我们做互动，然后让我们这期节目可以变得越来越有意义。然后同时去聊音乐，也是因为我们很喜欢音乐这个东西，所以想要去传递我们觉得音乐的魅力跟我们在音乐里面获得什么，那让听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探索，这是让我觉得我想要来这里学习跟当主持人的原因。然后也加上可以碰到这些器材，其实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然后可以学习到特别多的新技能跟更多的专业知识，然后让我的经验也可以更

0: 丰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到后面会决定要来选择电台主持人的原因。
1: 哦，那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是因为我国小、国中、高中都有在参加就是语文竞赛，然后我比的项目是国语演说。那在高中呢，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一直有在担任现场活动的主持。那我也一直很向往可以成为一个电台或者是 podcast 的主持人，因为我觉得就是可以透过声音，然后跟别人有一种互动，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啊，我想到了，我可以再分享一个就是蛮有趣的故事，就是我之前忘记是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有看过一个大陆的综艺节目。那这个综艺节目，它的就是主旨就是透过打工，然后赚钱去上交旅费，然后去进行一个打工旅游的一个概念。对，然后里面有一个艺人，然后他很容易就是他就是一个受伤体质，
0: 哇！
1: 然后他在那天录那期节目的时候，很不幸的他又受伤了，所以他就没办法跟其他人一样到外面去从事一些需要走动啊，需要体力的一个工作，那他就接了一个任务，就是他去做深夜电台的主持人的来宾。然后那个电台节目就是他专门就是在接一些观众的 call in，因为他直播的时间在半夜，所以他就是专门在陪伴一些可能深夜了还没睡觉，还在工作，或者是可能为了读书考试在做努力的学生，又甚至是一些就是心情不好的人。然后就是陪伴他们，然后接通他们的来电，然后陪他们聊故事，然后把故事留在这个节目，然后同时呢也带给他们一点情绪价值。那其实我一直很向往这种工作模式，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我可以用声音去陪伴别人，然后给别人治愈，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然后特别美好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很想来做电台主持人的原因之一。
0: 哇，这个节目很棒哎，就是它的作用是很有能量的。
1: 对。

0: 好，那听完这一首温暖然后又浪漫的歌，希望你们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拥有在今天都拥有好心情。那我们就来回归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大重点。
1: 没错，
0: 因为是第一期节目，所以我们其实比较想要透过的方式就是可以用问答的方式呢来跟听众朋友们互动，然后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我们对于音乐的想法，
1: 用一个轻松的方式，
0: 对，这样子会相对比较自然，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快速了解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旨，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目前呢面前摆着三道问题，虽然你们看不到，不过我们就是用纸条的方式去做成一个就是问题，然后让我们来抽，然后我们会依序去回答，这样子。
1: 好，那我就先来抽第一套题目。
0: OK， 好，第一个问题，我们两个对于音乐的想象，哇、哦，好，那既然是你抽的，那你就先回答吧。
1: 好，音乐对于我来说，它应该会是一个我生活中的一个调色盘，就是可能我的生活里面虽然会有白纸啊，然后我会画了很多章节，但是因为音乐的关系，所以它会多了很多不一样的色彩。然后我也觉得从音乐的角度上，我可以不管是透过音乐的歌去抒发我的情绪，然后找到适合去说明我现在心情的歌词，或是我透过歌曲跟写这首歌的人想要表达的故事，然后从这首歌里面去获得一些能量跟去了解到一些事件。像是我自己心中最经典的就是蔡依林的《玫瑰少年》嘛，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首歌。那同时还有一个是因为音乐这个东西伴随着旋律歌词，它可以成为一个记忆里面的背景音乐，就是可能我听到这首歌我就可以拥有哪一些画面，然后我觉得是一件很特别很浪漫的事情。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因为一些歌然后去认识人，然后去让自己获得能量。本身我觉得这是音乐带给我的魅力，也是音乐对我来说的重要程度的存在，就是真的是每天都必须要听一些音乐，不然真的是生活
0: 很枯燥，是吗？
1: 是，就是你会觉得很难度过然后就觉得很难受的时候，或是很有压力的时候，可能就只是一个三分钟的音乐就可以马上让你获得能量。然后我觉得这是音乐最大存在的意义，也是对我来说的它就像是某一种解药吗，或是催化剂，可以让我更快的去体感到更多生活上面的情绪啊，然后也可以帮助我在每一个时间段然后拥有更好的抒发窗口跟怎么去表达。像是我可能跟我朋友我找不到适合的文字，但我今天可以跟你说，哦，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情就像是哪一首歌，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对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来说。
0: 那如果你朋友没有听过那首歌怎么
1: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跟他分享好音乐的时候啦。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要跟他说，我跟你讲，你没听过这首你真的是亏了，赶快现在去听这首歌然后就可以理解我现在的心情。
0: 确实你刚刚讲到的一个部分其实我蛮有感触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听音乐，就是可能听音乐，我们小时候听音乐比较偏向是一见钟情的那个概念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觉得说，哦，这首歌的旋律好触动到我。
1: 对，可能就是好听跟不好听这样。
0: 对，但是长大之后你会慢慢的你会学会去看歌词，你会越来越觉得说歌词跟你的人生某段经历好像有点相似，然后你就会莫名的很喜欢这首歌。
1: 对，
0: 就是会有

0: 可能在读啊读书不会读书我觉得需要安静，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分心的人。但是就是在有的时候在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把音乐放着，它好像就是在陪着我的感觉。然后就让它自己播，然后一直播，我也不知道会下一首是什么歌，但就这样子，就是有一种音乐随时在我身边的感觉。对，
1: 是一个很好的，
0: 洗澡会放歌是正常的吗？
1: 是我也会，而
0: 对，
1: 且
0: 我洗
1: 放一
0: 澡，
1: 放还会想要跳舞。
0: 对，洗澡就是一定要把音响带进去，然后播音乐，然后就是好好放松的时候。
1: 没错，它是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就是除了很可能，就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听啊。
0: 对啊，这就是音乐对我的大概的意义啊，它就是一个可能无时无刻我需要它的时候，它都可以在，它都可以陪伴我的那种感觉。
1: 那像你前面有说到播，就是随机播放啊，其实我以前会有点不理解这功能到底为什么要存在，因为会觉得说我听音乐就是要听我想
0: 你
1: 听
0: 想
1: 的，
0: 听你固定的歌？
1: 对，然后就是我就是要指明我应该要哪一首歌，但是。特别是上大学这一年，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随机播放很像是在开惊喜包。
0: 对。确实，我其实之前也会，就是我要干嘛的时候，就是，但我现在其实也会，这就是蛮看情况的，因为有时候，例如说我骑车，然后我就骑这段路，可能10分钟，
1: 对。
0: 我想要听到哪三首歌、哪四首歌的时候，我就会刻意去就是那个播放助列那边去
1: 对。
0: 调它的顺序。但是如果在一个我需要很长时间听歌，例如说我在高铁上面、我在火车上面的时候，我需要坐1、2个小时，那我就不会刻意去。就是排那个，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我懒啊，因为我觉得那个一首歌3分钟，
1: 太麻烦了，一
0: 对，
1: 直调。
0: 要排太久，所以我就会用随机播放。然后有时候也会意外，就是开到一些我觉得很好听，我之前怎么会没有听过的那个的，
1: 对，就很
0: 对，
1: 酷。
0: 然后它就会被加到我的播放清单里面。
1: 所以我觉得随机播放，我在后面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就是开惊喜包的同时，如果它今天真的放到哇，很刚好的时候，你就觉得今天真的
0: 对，
1: 这播放清单完美。
0: 对。
1: 然后你如果又挖掘到新的歌。就会很有成就感，就是哦，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宝藏歌曲，这样，而且因为它会根据你的喜好去推播嘛，
0: 对，演算法，我刚
1: 对，
0: 刚想说的，
1: 哇，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它会根据你的取向，然后去推，那是什么，去推播更多风格的时候，你就可以挖掘到你本来就喜欢的歌的新歌，我就
0: 对，
1: 觉得超棒的。我以前真的是怎么会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功能？
0: 对，确实就是因为我们演算法都知道我们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
1: 对。
0: 然后就会推播更多歌手，然后他的某一些歌，然后我们完全没有听过，但是听了之后觉得我怎么会不知道这首歌？
1: 这
0: 对，
1: 个感
0: 相
1: 觉
0: 见
1: 超
0: 恨
1: 棒，
0: 晚的感觉，
1: 对，我觉得
0: 对
1: 这个
0: 对对。
1: 是变成生活的一个发现美好乐趣。
0: 好，那你刚刚有提到一首歌，就是蔡依林的《玫瑰少年》嘛？
1: 对。
0: 那这首歌也是我之前蛮喜欢的一首歌，那我希望把它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所以就让我们先来进一首蔡依林的《玫瑰少年》。

0: 吕韵。
1: 我疯了吗？一对导演就让我晕头转向。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接下来来到第二题，就是有没有哪一首歌可以特别代表你的大一生活呢？
1: 哇，你说大一生活吗？因为其实这个阶段好像我们也才刚结束大一不久，
0: 是，
1: 那这也代表着我们已经从离开家乡到上来台北读书也已经一年的时间了。那其实这一年的时间呢，我们离开家乡就是莫过于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身边没有家人可以给我们及时的帮助嘛，也没有人可以立刻的求助。那也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要开始学习成长，开始学习独立的阶段，所以我们也要开始学着凡事要靠自己的双手，要靠自己的头脑，想办法去努力的可能解决问题，或者是自己独立的生活。
0: 对，面对各种不同情况的时候，就是要除了调整自己的心态之外，要去思考说怎么去应对。
1: 嗯，那我前一阵就在网络上发现了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词，它叫做初级大人。
0: 哇，是我们这个年代衍生出来的用法，
1: 就是一个我听到我看到就觉得很精辟的一个用词，就是我们好像也已经是大人了，但是又不是我们理想中的那种很成熟很厉害的大人，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那样子，
0: 还没有那么厉害。
1: 对，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好像是一个初级，就是没有这么高阶的，对，没有这么高阶的大人，但我们也不再是小孩了。
0: 没错。
1: 那我就在我看到这个词的几天之后，我又发现了一首歌，它的歌名就叫做《初级大人》。
0: 哇，哎，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哎。
1: 然后我点进去看，听看了它的歌词之后，我发现它描述的就好像是我们现在就是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的这个场景的成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蜕变，
0: 很贴切。
1: 对，我就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如果说我的大一生活应该要用一首歌去概括的话，我会选择这首就是来自林梦彤的《初级大人》，就让我们来一起来听一下。

0: 那再来是我的话，我觉得代表我大一的歌应该会选 Juicy Boy 的《已经长大》。那根据他本来就是歌名的，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他里面的歌词会写到很多，可能告诉你说，你如果遇到焦虑啊，你一个人面对，或者是你去经历一些你以前不能自己独立完成的事情的过程的时候，焦虑或是害怕都很正常。然后也有在跟你说，欸，其实当时间慢慢的越来越长，你越来越熟悉这些状况之后，其实你就可以慢慢的应对，然后慢慢的越做越好。但是里面其实还有一句歌词是最打动我的，就是他的歌词是写说，妈妈问我何时会回家。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因为这首歌其实我从高中听到现在，我高中听的时候其实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很怎么样，就是很有感触的歌词，我只觉得哦，他蛮会写的。但是到了大学呢，我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其实我的脑袋先闪过的是，我觉得非常的贴切我到了大一之后的一些感触。因为像是我们两个北漂嘛，那我是来自台中的小孩，
1: 哦，不好意思，我是来自嘉义的初级大人
0: 对，然后我们两个来到了完全不熟悉的城市，远离了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其实每一个环境都是一个新的要面对的
1: 挑战吧。
0: 对，那我们也因为来到这边，我学会了最多的一件事情是去跟自己独处，然后去学习怎么一个人去面对各式各样的状况。然后可能你要学习真的不能一直像以前一样求助老师、求助朋友、求助家人。那这句歌词另外的一个含义其实是变成回家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不像小时候这么简单。我可能早上上完早八，下午放学我就回家了，然后可能以前就是回家这两个字代表的含义就是很稀松平常。但是到了大学，因为像是我要打工、要顾课业，也有很多课外活动，那因为我觉得其实虽然回家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可以见家人很开心，回家之后也可以吃很多好吃的，然后好好休息。但是同时我也很想把握自己大学的时光，认真去体验很多东西。所以呢，可能像我现在回家的频率可能两个月或是三个月一次。
1: 哇，太久了吧。
0: 对，其实以很多大一或是很以我身边的朋友来说，我这个频率算是蛮
1: 长的，一个学期，
0: 对，蛮长哦，时间很长的长，
1: 时隔很长啊，
0: 不是频率很长的长，
1: 不是那个长，对，
0: 对，
1: 对，但是就是这样子，你一个学期等于你只能回家两次，哎，
0: 对，如果是以这个频率来算，但当然也不可能只有那么少啦，然后就是应该是说抓的那个频率大概时长上是两个月到三个月一次，
1: 哦。嗯，
0: 然后就变成说以前这句歌词可能不会觉得怎么样，那但是现在因为我妈真的也很常问我，欸，你什么时候回家，你下一次回家是什么时候的瞬间，我会感受到哦，我真的在长大，就是一个以前觉得很日常的东西，它反而变得美好，变得可贵了，然后让我觉得哇很有感触这样。
1: 就像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哦，就是像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啦，反正我是会，就是我就很有时候很爱跟朋友出去玩，或者是到朋友家玩，一待就待到晚上，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算是很晚的一个时间，可能晚上的九点、十点、十一点，然后都还没回家，然后这时候就会收到就是家长的电话啊，或者是讯息啊，就问我们说啊，你是什么时候要回家？哦。

0: 哦。
1: 对，那时候看到这个讯息，觉得是很烦的，就是明明就是我只是出来玩一下，又不是说
0: 对，
1: 每天都这个样子。
0: 对。
1: 但你此现在，你此时此刻，如果收到来自家人问你说：“诶，啊，你这周末有没有回家？你什么时候要回家？”这种反而是会有一点难过的，
0: 有点就是会想
1: 因为
0: 家，
1: 小时候是那种有家不回，但是现在很更多情况，
0: 是有家想回，但是回不去。
1: 对，因为你可能有更多的其他的安排，导致你没有办法说这个礼拜我说想回家就回家。
0: 对，有点身不由己的感觉，就是
1: 对，
0: 哇，你形容得很贴切，
1: 还
0: 你
1: 是
0: 有。
1: 那句话，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0: 没错，所以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来自 Juicy Boy 的《已经长大》。

0: 欸，我发现我们选的这两首歌的主题好像都还蛮贴近的。
1: 嗯，欸，对，欸，我们都是很贴合"成长"这个字的歌。
0: 对，因为题目是如果要帮你大一这一年选一首代表歌的话，你会选什么嘛？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好像在潜意识在心里面都默默认定了，我们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就是好像，
1: 收获了很多。
0: 对，好像真的有所长大。其实这个长大，你可能不一定有发现，但是是在从你整个人很多的细节，或者是你的待人处事啊，或者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1: 还有价值观的改变啊什么
0: 对，
1: 的，特别是有一个让我感触很深的是，当我的可能很久不见的朋友，或是我回家的时候，我的家人去跟我说："欸，你现在会做这个欸，你现在可以一个人处理这个，或者是你自己处理完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突然意识到说，哦，我可以完成我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的
0: 嗯。
1: 瞬间，你就会意识到哦，自己真的在成长。
0: 我们好像真的都一直在学习，就是
1: 对。"
0: 去自己去处理很多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推荐的啊，我们已经是初级大人，然后我们已经长大了，
1: 没
0: 我们
1: 错，
0: 需要就是，对，你们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你们应该知道。

0: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要帮你自己的大一的生活，
1: 去选一
0: 选一
1: 首，
0: 首代表歌的话，不知道你们会选什么呢？你们可以在心里给自己一个答案，
1: 然后
0: 也可
1: 也可
0: 以
1: 以来
0: 来跟
1: 我们
0: 我
1: 的
0: 讲。
1: IG 留言跟我们分享，
0: 对，
1: 让我
0: 也
1: 们
0: 可以。
1: 知道说你们觉得哪样的心境跟什么样的歌很适合，很扣合你的大一。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最后来到我们每个礼拜的固定环节，就是要来跟大家推荐我们喜欢的歌。那这个礼拜的主题是我们最近一直循环的歌曲。
1: 好，那我先来。我最近呢，耳朵里面循环单曲播放量最高的那首歌，就是来自 Tarberry 的《记忆嗅觉》。

接下来我想推荐的呢是来自王谦跟 Sabrina 的纸飞机，因为最近要那个脱离大一了嘛，然后来到大二，其实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啊，让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是小乐吴志贤。那今天要推荐的第三首歌呢，是来自一个最近很红的香港男歌手汤令山的《颜色》。那其实这首歌呢，其实他是在写给他的妈妈，然后里面。

有很多歌词，我觉得他真的写得很好，就是我觉得完全有那个画面感跟那个情感也有传递到，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再来是今天的第四首推荐的，来自吕允的记得呼吸。因为最近呢像是忙搬家或是结束一个学期，其实有很多东西要忙，那我同时还要打工要追星，所以呢我很喜欢听这首歌，是因为它非常的正能量，然后非常的活泼有能量，那也分享给大家，告诉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要记得呼吸，让自己喘息一下。接下来就让我们收听来自吕允的记得呼吸。

0: 哇，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们第一期节目呢也差不多到这边就要跟大家告一个段落了。那这也是我们两个第一次以主持人身份出现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面，
1: 没错。
0: 然后之后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礼拜二的下午1点到2点的时间跟大家做首播，那希望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帮我们准时关注哦。然后你有没有想什么想分享的心得？
1: 我觉得第一次录完这个节目很就是感觉很特别，然后也希望这个节目真的可以陪伴大家度过一些可能开心的时刻，或者是难过的时刻，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因为听到这个节目，然后你们可以感受到快乐，收获到一些幸福。
0: 这就是我们做节目的最开始的目的嘛，就是我们想要用音乐呢来就是连接我们跟听众之间的距离。
1: 没错，然后也希望这一期节目介绍的音乐跟故事让你们听得开心。
0: 对，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期节目，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想说要透过这种问答跟回答问题跟听众聊天的方式呢，就是开启我们这一次的节目。那我们之后呢每一期的主题会不太固定，我们会有主题式的，也会有可能音乐风格介绍的，也有可能会有歌手系列的，就是我们会之后再跟大家我们的作品之后再跟大家见面。
1: 没错，
0: okay,
1: 我们会努力准备更多多元的主题。
0: 对，
1: 然后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一些跟我们分享的歌曲啊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追踪我们的 IG。 那我们的 IG 账号叫做 Music to Call to Talk，
0: 没关系。
1: 好，然后
0: 是不是有底线啊？
1: 对，我们怎么拼你讲一下。
0: 我讲一下吗？那让我思考一下。我记得应该是music 就是 music 嘛，然后底线，然后数字
1: 2，
0: 然后 talk 就是英文的那个 talk， 就是这样。
1: 那我们
0: 之后也会开始更新我们的 IG。
1: 没错，那我们就下周二见了。
0: 好，
1: 最后播放一首张震岳的
0: 拜拜
1: 给大家，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0: 下期见，拜拜，谢谢。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继 Claire。 Here we go， 放音乐一下全身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时空领航员阿侯。今天我要带领听众朋友们一起认识一位曾经在1980年代红遍台湾大街小巷的唱跳歌手，他就是人称蚱蜢王子的李树泉。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歌曲是李树泉作曲、吴清玉作词的《为了什么》，收录在1985年发行的《明天》专辑当中。这是一首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曲，但是在歌词及和弦方面表现出一种比较悲伤小调的情绪，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为了什么》。

这首歌曲中不断唱着为了什么，像是一个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少年，不断地向上天发问，希望能够得到解答。

我是阿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李书全对于音乐的热爱和创造力，喜欢上他的独特风格和嗓音。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2: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1: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2: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1: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于珊。
1: 我是彩依。
2: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电影规则怪谈是一个以电影为主题的节目，我们会带大家认识不同类型的电影，也会分享电影背后有趣的故事。
1: 除了介绍电影之外，我们也会聊聊电影带给我们的感动、疑问，甚至延伸到生活中的各种话题，一起透过电影交流想法。
2: 不管你是资深影迷，还是偶尔看看电影的观众，都欢迎和我们一起加入讨论。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吧。
2: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一个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上周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我跟戴彩怡，我们两个人要去看电影。我们先在中山逛街，逛到一半突然下起大雨，我们直接被困在店里。后来我们就叫车，电影是8:25的，我们上车大概是8:00左右，抵达金站大概是10几分，反正我们原本大约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买票，但是这位小姐她跟我说她要上厕所，她上厕所真的超级久，
1: 因为我那时候肚子超级无敌痛，我没有办法。
2: 好，但是出来都23分了，电影在2分钟开演，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反正就是我们就走很快，走了5层手扶梯，28分到柜台买票，然后这位小姐还给我慢慢走，我真的是受够。
1: 没有，我没有慢慢走。你的快走可能是我的超级无敌快走，
2: 你走很慢。好，不管，重点就是拿到电影票到楼上影厅不到2分钟的时间呢，我一转头的功夫，他跟我说票不见了。干，我真的超雷的耶，你自己说快点。
1: 而且我那时候很着急，就是我觉得哦，可能掉在路上吧，然后我就沿着手扶梯啊，然后路上一直找都没有，然后我就去问店员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他就说只能再买一张，然后我想说哦，好吧，没有关系，那就再买一张，330。
2: 不是，到底为什么2分钟的时间票会给我弄丢？我没有办法理解。但我有想过，就是会不会是你因为你手没有拿好，它飞掉了，然后结果怎么样？你自己跟观众说。
1: 就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啊，我刚刚好像有把东西放到我的口袋，但我那时候在找的时候，我全身上下都找过了，就完全没有。然后我就想说再找找看好了，结果我就发现我的裙子有一个小口袋，它非常非常非常的小，连我平常那么常穿它，我都不知道有那个东西。然后我就找到，我就拿出来给季宇山说：“哎，在这里耶。”然后我想说，电影结束再去退票好了。但结束之后，你跟我说不能退。
2: 对啊，哪有人看完电影才来退票的？他怎么可能让你退啊？都结束了。
1: 因为我那时候有问工作人员，然后他也说。原本是说可以，但是后来发现哦，是结束不行，中途可以这样。等于说我一场电影就花了我660元。
2: 没事，你至少花了330块得到的教训。
1: 但我就觉得很对不起季宇山，因为我害他前面15分钟都没有看到，然后回家就传讯息给他道歉这样。
2: 没事啦，反正我觉得只要不是 delay 到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没有必要生气，而且你也花钱得到教训啦，对不对？
1: 那是这样没错。
2: 但依你这么冒失的性格，你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对方很生气的？
1: 有耶，就是有一次我跟朋友出门，手机放在我的游览车上面，然后我们已经下车了，那个车是明天不会再接我们的，车子就开走了。我上去饭店之后才发现我的手机不见，还放在车上。
2: 哇塞，那怎么办？
1: 我朋友就传讯息给导游，问说能不能把游览车叫回来，最后游览车有回来。然后我就一直跟司机道歉啊，一直跟导游道歉，但我朋友是没有生气，他应该是觉得很烦，因为我们那段旅程大概5天，我就弄丢手机3-4次。
2: 这个很该生气耶，弄丢3-4次，一直丢耶，真的很过分。但是你的朋友脾气真的很好。
1: 对啊，他是情绪管理很好啦，那他就是会一直提醒我说你手机呢，你手机呢这样。

0: 手机要自己顾好啦，哪有人会弄丢手机三四次的？
1: 然后我朋友的叔叔就叫我“触头小姐”，哦，就是触头很多，就是出头很多的意思。
0: 哦，做他金贼啦，你泰语不好。
1: 我泰语真的不好。
0: 所以你朋友没有发脾气吗？
1: 没有欸，因为他就是不太会生气。
0: 那我觉得你朋友情绪管理都要蛮好的。
1: 但除了这个容易被抱怨之外，应该就是剩时间管理。
0: 真的，真的，你时间管理超级差。就是我每次只要跟待产小姐约会，我就一直问她：“你出门了吗？”我还要先打电话叫她起床，确认她起床之后，出门前我会先确认她真的有出门了，我才会出门。因为我已经等她大概两三次左右，然后每一次都是大于15分钟以上的时间。现在已经学乖了，真的。就是我也是。很常迟到那种人，但是这位小姐她真的是太夸张了，真的是比我还会迟到。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人，就是我就连叫她出门都还要三催四请叫她出门。今天录音她也给我迟到，我住三重，我过来要1个小时哦，她还给我迟到。
1: 对不起，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很容易忘记东西，然后就一直回去拿，就可能出门就要回去，出门回去。那我今天呢，我还是记不起教训，我还回去拿我的笔。
0: 我真的受够，不要再迟到了，拜托。
1: 我会真的很努力不迟到。
0: 好啦，反正就是你不要再回去给我拿东西，路上可以解决的事情就不要再给我回去了。
1: 但我。我还是会很努力，很努力啊。因为我朋友其实看到我的脸，他就可以知道我的脸上写了3个字"迟到仔"。我之前有谈过一任男友，然后约会的时候就有几次迟到，
0: 一定不止几次，应该是每次。
1: 他就很生气啊。然后但我就会觉得说，我本来就是这样子，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之后才在抱怨？
0: 我觉得一定是你太过分，我支持你前男友，因为你真的真的太会迟到了，没有一次是准时的欸。
1: 他就跟我大声，像真的大声气，我真的是吓到，所以我之后跟他出门，我就是没有什么再迟到啦，这样也还是有，但是不多。
0: 就是我觉得，只要不是 delay 到很重要的事，其实就也没有必要生气啦。而且我觉得，对方如果了解你的话，会依据你的个性去做调整。就像我知道你一定会迟到，所以我会等你出门，我才会出门，因为我真的不想再等你了。哎，对，但是像你这么爱迟到，你自己可以容忍别人迟到大概多久？就是感觉你可以接受的范围会更广。
1: 我觉得2个小时我都没差。
0: 2个小时我不行哎。但是我觉得我有被训练啊，因为我之前最久只能等别人30分钟，就是超过30分钟，我会直接回家的那种。
1: 真假的？你怎么被训练出来的？
0: 就是因为我后面认识我前男友，然后我们两个都是比较爱迟到那种个性，大概都是迟到10到15分钟左右，就是正常人都可以接受的范围。对，但是30分钟真的会很不爽，然后1个小时的话，我是会大暴走的那种。
1: 哇塞！
0: 就是我之前有因为工作的关系等他1个小时，因为他工作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正当理由，但是我会觉得说我等的那1个小时也是等，凭什么因为你理由比较正当而去抵消掉我等待你的那个时间？就是我自己是会这样想的啦。
1: 但我觉得为什么就不直接少，就是晚约个半小时？
0: 但是有时候就是工作可能。表定可能5点下班，好，老板临时叫你怎么样，你也没办法，就是可以直接马上走，对吧？
1: 那我该很庆幸吗？就是你没有对我大暴走。
0: 我今天真的是，可能因为昨天这个稿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今天脾气偏差，这样，小声一点哦。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好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态度也会取决于我这个人会不会对他发脾气。因为就是如果你迟到，但是你态度来真的很好，就是一直道歉啊什么的，然后或是有表示诚意的话，我觉得我其实不会到这么咄咄逼人，一定会大暴走之类的。
1: 如果以后我还没有没有以后，以后应该不会迟到。
0: 不要再有以后了，拜托。好啦，那我们前面扯太多了，回归正题，你有没有曾经幻想过末日来临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1: 有欸，我很常看那种端影末日求生，我就想到说，万一可能我在宿舍里面刚好遇到世界末日，然后我宿舍又是不太喜欢放零食啊、泡面那种的。我的储藏柜很少很少这种东西。

0: 尸，就我梦到，然后我就会有时候是在杀僵尸啊，然后有时候是在跑，然后不然就是一堆莫名其妙的僵尸片这样。
1: 真的，我自己也会梦到我被僵尸可能围在一个地方。
0: 要我来救你吗？
1: 对，但是你觉得真的有末日好了，你觉得你会是什么样子啊？
0: 什么样子？
1: 就是电影当中，通常主角他们不是都很勇敢嘛，然后配角们的个性也都很鲜明，每个人负责的定位不同，就是有的人会负责很胆小啊，有的人负责冒险啊，去杀僵尸，而有的人会就是比较自私阴险一点。那你觉得你会是哪一种的？
0: 我觉得我应该是盲目跟从的，就是像是小跟班啊，跟从那种最最最最厉害的。
1: 一起去杀僵尸吗？
0: 对啊，我就觉得他可能会救我，但我觉得还是要有自保能力，因为如果啊真的有僵尸来，那都没有人救我的话怎么办？那我就必须自己杀掉他。
1: 也是啦，但是我觉得杀僵尸很可怕欸，他们每一个人都直接扑上来，然后咬到你的肉会直接掉下一块，超可怕的。
0: 欸，如果真的万一被咬到，我说不定会想要自杀。
1: 啊，为什么？可是活下去的话就是你的天下啦，只有你们欸，而且也没有人会跟你们抢食物，而且僵尸也不吃食物，吃人而已。
0: 吃人更可怕，好不好？但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人，不是僵尸。
1: 对啊，就像电影里面，他们不是都会有一些反派最自私的那一个，然后通常就是会去陷害别人。诶，但是我觉得末日来的话，我自己会是属于自私的那一类人，
0: 啊，真假的？
1: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去救别人呢，就是我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有食物的话，我也会把它藏起来，我不会跟别人分享诶。
0: 但我觉得我是那一种会去帮助弱小的人，但如果是对方是那种油腻大叔，我就不会想
1: 是这样区分的吗？
0: 帮。
1: 但是我觉得末日来的时候，大家会相较于现在更加的自私欸。
0: 但应该还是会有好人啦，100个总会有一个吧。
1: 我是觉得会有，但不多啊。而且有些人帮助你，他说不定是想要从你身上得到某一些资源，可能是要偷你身上的食物，那怎么办？
0: 对，有可能我睡觉醒来就发现，哎，我食物怎么没有了？
1: 欸，那假如你今天被困在一栋大楼里，好了，已经饿了一天，然后没喝水。你再不出去找吃的，你就会被饿死。那你会选择出去，但是可能会遭遇到被僵尸感染的命运，还是你宁愿饿死？
0: 我会选择我出去找食物。
1: 啊，可是出去就可能被咬，而且外面很可怕。可是要我的话，我会选择饿死。
0: 啊，饿死哦！都难得末日了，可以见到僵尸还不出去杀一下。
1: 我不要，很可怕啦。
0: 聊到这边，观众应该都知道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电影是什么类型了。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1: 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首关于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别人的歌曲。啊，这首歌是 Mars 23的那种人，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分享给你们。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电影规则怪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电影《失速禁区》，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规则是什么吧。
1: 规则一：善意在错误的时刻也可能变成灾难。规则二：如果你还能保持冷静，你就是少数还活着的人。规则三：因为当秩序崩坏后，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考验。听完规则，让我们赶快来介绍电影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说到失速禁区，就不能不提到韩国导演严尚浩，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失速列车》。那你知道《失速列车》已经是十年前的电影了吗？
3: 十年也太久了吧，那个时候我才小学。
2: 我也是啊，当年呢，不止全球观众重新认识韩国丧尸电影，也让他成为亚洲最具代表性类型片导演之一。严尚浩他原本是动画导演，早期作品像是《侏罗之王》《伪善者》等，都是以描写人性黑暗面和社会问题闻名。后来他跨足真人电影，推出《失速列车》《失速列车感染半岛》，以及最新作品《失速禁区》。
3: 这部《失速禁区》是2026年上映的韩国丧尸动作电影，
2: 最近上映的哦，电影院都还看得到。
3: 故事背景设定在某间百货公司内，描述一位拥有歪理理念的天才科学家，寻着在某间百货公司内引爆了一场

0: 深化恐怖攻击，他创造出一种拥有集体智慧的进化型丧尸。这些丧尸能像蚂蚁或菌类一样，透过黏液彼此连结，共享资讯。而被咬到的人依旧会遭到感染，变成丧尸。如今被困在名为巢穴大楼中的幸存者们，只能在全世珍教授带领下，想办法从这栋死亡大楼中逃出升天。这大概就是整部电影的故事主轴。
1: 这部电影我觉得它的设定很有趣，黏膜作为一个沟通的管道，然后还有集体自卫等等的新设定，完全是没有想过的，跟以前有的那种丧尸电影都很不一样。
0: 我也觉得，而且以前的丧尸电影大部分都是跑很快啊，很可怕，但这次的丧尸感觉更像是一种巨大的生物系统，每一只丧尸都像在帮整个群体做事，真的有种蚂蚁军团的感觉。
1: 对，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反而不是丧尸本身，而是人在面对危机时做出的选择。像刚刚我们提到的第一条规则，善意在错误的时刻也可能变成灾难。电影里其实就有，在崔贤硕回去救姐姐的时候，世珍他有站出来，要他们其他人等贤硕回来，再启程一起去顶楼，但换来的却是警察的毒打。
0: 对，这幕我真的是看了也很神奇。
1: 但一部电影里总是会有好的角色和坏的角色，
0: 而且电影里不同角色的立场也都不一样，有人会选择保护大家，但有些人会只想要保护自己，可能像你一样，甚至有些人会利用灾难达成自己的目的。
1: 没错，虽然我看完这部电影，我是觉得说他们对于角色的刻画都太过于单一了，人物的情感我觉得没有那么丰富。
0: 我懂你的意思，就像是有些角色一出场，其实我就可以分辨得出来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就没有让人太意外的地方。
1: 对，而且有些角色明明很重要，但是他的背景却交代的不够多，所以当他们遇到危险或者是做出一些比较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自己是比较难产生共鸣。而且我觉得一部好的丧尸片，我会希望里面的角色可以活下去，就是我会特别想要某个角色可以活到最后，然后也会跟着里面的角色一起哭啊，一起笑啊，一起做挣扎。但在这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没有让我特别有这些想法。就连世珍他活到了最后，但我也不觉得他是真的有很想要活下来的意志，他没有让我感受到，就好像他也只是刚好活了下来而已。
0: 嗯，不过我觉得电影把重点放在丧尸设定和逃生过程中，所以角色塑造可能就会有点可惜。
1: 但我必须说，丧尸的设定是真的很有创意，尤其是集体智慧这个概念，跟以往我们看到的丧尸电影很不一样。
0: 对啊，像是以前的丧尸，他们都是靠本能行动，但尸宿禁区里面的丧尸会互相传递资讯，一起行动，就会像是在对抗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巨大生物。
1: 但也可能因为这样，也后期就不太恐怖，因为到后面其实知道许英哲就是那个一号，用他自己本身的想法去操控那些丧尸，导致说你其实知道生存者是在跟许英哲对抗，而不是未知的那种丧尸。那这么说的话，那个恐惧感就会减少很多。
0: 但我觉得这样反而比较可怕。
1: 真的假的？
0: 因为如果只是一般的丧尸，你会知道他哦，就是要冲过来咬你。但是如果是他有人在操控他的话，而且他还会，那个人还会思考啊，还会布局，我就觉得更可怕，更难以预测。
1: 也是啦，这么说蛮有道理的。
0: 而且许英哲最可怕的地方，其实他不是只他除了控制僵尸以外，他还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他认为人类社会本来就有问题，所以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创造新的秩序。
1: 我觉得这也是这部电影想要讨论的重点，就是有时候真正危险的并不是病毒，而是人的执念。
0: 对啊，就如果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很正确的话，那就很容易忽略别人的感受。
1: 不过如果单纯以丧尸电影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未知感比较重的作品，因为你不知道危险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种恐惧感对我来说是比较强烈的。
0: 所以这部电影比较像是在丧尸电影的基础上再加入科幻和人性的元素，而不只是单纯追求惊吓的效果。
1: 没错，那大家如果看过《尸宿禁区》的话，也欢迎跟我们一起讨论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聊聊这部电影让我们最印象深刻的几个桥段吧。
0: 进入下个单元前，

今天想先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相信大家都知道《鬼灭之刃》。那这部电影里的崔贤硕跟他姐姐的搭配，就很像炭治郎跟祢豆子的组合，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0: 终于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单元，如果可以。好啦，刚刚说了这么多，这个单元换你当编剧导演，那如果是你，你觉得你会是电影中的哪个角色呢？应该说是最贴近哪一个角色？
1: 我觉得我会是全世珍，因为他的观察能力非常非常的好，像我平常在生活中就会自己观察周遭的人啊，或者是环境，然后我前几天上捷运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坐在我旁边，然后他就是整个贴着我，但因为他的体型比较大，所以我就很觉得说，哦，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他才会这样？但我后面有移动我的屁股，就是往右边挪一点，然后但是他还是就是把他的右手放在我跟他的腿中间，然后离我就非常非常的近，然后我就很担心很担心，因为我一直盯着他的手，我假装在看手机，但是其实我一直想要镇定，但因为我很担心是我错怪他或者是误会他，然后如果我走掉的话就会让他觉得很受伤，所以我就不敢走。结果后面有一个就是夫妻嘛，反正就是有一个女生坐在我旁边，然后那男生没有位置，我就说那不然我的座位让给你们，因为那个男生的手越来越靠过来，然后我也不想要怎样，因为我怕我被他打什么的，然后我就赶快跑掉，
0: 怕你被他打。哎，他这样算骚扰好不好？
1: 对啊，我就很他的手，而且他左手是放在他腿上，他右手就放在我们两个腿中间，然后手又一直伸过来。
0: 不是，我觉得这样正常的话就是要先换位置，因为像我的话，我如果遇到这种的话，我会直接换位置，因为我觉得那个人怪怪，即便他没怎么样，我会直接换位置。
1: 但你不会觉得是你误会他吗？
0: 我不会啊，我觉得有危险的话就是先换位置嘛，反正你不要等到他手真的碰到你，你真的会觉得很亏。
1: 那如果是你今天是那个男生，然后有一个女，你根本没想对他怎样，但你看到你旁边那个人跑掉，
0: 他就单纯只是换个位置，人家可能就不想坐你旁边嘛，你可能体味很重啊怎么样自己检讨一下自己。
1: 是非常有可能啊，反正我就觉得我的警铃非常的敏感。
0: 好啦，但蛮夸张的啦，但就是这样说的话，你感觉全是真哦，感觉你应该是末日里第一个发现危险的人啦。
1: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因为就真的非常容易注意到一些小细节，别人的表情变化啊，周遭环境哪里怪怪的，
0: 就像是你旁边坐的一个
1: 是
0: 好啦，那感觉你这样存活率其实蛮高的耶。
1: 对啊，而且全世珍给我感觉是很冷静，不会遇到事情就慌掉，因为我当下我也是冷静下来分析当下的情况。
0: 你分析的太久咯
1: 对，所以我觉得我跟他蛮像的。
0: 好啦，但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比较像崔显硕。
1: 嗯，为什么啊？
0: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如果今天是我的家人跟朋友遇到危险，我觉得我应该也会跟他一样，不管会遇到什么危险都会想要回去救人。
1: 但是这样明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也太莽撞了吧。
0: 我知道啊，但有时候感情就是这样啊，你知道你明明不理性但还是会想去做。
1: 确实确实，怎么感觉跟你现在的感情状况差不多呢？好啊，没有。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一幕很可惜，或者是如果你是编剧的话，你会想要怎么写？
0: 有欸，其实我觉得最可惜的就是崔贤硕的结局。
1: 为什么啊？
0: 就是我觉得贤硕他不应该这么轻易就完结了欸。怎么说呢？因为贤硕是整部电影我觉得情感最丰富的角色，我反而会更希望他能大仇得报，或者是至少不要活在失去姐姐的遗憾里。
1: 但非常可惜的是，他最后是被他的亲姐姐给亲手杀死的。
0: 对啊，尤其是这一幕，就是他看到姐姐变成丧尸，好像是可以走路，脚是好的，那一幕真的不太 OK。先说他一开始是有点不可置信的眼神，然后那个眼睛好像在说

0: 丧尸好像也不是这么的糟，但是这边我真的觉得池昌旭这边演得很好，
1: 真的。而且他那一段他其实没有讲什么话哦，就是只靠他的表情就能感受到他的情绪。
0: 对，那个瞬间我觉得他不是在看丧尸，而是在看那个一直很想救回来的姐姐。
1: 我觉得他应该是觉得自己的努力终于有结果了。
0: 没错，虽然理智上知道姐姐已经不是原本的姐姐，但是情感上还是会希望她能回来啦。
1: 所以后面那个反转才会特别的难受。
0: 而且最残酷的是，她不是输给僵尸，也不是输给许英哲，而是输给对自己对姐姐的感情。欸，
1: 我看到那边我也觉得很心痛，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会怎么做。欸，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编剧的话，我会让他活下来，我不会让他这么轻易就领了结局。但我觉得我会写的相较之下更加的残酷。欸，
1: 是要怎么个残酷？
0: 就是我可能会改成他最后变成跟丧尸的姐姐在地板上搏斗啊，然后犹豫很久，然后最后因为那个体力快要极限了，就是你知道两个人靠得很近，然后他在抵抗变成丧尸的姐姐，然后在犹豫，然后那个瞬间一定会哦很感动，然后就是这样结束姐姐的生命，所以最后死的应该会是姐姐。
1: 这也太残忍了吧，他都已经变僵尸还要跟他在那边打来打去，而且我觉得就算打了那姐姐应该也没有什么力气吧。
0: 可是变成丧尸也说不定啊，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写的话，这种心灵上的纠葛会更能打动观众，可能大家就会在那一幕一起落泪之类的。而且最痛的不是打动的过程，就是他那一秒的犹豫，他知道眼前这个人已经不是姐姐，但是又会记得他曾经是谁。哦，那个真的很不行。欸，
1: 那种要不要下手的瞬间真的很难受。
0: 对，而且我会让那一刀变成是那种不得不做的那种选择，就是不是英雄式的那种胜利，而是他被迫长大的那一刻。
1: 这样听起来也太沉重了吧。
0: 对啊，但我觉得末日题材本来就不会给人太多温柔的结局，越是重要的人就越容易变成最后要亲手告别的对象。
1: 但这样改完之后，感觉贤硕的角色会变得更完整，但同时也会让人更心痛。
0: 没错，而且观众会记得的不会是他杀了多少僵尸，而是他最后跟姐姐告别的那个眼神，
1: 那种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的感觉会更打动人。
0: 对，他那一刻不是在战斗，而是在告别。
1: 但这样的版本会让我觉得更虐。
0: 对啊，就是要虐才好看。所以说如果是编剧，我会想要让观众更痛一点，这样也更难忘。
1: 但也会有人觉得原本的结局就很好了，因为不是所有结局都是好人能活下来，所以才更符合末日世界的残酷。
0: 好啦，今天如果换作是你，你是导演或者是编剧的话，你会想要改写哪一个人的结局呢？或者是你觉得哪一幕你看了觉得很可惜，不应该这样写的？
1: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陈世珍他的前夫，因为他有一幕就是他为了要救一个霸凌女，然后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跑出去，要去救他，然后还去给僵尸追，然后但最后他没有成功回到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地方，然后导致他被僵尸吃掉，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特别救一个
0: 素不相识的人？
1: 对啊，而且他就是自己胆小，为什么要那么大发慈悲的要去救他？
0: 可是现在前提是他们两个素不相识，所以他也并不知道他这个人的品性啊怎么样，他只知道哦，他只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学生。对，
1: 是，
0: 对。如果今天换作是你，你之前不是有说你会帮助弱小啊，但是你帮助他的前提，你跟他素不相识，你也不知道他这个人的品性怎么样，对吧？
1: 对啊，但其实我觉得他最后不是，就是那个女生霸凌女孩是有去他们原本那个地方，她就待在那边不要动，也不会怎么样啊。
0: 是没错啦，但这样把她一个人丢在那边，对于世珍的前夫来说，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正义感爆棚的人，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看着那个女学生这样被丢在那边。
1: 嗯，但我会想到的是那个被霸凌的那个女生，她其实人很好嘛，

0: 我想说，他如果当下跟那些，就跟他前夫，跟世珍的前夫讲，说他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人，他其实被霸凌，然后那个人就不要去救他，这样会比较好呢？
1: 这样子的话，那个情节延续的也很奇怪，好吗？
0: 啊，是
1: 不是
0: 吗？
1: 啊，谁会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说：“哎、欸，我现在被霸凌哦，你不要救他哦。
0: 欸，如果今天是有一个被霸，就是有一个人霸凌我，然后我发现他过不来，然后他可能随时随地会死掉，我就会想尽办法不让他过来。
1: ”对啊，但是前提不应该是直接讲出来，这样子好像也没有人会相信吧。
0: 对啊，那我有觉得很不解的地方是，那个被霸凌的女生为什么要一直一直帮霸凌她的那个人呢？
1: 其实我也蛮不理解的，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他即使在这种环境下，还是会尽可能去帮助其他人。
0: 我
1: 但
0: 觉
1: 是我
0: 得，
1: 觉得他的结局真的蛮惨的啦。
0: 对啊，他都最后反而又被霸凌女给推出去给僵尸咬，欸，超级生气的。
1: 是蛮生气，但我觉得这是编剧他。本来就想要在这种末日下给大家的一些阴暗面，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它终究就是这样。
0: 对啊，是这样讲也没有错。那可能我是编剧，我就不会这样编吧，就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1: 好啦，也是啊。
2: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那因为现在很多短影音，它都是比较偏一个小时啊，然后就跟你讲末日求生。那有很多现在很特别的题材，也很新颖。那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因为很多末日求生都会有很多很多那种很蠢的人，对，不能骂脏话啊，就是很蠢。对，那他的话就是会想要做一个反效果，可能如果真的有人在犯蠢，那他就会直接把那个人。可能那个人说他想要出去救人，他就把那个人给推出去救人。对，那如果那个人他可能是，想要帮一个非常会令我们感到困扰的人，那他就会直接把他丢出去，让他自己帮他。对，然后看着就会很大快人心的感觉，就不会觉得说，哦，怎么这世界上菩萨那么多？因为明明都已经末日了，那为什么还要顾虑到那么多的人的感受呢？而且，我前几天我妈妈还跟我分享说，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都是主角，那其他人都是配角。那为什么要这么在意配角的感受呢？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深思的，因为如果真的那么在意的话，那你就是，如果顾虑那么多的话，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一个一直纠结的状态，那我反而觉得那样就不是自己了。对，那我今天的话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那这首歌的话就是《我活着》，那这首歌就分享给大家吧。

0: 好啦，今天的电影规则怪谈也到差不多尾声了吧？
1: 从规则到剧情，再到我们自己的如果可以版本，真的聊得超级无敌深入。
0: 对啊，而且其实我们会发现，这部电影不只是丧尸在追人，更是在考验每个人在极端环境下的选择。
1: 有人选择理性，有人选择感情，那也有人在混乱中慢慢失去自己。
0: 但不管是哪一种选择，好像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1: 就像我们今天聊到的，如果换成是我们站在那些角色的位置，也不一定会做得比较好。
0: 所以也想把最后一个问题留给大家，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活下来还是守住你最重要的人？
1: 欢迎大家在心里或我们官方 IG 账号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答案。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1: 我是彩衣，
0: 我是余山，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港 happy 吹黑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会使吗？
1: 就是有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
3: 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0: 收听
1: 懒人包不包懒，
2: 懒得查，懒得看，
0: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3: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4: Apple Podcasts、Sound On，
1: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3: 周二下午三点，
4: 期待与你们相见。
0: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1: 大家好，
3: 我们是懒人包不包懒，这是我们本节目的第一集，
0: 耶！
4: 哇，这真的是我们第一次实际的坐在录音室，哎，
3: 好尴尬，
0: 超级尴尬。
3: 就是他给我亮黄，嗯，不对，我没有戴耳机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3: 黄
4: ，OK， 我们今天要干嘛？
3: 我们这样马上就被 ban 了。
4: 对，我们等下第一集就被 ban 掉了。
3: ban，OK。
4: 你知道，好，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半夜大概四点才睡，然后我今天早上九点就要起来，我要赶火车来台北。然后你知道我每次只要这样子搭火车，我就超级后悔我为什么要读台北学校，超累的。你知道早上火车超级多人吗？就是，
5: 而且火车会误点，对不对？
4: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我完全没有看火车是几点，然后我爸问我说几点要载你去，我说差不多十点吧，因为应该十点半有车，我印象中啦，我连查都没有查。然后我爸17分就把我丢到车站，然后刚好有一班车18分，然后我想说，因为中立车站要啪啪啪啪，
3: 来不及吧？
4: 对对对，因为中立车站很高，就是他现在新的那个叫什么备用车站很高，然后我就要啪啪啪啪爬上去，然后再啪啪啪啪爬下来。哦，结果那班火车给我晚8分钟，我被救了，所以我才可以准时的坐在这边。
5: 666666
4: ！Oh my god！
3: 我就是亲眼吃到那个花了363，我要2个小时的饮料。
4: 可是你住台北啊？
3: 但我住台北的距离跟你从你家距离好像来差不多。
4: 哪有，我一个半你一个小时，
5: 不好意思，我觉得两位都没有话语权。我在这方面是最有话语权的。就是所谓北漂的孩子，
4: 你这样回去一趟多少钱？
5: 过去1500，回来1500，就差不多3000块。
3: 好贵哦，
4: 要几个小时的饮料。
3: 好贵哦，
5: 超可怜。就每个月花最多的钱其实是交通费。
4: 那你几个？哎呦 ，sorry 啊，对不起。
5: 频率吗？
4: 对。
5: 哎呀，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我觉得其实我差不多一个月回去一次，但我觉得这算频繁哎。我觉得之后如果真的等大二忙起来，
3: 等待。
4: 不好意思，那个
5: 怎么会有音乐？
4: 不好意思 ，KTV 在隔壁。
5: 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我之后应该大概2个月才会回去一次。啊、
3: 好坏哦，不孝女耶！
5: 啊，不然
4: 很贵哦。
5: 你们都是每周都会回去，是不是？
3: 嗯，我每天都会回去。
5: 啊，对，
4: 他就住家里，
5: 好方便啊。
4: 他就住家里，
3: 到底想怎？
4: 一个礼拜一次啊、
5: 哦？因为你是住宿舍。
4: 对啊，可是因为我每个礼拜回去，如果我买月票的话，就是一个月1200，然后可以这样做到饱，其实也蛮爽。但是我也没有买月票，因为我算下来，你知道小子女，小子女、
5: 叫我吗？叫我吗？
4: 对对对，小子女有算过，我这样子，每个礼拜来回，如果一个月下来，差不多1100左右，不划算，
5: 有点，真的，
4: 真的
5: 我也
4: 不划算，
5: 真的，
4: 对，
5: 买那个不划算。
4: 但是又很喜欢出去玩，你知道吗？就是可能去中山就要又有一个捷运的钱、然后就可能莫名其妙又变成1200出头，
5: 真的。
4: 可是
3: 还是月票比较划算。
4: 可是我没有买啊。
3: 买，一定要买，月票真的很方便。
5: 月票对你来讲是最划算
3: 的，真的真的，我一天就可以花100多在交通了。
4: 对啊，
3: 所以我很划算。
4: 可是我骑摩托车啊。
3: 哦，那
4: 而且摩托车很贵，油价很贵、好，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想要来讲我们上大学之后多了什么烦恼，因为离开家里了嘛，就是烦恼就变多了嘛，对吧？
3: 来到新环境，烦恼当然也会变多。
5: 有，就是说，

0: 只要来到，哎、欸，不好意思，这边都卡掉，我在讲什么？没关系、
1: 哎、呀，第一次嘛，
0: 第一次，
1: 嗯、欸，
0: 不要再唱歌了，
2: 第一次见你的，
0: 哎、欸，你们给我收、
1: oh, ，OK？ 那你有什么烦恼？
0: 我有什么烦恼？我觉得像是住家里跟住宿舍最大的差别，其实就是你在家里缴的不是房租。是你的身心健康费、
1: 哦、
0: 还有情绪费，
1: 确、嗯、实。
0: 然后你出来住之后，你要承担的就是真的的实际金钱上的压力。
1: 对，只是钱，说真的，
0: 说真的，
3: 是你自己在出的吗？
0: 就是对啊，因为其实爸妈还是会给啊。
1: 哦，对、
0: 啊，没错。但是如果你有，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算有物欲的人，我其实是会花钱的，所以。
1: 是
0: 就是有需要，对，但是我又是小子女，所以只要就是你肯懂得，我觉得理财是一个你上大学要有的一个技能。
1: 有理财课，
0: 有理财课，哎、欸，
2: 有
0: 那個、
2: 当然有，
0: 哎、
2: 欸，
0: 有。
2: NPC 说要去选那个，他说那个超级好过的，
0: 真的假的？
2: 他说就是所有人在那个，他说所有人在那个讲堂大礼堂，然后呢，所有人坐在那边就开始点名，然后点完名之后。可以走了，
0: 那还是不如、
1: 学到了、
0: 学到了什么、还是不如来上叶老师的理财课、
2: 那没关系，可能会赔钱、
0: 就欢迎大家下载简单记账、就是我觉得你知道自己要记账之后，你真的会去控制每个月的预算。
1: 对，然后而且会去跟别人比。
2: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都不是住家里的，一个月大概花多少钱啊？
1: 就是不要算、
2: 最多没有，要包括住宿哦。
1: 可是住宿钱就是
0: 我，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家庭情况不一样、但是像我自己、我知道这样算幸福，就是住宿费哦、家里人出，我们就只是真的是生活费的开销的话，其实我觉得在台北的话就是10000多这样。
1: 有那么多？
0: 就10000差不多。
1: 有那么多？
0: 我是说在台北差不多10000，因为他刚刚说最多、所以我
1: 在
0: 那个段我觉得10000差不多是上限这样。
1: 那如果就是我自己是如果吃东西的话，平常吃东西是差不多7000-8000一个月，就是差不多1300多块。你干嘛对那边偷笑啦？
2: 可是我住台北的人。
1: 你花多少？
2: 因为我上个月13000啊。
1: 可是你有买东西啊。
2: 是这样说没错啊。好，对，
0: 其实真的只有吃东西的话10000以下其实是可以，
1: 但是如果要交朋友或是要买东西，
2: 所以你觉得交朋友花很多钱吗？哪个朋友让你花这多钱？
0: 所以你觉得朋友是用钱堆叠出来的？
2: 你觉得朋友是用金钱衡量的？
1: 没有，
2: 你觉得我们不太适合当朋友。
0: 你交的都是什么酒肉朋友？
2: 金钱衡量的朋友？
1: 是我朋友都会劝我
2: 杨思
1: 雨吗？不要买东西。
2: 杨思雨明明就是一直在让你买东西。
1: 对啊，
2: 要不要吃奶龙冰？要不要吃寿司？always 都囧你。
1: 哎，没有办法，我们就这样子啊。
0: 那你们是会如果说今天的金你自己设的金钱上限已经到了，但是如果有一个社交的聚餐，你是会拒绝的吗？
2: 拒绝。
0: 哎呦，
1: 真
0: 的吗？真
1: 的啊。
0: 可是
1: 你不觉得大学就是感觉我们大学就是很需要朋友？
0: 对，而且应该说尤其是我们刚到这个环境、
2: 就
0: 是、就
2: 最需要先交朋友然后来建立那关系哦、喔。
0: 对，我觉得很多人会在这个部分感到纠结，周杰伦。
1: 从、
0: 这
1: 边到你那边
2: 用五步。哎、话题又走了、又被拉掉了。
0: 没错。
1: OK OK，
0: 所以你觉得你是会拒绝的？
2: 会吧。因为其实我对我来讲，我觉得反而像你们会说就是上大学就是应该要很多聚餐，然后要很多一起吃饭才会越来越熟，但我反而会这样会觉得越来越有压力。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顺其自然那一种，就是我们像我们平常上课然后会聊天，或者是下课会闲聊那种，我觉得反而比较自在。对。
0: 可是你说
1: 哦，嘿，还有
2: 你说
1: 就是上大学就是我觉得就是体感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感觉很多事情会需要有人，就是你会需要找人去帮你，然后如果今天你如果朋友很多很多，就是可能也

0: 不用太熟，但是你可能需要的时候就会去找他，就是感
1: 我
0: 觉
1: 可以
0: 会，
1: 懂你要表达的意思，但我觉得这
0: 人
1: 是
0: 脉，对对对，
1: 对
0: 人脉，对，
1: 很精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我们这个阶段才会感到迷茫，因为不是，其实在网络上就有看到很多人说，你只要读个大三四年之后，你就会发现从一开始的一群变成你后来只会一个人。
0: 哦，这好像是
1: 嗯，
0: 真
1: 对，
0: 的哎。
1: 就是我们感觉是这个阶段会认为需要很多的人脉，可能不用那
0: 阶
1: 么
0: 段
1: 好了，
0: 性的
1: 对，阶
0: 想
1: 段
0: 法
1: 性，对。但是或许我们过了几年之后，就会觉得说，其实真的那些都只是过
0: 会
1: 往
0: 不会
1: 云烟。
0: 3年以后我们三个就不认识
1: 哎，会不会这个节目做完我们就
0: 就
1: 拜
0: 嗯，其实我们做一半就只是为了节目，哎呦，可是我自己是觉得，哎呦
1: 你还是觉
0: ，sorry，
1: 得人脉
0: 有点
1: 很重
0: 磁
1: 要
0: 性的
1: 啦。
0: 声音。对，没有，我觉得人脉跟朋友不一样，就
1: 确
0: 是
1: 实。
0: 人脉就只是哦，我知道你，你知道我，然后可能我们互相需要的时候，我等可以透过你，然后再去你找你的人脉，就因为我们科系真的很需要人脉这件事情，
1: 我
0: 没
1: 确实也
0: 错，
1: 是一直在纠结的点。
0: 没错，但是朋友，哎呦，有点报应，sorry，就是朋友就是可能少数几个特别要好这样，我只就觉得差不多了。
2: 谁跟你特别要好？
0: 哎呦，
1: 你可以举例出来吗？
2: 我们是一个很有压迫性的节目。
0: 哎呦，那你跟谁比较要好？
1: 好逼人啊，好逼人啊！好卡。
0: 可是很多人就是会觉得，就是会在社交方面有点，就是因为现在不是大家都会说什么 MBTI E 人 I 人，那很多人就会去纠结什么自己是 I 人，然后就不敢交朋友啊什么之类
2: 就是
0: 的。
2: 你不可以把自己
1: 设
2: 限
1: 限
2: 制，对
1: 住，
2: 对对对对，Oh my god！你果然是主持
1: 天哪！不要给我商业吹捧。
0: OK，那我们刚刚钱都花在哪里？你1万多块花在哪里？
2: 我1万多块其实是吃的比较多，因为我买衣服都是用转账的，所以根本就不是在信用卡卡费里面。
0: 哦，所以你那个钱没有算进去？
2: 没有
0: 哦，怎么
2: 啊，
0: 可以这
2: 我没有记
0: 样？
2: 账，我没有记账的观念呢。然后我后来发现有点太夸张，13,000，因为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我吃去哪里，我是认真，完全不知道，而且我几乎都在家里吃
1: 所以就工商一下，还是要用一下简单记账。
0: 简单，
1: 简单，
0: 简
1: 简单，
0: 单，
1: 不
0: 简
1: 好意
0: 单
1: 思，
0: 爱。
1: 主持人那个注音不分。
0: 好烦。那我如果花1万多块，大部分都在多
2: 吃
0: 余
2: 的
0: 的钱。
2: 吗？
0: 多余的钱大部分都在衣服，因为特别喜欢去中山呐、或是西门呐、之类的地方买衣服。
1: 现在真的年轻人很多都往中山跟西中山
0: 中
2: 中
0: 山，
1: 中山跟西
0: 中山
1: 门
0: 商圈，
1: 中山商
0: 商
1: 圈
0: 圈，好严
1: 禁
0: 重，好严重，
1: 止。
0: 好严重。OK。那么，你不觉得我们学校就是跟别的学校比起来，感觉特别多会打
1: 打
0: 扮？
1: 扮的，
0: 对，
2: 真的，每次在路上来的时候，我都发现每一个女生跟每个男生都很会打扮，甚至连男生打扮的都快比女生好看了。每个男生都有化妆，然后都很会穿搭，
0: 对，
2: 小帅哥，很
1: 就
2: 喜
1: 是
2: 欢。
1: 很喜欢，就是很养眼。
0: 可是你们会有就是那种。也不能说穿衣焦虑，就是你会感觉说自己不打扮，然后感觉走在学校就会很突兀。所以我发现就是很
2: 真
0: 多
2: 的。
0: 素颜的人一定要戴口罩，就像你，
2: 我没有呗，因为我不会化妆啊。但
1: 对
2: 我觉得如果
1: 啊。
2: 我会化妆之后，我一定也会戴口罩。
0: 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啦，我自己是每天都要化妆的人，那就是我素颜我不会特别戴口罩，但可能会戴帽子，也有可能会忘记，就是因为我觉得戴口罩很热。
2: 那你到目前为止有素颜来过学校吗？
0: 有啊，
2: 有。
0: 有啊，
2: 你都没有戴帽子啊？
1: 你们是同班吗？还是？
2: 又看不太出来是有化妆。
0: 啊 谢谢，
2: 你现在有化，
0: 我现在有化，
2: 因为
0: 现
2: 你
0: 在
2: 有
0: 有
2: 腮
0: 化，
2: 红。
0: 对对
2: 我
0: 对，
2: 又分辨不太出来谁有化妆，谁没化妆啊。
0: 就是你是一
1: 但
0: 定，
1: 我自己是，我从小学1年级就戴口罩戴习惯了，我
0: 哦
1: 是从小戴到大
0: 哦
1: 的那种。
0: ，OK
1: 但我
0: OK，
1: 觉得这也是变成我更，因为很多人是疫情之后
0: 哦
1: 才开
0: 对。
1: 始有容貌焦虑，但因为我是从小就过敏，然后就会戴口罩，然后变成我是反两个两者加持，所以就更严重的那种。
2: 不会，你很漂亮。
1: 哇，哎，镜子 stop， 哎，
0: 我很认真哎，
1: 好，很窝心。

0: 家都会出去外面买
1: 啊。我们是规定一定要穿学校，然后那鞋子跟修女鞋一样。
2: Sorry，
1: 超臭的。
2: 这边看，不好意思，这边闲聊区。哦，反正就是上大学之后，就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在想，我到底要穿什么。
0: 真的，
1: 我从晚上睡觉就开始想了。
2: 对，
0: 我前一晚就想，然后想到早上还是不知道。
1: 对，所以我才一直买新衣服，然后有人说没有看出来。
2: 刚刚
1: 我真的不知道哦，
0: 要给你理由买新衣服了。
2: 那你要买特殊一点的衣服，我们才比较看
1: 得出来。你不觉得这件不特殊吗？很像吗？
2: 猴子啊，
0: 很不错、啊，
2: 都是可爱的猴子。
1: 嗯，可是他这次有穿衣服啊，
0: 穿在你身上特别好看。
2: 对，好，反正对，好啦，那。感就是，而且我是那种我会拿衣服，然后我又要去想说今天上什么课。假如说我们今天上体育课，
1: 我就会穿一件很破的衣服，
2: 要不然穿牛仔裤。
0: 是打工才会穿一件很破的衣服，
2: 要穿打工要穿很脏的衣服。
1: 真的真的，我一开始不知道我穿我的心爱小猴子衣服去 ，Oh my god， 直接整件湿掉，我超不爽的。
2: 好，反正然后我体育课穿搭一定百分之百都是
0: 高中运动裤。
2: 超舒服，
0: 欸，哇，这个搭配真是不会错
1: 啊！我们高中运动裤是红色，所以还是先不穿好了。
2: 可是我是紫色，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
1: 欸，你觉得我那个红色，我穿去民宿给你们看。
2: 好啊，欸，你知道我上次穿高中运动裤去练舞，然后我练舞的那个朋友就一直看我的裤子，他说怎么可以有颜色那么丑的短裤，你怎么会穿的？我跟他说这是我高中运动裤，
1: 礼貌呢，
2: 真的很舒服。但是你知道我有时候穿高中运动裤来学校，然后我又觉得说干什么我穿那么丑啊，就是
0: 我觉得真的是校风也会有
2: 差。对，你知道连我妈都说你们学校是不是每个人上课都会就是会比较特别打扮，我说应该是吧。
0: 而且就是穿的特别，就是假如说平常可能有些衣服你会认为说是今天有场合要拍照，
2: 对
0: 你才会穿的，嗯，但其实穿在这所学校里都是很合理的，
2: 很正常。对，嗯，真的，就是可能来上个课，可能一天只有两个小时的课，然后他们会穿就是那种很多层次的衣服，
1: 对对对，然后拿个小包这样子，
2: 对对对，就感觉都有特别打扮，然后就觉得我好像有点
0: 搭不进来的感觉，
2: 有点像小朋友来到大学，嗯，对，

0: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1: 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那我们第二个单元二来到网络文章探讨。那首先呢，我们从 D 卡上面来找到了这一篇文章，是关于升大学的烦恼，有关于人际问题的。那匿名投稿说，即将升大学的我有点烦恼人际关系的问题，而且我的科系是属于很外向的人在读的。哦，这个部分感觉是跟我们有些关联的，很重分组报告跟团体合作。那他说到他觉得人际关系也一直是很大的障碍，他个性是属于闷骚型，对不熟的人都很害怕，也很害羞跟安静。那很多人都觉得他像自闭症一样，但超熟的人又觉得他很活泼，话很多。那很多人刚开始认识这名投稿人的时候都觉得看起来不好相处和凶，没办法，天生就是扑克脸，眼神很煞，就算微笑也被人讲很虚伪，而且不可能一直微笑啊，到时候颜面失调。哇，这位投稿人非常的有趣呢。尤其是他说到从不熟到变熟是有很大的障碍，虽然说他不排斥跟人相处，但是还有人群恐惧症，无法在不熟的人或是一群人面前做自己，很拘束。那想必其实这个文章应该算是对我们很有共鸣，因为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外向，需要跟别人交处的跟别人相处的科系。对，
2: 有，那我就跟你分享一些我的小故事吧。
1: 好的。
2: 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也觉得说我是一个很外向的人，根本就不需要担心交朋友这件事情。但没有想到呢，我到新的环境会变得那么的恐慌，然后也变得很内向。然后那时候新生训练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他们前面那群已经整个完成一片，然后已经是一大群，小群吧，大概六个人这样。
1: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很焦虑，我想说，哇，他们怎么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因为一个茶会，然后就变得那么好？
1: 然后相比之下，自己就好像什么朋友都还没交到。
2: 嗯，对。所以那时候我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先自己踏出这一步。如果我没有踏出这一步的话，我到后面交朋友一定也没有办法。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我们班有个同学，他发现洞。然后他叫巧玲，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他发了一个课表的行动，我就回他讲说，我们两个课表一样，好巧哦，这样之类的。
1: 哦，所以你不是说什么好巧哦，巧玲这样子。
2: 然后结果呢，那时候我就发现说我自己先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我就已经先赶了嘛，那后面的话就不会觉得说好像很有压力这样之类，就是至少已经有朋友了。

0: 所以就也不会想那么多。
1: 就是其实只要你敢勇于踏出第一步，那其实就所有事情就万事起头难，就没有你想的那么困难。
0: 那我想知道说你有没有跟我一样有相同的经验啊，或是跟这一篇 Dcard 作者文章有一样相同的经验？
1: 我觉得一定会，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必经到一个新的阶段都一定会有的相同的处境跟焦虑。然后像是我自己的话，那时候也是新生训练的时候，也是一开始非常的焦虑，然后我是直接就是找邻近的同学，然后也是一样，是从，因为他也姓叶，然后呢，
0: 叶柔成吗？
1: 对，不小心遇到老同学这样，认识这样，然后就是我们因为共同的姓氏，然后就开启话题。其实你只要敢开口，敢勇于踏出，没有那么困难。
0: 那宇轩，我想要请问一下你，你刚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烦恼，像是交新朋友啊，或者说，在这方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2: 哦，因为我大学是因为我是跟我高中就是可以说是最好的朋友一起到这间学校，然后所以我们，而且我们连班级都同班，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对于社交这件事情都没有太过的焦虑，因为
0: 已经有一个熟悉的人在身边，
2: 对，而且我们是认识三年，然后就一起到这个班，甚至还有另外一个女生是跟我们高一同班，然后跟另外一个朋友直接就是他们就会这样同班到大学毕业，从高一，
0: 哇，
2: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小焦虑，是如果我朋友就只有这两个人，我就是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够，
1: 因为别人可能会觉得你们就已经是一个群体了，
2: 对，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可能开学，就是可能不要说开学，新生训练第一天我们就很熟，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就是高中就认识，然后对，就是可能别人都会觉得我们很奇怪，就是第一天认识就那么聊那么开心，
0: 对，
1: 就有点像你看到别人已经自己形成一群了，
0: 对，就是已经会觉得说哇好可怕，怎么大家都那么厉害啊，
1: 但其实都是旧有的交友圈，
2: 对，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啊。
0: 那你后来怎么突破啊？
2: 就是因为你上课一定会有分组，再加上因为我们的课都是分一半，就是可能
1: 那
2: 我
1: 们班
2: 就是刚好我在我的跟他的必修课是不太一样的时段，然后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各自就是
1: 面对，
2: 对
0: 哦，对，你是跟我们，
2: 对，然后他是跟另外一群人一起，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如果大家一起上课的时候，我就会认识他认识的人，他也会认识我认识的人，所以我们两个交友圈可以说是根本就是重复的，就是可能他的朋友就会变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就会变他的朋友，除非
1: 好棒哦，
2: 对，就除非可能是我们各自出去，可能像社团的朋友之类才会不一样，才会不重叠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特别的去担心交友这件事情，而且我有想过最坏的打算就是如果我真的没有朋友，至少我还有
1: 他们，
2: 对，我还有他们两个，所以我就对于这件事情我比较没有的那么的
0: 羡慕。
2: 你说你很羡慕吗？Sorry, 但其实我自己是一个蛮可能跟你蛮像，就是我会觉得要去融入一群已经认识的人还蛮可怕的，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们班不是有班友吗？那就是因为班友的时候，他就是我朋友突然说不去，对，他那天对他那天突然说不去，然后我那天就有点害怕，然后因为其实我那时候跟其他人都没有特别的熟，可是就是因为从那一天就是有尽量的是在融入一群当中，所以后面才就是我觉得最大的转折点是那一天，然后后面就变成真的。不管是吃饭可能都会先约，就加入到这一群啊，可以那么说。对，因为我们比较算后面，
1: 就是，
2: 我们比较算你们那一群一开始
0: 哦，你们算
2: 我们算后面加入的吧，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比较就是有点特立孤行，因为你们两个
1: 就更绑死在一起的感觉，
2: 对
0: CP
1: 怎么那么多 CP 啊，
2: 不可能。然后就是后面就是有真的有交，就是交到一群还蛮

0: 不错的朋友，就是蛮开心的。
1: 哎、欸，是说我们吗？
0: 他应该是在说我们，没错。
1: 对。
0: 那然后，像我们有看到下面文章也有分享，讲说要怎么样才会让你的人际关系有了新的一步？你可以加入社团啊，或者是说
2: 办活动，
0: 对，办活动会认识到很多可能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吧，或者说是你觉得你对他很有兴趣的人。
2: 这是一个可以很快跟与人连接跟紧密的方法。
0: 那还有一个，像作者有提到说，他连走路都觉得很没有自信，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
2: 抬头
0: 挺
2: 胸
0: 走路，然后或者是说保持微笑。哎，保持微笑有点困难，就是说我们可以脸上看起来不要那么凶，然后看起来好相处一点，这样，
2: 对，
0: 人家也会对你很有兴趣。
2: 对，因为体态啊，还有你的最外表的，就是让别人第一眼可以感受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只要你肯愿意微笑，然后散发出比较好的气场，那我相信大家都会愿意去接触跟相处。因为每个人上大学都是一样，都会很焦虑，然后
0: 一定都会遇到人际关系的这个问题，所以希望上大学的你们啊，就算有这个问题的话，一定要先踏出自己的第一步，
2: 对，
0: 第一步非常重要，
2: 就一定没有问题，一定我们都很坚强。
0: 好，那我们现在分享完第一篇文章，接着要来分享第二篇文章。那这篇 D 卡尔文就是在说校广社带你进入世新电台。
2: 那因为像我们自己选的就是声音与设计组，然后所以其实校园广播网跟世新广播电台这两个乍听下来就是
0: 很
2: 像，对，性质很像。那所以我相信，我不知道就是李雨桐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啊，但是我自己的话是有在世新广播电台跟校园广播网中犹豫不决，
0: 就是不知道选哪一个比较好。
2: 对。
0: 那我想问说，你为什么会想要来世新广播电台？就是是什么原因会让你想要来这边？
2: 哦，就是当初那时候有社团博览会吧，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抱持着我想要学习的心态。然后因为毕竟自己读的是声音设计组，然后所以想当然尔的就是像是世新广播电台的话，它就是录音或者是跟接触到电台的，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所以就当初他有招募的时候，我就想说好，我觉得可以先去试再说。那你那时候一开始你是什么样的心态才想要去，或者是你是借由哪里看到这个资讯？
0: 就是那时候班导有跟我们大家讲这个广播电台，然后那时候我很有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我讲话很容易卡词，就是很不顺，然后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世新广播电台来
2: 挑战自己嘛，
0: 对对对，来改善我的讲话方式，就是我冗赘词太多了，然后还有希望可以让语气顺一点。
2: 那时候来，就是因为他甄选的话，不是会有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吗？对。
0: 那时候我第一阶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上，因为那时候我真的超级紧张，然后整个完全都卡住，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希望。但后来有的时候，我又想说，好，那我们一定要好好做一个节目，就算一开始遇到了什么很大的问题，也要
2: 就像前面说的，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愿意，就一定可以。
0: 对，
2: 那我自己的话是那时候试音环节的话，就觉得哦，我觉得很有趣嘛，就觉得这真的是我想要进来去努力尝试的。然后我觉得，毕竟都已经选择这个组别，那我觉得
0: 好像一定要做一些什么。如果没有做一些什么的话，那是不是会有点太可惜？
2: 对，就有点白费了的感觉，
0: 有点白读这个科系的感觉，
2: 有点白缴学费了。
0: 因为学费那么贵，当然要用这么好的电台。
2: 没错，我就是要把这个学校资源都摸透。我那时候就是抱持着这个心态，然后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才开始合作，就是觉得说想要一起做一档节目。
0: 我们也是因为这样，然后才交到你这个朋友。

0: 天呐，我觉得真的就像前面讲的，诶，又像前面讲的，我们就真的因为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一起做一档节目，然后真的结交到朋友了，
1: 那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
0: 真的，而且就是又可以学到东西，又
1: 然
0: 可
1: 后
0: 以
1: 又可以
0: 交
1: 交
0: 到
1: 到
0: 朋
1: 朋
0: 友，
1: 友，然
0: 嘿，
1: 后又可以改善我们的那个说话的方式。
0: 没错。那我想请问于轩，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想来甄选这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1: 因为就是感觉我们广播组感觉啦，感觉广播电台就是广播组的
0: 一个
1: 专
0: 更
1: 业。
0: 衔接
1: 对对
0: 的。
1: 对对，而且就感觉可以学到，就感觉很多东西是我们科系已经有学到，或是说可以学到更多我们科系用得到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就蛮有用的，而且本来就对这个东西就蛮有兴
0: 兴
1: 趣，
0: 趣。
1: 所以就想要来来看，而且再加上你知道，诶，不好意思啊，我高中就是很常碰到会有人跟我说我的声音很好听。
0: 哎，这
1: 但是真的，这
0: 边，
1: 是真的有两三个人这样子讲过，所以就感觉好
0: 我
1: 像
0: 认
1: 还不
0: 同，
1: 错，还不
0: 我认
1: 错，
0: 同，
1: 所以就可以来试试看这样子。然后结果就没想到，虽然说我就是有第一阶段的时候，就是有一点嘴瓢，就是因为啵啵啵啵也不是特别的标准，
0: 哎，
1: 但是
0: 是我。
1: 对，但是后面还是过了嘛。
0: 对，
1: 然后我们后来就阴错阳差，我们就一
0: 变
1: 起
0: 成
1: 写
0: 了
1: 企划
0: partner，
1: 书，
0: 对。
1: 对，然后就写出了一个企划，然后现在就坐在一间录音室里面录音，所以
0: 这
1: 其实，
0: 是大家听到的这
1: 对
0: 一
1: 对
0: 个。
1: 对，这还是蛮奇妙的吗？
0: 到现在都有点不可置信的感
1: 对对
0: 觉。
1: 对，因为说真的，好像没有很好过，
0: 对。
1: 就是对，就是第二阶段好像没有那么轻易的进来，就是非
0: 应
1: 常。
0: 该说，大家做的主题跟可以想到的，其实可能都差不多，
1: 对，然后我也没想到我们写的企划就这样，
0: 算很幸运的过
1: 对
0: 了。
1: 对，而且就是还蛮有趣的一个主题吗？
0: 哎，希望大家听了有这么觉
1: 对对
0: 得。
1: 对，虽然希望是有用的主题啊，
0: 对。
1: 对，好，反正就现在坐在这边还是会觉得然后我现在就是在家里啊，就是我一直跟我妈就是宣传说，哦，你每个礼拜二你要听哦，每个礼拜二下午3点你要听哦，
0: 有，
1: 对
0: 每个
1: 啊。
0: 礼拜三3点，然后嘞，再会在哪个平台播
1: 对
0: 出？
1: 对对对，我有跟他说，我讲你要听哦，我说你要帮我们冲收那个点阅率哦，
0: 哎 点
1: 你要认真听
0: 率，
1: 你女儿那边讲话哦，我回家要考她我讲什么，
0: 哇，
1: 哇有，
0: 有。
1: 我妈说她会，因为我妈开店啊，我妈会说她现在播店里，我说哦，其实也不用播店里啦，
0: 有点太多。
1: 你播厨房
0: 厨
1: 可
0: 房就
1: 以，
0: 行，厨
1: 对
0: 房
1: 你
0: 就
1: 给
0: 行。
1: 你跟爸爸听就好了，这样子就
0: 啊，
1: 好了。
0: 没错没
1: 对
0: 错。
1: 对对，
0: 那你
1: 然
0: 有
1: 后
0: 觉得，就是你现在就我们坐在录音室里，以及前面企划书的筹备期，你有觉得哪一个阶段是你觉得现阶段最困难的点吗？
1: 其实我原本的答案会是企划书，但是真的坐进来之后，我会真的觉得录音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0: 真
1: 真
0: 的，
1: 的，而且就是你的话就是要不能掉。而且还就是那个，你要有话题，你的话题要是可以的话题，就是非常的，
0: 不知道怎么拿捏那个重点。
1: 对。然后反正就觉得一开始自然的想象都是很美好的，
0: 真的，现实是骨感
1: 对对，
0: 的，
1: 现实非常的，
0: 凄
1: 对，
0: 凉。
1: 问题非常的多，我们的
0: 我
1: 问题，
0: 们
1: 对，
0: 的
1: 我
0: 问
1: 们的问
0: 题，
1: 题
0: 但
1: 非常的
0: 我觉
1: 多。
0: 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
1: 哦，确实，就是你出了一次问题，你
0: 你
1: 就
0: 才会
1: 会
0: 知道怎
1: 更
0: 么
1: 知
0: 去
1: 道怎么
0: 打
1: 去弄。
0: 破。
1: 对对
0: 对，
1: 对对对，所以而且还会更容易去记住你该怎么做。
0: 对，
1: 就下次遇到的话，
0: 没
1: 对
0: 错。
1: 对对对，印象深刻。
0: 所以如果再来一次，我觉得我还是会选择跟你们做 partner，然
1: 真
0: 后继续做这档。没
1: 的，好感动，真
0: 错。
1: 的。OK，而且我会说，为什么一开始会说企划书，就是。其实那时候企划书真的就是因为我没有想到说，其实大家能我们这个
0: 学
1: 阶段
0: 生能想
1: 能
0: 到
1: 做
0: 的，
1: 的，其实就是差不多是哪一些。
0: 对，
1: 然后后面就会想说，那就是你要想出一个特别的嘛，好像也不太能。
0: 对，
1: 就算想到，好像 你要去执行好像也蛮困难的，

0: 所以后面那时候就真的就是想得到了一个，我们三个人都觉得还不错的企划，然后就写下来，然后就哎呦，
1: 就是觉得说可以，我们的主题能够让大家产生一定的共鸣，
0: 对，这是我们的那叫什
1: 理
0: 么
1: 念初
0: 宗
1: 衷嘛？
0: 旨，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是
1: ，slogan。
0: OK，然后就是想说可以就让大家听得开心，这样
1: 对，
0: 子，OK。
1: 好。
2: 那想要再问你一个问题，说你觉得现在目前就是挑战最大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都蛮有话说的。
1: 对，因为其实你要做一档节目，我们毕竟以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
2: 嗯，
1: 你要从企划书
2: 就是真的从，真的是完
1: 零
2: 全从零到
1: 到
2: 有。
1: 有，
2: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们从企划书一开始就有点小卡，
1: 对。
2: 会不知道说要说什么，因为我们总共有52集嘛。那52集我们要如何把它变成每一集都有内容，每一集都有事情来说，这是一个
1: 很
2: 蛮
1: 困
2: 有
1: 难
2: 挑
1: 的，
2: 战性的事情。

0: 你。
1: Hello， 我是 GG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视讯广播电台，收听 AM 729，让你快乐到永久。FM 88.1就是要你听美妙的声音。
2: 那我们现在单元三来到了新闻探讨，我们有看到一篇文章是说住宿舍会怕，然后开学跟不上，大一新生哭喊想家，过来人建议找避风港。那想必这个文章对你们两个应该蛮有感触的吧，因为毕竟你们都不是台北人。
3: 对，我们都是离家出走，
4: 所谓的北漂族这样子。
3: 北漂仔，北漂仔。嗯，对，高雄人先讲高雄人。
4: 高雄人嘛，我觉得一定会很焦虑，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个性本来就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所以我觉得来到新环境那个焦虑是加倍的。
3: 然后你又是住宿舍嘛？
4: 哦，对，但是我自己觉得算是很幸运有抽到宿舍，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就是大一感觉多数的人会选择住宿舍，想说就可以有
3: 一
4: 个伴，对对对，然后也可以认识到人。
3: 那有特别好吗？
4: 你说
3: 跟室友，有时候室友是好室友吗？
4: 就是我可以，我觉得说还不错。
3: 哦，
4: 对对对
2: 对,
4: 對，
2: 还不错。那你有没有真的因为曾经想家而难过呢？
4: 我只有刚开学的时候，真的是新生训练的时候。
3: 哦，你有偷偷哭吗？
4: 有哎、
3: 有、
2: 真的。
4: 我以为我不会哭但是我新生训练那一天还是什么忘记了什么时候、然后因为我们的新生训练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
3: 对对对、
4: 我真的回去，然后那时候宿舍一个人都没有，
2: 那你
4: 我就直接哭了，然后我就直接、我后来然后就跟我妈讲，然后我后来就直接订高铁票就又跑回去了然后我是开学才又上来、但是我觉得其实宿舍生活我不知道还蛮两极的，但我自己是蛮推荐宿舍生活，我觉得是大一可以体验过一次。
2: 嗯，对，像我是没有办法。我也想要住外面，我想要体验
3: 不要
2: 外面，
3: 不要，我真的觉得不要。
4: 所以你自己是
2: 看起来你有
4: 会有一些话想要分享，
3: 是不是？我室友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非常爱我室友，可是我们两个没有到特别熟。
4: 嗯，
3: 可是我自己是因为我想家，我想回家抱抱我的娃娃。你知道我宿舍里面只有两只娃娃，我在家是有十几只娃娃。对，一只猪，还有一只海豹。
4: 有抱过，有抱过。
3: 对，
2: 还躺过人家。
3: 然后我家里是超多娃娃那种，然后我就会觉得，哦，我的娃娃。然后而且就像就是宿舍衣服没有那么多，然后每次都想说我要穿什么的时候啊。他在家里
4: 想要的衣服都不在宿舍里，
3: 对
2: 啊，这么惨，
3: 然后就会一直买
4: 其实就只是想要买衣服在那边找理由，
3: 对、然后就是可是我是一个礼拜回家一次，所以其实跟你比当然还算小事、
4: 因为像我的频率真的差不多就是一个月到 1.5 个月。
2: 你太贵了啦，你那真的太贵了，
4: 来回就要3000块
2: 真的太贵了。
4: 而且其实好，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那么容易想家的人，因为我当初就是觉得一定要离开家里的这是我唯一的，对的、我没有说一定要来台北，但是一定要离开高雄、这是我唯一的目标。所以我后来我发现其实我适应的蛮好，就是除了前面有提到的住在家里缴的是精神的租金嘛
3: 对，
4: 那出来唯一比较担心就只有自己要好好的管理钱的部分，那其他其实我就过得还蛮开心的。
3: 我这没有怎么讲，就是会想要回家，但是
4: 还是会想回家。
3: 会啊，一定。但是就是我有想过，如果我那时候选是桃园学校，我会不会又会想要住宿舍？就跟你一样，就是住在家里就会想说，想要体验看看住外面的生活。
4: 我觉得会，应该说你选择 A 选项，你就会去想着 B 选项。
3: 对对对对，
2: 肯定。我现在超级无敌想要住外面，
4: 因为得不到的就更加爱
2: 更多。像我每天都有门禁啊，你们都没有，所以蛮羡慕的。
3: 但其实我住家里也是没门禁，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是没差。

0: OK，随便，我被挑衅到了，真的，我被挑衅到了。
1: 那如果再选择一次，你还会选择住宿舍吗？
0: 你是说如
1: 大
0: 果不
1: 一，
0: 住宿舍是住外面吗？
1: 对，
0: 我会住宿舍，虽然说我的宿舍有点小远，哦，
1: 小
0: 超
1: 小，
0: 级
1: 你的小的定义 是，
0: 深坑宿舍
1: 对对
0: 是
1: 对，
0: 真的偏远
1: 骑
0: 欸，
1: 车
0: 骑车20到20分
1: 真的是
0: 钟。
1: 建议大家，如果对，除非是对交通上没有太大的要求的，不然
0: 对，都不
1: 其
0: 要
1: 实
0: 住深坑宿舍。
2: 没有，其实骑摩托车还蛮舒服的那条路，
1: 哦，就是
2: 对。
1: 兜风的感
0: 对，
1: 觉，
0: 但下雨天真的很不舒服。然后，
1: 而且空间很大，
0: 对，空
1: 真
0: 间很大，
1: 的
0: 真的很
1: 超
0: 大。
1: 级
0: 我们是
1: 爆
0: 住他
1: 炸
0: 们宿舍
1: 大，
0: 对不对？我
1: 但
0: 们是
1: 是
0: 两个
1: 校
0: 人睡，
1: 门
0: 是
1: 部
0: 真
1: 里
0: 的很
1: 来，
0: 大。
1: 我吓死了。
0: 对，那如果你有摩托车，你会住深坑吗？
1: 我不会，我觉得我
0: 还
1: 没
0: 是选
1: 有，
0: 择校本
1: 对，
0: 部？
1: 我没有热爱到这样子，而且
0: 可
1: 我
0: 是
1: 觉得
0: 校
1: 在
0: 本
1: 台
0: 部真
1: 北
0: 的很贵，
1: 很贵，然后又小。哎、欸，
0: 对
1: 应该说
0: 啊，
1: 温馨，真的很温馨，而
0: 很
1: 且
0: 温
1: 因为它
0: 馨。
1: 装潢过，所以其实就是它是设备都很新。然后我自己觉得，我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住小本部，而且我还是应该会选择四人房，因为我觉得我确实在宿舍会有遇到一些现在变得很要好的朋友，我觉得那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个
0: 我那时候也是这
1: 经
0: 样
1: 验，
0: 想，
1: 真的。
0: 对，可是回宿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跟我室友个性比较内敛吧，对，然后所以我们回宿舍都是在做自己的事
1: 但
0: 情。
1: 我觉得真的，每天你们住在一起，不见得会变成很要好的朋友，真
0: 对，
1: 的是这样。我觉得有变很要好，但是也有依旧没有那么熟的，就只是大家会变成一起，变成共同一起生活在一起。
0: 就
1: 对对，
0: 是纯室友
1: 真
0: 关
1: 的是室
0: 系，
1: 友关系。
0: 对，
1: 但是我觉得算蛮幸运，都是遇到蛮好
0: 对，有不像陈杨思雨的室友，好 可
2: 删
0: 怕，
2: 掉了尾鱼，
1: 这就是运气问
0: 对，运
1: 题
0: 气
1: 了。
0: 问题。
1: 对，
0: 可是我真的觉得住宿舍蛮好玩的。
1: 真的，而且就是现在，因为我们都已经到新的，
0: 环
1: 像我
0: 境，
1: 已经到新的环境，又是一个新的租约，然后
0: 对，
1: 我自己就会好好，我就会到后面几个月开始好好享受最后宿舍生活，因为就
0: 哦，
1: 是
0: 对对
1: 你
0: 对，
1: 同一层都有认识其他房的，然后大家都会去串门子，其实那种感觉真的很好。之
0: 要
1: 后
0: 玩
1: 就觉
0: 对，
1: 得，哎、欸，
0: 但其实
1: 好强，
0: 我觉得这一点
1: 被提
0: 就
1: 名了。
0: 是怎么讲，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可以减弱我们想家的。就是因为会有朋友，
1: 我们就是人，终究是群体动物，我们就是
0: 对，
1: 需要跟人交流。我自己
0: 对，
1: 啊，对，
0: 然后我就是其实说起来有点坏，就是不是说一开始会想家吗？
1: 对，
0: 然后但其实后面因为就是我都会去找朋友串门子，已经有两三间房可以串了，
1: 对。
0: 对，然后就每天一回宿舍就洗完澡就开始跑到别人宿舍，躺在床上看影片、玩手
2: 黄
0: 机、
2: 宇明
0: 看影片，
2: 跟杨思
0: 对
2: 雨，
0: 对对对对，然后每天在那边闹，然后还在煮火锅什么之类，
1: 哎 欸，超欢
0: 对，然
1: 乐，
0: 后我每次都会忘记打电话给我妈，就是我可能
2: 好羡慕
0: 刚
2: 哦。
0: 上来的时候，我都会每一天晚上都会打电话跟我妈聊天，然后后面就越来越少，后面都只有传讯息或是拍照，所以后面每天都会拍很丑照片给我妈说。我在宿舍玩游戏啊，有空再打给你，好可怜的妈妈哦。然
1: 被
0: 后
1: 放鸽
0: 我妈那时
1: 子
0: 候跟我说：“你怎么
2: 哦！
0: 现在都在玩了，不打电话给我？”然
2: 那 啊、你妈会
0: 后
2: 想你吗？
0: 我妈有分离焦虑的感觉，
1: 哦，好可
0: 哎，
1: 爱。
0: 对，所以就可能现在离家心情比较难过是她，她 根本就不是
1: 哎、欸，
0: 你，是
1: 翅
0: 她。
1: 膀飞了，叮叮
0: 小朋
1: 叮！
0: 友不理我了，哦，好啦，那我们今天的
2: 分享就先到这边
0: 对
2: 吧。
0: 大一新生，
1: 对，这就是关于我们三个大一的生活啊，还有一些经验分享。
0: 对，就是大家上来一定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1: 对，
0: 我觉得
2: 一切都会解决啦，不用
0: 对，
2: 太
0: 顺其自然，
2: 对，
1: 你就会
2: 太
1: 发
2: 顺
1: 现
2: 手
1: 没有
2: 先
1: 什么
2: 行。
1: 事情是那么重要的，都大不了，真的。
2: 对，其实大家都说到后来都只会剩下一个人。
1: 对，哎，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0: 我们就看这个节目最后是几个主持人。
1: 好
0: 好
1: 啊，
0: 可怕，就这样，第
2: 谢
0: 一
2: 谢
0: 集
2: 大
0: 叫
2: 家，
0: 懒人
1: 懒
0: 包
1: 人
0: 不
1: 包不
0: 包
1: 包
0: 懒，
1: 懒，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2: 我
1: 我
2: 们
1: 们
2: 下
1: 下
2: 集
1: 次
2: 见，
1: 见，哎，默
0: 没默
1: 契，好，
0: 契。
1: 咔。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们是原子。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宁轩。我们